0: 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

0: 哎，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幻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幻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幻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 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0: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

0: 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时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我只想告诉你，
5: 小杨，你看，保单在我床上呢，刚才跟我说了个悄悄话，说他想见你，他想妈妈了。你看，保单叫妈妈，妈妈和我开玩笑呢，对不对？你说，
6: 妈妈，我想见你。

0: 孤儿单呢，是保险行业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离职后，您的保单暂时没有得到服务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指派业务员。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业务员。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学会了吗？爱你们哦。哎，陈老板你好。啊，没呢没呢，这才几点就睡觉，你说。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这个手机上操作我搞不明白呀，什么投保人、被保险人，哎呀，这个关系那个说明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2: 正常了，第一次搞都是头大的。我来帮你弄，手机给我来。
1: 好。
2: 你先喝口水来。
1: 好了。
2: 哎，你妈身份证号有吧？
1: 有，我复印了。
0: 来，我来看看啊。

0: 那好了呀。
1: 哎呀，太好了。那俺娘看病的时候怎么报销啊？
0: 这样啊，万一老太太生，我说万一啊，呸，你要做生意忙走不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后面理赔的事情我来帮你弄。
1: 哦，这保险卖掉了，后面的事儿你们也管？
0: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一个负责任的保险业务员开单只是第一步，后面所有事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一百样都要管的呀。
1: 太好了。那我和我老婆吵架管不管？
0: 管，我要是管不好我就请居委会上门管，劝到你们和好为止，好吧？
1: 好好。哎呀，吴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你看在我这儿也没给你赚到多少钱，还这么麻烦你。
0: 我呢肯定是想找客户开大单的，对吧？
1: 嗯。
0: 那谁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害怕上当这都正常的。我们呢就从小单开始做起，你也先感觉感觉我胡曼黎做事靠不靠谱，反正我家里住哪里你都知道的，我跑不掉的呀。
1: 行，那以后你要买海鲜一个电话，不管多少我都给你送家去。
0: 谢谢啊。
1: 哎，先拿两条鱼回去吃着啊。
0: 哎，陈老板不要忙不要忙，家里今天没有人吃饭的。
1: 新到
0: 我接个电话啊。喂，
2: 曼黎啊。哎，怎么回事啊？啊，你说的那个理赔被打回来了。
3: 你给我问问去啊。
0: 为什么？
4: 陈露啊，
5: 曼丽姐，你找我有事啊？
4: 我问你点事儿。两年前，我让你给我的前夫的二叔买过一份保险，你记得吗？我提醒你一下啊，当时你三个月没开单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销工号的，所以我给你弄了这一单，你记得吗？
5: 怎么了？
4: 当时我嘱咐过你。要给他们买医疗加重疾，最后你给他们买了什么险种？你有印象吗？
5: 曼丽姐，
0: 哎，
5: 曼丽姐，
0: 啊，
5: 二叔二婶，
6: 哎，
4: 这是春露，我徒弟。
5: 叔叔阿姨好，
6: 哎，你好，
4: 二叔二婶。幸亏你们想通，这要是再晚两年，超过60岁，医疗险就买不进了，知道吧？
7: 哎呦，
4: 你看，一会儿春露会带你们上去双路，
5: 啊，
4: 走下流程就行。春露，录完之后看着时间啊，送二叔二婶去火车站。
5: 好，没问题。
4: 我要先走了，小丁学校开家长会，再不去来不及了。
6: 啊，那行，那你去忙你的去吧，这儿没事。
7: 哎，行。
6: 哦，对，
4: 帮忙拿下行李来。
5: 来，叔叔我来。所以曼丽姐让我给你们做重疾加医疗险的组合，重疾别看每年交的多，但万一要是生病了会给你们一大笔钱的。
7: 那我们要是不生病，那么多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2: 对啊。
5: 不会，这个交到了一定的年限会返还给你们的。
7: 哦，返还啊，那还行，那差不多。
6: 哎，姑娘你看啊，你看您这个保险吧，我们两个人每人每年就要交3000多，加一块就是6000多块钱。你说如果万一要我们真不生病的话，那能返给我们吗？
5: 啊，这个是消费型，不返的。
6: 不返呢？哎呀，那不合适啊。
7: 那我们再琢磨琢磨啊。哎，你看。就是能不能我们单独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疾，就是重病的那个。哎，
6: 对
5: 啊，可是我们一般建议重疾和医疗险一起来买，保障更完善。
7: 哦，不行啊，你看啊，生大病我们有那个重疾的管着，这小毛小病的我们扛两年就好了，一年也花不了那6000多块钱呀，是不是？
6: 就是。哎呀，我看你们就是想赚钱是吧？啊，所以才搭配着卖的。算了，要不咱俩别卖了。
5: 哎，别，阿姨，您坐。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做一个重疾。
6: 哎，
7: 行，
6: 我们就上一个。
7: 对，单独。哎。
4: 这么重要行星怎么不告诉我啊？
5: 他 成了非要我也没有办法呀。
6: 你是担心再不开单就要被清退了？那你有没有为客户着想过啊？王春露，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5: 曼丽姐，你不用吓我，都有双录，我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7: 那按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6: 我已经说过春露了，不过从流程上来看呢，他确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7: 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一向拿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对吧？我这儿最近麻烦事儿也挺多的，公司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我和他也起了点误会。我
6: 他们是你的亲戚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8: 自作自受，我给。

0: 小雅，我在你宿舍楼下呢。
1: 啊，保安想你了，他说他想来见你，你要不要下来跟他见一面啊？
0: 你要是不下来，
1: 我们就不走了。哎，你宿舍是几层啊？哪个房间啊？我就在楼下。
0: 一个微信，你回我一下，你没事吧？你不会睡了吧？你肯定没睡，对不对？

0: 喂，曼妮姐。
1: 喂，乌鸦。
0: 你能不能劝劝小周？
1: 怎么了？
2: 小雅，我还没走呢，我还在楼下，你就下来见见宝丹呗，见一面我就走了。

0: 你在干嘛？
1: 嗯，
0: 跟我回去，走。
1: 保单要见吴雅，我带保单来见吴雅。
0: 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单今天见不到小雅就不走。
0: 你想干嘛？死缠烂打，小心吴雅报警抓你。
1: 随便，反正我今天就要见到他。
0: 他住哪个房间？
1: 我不知道。
0: 你女朋友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0: 不雅。
1: 哎，文曼丽姐，你正要分手，总要给个理由吧？你这样小周会想不通的。不管怎么说，话要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不是我错了，小雅，我错了，你告诉我哪儿错了，我改。小雅，
4: 小雅，你说你们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
5: 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我爱。

0: 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心赚外钱。
1: 你想卖保险？可是你行吗？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
0: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1: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0: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1: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
1: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咋？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一会儿去公司，顺便送小婷去上学吧。
1: 啊，你可以吗？
0: 可以啊。

0: 你确定你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不用担心我。昨天晚上呢，我好好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对，让小雅失望了。小雅这个人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心挺重的。
0: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后面好好努力，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我不会再让他失望了。
0: 对吧？你呀，就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吧？哎，争取半年时间给你弄一套小房子首付，到时候你把钥匙在他面前一拍，保准把乌鸦感动稀里哗啦的。
2: 好嘛，不要把爱情说的那么物质，好吧？
0: 错，房子不光是物质，也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
1: 同意，说的对。
0: 好好学学小周哥哥啊，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嗯，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嗯，
3: 你给我点赞了？
4: 有啊，你转新盘广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改取消。
4: 点错了。
3: 下回注意点。
4: 取消。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我问你啊，当初你说是陈放让你查我过去理赔的案子的。
1: 哎，你不会又要跟我翻旧账吧？真是。
0: 我一直以为是我得罪了陈放，他才这么告我的。
1: 不是吗？
0: 哎，
1: 嗯，
0: 看呀，
1: 陈放给唐玲点赞，他俩怎么认识啊？
0: 理论上应该不认识啊。唐玲跳槽去太阴国际的时候，陈放还没进公司呢。
1: 我一个圈子的认识也正常吧。
0: 一个圈子的互相认识正常，互相点赞也正常，但是你看啊，哎，现在点赞了再取消那就不正常了。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啊。当初李青青挖我去太阴国际做总监，唐林肯定是怕了，所以就联合陈芳把你当枪把我干掉。
1: 我说呢，原来是这样，没关系，肯定不。
0: 你做啥？
1: 啊，我去找唐玲啊。
0: 坐嘞，坐嘞，坐下，坐下，坐下。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玲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记住啊，在公司正常做事，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
1: 嗯，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0: 哎呀，现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女侠呀，老妈，不，你是女王。
0: 我是女杀手。我告诉你，我现在目标明确，我就要那辆车。我要那辆车，听到吧？其他都给我靠边站，我告诉你。
5: 那知道吗？
6: 哎，我要在他们党的给我，
7: 直接买的就可以了
6: 啊！每个人都有。
8: 哎，小周，你可算来了。林姐她请我们喝奶茶，她说要等你，你不来不能开动啊。
9: 宠溺啊！
1: 我不要你们喝，你喝。
10: 喝不
11: 醉，
10: 喝
11: 不醉，不是玻璃打你的脸，
12: 这脸的，
13: 挺糟的。
14: 丝袜奶茶，赏房赏冰 ，OK 吗？
0: 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
1: 谢谢啊。
5: 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福将，大家要向小周学习哈。
9: 谢谢谢谢向小周学习。
5: 好了，你们继续吧。
1: 林姐，你一定来查他财情，分明就是仗着业绩好把强压泥土。
5: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恃无恐。
1: 这小子现在有苦不急的。
5: 不着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块石头，我都要想办法把他五化。
10: 哎，小伙子。
1: 哎，
10: 陈老板来。
1: 哦，你找我爸。我爸带我奶奶去医院看病了，我给他看几天摊子。
10: 你陈来福的儿子啊？
1: 好，是。
10: 你奶奶病了？
1: 哦，我奶奶她那个腿太疼了，然后医生说得换关节。
10: 呀，你爸怎么没跟我说呢？
1: 不知道。
10: 你奶奶住哪个医院？
1: 住那个中医医院。
10: 陈老板，我到医院了，你在哪个科啊？
12: 放射。
10: 放射科，放射科，我看到了。
12: 放射就是。
10: 啊。你在里面吗？
12: 放射。
10: 哦，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12: 啊，
10: 在这里。
12: 哦。
10: 哎呀，陈老板。
12: 哎，郭老师。
10: 哎呀。
12: 哎。
10: 我不跟你说了吗？老太太生病，你第一时间联系我。阿姨你好。
14: 这是胡老师。
10: 啊，胡老师。我来给你们办理赔的事情啊。我要不是去单位找你，我还不知道呢。哎
14: 呀，那个医生说了，说俺娘换的这个人工关节，要是一般的话，就是那个国产的，就直接走医保了，用不上俺娘那个保险了，所以就没跟你们说。
10: 那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给老太太换个进口的呀，你们买的保险完全可以报销。
14: 真的？
10: 我还能骗你？我给我客户报过，报了小十万呢。说来你也是运气好，你们的保险刚好能赔。
14: 你娘，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0: 谢谢
14: 你。你看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门道。
10: 检查都做完了吧？
14: 这一会儿就做。
10: 哦。
14: 嗯。
15: 二叔，您尝尝这个。二叔，二婶，你赶紧吃啊，我怕待会儿路上堵车来不及啊。哎，二婶，来你也尝尝，这个可软了啊。
16: 志远，
15: 哎，
16: 你就那么着急想你二婶和我走啊？
15: 二叔，我没这意思。
16: 走之前二叔问你了，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二叔对你咋样啊？
15: 那自然没得说，二叔对我就跟对亲儿子一样。
16: 你记不记得你考初中差了2万块钱那事儿？没忘吧？
15: 不敢忘。我记得那年我爸刚拿钱给老家的奶奶起了房子，手头一时很紧，凑不出这笔钱，当时是二叔您给添了2万，我这才能继续去读书啊。
16: 当时的2万呀，
15: 这样吧，二叔，你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

0: 您尽管开口。
1: 当真？
0: 当然了。
1: 别以后了，二叔现在就有个事让你帮忙了。
0: 啊，您说。
1: 你看啊，我跟你爸是亲兄弟，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我们的亲儿子呢就是你的亲堂弟啊，这是血浓于水啊。你亲堂弟结婚，这酒席钱还没凑够，这儿媳妇要跑啊，我这回来这大上海看病，你们家小胡说保买保险能赔吗？
2: 哎呀妈，
1: 一分钱都没赔呀、啊！我现在怎么回去交代啊？你亲堂弟这婚怎么结？
0: 二叔，你先别着急，龙的意思我明白了，但现在还差多少？
1: 20万，
0: 20万
1: 啊！
0: 不是，二叔，我不是不借给您，而是我跟曼黎分开的时候，我把能留的都留给他们母子了。我现在是
2: 啊，都给他们了
0: 啊！
1: 那你那个新对象
2: 呢？对对对，
0: 啥？
1: 你的新对象不是大老板吗？大公司的。那肯定有钱呀、啊、
0: 他是他，我是我，
1: 他是他，你是好，走走走，咱走咱走，
2: 哎呀
1: 咱走咱，
2: 哎呀别走、啊、哎呀别着急，哎呀哎
3: 呀，二叔你没事吧？啊，
1: 我说看明白了，他还看不上咱这穷亲戚，人家现在飞黄腾达，
2: 不着急不着急啊，
1: 你现在就是白眼狼。
2: 哎呀，
1: 不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对我吗？别说2万，我1分我都不给你。
2: 哎呀，不着急。哎呀，志远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说句话，你让把他气死啊！啊，我跟你说，这关系到你弟的一辈子的幸福。那再说了，你这人能讲良心啊？
0: 二叔，你先别着急行吗？我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把这20万给您填上，行吗？
1: 当真？
0: 当真？
1: 那你把那火车票退了。
0: 您退火车票干什么呀？
1: 我不走了。我啥时候你把钱交到我手里了，我再走啊。这钱我拿到手，我踏实啊。行了行了，点这么多菜，吃饭吃饭，没事没事，吃饭吃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

0: 脸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

0: 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85.3 ZL2017-2-13908.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ZL2017-2-19056.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 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0: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0: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1: 这。

0: 也行了，我先就
1: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

0: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我只想告诉你，
6: 邱总，殷教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给您打电话你没接。
7: 哦，是吗？我刚跟陈总在开会，没注意。他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
6: 好像说他老家的亲戚遇到点什么事儿。
7: 老家的亲戚？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情全权你来处理。
6: 好。
8: 你们邱总去哪儿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说。
6: 啊，林教授，我们邱总现在脱不开身，让我代表他处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8: 是这样的，我想向你们邱总借笔钱。
7: 借钱？还一下子要20万？
6: 对，说是他亲戚要用。邱总，那这钱我们是借还是不借？丁教授那边等我回话呢。
7: 借。

0: 这个楼好气派啊！
1: 就是
0: 啊，你的对象就在这个楼里上班啊？
2: 是啊，19楼呢。哎呦，
0: 你说你对象是老板，我以为是做小生意的，这是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呀！啊，
1: 你是做大买卖的呀，志远呐。你真行，真厉害！以后啊，你堂弟可就靠你了啊！
2: 行，没问题。
3: 张朱二婶啊，我对象平时工作忙，要管理整个公司呢，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们。正好今天啊，我带你来见见他，带你认认门。
1: 行，
0: 这大堂啊，这么大，
1: 真气派。
2: 二婶，我们往那边走。
0: 那是门啊。
2: 哎，对对对。你好，我们到19楼。
0: 进。
4: 这边请。
2: 哎，小黄，我们不去办公室啊。
4: 啊，邱总吩咐先把钱给你们。
2: 哦，好，
1: 真是的。
2: 二叔，我们先去拿钱。
1: 哎，对，先办正事，把钱拿了再说。你也看木姑，
0: 净说些没水平的话。人家这么大公司，你插在
4: 哪儿？等我这边。
0: 我说我。哎呦，这就是放进去啊！
2: 是是是，
0: 咱们是
1: 这个人
2: 是那边。
4: 啊，林教授，您看钱打在哪张卡上？
2: 哦，银行卡。
1: 哎，这儿，谢谢。
5: 好的，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2: 啥？
4: 借贷合同，简单的说就是借条。
2: 借条？啊，志远。
0: 这借条，这不是你对象的钱吗？这咱一家人还写啥借条呢？
2: 是啊，小黄，这是怎么回事？
5: 啊，您别误会啊，这笔钱呢是公司的钱，拿钱出来，财务制度上是需要说明的。
0: 我听不懂您的制度呀什么的，我就知道我们一家人挪点钱用，不用写借条吧？
4: 哎呀，老人家。啊，就是自家人借钱写个借条也是应该的，要不以后空口无凭也不好。
1: 小丫头，你算老几啊？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2: 二婶，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那这样，你不用钱，我来啊。我来钱啊。
5: 丁教授，
2: 嗯。
5: 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2: 那个，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
1: 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要不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
1: 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0: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吧签吧。
1: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0: 哎，20%啊！你这个，哎，
2: 二叔，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哎，二叔，
0: 二婶，
1: 我看，
0: 哎，二婶，
1: 呀，你真是，
0: 别生气啊，你
1: 真是，
2: 邱丽苏人呢？我们已经马上见到他。
1: 邱总他出差去了。
3: 啊！从那墙那边。
0: 二叔，
3: 哎，二叔，那边走，就是那边，就是这边。
4: 志远啊，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二叔刚做完手术，生不了这么大的气。
5: 我对象出差

0: 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1: 林志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2: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0: 我管，我肯定管。哎呀，二叔，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1: 我给你3天，啊，3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说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2: 哎呀，这我都说了，他管，行了，喝点水。
3: 邱总，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尤其丁教授还在生您的气。
4: 林无亲的亲戚就像蝗虫，知道我开公司，今天跟你要20万，明天让你帮忙找工作，后天干脆在上海落户了，这样的头开了就没完没了。我估计胡曼丽以前你没少惯着这帮人，所以今天才敢堂而皇之的压着志远来找我要钱。
3: 胡曼丽按说也不是个善茬，怎么会愿意被这些人摆布？
4: 她本质上就是个家庭妇女，老家来人了，她怎么敢不好好伺候啊？唾沫星子要淹死她的。我可没他这么好欺负，我宁可做个人，谁都别来惹我。医生，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5: 别紧张，现在还不能下判断。我看了一下，你预约了一下近期的甲基检查，那这样你再去做一个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电位的检测，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看。
2: 还做检查呀？医生，我都做了一堆检查了。没关系的，如果是癌症，您直接跟我说，我受得住的。
5: 误会，不是癌症。
2: 那我得的什么病啊？
5: 我们只是在怀疑，在怀疑。我们建议您去三甲医院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喂，丁教授。哦，好，我们公司见。20万。
1: 这笔钱，算是我跟公司预支的款项，以后从我每一期节目的稿酬里慢慢扣，你看好不好？
0: 财务这一关你就过不了，老丁。
1: 钟宁，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了。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你去跟凯文总打一声招呼，好吗？
0: 你觉得凯文总还会给你这个面子吗？现在我进他办公室都紧张，生怕他铁了心让我跟你解约。
1: 他没有解约，为什么？因为我自有我存在的价值。你去跟他说吧，他会同意的。
0: 你想听实话吗？没跟你解约是因为我一直在求他，在替你立军令状。你再这么折腾下去，可能凯文总连我也一起开了。老丁啊，现在是你在求人，不是公司在求你。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啊。
1: 求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提高观众的文化修养，你们心里不要只有钱，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0: 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你对妻儿的责任感呢？一个男人连最基本对妻儿的责任感都没有，就不配在这儿讲什么社会责任感。
1: 那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胡曼黎的闺蜜，你在替她说话。现在看我倒霉了，你也来踩一脚，是不是？好，好得很。
0: 等等，老丁，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也不差后面这一两句了。以前你可以打清高知识分子人设，那是因为有曼黎替你担着，但现在呢，她不担了，你看看你过成什么样了，你也该清醒了。
1: 我过得很好。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2: 钟姐，您别生气了。
0: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人，不知悔改，谁愿伺候谁伺候去。你去把丁教授那些广告合同都给我拿过来。喂，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钟女士吗？
0: 对，我是。
3: 我是您的蓝洋蓝本就医协助经理，这边后台收到了您的预约，我们会尽快帮您安排3甲专家。7个工作日内就能安排就诊，并且我们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诊的。
0: 好的，谢谢。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你真的这么说啦？
1: 那当然了，
2: 我又不是他妈，也不是他老婆，我才不管着他呢。
0: 不是啊，钟宁，我跟你说了，
2: 他清高，他要拯救世界，那没问题啊。但仅怕别连累别人。
1: 吴盼黎啊，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2: 怎么帮他说话呢？

0: 哎，吃点水果休息一下，好吧？
1: 谢谢老婆。
2: 等会儿先坐停。哦，
0: 出来一下。
2: 快坐呀，晚上到时间了啊。
0: 哦，
3: 快点。
0: 小壮，嗯，我给你借点钱方便吗？
2: 要干嘛呀？
4: 不声不响就分开了。志远，你眼中还有没有爸妈呀？
5: 分手的事咱先不说啊，志远，
6: 你想想啊，当初要没你叔叔，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现在发达，就这么对待你叔叔？
4: 这件事情啊，怪不到志远头上。你输的这笔钱，你就去问胡曼林要。
5: 哎呀，妈，我都说了，这个保单是二叔他们临时换掉的，
3: 和胡曼林没关系。
4: 你不要听信他的片面之词。
7: 你叔都说了，卖保险给他那姑娘是胡曼林的徒弟。
4: 他这人心眼多，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俩会不通气？哼。依我看，他就是为了赚你叔的钱蒙人呢。
3: 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7: 退一万步，你们分开的时候你啥都没要，钱都给他了，你叔的医药费就该他出。
3: 妈，我都说过了，我为什么会分开，你现在
4: 你挣钱都给他我没意见，但他那儿还有我跟你爸的钱呢。
3: 你和我爸的钱？什么钱？
4: 当时
7: 咱们家100万拆迁款下来以后，我投了50万买了理财，后来钱一直回不来，胡曼林就让我把剩下的50万给丁达尔买保险，那个叫什么未来，
3: 启航未来
7: 啊，对对对，说是以后留给他的教育费用，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3: 啊，记得记得。
4: 你们分开的时候怎么商定，合不合理暂且不说，
7: 但当时给胡曼林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就算是分开，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盘盘清楚？
3: 这钱已经给他了，
7: 去要。
3: 妈，要不然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4: 这不单是钱的问题，事关我跟你爸我们家的信誉。你叔的事情不解决，他回来怎么说我呢？
7: 你爸做了一辈子老师，我做了一辈子办公室，哪个提到我们不翘大拇指啊？你现在不在这儿生活工作，我跟你爸还在呢，
4: 人家怎么说我们？我们
7: 要脸。
6: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啊。
3: 行，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先挂了啊。
2: 不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
0: 是没关系，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
2: 哦，你拿枪指着他们了？你只是强烈推荐啊，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这也不跟你没关系了吧？
0: 那王春露是我的人，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
2: 哎，你不会是对丁志远余情未了吧？
0: 我有毛病，大概是不借就不借，不要骂人啊！
8: 哎，真走啊？哎呀，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
0: 你说卖保险的比的不就是服务吗？对吧？这件事情，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我也不会不管的。
2: 还是写那个卡号。
0: 对对对，哎，1-2万不嫌少，7-8万不嫌多啊。
2: 我刚给我妈交完医药费，就5万块钱借给她。
0: 够了够了够了，很多了。
2: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0: 知道，面子大。
2: 拿过去。
0: 谢谢啊。
9: 哎，
0: 老丁，
9: 啊，你来了，正好我找你有事，进来吧。
0: 啊，
8: 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9: 我父母之前那笔拆迁款，你是给儿子买年金了，是吧？
8: 对啊。
9: 啊，那能拿出来吗？
8: 还没到五年呢，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
9: 能不能先拿二十万？
8: 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
9: 是的。
8: 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曼里口袋的，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还有留学福利、业金、儿子的健康保障。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马上高中、大学，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这都要提前规划的。你不能只顾眼前。
9: 知道，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我这边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直播公司的事，现在再加上他们，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办法。
8: 怎么了？你新老婆不管你了？
9: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8: 那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能做，我不能说吗？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那女人花言巧语不是过日子的人，你不听啊，非得要追求什么爱情。
9: 但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是我父母的，我拿回来理所应当吧。
8: 我要是不拿呢？丁志远，你搞搞清楚啊，我们分开的时候财产已经分配得清清楚楚了。
9: 我父母那儿有转账记录，你必须拿出来。
8: 要钱是吧？行，来来来，你跟我来，我给你。
9: 啊？
8: 我给你啊。
9: 哎，不是，去哪儿啊？
8: 丁志远，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9: 这怎么能叫逼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8: 我问你，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你救谁呀？
9: 我跟你说，你别发疯了啊！钱的事儿咱们好说，上一次你是运气好，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
8: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这里的水很浅，就算掉下去，人也死不了。
9: 什么意思？
1: 有病啊！
8: 丁志远，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你神经病啊！

0: 等着，我妈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1: 来我办公室说。
0: 段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1: 不至于，小赵，就是苏醒的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些。
0: 那为什么呀？
1: 很复杂，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了，你母亲相对来说昏迷的时间比较长，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别灰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那麻烦你了，董事，我先去病房看看我。
1: 哎，
0: 谢谢。

0: 喝杯水吧。
1: 行，不要紧张。乳专家是国内相关领域最出名的专家了。

0: 你有家属陪同吗？
1: 医生，有什么话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最好有家属陪同。
1: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0: 你结婚了吗？你有伴侣吗？
1: 分开了。
0: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1: 我是独生女，家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
0: 那就麻烦了。
1: 医生，您放心，我有心理准备的，没关系的。我有医保，还有医护陪诊，费用方面您不要有顾虑，我会全力配合治疗的。

0: 你找我干嘛？你怎么不给妈妈回微信呢？打篮球。鸟没事，我回去了。
1: 妈妈想你了，过来看看你。你就跟妈妈说说话吧。
0: 我没什么话说。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妈妈帮你请了假，一会儿跟妈妈去吃个饭。
0: 谁让你帮我请假了？我下午还有篮球赛。
1: 打篮球比妈妈还重要吗？
0: 对，就算没有篮球赛，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

0: 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 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7-2-3 ZL2017-2-12973498.5-3 ZL2017-2-10408.4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

0: 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

0: 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

0: 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

0: 酸检测、酮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我只想
6: 告诉你，打篮球比妈妈还重要吗？
7: 对，就算没有篮球赛，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6: 你就这样对妈妈吗？
7: 你们分开，你抛弃了我，从那一天开始，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以后别再来烦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0: 哎，胡老师。
1: 哎，郑老板。
0: 胡老师。哎，那个，谢谢你啊。俺年住院理赔的事儿，多亏你了，
1: 什么话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陈老板，你说要介绍客户，具体什么情况呢？
0: 进去就晓得了啊，进来吧。陈大，哎，
1: 是市场领导要买？
0: 不，您这进。

0: 群就晓得了。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1: 杜宁啊，
0: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大家都安静一下，哎，安静一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胡老师，小薛老师，这些都是我做生意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啊。啊，您住院理赔的事儿啊，他们都听说了，所以现在呀，对这个保险的事儿特别感兴趣。但是具体的事项呢，我又讲不清楚，只能请你们二位过来啊，给他们讲讲，咱们搞个咨询会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哎，胡老师，胡老师，我爸爸啊，三高可不可以买啊？哎，
3: 胡老师，我老婆呢以前做过盲肠炎手术，可不可以买啊？
1: 哎，胡老师，那只能买到80岁嘛？那你得赶紧给我弄一下，我妈妈明天就80岁了呀。
4: 别着急，
5: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我们肯定是有问必答的呀。
0: 是啊，大伙儿别乱，咱们别闹闹哄哄的，是不是？还有就是问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可要买啊！那要不买，你要不买，那不就白白的浪费两位老师的时间了吗？
6: 你放心，
0: 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要放心吧，没问题啊。
5: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啊，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哎，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好吧？但就有一点啊。
7: 是，
5: 以后我来买菜，那个零头给我们点。
0: 哎呀，胡老师你就放心吧，以后胡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个啊，来来来，看看。哦，好的，来，
0: 坐下，
5: 随便看看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好吧？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的，好吧？大家先。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
1: 我也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
2: 16单，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医疗险的小单。
1: 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变大的。
2: 不用，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
0: 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2: 没有。
1: 那再讲点觉悟高的给你听听啊。你叫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了？
2: 拿到佣金那一刻。
1: 错，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2: 妈呀，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1: 不矛盾啊，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 虾想怎么吃啊？
4: 行，虾就虾坐呗。
1: 虾坐，我不会坐，你来坐好吧。哎，
2: 我不坐，石头剪刀布坐呗。

0: 曼黎啊，这个志远呢都跟我们说了啊，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可是他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那所以那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
1: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2: 钱在你那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1: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2: 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
0: 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1: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0: 你
2: 会不会说话你啊？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逗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救来的。
0: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不治。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治了呀，治他干什么呀？
2: 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
0: 就是啊，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啊，反正这事横竖都是你的责任，你的都赖你。
2: 我们要求不高啊，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0: 对。
1: 我要是不拿呢？
2: 不走了。

0: 小胡啊，我问你啊，你跟那个男的，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看你心虚了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哼！哎呀，曼丽亚，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1: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小胡啊，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说破天都是你不对。
1: 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2: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切，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了。

0: 丁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
1: 曼丽，当初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吃水果不？

0: 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
1: 我没有啊。
2: 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里边。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要强行留在这里。
3: 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呀你？
1: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4: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1: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2: 哎，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
1: 就你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0: 不要吵了。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4: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3: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哎呀，
1: 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我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没事啊，喝点水。丁丁，
5: 怎么这么多人啊？212来，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
2: 来来，回屋啊，没事。
5: 在我这儿
2: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先别出。
4: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0: 这样，我们谁也不说话。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内部先协商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我们。
6: 您是报警人徐亚洲是吧？嗯，这签字。
0: 行，我们走。好，走了。
3: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田王老子叫来了，我们也不怕。
7: 你把电视打开，看，马上新闻开始了。
2: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4: 警察说的对，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
2: 真的就让他们赖在这儿啊？
4: 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就让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的，我不发，我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厕所在哪儿来着？丁丁，那就这么办。那朋友圈海报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2: 这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4: 他们不仁，我不义。
2: 这丁教授毕竟是小丁的爸爸，而且人大小是个名人，咱们这么一做，
4: 打住！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现在他们倒打一耙，那就别怪我下手太重了。好了，把事解决，开吃吧。

0: 哎，等会儿，曼婷，来来来，给你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儿洗了，啊，一块儿洗了。
1: 哎呀，
0: 这不就捎带脚的事
2: 吗？这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哎，哎，这怎么没信号了？
3: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0: 那你交上去呗。
3: 我不看电视啊，谁看谁交啊。
4: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可耽误不得。
3: 怎么啦？你也要参加？
4: 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
3: 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怎么没了你还天下大乱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怎么还在这里问我要钱呢？哎，这当初怎么就没看清形势，非要贪那几千块钱便宜买错保险呢？
4: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了你？啊？
3: 你有长辈样吗？啊？仗着当年支援了丁志远20000块钱，非要人家一辈子把你当成供着，怎么啦？没你这钱，人家就没法出头啦？
0: 我搞不好人家比现在还有出息呢，
3: 你也不用在这里求着我给你开电视了。
0: 胡曼黎，你别太过分啊！我跟你说，你不但骗光了我侄子的钱啊，还在家里养野男人，你以为你挺有理是吧？
3: 我不骂你吧，你还自己来找骂。你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事情，好好管管自己男人。
0: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你没大没小的，我
3: 提醒你啊，你敢砸？手里的果盆进口的，大几百，地板也是进口的，果盆加地板只要超过5000，就够公安局立案了。损坏他人财物，这里的公安可不管你们老家那套，他们秉公执法不讲人情的，直接把你给拘了。
4: 放下，没看出来人家是故意要气咱们走吗？
0: 啊，哎呀，差点上了他的当。自己洗一样也能洗干净。
4: 小胡，你跟我们斗，你还嫩点儿，你。老伴儿，你给我拿一下那个药啊，我到时间吃药了。
0: 哎，
3: 吵到你了吗？
5: 我待会还要上网课呢。
3: 你上呗，我把 WiFi 密码改了。
5: 老板，你这牛！
3: 我有一阵子没见到您嘞。啊，气色真好。
6: 真的？没忽悠我？
3: 没有，我这人你知道的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吃什么保健品啊？保养那么好，哎，推荐给我。我给我爸也搞一点。
6: 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主要是心情好啊，尤其是这林江啊，林江呢，他新交了个女朋友。
3: 哟，真的啊？
6: 那听他的意思是说，是奔着结婚去的。这要是真的话，我想等我以后走了，到地下见了他妈，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3: 哎呦，呸！这是好事情呀，不要什么死不死的。您这生意我还没做过呢。
6: 哎呀 ，no！ 我就看你胡曼林是无时不定三宝店，爽。
3: 哎呀，老爱总自己人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最近公司开门红，有几款产品呢，降低了保费。您要是有什么亲戚朋友员工想要买保险的，叫他们找我啊。
6: 你看，刚刚还说 我的生意你没做够啊？现在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有打折，红利又那么多，你就不考虑我吗？
3: 啊？哎呦，您还想配什么？您说呀。

0: 啊，黄主任早。
1: 丁教授啊，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多，别嫌弃。
2: 不是，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别嫌少啊。哎，
3: 楚总，你看。
4: 你确定这朋友圈求助信息的人是丁教授的亲戚？
3: 这个是丁教授的学生王学转发的，连这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我见过他们。

0: 错不了。
1: 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胡曼黎啊。
0: 你觉得这事儿是他弄的？
1: 丁教授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发朋友圈助手啊？而且你看看这页面上写的，
2: 本欲来上海求助亲戚，
1: 奈何他一介书生，生活清贫，爱莫能助，走投无路，才向社会各界人士求助。这样的话，你杀了他，他都开不了口。
0: 那您说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这毕竟事关丁教授的个人形象。
1: 情况这么混乱，干预什么？多做多错，就让他跟胡曼黎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到尘埃落定了，我们再去收拾战场吧。
3: 丁教授，您平时对我们几个学生那么好，现在您家里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凑了点钱，钱不多，但是
4: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家能出什么事儿？这个东西你别信啊，这是在造谣。
3: 丁教授师母前师母转发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您就不用瞒着我们了。
4: 什么都别说了，拿着钱走人，我还轮不到你们来施舍好吗？
3: 我们没有其他意思，我们真的只是想
4: 你别说了。
5: 爸，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现在我对象还有我对象他爸他妈全都知道你们因为看病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连办酒席的钱都没有了。
6: 这那个儿子，那你对象他说什么没有啊？
4: 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他要跟我分手。
5: 现在连他亲戚朋友全都知道了，
4: 说他嫁了个没家底的，连看病都要乞讨。
7: 放屁！啊，儿子，你别着急啊，爸一定给你把这个钱筹到了，让你把这个婚结了啊。
6: 儿子，听
5: 我跟你说吧。
6: 老头子，这怎么办呢？这好不容易儿子找了个对象，你说他这要是黄了，那咱家的彩礼钱不就怕打水漂了？啊！
7: 你赶紧把丁志远叫来，给他打电话。他那人惹的事儿，让他来解决。
6: 对对对对对，我喂，哎，志远呐，你赶紧过来啊，有事儿。
7: 快快快！
6: 有事儿。嗯。
8: 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智能摸鱼模式呢，咱们这款车还是后驱的，动力非常足，很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后驱型轿车的一个需求。要不您试一下？
4: 有，
8: 它可以让驾驶者随时都可以体验那种速度和驾控带来的快感。
9: 快快，我一会儿替您介绍啊，
8: 记得喊我哎。
10: 你叫我来这干什么？
8: 来看看，
11: 这就是你们公司奖励销冠的车。哎呀，几年前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个配置的。
10: 大姐，你精神状况还好吧？啊，你觉得就靠菜市场那个小老板那些意外险、医疗险，你就觉得咱们可以冲业绩第一？
11: 你站稳了啊！听我说，老爱总家要做家企分离，用保险的方式把家里的钱和公司的钱做个划分，标的1000万马上开始招标，只要我们做下这一单，绝对就是业绩第一了，这辆车就是我的了。弟弟有没有信心啊？
10: 别动手动脚的。不是，那和我们一起招标的还有谁啊？
11: 有同行律所，还有几家私人。
10: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次竞标呢？
11: 女人的直觉，真的呀。最近我的运气很好，我们俩也磨合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标准的事业上升期。运势这东西啊，只要一旦起来，山都挡不住的。这次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冲一把。
10: 你不接啊？
11: 晦气，影响老娘运气。哎呀，这辆车必须是我的了，谁拦我，我弄谁。
10: 不是，你们女人觉醒起来可真够可怕的。

0: 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1: 下一步啊，先给我来张照片。
2: 收过去，下不去，笑一笑呀。什么？
1: 志远呐，你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
3: 你呀、啊，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让他们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从网上给撤下来，把咱家那20万给咱还回来。
2: 二叔，咱们
1: 志远，你不能再糊涂了啊！你二叔这是给你讨公道呢，你也真够大方的啊！哦，你俩分开，什么都给他，你什么都不要了。
3: 回来了，
4: 哟，你怎么来了？
1: 那怎么了？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白脸，还出双入对的了，我都没眼看。
4: 我介绍一下，我同事薛小周。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丁教授，麻烦让你家亲戚拿着他们家行李从我家离开。
3: 那你先把网上的东西给他撤下来。
4: 可以啊，那要看你们了，怎么做。
3: 二叔，我们走。
1: 志远呐，咱不能走。你妈说了，得让他把那房子给咱掏出来。
3: 这时候咱能别闹了，行了。
1: 那20万块钱不要吗？
3: 20，咱先走吧。
5: 我不走，我不走。
3: 哎呀，二叔，算我求你了好吗？咱们先走吧。个窝囊废，让个女人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把我们老丁家的人都丢完了。你们不走是吧？好，你们不走也得走。
1: 志远呐，咱不能走，
5: 走。
1: 哎，志远呐，不能走，跟他要钱。
5: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别说20万了，2万我都不拿。走不走？
3: 走，
5: 快走，
3: 走。哎，走。
4: 真走啊？真走啊？
3: 走。
1: 呸！臭不要脸！
4: 等一下。你骂谁不要脸？
1: 没骂你，骂谁谁知道？
4: 跟我同事道歉。
6: 胡曼林，别得寸进尺啊！
4: 这句话不如送给你自己。网上那些东西，都是我这位年轻同事给弄的。他要是不高兴了，不想撤，你们自己看着办。
3: 二婶，道歉。
1: 对不起。
0: 哎，你说什么？没听见。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平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1: 落。
2: 对，空鼓啊
1: 脱
2: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风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5: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我只想告诉你，
10: 对不起小同志，我错了，我误会你了。
11: 什么气的啊？
12: 不生气不生气，咱大气咱大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大气啊，咱大气啊，咱大气。

0: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苦行苦旅》。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有不少的西方的探险家，包括传教士和旅行家，带着各自的目的呢，来到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所以希望大家能有功夫好好的读读这本书。
1: 好，看，
2: 我还是立刻拿出去。
3: 丁教授，一会儿我们有提词器，您跟着读就行。
1: 那个礼盒啊，再往那个丁教授身边靠一靠，近一点。哎哎哎，可以。好，我们跟我们准备啊，3、2、1，开始。
3: 丁教授，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丁教授啊，我们再来一遍，热情一点，再饱满一点情绪啊。好，准备啊，3、2、1，开始。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好，
4: 志远，咱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5: 去吃饭。阿叔啊，钱上午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收到了吧？
4: 收到了，收到了。一收到啊，我就给。

0: 城里的丈人打电话了，啊，你看看我们志远，张张嘴这钱就来了嘛。
1: 他们那边还要悔婚，悔死他们。
2: 就是。哎，对了，志远，
1: 嗯，
2: 我看你那活儿挺轻松的，还缺人吧？我觉得呀，你堂弟也挺能说会道的，回头你带带他吧，啊，也给他找个这样的工作。
0: 啊，管找管找你堂弟，
2: 上点心，听见没，志远？自己家人。哎呦，这话也不少了哈、啊！你看这灯，一灯一个颜色。傻、这跟拍电影似的呢。哎，真人吗？
1: 啊！
2: 你看这画都画了，跟真人似的。
0: 哎！哦呦，
2: 这装修的哈！
0: 哎呦，这个
2: 太豪华了。
0: 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厢。
1: 二叔，你坐这儿。
0: 哎，我坐这不太合适。
1: 长辈坐中间。
2: 志远
1: 呢？
2: 坐。
1: 二婶啊，你坐那儿。
2: 哎，行，那我坐这
0: 儿。哎呀，那我就坐这儿了啊。
1: 二叔，
2: 哎，
1: 咱们今天喝点这个。
0: 哎，好，这是好酒啊。
2: 哎，别喝酒，别喝酒，刚做完手术，不喝啊。
1: 啊，对对对，啊，那我们喝点饮料啊。
3: 哎，喝饮料行。二叔，二婶。早都想来看你们呢，但是实在是脱不开身。今天我是来赔罪的。
0: 赶紧介绍一下啊，
1: 邱丽苏，二叔二婶。
0: 哎呀，可算是见着你本人了。
3: 二叔二婶啊，你们叫我小邱就好了。哎呀，抱歉啊，我最近一直在出差，考察市场。哎呀，真的怠慢两位了。
2: 没事没事，你那工作忙要紧。
0: 终于见上了。
3: 你过来。
4: 大叔大婶，丁教授，我错了。
2: 哎呀，这是。
3: 丁教授家里人要用钱，需要走这么多手续流程吗？
4: 邱总，您当时在出差，私人账户用不了，要走公司账户必须要这些流程，否则公司会被调查的。
3: 你不用再说了，事情没办妥，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明天去人事部领三个月的工资，给我走人。
4: 邱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你别再说了。
4: 大叔大婶，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帮帮我吧。丁教授，我知道错了。大叔，我
0: 小邱，我看这个小年轻啊，也是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要不然就再给一次机会，我相信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能整点经验教训。
1: 听二叔的，
3: 听到了吗？赶紧谢谢二叔二婶，还有丁教授。
4: 谢谢二叔二婶，谢谢丁教授，谢谢。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饭。
3: 我去催一下菜。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5: 好的。
3: 吃吧，不用等我。
2: 你工作太忙了哈。
3: 你要喝点什么呀？我帮你倒点果汁好不好？
2: 行行，
3: 我给你倒。
0: 红酒我能喝啊。
2: 小秋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连水也拿的，你都不好意思。
3: 别客气，二婶，您和二叔下次再来上海，随时找我，知道吗？
2: 哎，行，
3: 我帮您开门。
2: 不跟你客气了啊！
3: 别客气，别客气。来，
1: 干什么？
0: 结婚呢，虽然是二婚，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还是要的嘛。二叔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3: 慢走啊，二叔，小心啊，小心。拜拜拜拜，慢走慢走。
0: 打电话啊。

0: 志远，
1: 你最近一直住在学校啊？
2: 是。
1: 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现状，条件一般，但是有书为伴，吃得饱穿得暖，足矣。要没事的话，你先走吧，我要看书了。
1: 志远，二叔二婶借钱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0: 我要看书了。
1: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你说出来吧。
0: 我怕我说出来你接不住。
1: 你说，我听着。
0: 你让我给李奋斗写序，是有预谋的。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不对？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信。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算了，有说无益，你走吧。
1: 他们都说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爱慕虚荣，为了钱傍大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0: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你放心，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名声。
1: 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在乎，就该早早的跟学校里的初恋男朋友结婚生子，迅速的被生活吞噬，走在大街上跟你擦肩而过，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但是凭什么？凭什么当我面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时，凭什么当我能够遇到让我变得更优秀，能够给到我更高更好平台的男人时，我就不能去争呢？
0: 对不起，我不是那些男人，你找错人
1: 了。是，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可是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爱你。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针见血，你对所有的事物、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跟你在一起，跟你交流，我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许云年走了三年，我不是没有人追的，比你条件更好，也大有人在，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0: 你大可不必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尖酸刻薄，为人傲慢，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
1: 志远，我知道这一次我这么做让你很失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是我现在真的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其实我本可以关门了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更加坐实了那些人对我的传闻。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邱丽素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时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靠男人，我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女人，你明白吗，志远？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公司有难处，我也没说不帮，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
1: 我知道你有原则，这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我也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

0: 身，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你看他的表情呀，好像有谁拿把枪顶着他脑袋一样。这迷空，看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算是彻底放下了。
2: 哎，怎么说呢？刚分开那会儿，我是恨死这对狗男女了。时间长吧，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有其他原因让我跟丁志远走到这一步吧。
1: 什么意思？
2: 你说我跟老丁结婚十多年了，对这个家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怎么到最后都没落个好呢？
1: 是丁志远不知道珍惜呗，
2: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1: 快检讨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2: 哎，真的真的，我这人吧，永远说最狠的话，做最软的事，这种性格最吃亏了。我告诉你，
1: 听你这意思，以后还要改走温柔路线了。
2: 嗯，改是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但是我决定了，以后我的善良只给识货的人。不是我胡曼丽不够好，是丁志远他不配。哎呦，这么晚了，我还约了客户，我先走了。
1: 哎，曼丽，等一下，我有个私事儿。嗯，我想给俊俊买个教育年金。
2: 俊俊的教育年金前两年不都已经买好了吗？
1: 哎，我妈想再买一点呀。
2: 祝你。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1: 什么意思了？
2: 我知道你想帮我，我领情，但你知道我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了。
1: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为自己。
2: 你买过的东西重复买啊？你钱多的花不完啊？等等啦，这有啥子提吧？
1: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2: 哪能搞？
1: 情况吧，不是很乐观呀。
2: 啊？怎么个不乐观啊？
1: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2: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有病治病有什么好怕的啦？国内治不好去国外治。你不是买过那个海外高端医疗吗？里面包括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治疗中心啊，我有个客户肺癌晚期，国内都判死刑了，他就去了那个治疗中心，用了一种还在临床实验的药，不到半年癌细胞就下降了，疗效有点作用的，200万的费用啊，保险公司全给报了。你的病能比肺癌晚期更厉害？我不相信的。
1: 我这个病吧，治不了。
2: 你刚刚查出来，还没治就说治不了，你有我来给，我洗把头啊啊！什么病了？你别吓我呀！
1: 渐冻症。

0: 我妈怎么了？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阿姨突然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
0: 一直现在在。
1: 从感染到现在都不到一天的时间，我怕。
0: 那总得有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出来了。
0: 段主任，
1: 段主任，
0: 段主任，我妈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小周，节哀。

0: 别着急啊，我还有客户是医药公司的，我再来帮你问问。
1: 那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治不好的。
0: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现在医疗技术都在发展，活着就有希望，你积极一点呀。
1: 我很积极啊。我想着我自己还能走路，还能说话，把后面事情都处理好，就没有遗憾了呀。兰陵，你会帮我的，对吧？
2: 这能过岗作用，能挣死。
0: 你只要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一句话，我就出现了，知道吧？
1: 我爸妈走得早，其他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俊俊呀。虽然他已经忘记我这个妈妈了，
0: 不会的。俊俊这个年纪叛逆点嘛是正常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哦，大一点就好了。那保险呢，你怎么打算呢？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18岁了，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所以嘛，我想着把房子卖掉，除了贷款，还有大概150万左右。我不怕你说我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生病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别的保险业务员，他们说我这个保单做不了呀。
0: 是的。你是投保人，如果你在俊俊18岁那之前什么，是需要更换投保人的，要变成俊俊的监护人，就是你的前夫。如果他成了投保人，那这张保单怎么处置，可就他说了算了。
1: 对呀，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呀，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侬不要急，让我来想想啊。喂，哎，啊，乌鸦，你已经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我明天晚上要去工作，小桌就交给你了。
1: 好，行，交给我吧，你去忙。
0: 好，圈圈，
1: 好。

0: 小哲，节哀。其实你妈妈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要是心里难过，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就能好受点了。实在不行你就哭，啊！你这样憋着不行啊。
1: 真是没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妈变成植物人跟你没关系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为了她放弃学业还赚钱给她治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千万不要自责啊。
1: 我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可以康复，要是我赚不到钱，可能早一点给她做手术，才会变成清醒人。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了，你好好睡一觉啊。
1: 幸好乌鸦要离开了我，要不他也会像我妈那样为我头疼。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
0: 你不要这样说呀，啊？你没用，我找你合作啊？
1: 你是因为可怜我才会和我合作，没有我，我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是说过我可怜你，但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打压你。找你合作，我也是盘了又盘的。我呢有经验，但理论知识上还差了口气。你是法学院高材生，又在理赔部干过，可以补上我的短板。
1: 你不用安慰我，
0: 我没有那么好心啊。那眼前就有这么一单我搞不定了呀，需要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你妈走了缓几天再跟你说的，是你逼着我今天说出来的啊。
1: 我都做不了，我怎么可能？

0: 曼丽啊，保单的事情你有办法了吗？
1: 哦，还有，我突然想到，你之前不是帮我保过重疾吗？我要是死了，有一大笔赔偿金，虽然是留给俊俊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未成年吗？这钱是不是会落到我前夫手里啊？
2: 楚妮，我现在发现你想问题很消极，
1: 动不动就死不死的。
2: 那两年嘛是医生的说法呀，

0: 宝丹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1: 你放心，宝丹已经有办法了，知道吧？
0: 真的，
1: 回头我让小周跟你说啊。
0: 好。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要不再塞2袋。
0: 对呀， 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嗯，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嘿
0: 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嗯、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才8块多。
0: 对，
2: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嗨，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嗯、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哎
0: 呦，太好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3: 真的
0: 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您平时来拔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粉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啊，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 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十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3: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呀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

0: 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矜持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席。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0: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0: 六一节快乐！
2: 在我的印象里面，基本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伙伴，我特别开心，就是我童年的偶像，
3: 找回忆，就是我童年回忆。
4: 从我妈妈到我就一直在看她的节目，我觉得看到她就是我的童年。
5: 从小看到大嘛，然后现在一看，远远看觉得没什么变化，然后但是我们都已经从小孩长到这么大了。
6: 四周环绕着一束红墙，
7: 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妈咪，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我眼睛不一望，总是如潮汐。
2: 第一点印象就是他的发型，因为他的头发短短的，然后很像一个，就是他的名字金龟子。
3: 一放学小时候就是大风车转呀转，
4: 我就蹲在爷爷家的电视机前，然后看咱们金龟子老师主持的节目，可以说金龟子老师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2: 今天能见到金龟子老师，我突然觉得就是我还年轻，觉得老师保养得非常好，我也要像老师一样，然后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一直永葆年轻。
0: 我今年71岁，
1: 我是一甲子的年龄啊，我离一甲子还差11年呢。
0: 不管你多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0: 六一节快乐！

0: 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叫半熟大人的一个艺术装置展，是让孩子们就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孩子们，跟着金龟子的一个成长历程，然后来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
1: 这是一个展厅，
0: 这是一个展厅，您就得像小朋友一样蹲下，因为你长高了，来来来，这个其实我们还有这个还要再附一些照片什么的，大家还可以在里面写一些自己的心愿，然后还可以在智慧树下，孩子们还可以唱一唱跳一跳，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就这么简单。
2: 真的是孩子王，服装的穿衣的风格呀，还是他接人待物的那种语气呀，还是他的声音啊等等，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
3: 去汶川地震看望小朋友就在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就特别鼓励我说，月亮你一定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就让我每一期节目都来唱一首歌，他说因为你唱歌好听，你要寻找到自己的风格，寻找到自己固定的动作，所以我那时候在节目里就会说我是月亮姐姐，就会有动作。
4: 我们有个联展在荣宝斋那边，
1: 我们知道我们去了，
4: 结果你知道我把他们给放在那儿就跑过来，而且我走到这边我还不知道他要让我来干嘛，但是我必须得来，不来他就要跟我断交。
0: 董浩叔叔来吧，董浩叔叔就来了，
4: 要不然他跟我断交多可惜啊。
0: 董浩叔叔有事儿说燕儿来吧，我们就来，我们就变成这样的关系了啊，来吧。我写的是不要害怕长大，不要害怕变老，我们的童年永不落幕。爱你们的金龟子。
4: 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能让我们复归儿童。
5: 六一节到了啊，我祝大朋友小朋友天天都是儿童节。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龟子。六一儿童节了，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爱你们。
6: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
0: 这边姐姐也是在屏幕上陪伴小朋友很多年了，她要是退休，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跟小朋友再出发再玩。
4: 今后我们也希望跟这边姐说，来吧，你也来啊。
2: 以她的性格，她肯定是退而不休，肯定还有很多的事儿。
3: 祝菊萍姐姐退休之后的生活越来越自在，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成长。

0: 实每次都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了。
1: 一出烟回一出心，就是每次看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笔下的青绿山水是个什么样子啊？各种画风的都有啊，有写实的，有写意的。
3: 舞蹈文和太棒了，就挑四位舞者画在千里家徒弟，谢谢大家。
4: 我把我最喜欢的两位画舞者那个画在了上面，谢谢大家。
5: 这幅画中我的灵感来源于姐姐们美丽的舞姿。
6: 我这幅画的主体是一个橘子青绿舞蹈中的剪影。
0: 当这一排小朋友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到了，我觉得这就是美育的意义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文化而产生的这种惺惺相惜的共鸣，然后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1: 反正都画得比我好，真的。我们比如说这个问题的最近啊，就是刚我跟孟婷来说，这个小拇指翘得很棒。我小朋友们现在用自己的画笔去画出他们自己心中的千里江山和心目中的橘子青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传承它就有了意义。
7: 能够进到校园里去，真正的把传统文化带到我们的中小学，带到了我们的学子的身边，让我们更加的视觉化的、显性化的，用可视、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是能够去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妹妹们登场，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1: 六七。

0: 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
1: 在清理这个动作当中，它是似有形似无形，就是你看似它很多动作，就是虽然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然后能够捕捉到清理那种非常安静沉静的状态，非常感谢你们。
2: 书香浸润校园，戏剧点亮青春。首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课本戏剧展演活动在这个六一落下帷幕。
3: 我还没下车呢，封疆封疆，
4: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5: 明日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
6: 不然就会变成石头。
7: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8: 怎么样，这些小小少年的戏剧表演很专业吧？其实他们是在亲自演绎自己学的课文。近日，书香北京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活动表彰盛典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为何要演课本剧？快来听听老师和学生怎么说。
9: 我们把戏剧作为我们语文学科培养的重要模式，其实不是要通过大量的做题，通过大量的写作训练，他们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他已经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以及在表达综合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综合能力输入出来了。
10: 会不会追不上？
11: 炮击隐蔽，
12: 我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13: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14: 我的语文学习方面，我不会再去死记硬背知识点，可以去很好的理解人物，理解故事情节，把自己置身于这本书里。戏剧演绎的方面，我觉得现在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展现自己。
8: 双减之后，很多学校都把戏剧搬进了校园，把舞台交给了学生。这种排大戏的活动已经成为了学校美誉的新宠儿。
15: 双减实施之后，应该是把更多的时间还给了孩子们，然后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我们的课余有更丰富的活动。孩子们呢，也从这种书山题海当中能够跳出来。
9: 从以前这个孩子们可能比较腼腆，不善于言辞，到通过课本剧每一次的排练以及舞台上这个表演，孩子们逐渐的变得大方自信。今天这个课本剧的表彰会只是一个开始，咱们后边其实在暑期档啊，咱们整个北京市通过文艺频道的这个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例如像我们北京儿童艺术剧院除了我们跟爱乐会戏剧空间一起合作的米小圈之银河系侦探社的演出，我们还有大量的 IP 文学作品，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下手机，可以陪同孩子们一起过一个欢乐的这个暑期。

0: 超哥挺炸场，他是在舞台上就是持续发挥能量最久的人。
1: Go go go， 你们好吗？
0: 开心开心。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在台上也分享了，就像咱们京东跟北京卫视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样啊，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如果这就是
2: 觉得非常爽，非常奇妙的体验，
3: 感觉哪儿哪儿都是自己的人。你看主持人也是我们自己的人，
2: 退入内部了。
3: 你看一下子镜头又多了，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然后我们几位兄弟，这个感觉虽然今天十个晴天没有来齐人，但是我们也是代表十个晴天，所以一定要畅想整个体育馆体育场。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院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

0: 吃中午补财，以辅财还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用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

0: 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
2: 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6: 这可如何是好？
1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20: 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听见了吧？老迈年高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迈过。
21: 我问您个事儿啊，有这么一本书您读过没有啊？
20: 哪本啊？
21: 《三国演义》。
20: 这个我还真读过。
21: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20: 啊，看见了。
21: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20: 啊，都是大肠。
21: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20: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21: 你看不信是不是？
20: 不信。
21: 不信这么着
20: 啊，
21: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20: 怎么开开眼啊？
21: 我让你摸摸。
20: 哦，这还能摸出来？
21: 能摸出来。
20: 哦，这我太不信了。
21: 不信不信这么着、啊、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啊，有、
20: 啊、
21: 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20: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21: 好
20: 啊，
21: 那咱们开始啊。
20: 可以，
21: 咱们先摸摸胃。
20: 来吧，
21: 来摸摸胃
20: 啊，
21: 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1: 没有。
21: 没摸到胃吗？
1: 没摸着。
21: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1: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21: 哪位哪位
1: 啊？胃口的胃啊，北魏曹操的胃。
21: 我让你再摸摸鼠
1: 啊。可以
21: 摸鼠行不行？
1: 可以。
21: 来来来，摸摸鼠、啊、哎、嗯、哎，摸到了鼠没有？
1: 没摸着。
21: 没摸着吗？
1: 没摸着。
21: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1: 啊。加个什么字啊？
21: 加个鼠鼠。来摸摸鼠鼠。
1: 这还真摸着了。
21: 摸着了吧、啊、
1: 您也把手拿过来。
21: 怎么着？
1: 摸摸二大爷。
21: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
1: 啊？你先占的便宜。
21: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1: 最后这个是
21: 五
1: 啊。来呀、啊、咱摸。
21: 来来来摸摸、啊、哎，摸到了五没有？
1: 没有。
21: 没有就对了。
1: 怎么
21: 没有就是五？哎，
1: 没有就是吴啊，东吴孙权的吴，
21: 都是魏蜀吴
1: 啊。咱别开玩笑啊，
21: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
1: 啊。
21: 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21: 最大的研究成果
1: 啊，
21: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这还用您研究啊？
21: 嗯，
1: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21: 哼，浅显了。
1: 哪点浅显了？
21: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1: 啊。
21: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1: 对呀、
21: 啊、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21: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1: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21: 还是的
1: 啊，
21: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1: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21: 浅显了。
1: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21: 浅显了
1: 啊！
21: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他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多好记。
1: 我拦您一下
21: 啊，怎么的、
1: 啊、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21: 什么意思？
1: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21: 就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1: 我就记得住
21: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1: 啊？那有什么呀？
21: 好，
1: 嗯，
21: 不用背了、
1: 不用背了。
21: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1: 行了行了、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啊，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21: 我哪知道啊？
1: 啊，就是有
21: 啊，有有有、
1: 您好好听着
21: 啊。后边
1: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湘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21: 都背过了？
1: 十八镇。
21: 好。
1: 哎，
21: 好。
1: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21: 我还想问你呢。
1: 啊，你问得着我吗？
21: 你说都能背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1: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21: 错了。
1: 啊，又不对。
21: 错了。
1: 那您再说说。
21: 朋友们，
1: 嗯，
21: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1: 啊，为什么呢？
21: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1: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21: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
1: 了。那您说说这成果。
2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为什么？
21: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1: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21: 您看看
1: 啊，
3: 头一回，

0: 头一回是
1: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啊，有三，
1: 有三，
0: 有三。
1: 最后一回，
0: 最后一回，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啊，有三，
1: 有没有三？
0: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1: 哎，六出祁山
0: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1: 九伐中原，
0: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1: 好你个李靖
0: 啊，怎么了？
1: 好
0: 啊，
1: 好，没你这样的
0: 啊。我怎么了？
1: 没你这样的
0: 啊。
1: 你抢我词儿啊？
0: 这是你的词儿啊？
1: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1: 啊，
0: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70多年以前就研究出来了啊，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1: 他研究了吗？
0: 啊，朋友们，我为了教育教育这个人啊，我给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听过那苏批三国呀，那苏批三国主要论点就是他说的这个，这是三国演义明面上带三的，我给您说了，还有好多暗含着的三呢。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对不对？三个不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纪，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这在三国演义第57回上，这个回目叫柴桑口周郎吊丧，周瑜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纪生瑜何生亮，听见了吧？纪生瑜何生亮啊，说的就是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张飞他姥姥家姓吴，这个三国演义上没有，大家伙儿啊平常老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呐，吴氏生飞，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对不对？三国里边还有仨做小买卖的，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赵云卖年糕。刘备卖草鞋，这曹操嘴里就说过这话呀，说刘备知习贩履小儿，履啊，履乃贤也。张飞卖肉甭说了，他们家开肉铺的。赵云卖年糕，这三国演义上没有，这在一出戏里边出现了，天水关收姜维那唱词里边唱出来了，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听见了吧？老卖年糕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卖过。三国里边还有仨数学家呢，诸葛亮研究代数，曹操研究几何，这三国演义上都有啊。
1: 对对对对，
0: 第46回草船借箭，诸葛亮问水手，咱那狼牙剑够数了吗？水手说够数了，够数了，带回去带数啊。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作诗，那个短歌行头一句是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听见了吧？人生几何呀，说的就是曹操这一辈子就研究几何了，连微积分都没研究过。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数学家，就是那歌妓貂蝉呐、啊。貂蝉是王允家的歌妓，明许吕布为妻，又配董卓为妾，一来二去吕布把董卓刺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貂蝉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专门研究三角，对不对？
1: 好
0: 啊，
1: 好你个李菁，
0: 这你甭老吓唬我，
1: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0: 偷看你电脑啊？
1: 啊，
0: 这人苏先生早就说了，
1: 好
0: 啊，
1: 好好好，他都说过了是吧？
0: 他都说了，
1: 我有说我要说你说的这些三了吗？
0: 就这些，所有研究成果就这些。
1: 我有说我要说苏老先生的那些三了吗？都没说吧？
0: 你自己有新的研究成果？
1: 我要是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敢在这儿给你讲三国吗？
0: 啊，那好的，我冤枉您了。您说说您这研究成果。
1: 我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该想出来了
0: 啊！
1: 不是，我已经想完了。
0: 哎，您现想可不成。
1: 我研究的是
0: 什么？
1: 张飞、诸葛亮
0: 啊。
1: 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哼！
2: 你瞧，
0: 这还没听见说过啊。那您说说吧，咱先说这张飞啊，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1: 他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0: 五虎上将啊，
1: 一员猛将。
0: 对呀、啊，
1: 但是我研究的是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您说这头一个身份是？
1: 头一个身份
0: 啊，
1: 他是一个艺术家。
0: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张飞那模样，他能是艺术家呀？
1: 艺术家
0: 啊，那何以见得呢？啊，
1: 张飞那名字就写着呢。
0: 他叫什么呀？
1: 张飞，张艺谋啊。
0: 张艺谋啊？
1: 张艺谋吗？
0: 张艺德。
1: 张艺谋？
0: 怎么是张艺谋呢？
1: 就你看，你们说相声的不都知道莽撞人这一段吗？
0: 那、啊、是我们的基本功啊。
1: 那后边那人家怎么写张飞的呀？
0: 写的你说说。
1: 只见他
0: 啊，
1: 抱头还眼，
0: 嗯，
1: 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亚耳黑毫，抓笔相仿，海下扎里扎煞一夫，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眼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鹅黄战裙，红冠裤，足蹬虎子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手，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搭马，呔！曹贼听真，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那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艺谋，
0: 嗯，
1: 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您这版本啊，我真是头一回听。听完了我才知道啊，感情北京冬奥会这开幕式是张飞导的啊。您哪儿找这么一个盗版的词儿？您把它背下来了？
1: 这艺术家你觉得不承认？
0: 这就是张艺德，我不承认这个。
1: 不承认，我给你讲他第二个身份。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
1: 张飞是一个思想家。
0: 那模样他能是思想家吗？
1: 思想家，
0: 他除了这喝多了打人，他思想什么了？
1: 你想想
0: 啊，
1: 张飞一个人站在荡阳桥前，对面曹操51员战将，百万人马，
0: 是
1: 他就喊了三声、
0: 嗯、
1: 就走了，这人
0: 啊，就喊三声就走了。
1: 那么好，此时我给你提一个问题、嗯、
0: 什么问题？
1: 你知道张飞喊的哪三声吗？
0: 哪三声？这没人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研究了
0: 啊。那你说说喊的哪三声？
1: 张飞是喊了三句话以后那些人才走的。
0: 哪三句话呀？
1: 来，你是谁、
0: 哦、
1: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
0: 啊。这张飞也当过保安。嗯，这是张飞嘴里的话呀？
1: 就是他喊的，就是他喊的。
0: 保安说的嘛。
1: 你看看，思想家，思想家。
0: 什么思想家？
1: 要不然不能撤，不能撤。
0: 行，您再说这第三个身份吧。
1: 他是个企业家。
0: 对，他们家是开肉铺的。
1: 嗯嗯，太小了，太小了
0: 啊。
1: 张飞是第一个把北方美食开到南方开分店的企业家。
0: 您这有什么根据没有？
1: 张飞哪人呢？
0: 涿州人。
1: 涿州在河北
0: 保定地区。
1: 保定最好吃的美食是
0: 驴肉火烧啊。
1: 对了
0: 啊，
1: 对了，张飞就是第一个把火烧分店开到南方的人。
0: 何以见得呀？
1: 因为火烧赤壁。
0: 火烧赤壁啊？
1: 燃也
0: 啊。别燃也了，火烧赤壁就是把驴肉火烧搬赤壁去了。
1: 对，
0: 那叫火烧赤壁。
1: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啊！
1: 那我跟你说说诸葛亮那三个身份行不行
0: 啊？您再说说诸葛亮吧。
1: 哎，诸葛亮这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头一个，
0: 头一个是什么？
1: 他是个老赖。
0: 哎，老赖，
1: 老赖。
0: 诸葛亮怎么是老赖啊？
1: 你想啊
0: 啊，
1: 他草船借箭，
0: 嗯，
1: 还了吗？
0: 没还。
1: 他借东风还了吗？
0: 没还。
1: 借荆州还了吗？
0: 都没还。
1: 老赖，
0: 您还别说，研究半天呢，就这个还有点意思。
1: 知道为什么人别人出门骑马他得坐车吗？
0: 因为他比别人身份高啊。
1: 错。
0: 那为什么？
1: 是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了。快的交通工具不让坐。
0: 而且那会儿就有黑名单啊。
1: 燃也。
0: 哎，别燃也了，
1: 再讲第二个身份吧。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身份，
0: 嗯，
1: 诸葛亮是个厨子。
0: 他怎么会是厨子呢？
1: 你想啊，
0: 啊，
1: 他写过厨师表啊，
0: 他怎么不写个菜单呢？那叫前后出师表，
1: 怎么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
1: 啊！第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讲一讲，
0: 是什么？
1: 诸葛亮是个大夫。
0: 哎，大夫？
1: 对呀。
0: 他怎么是大夫？
1: 诸葛亮生前
0: 啊，
1: 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吧。
0: 哦，
1: 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伺机去诛杀魏延。
0: 嗯，
1: 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
0: 是啊。
1: 后来马岱就拼命杀了魏延。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只皆因马岱、
0: 嗯、
1: 姓马名岱，字丁灵。
0: 马丁灵啊！
1: 马丁灵专治魏延。
0: 你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他走得这么急，
1: 嗯，
7: 走得这么快
1: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你看相声啊，
1: 啊，
7: 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1: 对，
7: 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 实际上
7: 呢，
1: 啊，
7: 贵为口头文学。
1: 对，是文学艺术。
7: 既然称之为文学，
1: 怎么样啊？
7: 要求演员
1: 啊，
7: 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1: 您这话太对了。
7: 当然了
1: 啊，
7: 话说回来了，
1: 嗯，
7: 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1: 哎，
7: 有的人
1: 啊，
7: 文化水平就差，
1: 这倒是。
7: 可有的人呢？
1: 啊啊啊！
7: 文化水平就好，
1: 是吗？
7: 你拿我身边
1: 我
7: 叶鹏叶老师来说，
1: 怎么样？
7: 最差。
1: 哎
7: 哎，这不是谦虚啊。
1: 哎呀呀，
7: 确实是。
1: 我说
7: 实事求
1: 是，这没有谦虚的。
7: 嗯，
1: 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7: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儿，
7: 差一点儿、
1: 啊、
7: 差远了。从小
1: 嗯，
7: 老师布置写作文。
1: 哪个呀？
7: 我的母亲，
1: 咱们都写过。
7: 你听他怎么写的？
1: 我，
7: 风，
1: 嗯，
7: 卷着乌云，
1: 嚯嚯，
7: 天压得低低，
4: 这大环境描写，
7: 在蜿蜒的山道上
4: 啊，
7: 有一个小黑点儿，那
4: 啊，
7: 是我的母亲，
4: 哎，我妈。
7: 突然
4: 啊，
7: 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4: 是，
7: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
4: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4: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好，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7: 不是你妈不缺心眼啊？
4: 啊，
7: 你不会写？
4: 我写成这样了，
7: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4: 作文是差点。
7: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4: 都得背，
7: 都得背课文。鲁迅先生
4: 哦，
7: 鲁迅名篇太多了。
4: 都有什么呀？
7: 祝福
4: 啊，这有。
7: 故乡，铸剑
4: 是。
7: 白光
4: 啊，
7: 社戏非公。立论无常
4: 哦，
7: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4: 哦，
7: 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4: 啊，
7: 高老父子
4: 哦，
7: 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4: 哇，
7: 可喊与可笑，
4: 还有呢，
7: 法会与歌剧
4: 啊，
7: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4: 嘿，
7: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锋塔的倒将，论俗人应避雅人
4: 啊，
7: 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
4: 啊
7: 他妈的，
4: 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
7: 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4: 是
7: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
4: 啊，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7: 怎么？
4: 您这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
7: 记不住
4: 啊，
7: 那怎么办呢？
4: 田间地头一点，
7: 生活化的
4: 生活化语言，
7: 比如说
4: 啊，
7: 咱俩都是北京人，
4: 得说北京话呀，
7: 说北京话
4: 啊，
7: 北京城里大街小巷，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
4: 啊，
7: 就聊鲁迅，
4: 这多好啊，
7: 合适吗？
4: 合适啊，
7: 试一回，
4: 来了呀，
7: 来了来了，
4: 行了，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找我一块儿，哎，大爷，
7: 哎，好小子，给你扫听个人呐。
4: 您说哪位吧？
7: 树人，
4: 树人，
7: 周
4: 树人呐？那鲁迅先生啊，
7: 知道吗？
4: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7: 太好了呀！
4: 啊，
7: 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4: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7: 哎，说鲁迅先生啊，
4: 啊，
7: 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4: 这话说太好了，
7: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
4: 啊，
7: 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
4: 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7: 对对对呀、啊，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4: 都怎么说的？
7: 说鲁迅先生啊，
4: 啊，
7: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4: 那没错啊，
7: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4: 嗯，
7: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
4: 哦，
7: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4: 啊，
7: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4: 还能够
7: 练习数来宝。
4: 别说了，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3: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哎呦，
12: 啊！
13: 李子婷，
12: 孟令一，
13: 嚯，
12: 这
13: 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能认识我？
12: 我哪能把你忘了？哎
13: 哎啊！那咱小时候那点事儿你还记得吗？
12: 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
13: 是吗？
12: 咱俩小学在一个班。
13: 对。
12: 放了学一起做作业。嗯。做完作业过家家。
13: 是。
12: 每回我都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
13: 对对对。
12: 那会儿我个矮。嗯。我又胖，我老装孙子了。
13: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啊。咱们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小霞，
12: 有啊，
13: 他啊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12: 嗨，孩子在一块儿那就是玩儿，嗯，
13: 玩人家装的可像啊，哦，同学们还都说呢，嗯，我们俩人特别般配，
12: 哎，有这么议论的，哎，
13: 你说啊，他要是能嫁给我，啊，不是，我就说啊，同学当中啊，啊，他给我的印象最深，
12: 是吗？
13: 他要是当了演员。肯定是大明星啊！
12: 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了演员的啊，你还真想不出来。
13: 谁呀？
12: 大伟。
13: 大伟？
12: 大伟你忘了？嗯，啊。大脸盘，哦，大眼睛，嗯，啊，说话还有点大舌头。
13: 大舌头？嗯，
12: 你看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啊，咱们小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哎，
13: 有这么一篇。
12: 大伟只要一朗读，啊，大伙儿就笑话他。哎，
13: 他怎么朗读的？
12: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哎，你
13: 好。对对对。哎呀。小霞管他叫冻豆，哎
12: 呦，现在人家可了不得了，
13: 是吗？
12: 当了大歌星了，
13: 就那大舌头啊，
12: 扬长避短，人家发挥的好啊。哎，
13: 他怎么发挥的？
12: 我给你学学啊。嗯，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3: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2: 支持温馨美好的夜晚啊！我给各位献上几个劲歌。哎，
13: 你好，还劲歌还？
12: 灯光师给光，音响师配合，观众掌声走。
13: 走。
12: One two three four， 摩腾他。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一起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啊，你不摘我不摘啊，谁还会摘，哎，
13: 您别说 啊，这大舌头唱这歌正合适。哎
12: 呦，现在人家可了不起了，
13: 是吗？
12: 这一场演出下来 啊，光演出费就好几千块。嚯，这不最近都买了房了吗？
13: 您看，这真是想不到啊！
12: 要说咱们的同学里 啊，你想不到的可太多了，
13: 啊，是吗？啊，哎，咱班那小胆儿干什么了？
12: 小胆儿。
13: 就是咱们班胆儿最小那女生
12: 哦，就是看哪个同学一流鼻血就吓得捂眼睛那个小胆儿，
13: 干什么了呀？
12: 当了外科医生了。
13: 当外科医生，
12: 拿着手术刀啊，天天给人拉肚子。
13: 这咱们真是出息了呀！
12: 胆儿大了。哎，
13: 那小喇叭干什么了？
12: 小喇叭，
13: 爱传话那女生。
12: 哦，说话语速还特别的快，
13: 还有点连骗子嘴。
12: 就那小喇叭，
13: 他干什么了？
12: 在电话局当了通讯员了。
13: 对，都跑那儿传话去了。
8: 哎，尊敬的用户您好，这里是中国电话。为了检查您电话的清晰度，请您从一数到一万。对，
13: 多少？
8: 好，谢谢您的合作，请您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好，感谢您的评价，我们下次再见。哎，
13: 对，您别说，他干这个正合适，
8: 这是他的特长啊。哎。
13: 还有一叫小数点的呢，
8: 小数点儿，
13: 小数点儿吗？哦，
8: 一算算数就点错点儿的那个小数点儿。
13: 对呀，
8: 一考试还就不及格，
13: 是
8: 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的那个小数点儿。
13: 他干什么了？
8: 在统计局当了局长了。对。
13: 他能当上统计局局长？哎呦，
8: 现在人家和过去可是截然俩人啊！
13: 是吗？
8: 那经常带领着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嚯，统计出来的数字也是相当精准。
13: 您听听，
8: 而且在当地还被评为了十佳公仆，
13: 这可太好了！哎，哎啊，小霞干什么了？
8: 哦，想了解小霞的情况。
13: 对呀，
8: 行啊。
12: 哎，小霞旁边那个同学你忘了没有？
13: 我不记得了。
12: 你怎么把他忘了？
13: 谁呀？
12: 二。
13: 二。
12: 二吗？
13: 哦，就是总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踢里秃噜的那个，
12: 总是脏兮兮的，
13: 有点傻乎乎。
12: 嗯，现在人家可不傻。
13: 是吗？
12: 当了董事长了。
13: 当董事长了，
12: 发了大财了。
13: 嘿，我非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12: 老同学多少年没见，吃他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3: 哎，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12: 好找。
13: 哦，
12: 好找。
13: 你给说说。
12: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出了市区往北走。
13: 哦，
12: 路过一大片草坪。
13: 嚯，
12: 在绿树环抱之中有一栋独门大院，
13: 住的是别墅，
12: 气派。
13: 嗯，
12: 两米多高大院墙。
13: 听听，
12: 院墙四周有角楼。
13: 啊，
12: 到了晚上，探照灯照的是灯火通明。
13: 不
12: 是，这个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
13: 啊，
12: 二在紧里边那单间
13: 啊
12: 里边就蹲着呢。
13: 不是，他进去了。
12: 他没法不进去。
13: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12: 他总嫌那钱赚得慢呢。
13: 啊，
12: 一会儿在政策上逮个空。
13: 哎呦，
12: 一会儿在法律上逮个空，是怎么合适怎么来。
13: 啊，
12: 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折进去了。
13: 您看，这都是钱给闹的。
12: 哎，要说抓二这警察你准熟悉。
13: 谁呀？
12: 三儿。你也想不起来了？
13: 没有。
12: 咱们小的时候跟小霞玩过家家。
13: 啊，
12: 二跟三儿不就玩这警察抓小偷吗？
13: 哎，不对呀，那阵是二当警察，三儿当小偷。
12: 对呀。
13: 啊，
12: 小的时候说二老抓三儿。
13: 啊，
12: 这不是大了吗？
13: 嗯，
12: 三儿当警察了，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抓起来。
13: 哎，不是，俩人掉个儿了呀。
12: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惋惜。
13: 是。哎，
12: 嗯，
13: 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吧？
12: 行，
13: 你说。
12: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你忘了没有？
13: 你不说是二吗？
12: 小霞左边这同，我说右边那，
13: 我也记不得了。
12: 小数点儿，
13: 谁？
12: 小画画特别好的那个小数点儿。
13: 小数点儿
12: 啊？
13: 哦，就是还给小霞画过像。
12: 他的画在全国拿过大奖。
13: 对，最大的理想就是当齐白石。
12: 就这小数点儿，
13: 他干什么了？
12: 接了他母亲的班
13: 啊，
12: 在清洁队扫大街。
13: 不是，这照比理想可差着远点儿。
12: 不不不，人家可不这么看啊。
13: 啊，
12: 这不前两天我们社区了吗？
13: 嗯，
12: 办了一个演讲比赛。
13: 是吗？
12: 人家在比赛上还说这个事儿呢。
13: 还说这事儿了？
12: 演讲的好
13: 啊，
12: 动作设计的也有意思。
13: 他怎么设计的？
12: 我给你学学啊。
13: 啊，哇，挺精神。你看，
12: 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
13: 哦，
12: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13: 哇，
12: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差得太远了，我说啊，不，我觉得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
13: 你等会儿，他怎么能一样呢？
12: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3: 啊，
12: 长大了我是用大画笔扫把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13: 哎，好。这理想啊在现实当中得到了升华，
12: 我们都特别钦佩小石头。
13: 对。
12: 嗯，
13: 哎，说了这么多老同学了，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
12: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3: 哦，你对她不了解？
12: 我儿子跟她特熟。
13: 这小霞是
12: 我孩子他妈。
13: 嫁她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

0: 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我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0: 潮流
4: 大皮衣，毛朝外，
0: 时尚
4: 大皮裤，毛朝外，
0: 个性
4: 大皮鞋，毛朝外，
0: 个性。
4: 祝福你。
0: 祝我什么呀？
4: 家贫如洗
0: 啊，
4: 家徒四壁，家贼难防，家破人亡，
0: 没一句好词儿啊！
4: 我这词儿还不如你呢。
0: 你呢？
4: 家庭快乐，
0: 嗯，
4: 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
0: 呸！他这又变好词儿了。
4: 这好词儿都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
0: 这什么意思呀？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嗨，谁家呀都有难事儿。
4: 我们家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
0: 你们家怎么了？
4: 我爸爸给我寄来一封信。
0: 信
4: 内容是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哎，
0: 甭问，你肯定是不孝。
4: 谁不孝了？谁不孝了？从小我就懂事儿，我就听话。
0: 哦，
4: 8岁那年，我爸爸对我的教导至今没忘啊。
0: 他怎么说的呀？
4: 我说儿子，
0: 叫他呢，
4: 你这孩子咋那么命苦呢？
0: 命苦？
4: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0: 啊，
4: 你娘就死了，
0: 太苦了。不用等会儿吧，你还没出生，你娘就死了？
4: 啊，不是，你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
0: 哦，
4: 你爹，我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你喂大。
0: 他爱吃流食。
4: 我都语无伦次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是有了出息可别忘了你爹，还有一定要记得报答二寡妇啊。
0: 二寡妇？
4: 要没有二寡妇哪来的你呀、啊、
0: 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啊、
4: 什么叫谜呀、啊、
0: 这二寡妇是谁呀、啊、
4: 二寡妇就是张大爷、
0: 啊、对了，
4: 在
0: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
4: 我跟你说你不明白、啊、这张大爷跟我爸爸呀是小学同学。
0: 哦，
4: 原名叫广福，在家排行老二，都叫他二广福，叫顺了就是二寡妇。
0: 哎呀，这么个二寡妇。
4: 当然他后来到了北京这名字就改了、
0: 哎、那怎么叫没有二寡妇就没有你呀、啊、
4: 我小时候家里穷啊、
0: 嗯，
4: 二寡妇大爷呀、
0: 哎、这什么称呼啊？
4: 二广福大爷
0: 啊，
4: 没少往我们家寄钱进行资助。
0: 哦，
4: 所以我爸爸让我别忘了人家，
0: 那叫知恩图报，
4: 我也是牢记心中啊。
0: 嗯，
4: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报答二寡妇大爷，而且更得报答我老家的父亲，给他买礼物送礼品。哎，你说我哪儿不孝顺了？
0: 不应该呀。哎，你爸爸这个断绝书是怎么写的呀？
4: 你说那封信啊，内容就三点。
0: 第一，
4: 说我这几年平时过节不回家。
0: 第二，
4: 说他过生日我也不回家。
0: 第三，
4: 说到了春节我老不回家。你说我爸爸这不是没事找事瞎胡闹吗？
0: 什么叫瞎胡闹啊？我问问你吧，啊，他说这头一点，平时过节你都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4: 不是我不想回家啊，没时间呀。
0: 忙什么呀？
4: 忙工作。端午节忙着加班，老人节代表公司慰问，五一十一给人当个奶妈，挣点外快。
0: 当奶妈你都不回家？
4: 我在外头忙着忙那忙着挣钱，我为谁呀？
0: 为谁呀？
4: 为我爸啊！我要不挣钱，能让他在老家过上好日子吗？我要不挣钱，能替他报答二寡妇吗？我要不挣钱，能给他往家里寄吃的寄穿的吗？
0: 你都寄什么吃的了？
4: 那太多了啊，像什么韭菜鸡蛋的元宵，茴香馅的粽子，羊肉大葱的月饼，榴莲馅的年糕。
0: 哎，这都什么东西？这是？
4: 这叫让他吃出与众不同啊！
0: 又都寄什么东西了？
4: 衣服太多了，
0: 你说说。
4: 什么风衣、皮衣、羽绒服、秋衣、毛衣、大坎肩、帽子、手套、大裤衩、T 恤、背心和衬衫，
0: 还真不少。
4: 就说去年冬天吧，啊，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0: 潮流
4: 大皮衣。毛朝外，
0: 时尚
4: 大皮裤，毛朝外，
0: 个性
4: 大皮鞋，毛朝外，
0: 个性。
4: 再说了，就这一身，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呀？
4: 9700呀，
0: 真不便宜。
4: 砍半天价58。
0: 哪儿买的呀？这
4: 早事儿 啊！你甭管哪儿买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份孝心，
0: 这就是强词夺理。再说这第二点啊，啊，你爸爸过生日你也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4: 不是我不想回家，没时间呀。
0: 忙什么呀？
4: 搞对象。
0: 搞对象？
4: 你不知道，我爸爸一年催我800多回，哎呦，让我赶紧结婚，给他生个大胖孙子，
0: 老人的希望。
4: 所以我搞对象去了。
0: 他还有的说啊。
4: 再说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记得住自己父母生日是哪天呀？
0: 你记得住？
4: 我当然记住了。
0: 哪天呀？
4: 跟我女友同一天。嘿，
0: 这么记住的？
4: 虽然我没回家，但是给他买了生日礼物了。
0: 买什么礼物了？
4: 那是我亲自挑选定制的一个结合了医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仿真人手设计高科技全电动的
0: 什么
4: 痒痒挠。
0: 痒痒挠啊，
4: 这东西不一般啊，做的跟人手一模一样，涂着红指甲，痒痒挠这瓣就跟半截胳膊似的。
0: 这是痒痒挠吗？
4: 挠着方便呀。啊，我爸爸就连出去遛弯，脖子上双根绳都挂着这痒痒挠啊，
0: 挂着半截胳膊出去了。
4: 我跟你说，那天一出门给街坊李婶吓一跳。
0: 怎么呢？
4: 哎呀，哎呦，我说你了脖子上挂的这是嘛呀？
0: 痒痒挠啊。
4: 痒痒挠啊。哎呀，你这痒痒挠可太哏儿了啊。
0: 可不吗？
4: 这么高科技的痒痒挠就是一样啊，到了晚上千万别用。
0: 为什么呀？
4: 太尼玛瘆人了。哎，
0: 这李婶怎么说话呢？
4: 你甭管他怎么说，这是我的一份孝心啊！这叫千里送痒挠，礼轻情意重。
0: 没听说过这都。哎，咱再说这第三点吧啊。嗯，春节了还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4: 不是我不想回家啊，没时间呀。
0: 忙什么呀？
4: 陪客户。
0: 陪客户。
4: 张总、王总、李总，
0: 你陪他们有什么用啊？
4: 当然有用了。嗯，你想，我不陪着这个张总、王总、李总聊，怎么能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啊？要不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拿什么给我爸爸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啊？要想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就得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想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你就得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要不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就不能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不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就买不了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明白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不是我不想回家，我呀
0: 没时间。时间呀，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 总会有的。
4: 错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钞票。我给你算一笔账，
0: 账，
4: 我一年回家两次，一次来回路费就是1000块钱。

0: 今年60，就算他活到85，还有25年的时间。我一年回家2次，1次5天，2次10天，刨出睡觉的时间，刨出走亲访友、逛街的时间，一年才能跟我爸爸待70个小时啊！25年就是1750个小时，1750个小时就是73天，73天就是2个多月。我这辈子还能陪我爸爸再待2个多月？你说我是回是不回？
1: 呀，爱回不回？
0: 我纠结，我
1: 别纠结了，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吧。你爸爸这个断绝书啊，也是对你无奈的警告。
0: 我明白了，我爸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呀。
1: 提醒你什么呀？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要说还是您比我懂孝顺。
1: 那当然了，
0: 我决定了啊，今年春节就是再忙我也得回趟家，多陪陪我爸爸，
1: 这就对了。
0: 但是回家之前啊，我还得先看望二寡妇一趟。哎，
1: 怎么还看他呀？
0: 二寡妇大爷也是个孤寡老人哟，儿子常年对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1: 不孝顺，
0: 好几年不回家，更别提给他买东西了。
1: 这不是人呐，
0: 就是畜生，
1: 可不是吗？
0: 最可气的啊，他儿子成天道貌岸然的站在台上说相声，还教育别人如何孝顺。
1: 哪位呀？
0: 张国新呀、啊、
1: 我爸爸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

0: 40017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野小兵。TFBOY 特别火，尤其啊，代表作就是一情歌。
2: 什么呀？
1: 青春修炼手册呀！
2: 啊，这个大伙儿熟悉啊。
1: 有这么四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2: 哪四句？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嗯。
1: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2: 嗯。
1: 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没有。一脸青春痘，谁跟你搞对象啊？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的？
2: 你说
1: 我跟是跟你说这话吗？我？
2: 你跟谁说的？
1: 让你听这歌词儿。
2: 啊，这是你歌词儿啊，
1: 对不对？
2: 啊，误会了，误会了。
1: 你这么听可能没什么。
2: 没，太平常了。
1: 唱起来。可能也没什么，
2: 嗯嗯，
1: 毕竟我们这大学生啊，
2: 嗯，
1: 校园当中唱这歌，青年男女啊，表白就能成功，
2: 是吗？
1: 就这么大魅力，
2: 哎，就是上学时候这俩人一唱这歌就能谈上恋爱了，
1: 现在都这样，
2: 哟，这太神奇了！
1: 不信啊，有机会你看看去，现在放假了，
2: 我看，
1: 明天再开学看有这个搞对象的，你跟人后头听听，人怎么说，哎，怎么唱，你学学。
2: 那人跟你嘴巴呢？
1: 你跟你嘴巴干嘛？
2: 我刚跟人后头听干嘛？我到不了，那得等什么时候？
1: 那怎么着？
2: 大冷天的，你就在这儿给我来来就得了。
1: 在这儿来了，
2: 哎，展示一下。
1: 来不了，
2: 为什么呀？
1: 来不了，这表白得两个人，
2: 啊，
1: 对不对？我不能逮谁给谁唱，对不对？
2: 你等会儿，
1: 我没味儿。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还有人呢吗？
1: 谁呀？
2: 我，
1: 我疯了，我跟你表白是吧？
2: 不是，那跟我什么，啊，不叫跟我表白，
1: 什么，
2: 咱们俩就演绎这段，
1: 我就唱这歌，
2: 我体会体会大学生的感觉，
1: 看看什么意思。
2: 哎，对，我没感受过
1: 也行
2: 啊，
1: 试一试，唱这歌啊。
2: 行，
1: 咱得区分一下人物。
2: 哎，当然了，
1: 咱们看着不直观。
2: 对，
1: 这我来这大学的男同学，
2: 那我呢？
1: 女同学啊，
2: 我来这女孩，
1: 行不行？
2: 行，
1: 咱俩就约好这个操场见面了。
2: 没问题，
1: 得展现出这个大学生的朝气。
2: 可以啊，
1: 活泼。
2: 那我这当过大学生，
1: 开始啊，
2: 咱来
1: 来一回。
2: 哎，哥哥，人家有七来个了，
1: 吃什么你吃你吃？
2: 怎么了？
1: 都胖成什么样还吃呢你？
2: 废话，你找的不就只有这模样女孩吗？你是不是？我要吃什么呢你？
1: 我看着腻不腻呀，啊，我啊？
2: 怎么了？
1: 哪个大学生这样？哥哥，我吃那个的呢？
2: 人家不可爱了吗？
1: 不用这样，
2: 森系，
1: 你一站就行。往这一站就完成你的任务了，好不好？
2: 我就光一站，
1: 不要再发挥了，好不好？行不行？
2: 体现不出我的价值，
1: 主要看我唱这歌，
2: 主要看
1: 吧。
2: 你好，
1: 再来啊！
2: 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叫
2: 那就你就叫那什么呀？
1: 啊，
2: 学妹。
1: 哎，您见过这么油腻的学妹吗？
2: 油腻干嘛？
1: 管你叫学妹是吧？
2: 我演这人物，
1: 学妹，现在再来，
2: 嗯，
1: 学妹。
2: 学哥，
1: 你们学校里有叫学哥的是吧？长啊，长，知道吗？
2: 知道。
1: 再来啊，学妹，
2: 长啊，长，快长！
1: 别长了！
2: 怎么了？
1: 我不是金箍棒，你知道吗？你让我长哪儿去？
2: 你不告诉我长吗？
1: 把这学带出来呀，学长啊！
2: 你别
1: 急死我，
2: 你别这样！
1: 再来啊！
2: 我哪赶上过那个
1: 学妹？
2: 学长，哎，
1: 这我学了一首这个 TFBOY 的新歌，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大学的同学们，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太骚！
1: 我不想唱了，我都听着啊，
2: 哎，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野小兵。
2: 你这首歌是在哪个广场跟大姐学的呢？
1: 我广场干嘛？
2: 废话，你这动作都带出来了，你这个
1: 不这舞蹈我不是特熟
2: 啊。不，你跳的可挺好的，你这
1: 不是得让你听这歌
2: 啊？听这歌
1: 前都没唱错呀？
2: 啊，对，那几句是没唱错，
1: 是不是啊？
2: 啊，
1: 年轻人特别爱听这个
2: 哦，
1: 情歌嘛。
2: 啊，那就是。
1: 但话说回来了，
2: 怎么了？
1: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
2: 上岁数人不爱听，
1: 岁数大了不爱喜欢这个，
2: 有点听不懂。
1: 老年爱听什么呀？
2: 什么呀？
1: 京剧、
2: 国粹，
1: 那最喜欢啊。
2: 哦，
1: 但是年轻人现在又很少听京剧了，
2: 还真是这样，
1: 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1: 没有一个艺术能让所有的这年龄段都接受，这很遗憾。
2: 哎，我出一主意，
1: 怎么了？
2: 你把这俩艺术你结合一下，
1: 我这怎么结合呀？
2: 你拿这京剧这调，你加上那现代这词儿，多好啊！
1: 不是，这京剧有很多行的
2: 啊啊，
1: 咱们用哪个呀？
2: 你来那个
1: 啊，
2: 来一花脸，
1: 这 TFBOYS 唱花脸去。
2: 你不是为了老年人喜欢吗？
1: 就为能接受。
2: 哎，这老年花脸都喜欢。
1: 试一回行不行？
2: 试试
1: 试试。
2: 好、啊，
1: 这场景就得换了
2: 啊！就对对对，就
1: 不能是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
2: 因为岁数大了嘛。
1: 夕阳红，
2: 好，
1: 对不对？
2: 这行，
1: 老头老太太，
2: 哎哎，
1: 约好了，
2: 好，
1: 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去搞一搞对象。然后呢？
2: 分家产去是吗？
1: 分家产干嘛？
2: 哎呀，我老头子给我的钱全弄走了，我那个老头子。
1: 哎哎哎哎，
2: 老头太可气了，我老头子。
1: 你少看这节目行不行？我跟你说，啊，
2: 不你提醒的吗？
1: 没有分家产的事儿，知道吧？就不说他约好得去个地儿嘛。
2: 啊，行，去去咋？
1: 老年活动室，
2: 哎，到活动室
1: 搞个对象，
2: 不是调解室，哎，对，
1: 好吧，
2: 对，
1: 这样那个人物也得变了，
2: 人物怎么
1: 不能是青年男女了吗？
2: 啊，那对，
1: 这样我来这老头，
2: 那我就来这老婆，
1: 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1: 咱见面了，
2: 哎哎，
1: 但聊天也得变了，
2: 聊天怎么？
1: 为老年人服务，
2: 哦哦，
1: 都得是精字、精白、精腔，
2: 而且加上那个，
1: 可以吗？
2: 我稍微差点，
1: 试试
2: 试试，
1: 来一回，
2: 来看看，
1: 开始啊。
2: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哎哎
1: 哎，这位壮士，
2: 怎么
1: 了，壮士？
2: 我是老太太，壮士干嘛？
1: 家境都这么贫寒，不要搞对象了，好不好？家产让老头卷走了是吧？啊，
2: 你把这句想起来了，
1: 干嘛呢？我不是京剧，不是唱白毛女，知道吗？
2: 我也加点这京剧的东西，
1: 你就站着就行了，好吗？依然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2: 啊，好，站着，
1: 看我唱这个，
2: 看您，看您，看您，
1: 开始
2: 说话，少说话，哎，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老婆太婆。
2: 我看你跟要死似的，你
1: 说话呢？京剧大架子知道吧？老婆太婆，
2: 活不了几天了，感觉
1: 没完了，这都。
2: 好，好嘞，好嘞，好嘞。
1: 老婆太婆，
2: 啊，老帮子，
1: 哎，谁是老帮子？这是
2: 不是土语吗？
1: 咱就这么听行不行？
2: 啊，行，听您
1: 的，听这戏啊，
2: 那就听这戏，
1: 别废话了啊。
2: 喂，
1: 老婆太婆，
2: 啊，老头子，
1: 我学了一首 TFBOYS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我唱唱你听啊。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也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啊啊啊！
2: 你这是情歌，
1: 我这是撒泼呀！
2: 别唱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们在每一个蝉鸣清晨起床奋斗，又在每一个日落黄昏回归家庭。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归宿，设计将业主的个性和喜好融入日常生活，打造舒适又幸福的居家生活。装修改造后，老破小焕发新生，家中的处处细节也体现了业主对生

0: 咱们参观那个赵女士这个家呀，特别的温馨，65平米的套内面积，
1: 嚯，
0: 两室一厅，
1: 看着太赫亮了。
0: 对，您看这个厅吧，
1: 啊，
0: 通透吧，
1: 对，
0: 漂亮吧，
1: 对，
0: 感觉他们家的柜子，您看所有的家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而且看着很简单，
0: 对，
1: 但是很实用。
0: 那当然了，说明我们赵女士生活呀品质非常的高。
1: 对，
0: 首先咱们得带着您看看厨房，
1: 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包括它这个家庭就跟一幅画一样，都非常的美，实用到位了。
0: 您这形容的太贴切了，跟一幅画似的啊！
1: 你看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是最实用的。你买的菜也好，放在这儿，然后这儿洗、切、炒，这都可以。这个如果说一个人在家啊，这搁一椅子，做完了早点自个儿在这吃也挺好。
0: 李老师，您说特别对，它这个功能性非同可以放东西的空间，
1: 对，家庭生活很有秩序。
0: 李老师，他们家最大的亮点就是您身后，您看这冰箱严丝合缝，而且它这冰。

0: 你像这边是墙，它这面也是我们那个定制家具。
1: 哦，定制家具，这是个柜子。
0: 对对，前面可以放东西，后面还把我们这个冰箱给遮住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是不是设计非常到位？
1: 当然了，
0: 当然您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是这么漂亮一个厨房，原来可不是这样。
1: 原来呢，
0: 这儿有一堵墙，您假想一下，很堵的哈。那么这个设计师是怎么这个精心的设计呢？接下来我们请出设计师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这是一套14面积为65平米的两居室。我的业主呢是买的二手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空间，还有更优质的生活环境，所以呢找我们装修设计。那么首先从入户门进来，左手边的这个厨房呢，它是封闭式厨房，门洞呢也比较窄。往里走这个大拐角占用了咱们的空间，这是过道的这个一个设备间，所以说看上去就是比较压抑。所以说业主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一个智能化厨房，怎么能满足呢？那么我将咱们现在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墙体拆除，然后延展到这个位置做了一个操作台，差不多是有1米1。那么过来以后呢，做了一个洗槽一体的洗碗机，上边是大水槽，下边呢是洗碗机，而且它原来下水在这个位置，改造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为什么这块呢是做了一个一体灶呢？因为敞开式厨房的一个亮点呢是什么？要干净整洁，所以说我设计了一个集层灶。这样的优势呢就是上边可以做整排的这个吊柜，既增加了储物，而且效果也更加的漂亮。那么从这边过来呢就是这块位置了，但我说的是为什么厨房看上去很小，那么就是它占用了咱们的空间，所以我利用咱们这个拐角这个缺点变为优点，在这块呢做了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大冰箱，这也是整个设计里边的一个小核心。咱们这个要求严丝合缝，尺寸黄金比例拿捏的要非常准，所以说设计之前业主要提供我们每个电器的一个详细尺寸，做到现在的严丝合缝效果。而且您看一下咱们这个细节啊，从这个橱柜的这个吧台到咱们这个鞋帽柜，它是一条直线，因为从入户门进来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条平行线，这样的话敞开着厨房的这个视觉感，包括进来的这个动线是非常舒适合理的。
3: 万万没想到一处厨房的改造一举解决了如此多的房屋问题，看来真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儿啊。
0: 这家的这个卫生间呢改造的特别有意思，原来呀它是一个大间儿，您看现在它改成里外两间了，而且在这个门后非常巧妙地隐藏了这个洗衣烘干一体机，然后您往里走里面就是方便和沐浴。这家的主人还有一个爱心的设计，就是他有家里呢养了小宠物，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这个小宠物的猫砂盆，上面也装了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柜子，这样的卫生间的下手东西都有地方放，就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都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位主人的生活品质非常的高。那么卫生间装得这么漂亮是怎么改造的呢？接下来我们请设计师和您好好的聊一聊。
2: 房间卫生间呢有5平米，但是它没有干湿分离。那么我经过改造设计呢，我将卫生间一分为二，两个区域。那么原来坐便器呢是在拐角的里侧，业主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说我将马桶的位置发生了变动。这个坐便器呢我采用了壁挂马桶，这样呢设计呢是干净整洁好搞卫生，而且上班呢还多了一个小置物台，可以放一些随手的小东西。那么干区呢我也是做了一分为二的设计，这个位置呢它的洗衣机的厚度呢我设计的是60公分，刚好放下洗烘一体的洗衣机，然后上边呢还做了储物柜，那么这个位置它的厚度呢是50公分，做了一个悬空的一个洗手池，也显得这个干净。那么我将门洞放到了中间位置，这样一来咱们这个门也不对着卧室门了，完美的将它错开，而且功能也是应有尽有。
3: 设计师梅英慧将卫生间一分为二的设计大大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还增加了洗衣房的功能，实在是妙啊。那如今改造后咱们的业主赵女士体验感如何呢？
4: 特别好，因为以前住老破小，然后现在住这么敞亮的房子，觉得感觉心情都好了啊。就我们家小孩他比较喜欢摄影，然后又喜欢旅游，但是以前的小房子都没地儿展示这些照片，
0: 对，
4: 所以现在特意弄了照片墙呀还有冰箱贴啊，都是我们旅游的足迹。
0: 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让人能感觉这个生活里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值得回忆的幸福的时刻啊。
4: 是，
1: 他这个讲的非常好，刚才我不是让你注意听了没有，老破小，
0: 对对对，
1: 这三个字啊就是代表了很多家庭，就是过去我们没有装修之前就租出会出现这个老破小，那么他我们这就解决了伟大的母亲要为孩子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因为他要学习， 它有成长。
3: 咱们赶紧好好参观体验一番，看看学习房改造到底靠谱不靠谱。
0: 孩子这个房呢是学习房啊，
1: 哎，当然了，你看他这个字写多好啊。
0: 嗯嗯，
1: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对，而且他这个书柜呀、写字台呀，包括他这个休息的床呢，整体都是用的咱们定制家具。
1: 哎，
0: 所有的功能都应有尽有，
1: 这是幸福的生活，这就够靠谱的了。
3: 那么在整套房屋设计改造中，设计师又有哪些巧思呢？
2: 从我们进入到咱们这个房间的现场哈，原来它是一个推拉门，因为这么好的落地窗放了一组推拉门很堵，所以我将它全部拆除，整体采用的是地板通铺，一直延展到咱们这个阳台，紧接着咱们这个通顶电视背景墙也是严丝合缝，为了更好的贴合电视墙和餐区的家具，所以说我做了一圈线形的吊顶，为的就是跟咱们这个过道融为一体，而且呢在一条平线上的这个尺寸，我在过道也做了平顶，加了一些小筒灯，没有做过多的装饰设计，所以说显得整体的这个设计呢是严丝合缝。这套房子的设计为原木北欧风，原木北欧风的特点是简洁自然，把舒适度和体验感放在首位，以原木色彩为主，深浅搭配清爽干净，在家中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打造温馨舒适的家居生活。
0: 刚才听了我们这个优秀的设计师小梅的介绍啊，我们感觉到哈，就是很多细节的设计啊，真的是应验了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您说对不对？
5: 没错，因为这套房呢，我们整个看啊，它是非常的温馨精致，处处呢都透着这种高级感。那这些高级感呢，是来源于我们设计中的是每一个细节。你比如说像这个墙砖，那我们墙砖的铺贴，首先呢是排砖，那这个正面和对面一定是这种大砖，那这个碎砖呢一定是搁在边角。像我们这个贴胶板的颜色的选择也是有讲究，有两个点，一个呢可以选择和地板一个颜色，另外一个呢可以选择和门一个颜色。那我们这套房子的贴胶板的颜色就是和门一个颜色，这样的话整个的风格就融为一体了。第三呢，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出风口的位置设计啊，也是非常关键。那我们这个出风口的设计呢，就是在这个沙发上面，这样呢显得不压抑。另外这个出风口啊不直接对人，非常的舒服。我们在窗户设计也非常有讲究，因为整个这是一个落地窗，那我们两边呢做的是这种开扇，中间呢是固定扇，而且外边的风景呢也非常的舒适，整个看起来又通透又高级。
6: 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5: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低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装修改造后，老破小焕发新生，家中的处处细节也体现了业主对生活的热爱。
0: 林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赵女士的儿子，他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
1: 对，
0: 您看他记录下了生活当中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1: 真好。
0: 所以这个点缀一下，显这个客厅呢就特别有品味，
1: 很文雅。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这个时代里啊，很多的房子应该装修了，
0: 对，
1: 特别是一个老房子。
0: 嗯嗯，
1: 因为老房子过去的设计没有那么先进，
0: 是啊，
1: 是吧？它发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特色。你比如他儿子照的这个像，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好环境，你照了多少像，你只能搁那看。
0: 对，
1: 你不可能摆出来，
0: 他没有展示的空间。
1: 他回来之后呢，喝点茶，看看电视，一回头看见自己这个作品，你说他这个生活，他感觉非常的丰富。
0: 没错没错，房子无论是老的、破的、小的，你一定要早装修，他就早享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业主赵女士请出来，跟大家呀，好好的聊一下她的幸福感受。您这个装修这个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哈。就是这过程，您感觉省心吗？
4: 啊，相当省心。
0: 哦，
4: 之前选装修公司的时候，还想着 别踩坑，这网上被踩坑的经历太多了。
7: 对对对。
4: 然后后来就我表妹家、小姨家都是选的这个益丰方圆，他们没有踩坑，我觉得我也不会踩坑，所以就毫不犹豫选择了。我之前去表妹家参观过好几次，觉得特别好。今天也请我表妹来我们家参观了，这会儿她应该来了。
7: 是吗？
8: 哎，
7: 嘿，说曹操曹操到，你看看。
0: 哎呦喂，您这位亲戚李老师，您咱看着眼熟吧？
1: 咱去过他们家呀。
9: 哎呀，是
0: 装了不止一套两套。
1: 没错啊。
9: 李老师，我们家用的那个设计师工匠，我自己特别满意，所以我就介绍给我姐了。
0: 所以您没踩坑，您就不可能踩坑，是不是这道理？
9: 是的。这屋里一进来之后，我觉得这颜色特别好，特别温馨又可爱，而且这住着很舒适，这种感觉的话，就老破小换新颜的感觉。
0: 嘿，说的真好。
1: 这个奖杯那个奖杯啊，都不入口碑，你就是一个活口碑，因为你体验了，你知道怎么靠谱了，所以你介绍给的亲人就更靠谱了。
4: 对，我也用的汤工长和小梅设计师，他俩非常靠谱。
7: 其实益丰方圆还很多暖心的服务，比方说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
1: 对，
7: 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下期再见，是不见不散。
7: 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席。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咱是主角，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2: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来的早啊，路来的巧，是吧？
1: 这咋回事啊？
0: 我让人呢去把个电费先付了啊，娃儿些读书，眼睛都能弄坏了。钱是交一句电费，你记得还给我。好。
1: 周善清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哎呦，你这手就真的重得很。嗯，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女高倒不了，我还得带着孩子们可劲儿的活呢。这点黑暗算什么？光明还在后头。这就是女高精神，掐不灭，打不倒，摁不死，总能绝处逢生，逆风翻盘。
0: 逆风翻盘。

今天把老师们叫来，不是开会，是我张桂梅想真心实意地跟大家道个歉。彩虹老师走之前说的那些话，虽然很难听，但是句句都戳在我心上。忠言逆耳，发人深省。自打女高创建那天起，我总是考虑学校层面的问题，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去想，忽略了大家的感受。女高条件艰苦，孩子们基础差，实际情况摆在这儿，想要出成绩，我把压力全给到了老师。这一学期大家真的辛苦了。大家都是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有大好的前途可以去奔，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我张桂梅不该那么自私，只想把你们留在这儿。严老师、胡老师，前两天你们打了辞职报告，今天当着全体老师的面，我批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为女高付出的一切，也谢谢你们当初对我的信任。谢谢。

0: 机会，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把成绩搞上去，不让你们失望。
1: 老师，我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肯定拼命的学，之前好多东西都看不懂，现在看懂好多东西了。
2: 老师不要走，我一定好好学习，不懂的就问。

0: 我再次感谢大家能够留下来跟女高一起并肩作战。我不怕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女高走到今天，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能不能趟过这条河，我心里偶尔也犯嘀咕。最近这段时间，有的老师坚持不下去了，选择离开了女高。我心里虽然不怪他们，但是也会害怕离开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今天翻看盛夏老师档案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咱们盛夏的老师里面有六名是党员，我的底气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我就在想，如果是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个阵地上哪怕只有一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被丢掉。我们有六名党员，难道我们会把女高这块阵地给党丢掉吗？我觉得不会。新的学期开始了，我知道女高的未来势必会困难重重，会有更多新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但我觉得咱没啥好怕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毅力卓绝，百炼成钢，25000里长征都能走下来，我们怎么会不行呢？所以作为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我时刻佩戴党员徽章，就是为了永远铭记党员信仰。我想在开学的第一天带着全体老师们重新温习一遍入党誓词。之前我们是同事，现在我们是同志，是共同拼搏的战友。
1: 大家起立。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张桂梅。

0: 产是什么？产业链的，我们俩怎么产的了？这是
1: 什么？跟彼此产线哪一样？
2: 鬼晓得，天天咿咿呀呀的。
1: 别管了，直打。

0: 我说带病，十个指头都病上了，病了。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不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
2: 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西风烈，长空雁叫，
1: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2: 采三子，重阳，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霜晨月，马蹄声碎，一年一度秋风尽，
1: 金沙水胎云崖暖，
2: 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
1: 三军过后

0: 这种风水交易的方式不错啊。
1: 还可以吧。
0: 那我就怕别人说你啊，和形势所无关系。
2: 我觉得挺好。
1: 哎呀，我啥时候把黄先生追来了？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3: 哎呀，张老师，你这天天在我们隔壁又唱又吼，我想听不见刘楠啊。
1: 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哎，黄校长，我们这些姑娘们饭量虽然小，但是嗓门确实大。嗯，我让他们回头注意啊。哎呀，
3: 都理解，我也是搞教育的，张老师。我这一路从任教老师开始，摸爬滚打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我深知不易。其实说心里话，张老师，我特别欣赏你这个做法。这个教育不是照本宣科，要因材施教，讲究方式方法。你看，你让孩子们唱红歌也好，看电影也罢，这都是增强凝聚力的妙招。周觉，如果一个集体有了凝聚力，他就能拧成一股绳，他就会变得强大。那在学习上，这些学生他就会互帮互助，奋发向上。
1: 是是，
3: 人家张老师做到了，
0: 你教得好啊，把教给队友了。
4: 黄校长啊，你真是知音呐！
1: 我们女高的姑娘从小到大吃苦受累，但她们那么努力的活着，她们比谁都知道什么叫勇往直前，什么叫永不放弃。所以我坚信这个红色教育要一直搞，大力的搞，大张旗鼓的搞，努力的搞，它一定会有成效的。
3: 对对对对对。哎呀，张老师，我对你刮目相看，至于成效呢，我也拭目以待。
1: 好
3: 啊，那行，周姐，你们看，我走了。
1: 哎，那好，这是怎么了？
3: 看了多少遍了？
1: 看了。
3: 哎，张老师，虽然我心里边佩服你，但是上次食堂那件事情，我还是觉得你不地道。
1: 这好像这
0: 啥事情？
1: 没事没事。哎，没事吧？啊，
0: 我做不到点啊。
5: 西温哪补啊？都西温，他们都好勇敢哦。我是皇城十五，不晓得看我看了啥。
6: 潘总是太棒了，他妈妈死在那里，我哭得好惨哦。
7: 我也是，要我说，我们现在有书读，有饭吃，哪个再喊苦喊累，再说学不及格，就应该想想他们，想想他们，买傻子的又不努力。
6: 就是啊。
0: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想到我好的教育方式，应该提倡。讲再多的话，都不如他们自己来体会、自己来感受来得快，是吧？哎，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你是怎么突然会眼光一闪，想着说方式来的？
1: 咋整的？跟记者采访似的呀？哎，周局啊，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的烛光？
0: 今天那天。
1: 那天晚上我走到校门口，当时啊我眼睛里乌漆嘛黑，我心想完蛋了，这学校肯定办不下去了，走到头了。结果走近一看，每个屋里都点着烛光，那一瞬间我心一下子就豁亮，我就想到了毛主席说过的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说当时红军也看似穷途末路，未来不知去向何方，结果呢，成了。我们女高也一样，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汇聚在一起，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0: 说得好。
1: 我跟你讲啊，我小时候在东北，好多人

0: 何事儿啊，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就有一个人我一直忘不了。
1: 啥子？
0: 是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城里派下来，知识分子，人长得漂亮，总穿件白身衫，一股飒爽劲儿。有一次山洪爆发，那个路啊都给冲垮了，我们几个小孩被困在田埂下面，当时他跟着救援队的人一起来，那个鞋呀都没了，就光个脚在那个泥水里趟着，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拉上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
1: 你应该想的是这人活得有多好。
0: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雨水把白衬衫给打湿了，但是那个袖口还是高高的挽起，一点狼狈的样子都没有，还是那样生机勃勃。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是闪闪发光。
1: 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女干部呀，她是把你影响了，而你把女高呢，你就想影响更多的人，是吧？把女孩子身上骨子的力量不断地传递出去，
0: 理想、希望、信仰、追求美好的憧憬，这些东西比什么都更有力量。所以我创办了女高，收了这些女孩子，我希望她们提高的不只是成绩，还应该有眼界、心气儿。不管她们未来何去何从，都要活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啥子女干部背着衬衫，还是逃脱不了现实。钱的事那么办？

0: 这些盒子都撤了，什么年代了？现在来个客人，你看这些都
1: 脏烂。
2: 走。
1: 江总，
0: 哎呦，张老师，又好久不见了，你那女高伴怎么样了？香水什么的都建起来
1: 啊，建起来了，顺利顺利，那是相当的顺利了。学生也都招满了，100号人呢。老师也都不错，都是这个师范一本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整挺好，学校蒸蒸日上呢。
0: 哎呦，
1: 那都仰仗江总的支持嘛。
0: 没做什么。
1: 江总，我今天就是代表孩子们来谢谢你的。
0: 哎呀，你看你这客气，还弄什么锦旗呀？这。慷慨解囊助学，真情大爱无疆。好。哎，不是张老师，
1: 哎，
0: 我就捐了5万啊。
1: 5万
0: 啊？
1: 不可能，那不可能。江总这么大老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那当初说了捐10万，咋可能捐5万嘛？不可能，不可能。
0: 当时也是说5万呀。
1: 没有，这是不可能。哎。姑娘，你来来来，先把这个先挂上，来，先挂上去啊。
3: 张总，我这是挂是不挂？
1: 哎呀，挂呀！这送上门的锦旗，哪有不挂的道理呀？上墙，
3: 多漂亮啊！你看吧，
0: 你挂上吧，改个字儿就完了。
1: 江总，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再捐5万，

0: 凑个整，十全十美，有山有水嘛。
1: 哦，明白了。行了行了，那干完活都干嘛去了？这明白了明白了，张老师，你还是真没变。
0: 哎呀，那没变好，保持本心嘛。哎，江总，我现在还记得呢，在飞机上你还记得吗？你跟我说，你说你要把这个云南的鲜花饼卖到全世界去。现在你看，良心企业呀，做大做强啊。哎，各位呀、啊，大家伙跟着这么个好老板，那事业肯定蒸蒸日上，大家跟着一起好啊，是不是啊？你说，哎，
2: 太好了，
0: 我为你们高兴啊，
2: 真好，
0: 真为你们高兴，真好。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借您吉言啊，蒸蒸日上啊，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像那个月底我核一下账，然后我再给你打完啊。
0: 那个上次那五万呢，还有两万没到账，加上这把这五万，一共七万。哎，您忘了上次给您打电话，您那信号不好，想没想起来？
1: 啥？小李，这点事都办不好吗？这都过多长时间了？
0: 没事。
1: 那七万，啊，好。行好，月底啊！
0: 谢谢，
1: 不好意思，来电话。喂，郭总啊，怎么着？
3: 晚上吃饭啊？
1: 行，你招人，我带酒啊。魏总，是吧？你康总叫着，你看还有谁？都叫着呗，那聚聚呗。好嘞，老点吧，老点，好嘞，哎。
0: 晚上有饭局啊，带上我一起呗。
4: 魏老师，魏老师，您可不可以把这个练习册还给我呀？我只有这一本，您拿走了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5: 语文课上做数学，你自己说说，这都第几次了？你不能仗着自己的语文成绩还不错就不听我的课啊。
4: 不是，我喜欢听明来扩，我就是诉求太差了，我这次考试都没有及格，我是真的很着急。
5: 人啊，有长处就有短板，你现在光看到自己的短板，没有看到自己的长处，那这么下去，你的长处也会变成短板的。你是不是憋着跟蔡桂芝比赛呢？蔡桂芝擅长的是数理化，你擅长的是语文英语，你现在光看到他的数学比你好，你怎么没看到你的语文比他强呢？谷雨，你要摆正心态，发挥自己的长处，我当时就是这么过来的。
4: 可是数学他拉分呢，
5: 你想想，都是150分满分的基础课，学好语文就不拉分了。你自己说，你这次语文月考考了多少分啊？
4: 110。
5: 那蔡桂芝呢？
4: 93。
5: 你看看，这不就有17分了吗？
4: 但是魏老师，语文它有阅读有作文，这些主观题它都拉不开分差嘞。我这次考110已经是全年级的最高分了，但数学它就不一样啊，它做对了它就是做对了，我做全对我还可以得150分呢。
5: 你就是着急了吗？有点差距是很正常的，而且你之前辍学有一段时间没碰数学，你再熟悉熟悉，刷刷题，很快就能赶上的。
4: 蔡桂芝他之前还辍学了一年呢。
5: 那你自己回去想吧，你最好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4: 谢谢魏老师。
5: 下不为例啊，

0: 干。
1: 梁总，梁总，
2: 我跟你们说啊，
3: 这一段话是张桂梅老师当时去人民大会堂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张老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媒体说的一段话。哎，这段话有专题报道，你们没看吗？
1: 哎，哦，有印象，我好像看到过，看到过。
3: 是吧？
0: 厉害呀，江总。
3: 今天不提我了，主要是张老师啊。知道今天张老师为啥来吗？
0: 为啥？
3: 因为给我送锦旗。
0: 哦。
3: 我跟张老师相遇的时候啊，说实话，那时候企业特别困难，但是我毅然决然的捐助了张老师10万块钱。很多人不理解，问我图什么呀？其实我真不图什么，我就是凭良心。咱们做企业都知道，是吧？企业家挣了钱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只有有企业良心回馈社会，这才是伟大的企业家。
1: 说得太好了，
0: 好，
1: 咱们都说得太好了。
4: 为江总鼓掌，为张老师鼓掌。
2: 真的好，说得太好了。
5: 各位大老板，今天有缘跟大家坐在一个桌上，谁要是也想慷慨解囊，献出一份宝贵的爱心，我就代表山里的孩子，我替他们谢谢各位了，谢谢了。

0: 反正我是已经捐了10万了。
1: 各位，蒋总，张老师，我是个俗人哈，不像张老师有那么大的格局，也不像蒋总那么能说会道。但是我刚才听你说完呢，我深受震动。对，这样子吧，我也这个慷慨解囊，帮助哈山里头的学生，我捐5万，好不好？好不好？
2: 感谢郭总，谢谢。
3: 江总，既然你已经带头了，我也很佩服张老师。这样吧，那我就捐3万，
0: 3万也行，4万不少了。
3: 感谢。康总啊，表个态啊！
1: 我表态啊！嚯，两位老总表了态，我也得表个态。这样，
4: 我捐5万，我也捐5万。好，
0: 那
4: 我
0: 捐出来，
5: 谢谢。
0: 恭喜张老师，恭喜张老师，谢谢。来，张老师，来，我吃吃。
6: 郑老师，
7: 这位姑娘是做哪方面工作的？
6: 我也是做企业的。张老师，您做的事情很了不起啊！我也捐点儿。
7: 哎，谢谢。哎，
6: 谢客气，谢客气，客气，客气。
1: 张老师，我能敬您一杯酒吗？啊，张老师啊，您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深深的打动了我。
7: 老师应该的，老师。
1: 您可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啊！为了咱们祖国的未来，未来的孩子们真是鞠躬尽瘁，太让人佩服了。你今儿必须得多喝点。好，您喝完杯啊，来，我敬您，
0: 健康理解。
7: 我也干了，谢谢您。

0: 晚了，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您那边怎么样？四海
1: 我告诉你啊，我明天还得去批发那个锦旗，非常好使。哦，好，批发锦旗，我晓得了，晓得了。知道什么？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喝了五米散的。哎呀，张老师啊，您从来不喝酒的，除非是逼不得已。
2: 你这。你知道我今天挣了多少吗？
0: 16万。这还没算上之前有些企业家答应捐的钱呢。但是张老师，咱不能再这么搞钱了。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那波做生意的人拼酒，咱不能要钱不要命啊。

0: 你这人要比我老婆毒歪我。
1: 你拉倒，你不会，你倒是吻我干。
0: 滚滚滚！这不行，我滚，我待不出来。

0: 还是没得接哦。
1: 没有连接嘛，肯定是没搞到钱噻。要不然以他的性格，真的搞到钱了，那还不得转到天上去啊？老周，我早就跟你说过，喊他去搞钱，那还不如我们两个做白日梦来得快嘞。哎呀，哎，你呢？想到啥子办法没有？
0: 我都是个科级干部，师范生毕业，我也不得啥子人脉了嘛。哎，马雪，你的情况跟我不太一样哦，你认得到人多些了吗？你看能不能再打个报告给上面，给这个女高申请个专款，先把这个学期撑下去，熬到放暑假，我们可以多点时间去找钱。哎，缓一下，多点时间去找钱，说不定还是能起死回生了嘛。
1: 全身都在修路，哪个有钱给他嘛？不过说起人脉啊，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0: 哪个？
1: 身为刘副书记的秘书，姓吴，我们是同学。
0: 大学同学？
1: 哦，不是，党校青干班的同学。
0: 哦，党校干。让我跟你解释
1: 啊，
0: 大学没来说
1: 啊。我跟你讲啊，我跟吴秘书我们的关系好得很啊，很密切的啊。我记得有一回我还把裤子借给他穿过的。我记得下周

0: 是不是楚雄有一条高速要通的呀？哎，那个项目就是刘副书记亲自抓的，我想到时候领导肯定是要亲自下来视察的嘛。楚雄离我们华坪也不远，我想到时候请领导顺便过来看一下，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呀。
1: 你先打个电话。
0: 没得问题的噻。
2: 喂，
0: 是吴秘书吗？
2: 哪位啊？
0: 小吴你好啊，我是华坪的马永强啊。
2: 谁？
0: 马永强。哎，就是我们党校青干班的同学，我们是一个班的嘛，啊，前后排，今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过饭的嘛。
2: 哎，年啊，你就直接说你什么事儿吧。
0: 想起来了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华坪呐、有个免费的女子高中啊，这个刘副书记亲自做过指示的啊，最近呢这个女高啊遇到点困难啊，我看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把那个情况呢跟领导汇报一下，如果可能的话请刘副书记下来看一下那是最好的了啊。
2: 刘副书记最近很忙，全省到处视察，忙着修路的事儿啊，要不你打报告吧，好吧，按流程办，先递上来。
0: 啊，打报告啊，好好好好好，好嘞好嘞。但是那个小吴啊，老同学了嘛，那个事情你可千万要帮忙啊，你可得帮我出把子力气哦。
2: 我这里还有事要忙，这事我知道了啊，你先打报告，有事再打电话联络，行吗？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个那吴秘书，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哈，你不要把事情搞忘了哦，哈。啊，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
1: 你说这么马姐，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0: 哪一年？吴志勇，

0: 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

0: 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精致。

0: 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他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

0: 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
0: 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0: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0: 洪涝啥了？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一去。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狗桩。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闭文，你忘了快了吗？

0: 打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
1: 你说这么，马姐，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0: 哪一年？吴志勇。
1: 我来看看。1999。上个世纪的老同学。
2: 这都一个星期了，钱也不到账，真是急死了人。水费电费不够交，好了，再求求人，再缓一缓，等我回来啊。
3: 明白，张老师，那您这次出去多久？
2: 说不准呢，啥时候找到钱，啥时候回来吧。
3: 好。
4: 金宇，你干嘛呢？哎，站住！
3: 哎，
4: 你不在教主公说，你跑这儿干啥呀？林宇，你洗澡啊你啊？
5: 张老师，你要去哪里？你要开花园？
4: 哎呀，你就别替我操心了。你最近咋回事啊？我看你咋不在状态啊？上次月考没发挥好，掉出前三名了，是不是？哎，一次成绩而已，说明不了啥问题。回去安心读书，用不着你操心学校的事儿啊，都不用你管。我忘了上次在那儿你咋跟我说的了。武高门面永远的001号，还说要帮我分担帮我扛呢。你看你现在这样，你咋帮我扛呢？是不是？我放心，有张老师在，女高的屋顶绝对塌不了啊。行行，拿下来，回去吧，接点热水啊，回去别在这洗澡了，快回去吧，好好读书啊。

0: 猜猜，这锅是啥子意思啊？
1: 这个我已经给你讲过好多遍了。
0: 那这锅呢？
2: 一眼看穿吧呗。
0: 咋不看穿啊？
3: 你看，分改题目，套用公式，弄个不就出来了吗？
2: 很难理解吗？
3: 举一反三会不会？
2: 你往里带，往里带呀！
0: 哦，咋个把你带？
2: 你们两股是一道题的，你看嘛，
3: 这股结果就是单调递减。你看，你拿去，你套用公式它就出来了。

0: 你找哪位啊？
1: 这里是学校，不能随便进的。
2: 老子找张桂妹呢，拿的快点出来。
1: 张老师，
3: 哎，谷雨，谷雨，哎，
2: 你可是喊得了啊？房子管严，真老子呢？
4: 你又让你奶奶，我跟你见没见过？你不要来学校找我。
2: 老子不是找你呢，老子找张桂妹。
1: 哎，谷雨，谷雨，先不要动手，他是你爸爸。
5: 这位学生家长，张老师现在不在学校里，有什么事儿过两天再来好不好？
2: 马仔，怕是当缩头乌龟躲起来了。这个冯鹏亮往外拐跑的先不说呢，他之前答应每个月给我的钱，这个月咋不给呢？还会是当老师呢？啊，喊他快点出来还钱。
4: 你能不能出去啊？这是学校，不是你耍酒疯的地方。哎呦，
2: 不得了了你！读了两天书，教训听老子来了啊！老子挨你说，我是你爹。哎，
6: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
2: 你要整哪样子，别经过老子同意呢。哪个准你来这点呢？读个屁的书，考个屁的大学，不嫁人就给老子打工看，赚钱让你弟弟呢？
5: 鬼爸爸。

0: 你这话就说错了。白居易有首诗说得好，怀中有可报，何必是
1: 要吃的压啥呢？反正今天看不到钱，老子不走了。
0: 顾雨爸爸，张老师确实不在学校里，他出去拉投资拉赞助去了，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好不好？还有，现在孩子们等着上课呢，你作为学生家长这么闹不合适。
1: 找资金拉赞助去了、可以，那老子还真会转转呢，看哪回了。

0: 你们到底要干嘛？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吃饭啊？这个月的经费马上就下来了，只要一到账，我马上打给你。我们这么大一所学校立在这儿，还能差你们这点钱吗？
1: 老师，那也是我自己承包的食堂嘛，你们绿高不差钱，但是社长收了2个多月了，哪个受得了嘛？
0: 您看看，这帮娃娃们正在找生意呢，您真忍心不让他们吃饭饿着他们？哪个人行嘛？我也没得办法呀！啊，我也是要吃饭的，你理解一下嘛！啊，理解一下。

0: 喂，
1: 哎喂，张老师，我
2: 长话短说啊，现在这南中的食堂不让咱的娃娃吃饭，连进都不让进。
0: 什么？怎么会不让他们吃饭呢？你跟他们干呢？
2: 哎，张老师，等您回来我再跟您细说。现在是这样的，
1: 你那天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0: 哎，这不可是兑现的吗？先挂了啊。
3: 你好，哎，请问一下郭总在吗？啊，是这样，他上周答应给我一笔赞助费，他怎么现在找不着人了呢？这电话也拨不通了。
4: 郭总出去开会了。啊，
3: 他去哪儿开会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大姐，您这问题问的，老板的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3: 那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看，你让财务先把钱打给我，我们学校的孩子等着吃饭呢。那天郭总当着好多人说答应我的，其他老总都能证明呢。哈哈，
4: 您要拿个锦旗找我们打款？哦呦，您还不如拿着锦旗直接去银行要钱呢。这种事儿啊，我真的是闻所未闻。大姐，我们这儿打款必须要经过审批，必须要有郭总的亲笔签字。
0: 哎呀，那你看他不是不在这儿吗？孩子，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像骗子吗？

哎，郭总，哎，他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应该的嘛，这种事儿啊，就放心交给我。哎，好嘞，好嘞，好嘞。嗯，郭总再见。

0: 做。老板，
1: 嗯，
0: 大姐，还是老三样的，多加香菜，多加海椒。

陈桂梅，你这是干啥呢？要饭也得要脸呢。不怪人家，就我现在这德行，我也觉得我自己是骗了的。

0: 大姐，哎呀，这太多了，我吃嘛，你吃嘛，吃嘛，来，给你钱，好。
1: 好了，好。哎，老板，你拿个空碗给我来。好。哎呀，这太多了。你吃吗？没有，我这吃不了，晚上一点，我没动呢，别浪费。
0: 放吧，放吧。
1: 哎，我来，我帮你。 来啊！
0: 一、二、三，
1: 好，好嘞，
0: 谢谢，谢谢的，慢点啊。

0: 您好，张老师。
1: 康总，
0: 来来坐，坐坐坐，来喝茶。
1: 来来，
0: 找我什么事儿？
1: 康总，上周那饭局，您说给女高赞助50000，什么时候到账啊？
0: 有这事儿吗？
2: 我怎么不记得了？喝酒肯定是喝断片儿了。
1: 断片儿了？
2: 对呀、啊，你我都是喝酒的人，断片儿，你懂的。
0: 哎呀，最近应酬也多，昨儿又断了，
2: 这脑子啊，脑供血不足了，都喝的。
1: 您喝点茶吧。
2: 啊，谢谢。

0: 年级毕业，现在考不过才不就算了，还挑那么多名出口。
1: 我小的给你找了老汉印象了，我爸爸也是这个鬼样子。
0: 你第几名啊？我倒数第一。
2: 欠债还钱，不搁钱不让你写，前前后后讨人嫌，欠债还钱，欠债还钱。
3: 这干嘛呢？
2: 不搁钱不让你写，前前后后讨人嫌。
3: 你干嘛去？
4: 我得去管管。
2: 债还钱。
4: 我也真是太可怜了，怎么摊上一个这样的爸？
3: 那人一看就是流氓，别去了。我去。
0: 魏老师，
4: 你去。
0: 魏老师，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我来爸爸，你自己去劝。
5: 哎，
3: 古玉爸爸，
5: 哎，你先把这收起来。
3: 古玉爸爸，之前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有什么事儿等张老师回来以后再说。你怎么今天又跑这儿来闹了？
6: 这个咋个是闹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过。掌柜没想多的，不可能呢。他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走了。我老债娃娃一起吃，可能我在你们学校睡。我反正没得难事呢，看哪个耗得过哪个。
3: 你这
6: 欠债还钱，
3: 哎呀，不要再欠
6: 还钱，欠债
0: 我还了。对不住，陈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放下来，
3: 孩子们，别看了，都回去上课。
0: 你不是要3万块钱吗？我给你凑好了，你现在跟我一起去。
6: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6: 你不要骗老子吧？
0: 你要不要嘛？
6: 要呢。
0: 走，
6: 走走走走呢。
3: 我回去上课，回去上课。

0: 喂，
1: 喂，
0: 哎，方总，
1: 啊，
0: 哎，方总你好，我是张桂梅。
1: 哦，
0: 张。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这样哈，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再保。钱总，哎，钱总好，哎，你好，你好，我是张桂梅呀，哎，我，
2: 这也太快了。
1: 喂，
0: 韩总，
1: 哪位啊？
0: 哎，韩总你好，我是张桂梅。
1: 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哎，您还记得我哈？啊，太好了。还是之前那个事儿，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多少再捐点，帮帮孩子们。我替孩子们，我一定要，我。

0: 哎，你好，请问是赵总吗？
1: 非常开心和大家共同见证东方凡尔赛宫楼盘开盘大典，下面有请康总结财。
2: 替孩子们谢谢你了，感谢康总捐助的50000块钱，助力华平女高，您的善举让孩子们又有学上了，谢谢
3: 张老师。今天是我们楼盘开盘大喜的日子，这么多记者都在呢，有事儿咱们今后再说。
2: 康总，您那天喝多了酒后忘事儿了，今天您该想起来了吧。今天来到这儿是想借贵楼盘的开盘之际向康总表示感谢，在我们女高最困难快要办不下去的时候，是康总慷慨解囊捐助了我们50000块钱，让孩子们有学上有书读，这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慈善家的道德，是社会的良心呐。
4: 张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也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企业啊，对于这个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啊。
2: 积德行善，定有福报。我祝康总的楼盘大吉大利。
5: 好，
2: 谢谢，
5: 好，大吉大利。
2: 康总，喝药吧。

0: 这又过了好几天了，张桂梅还是不接电话，肯定是没搞到钱。你呢也不要郁闷，你也尽力了，这个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吴秘书不记得你也很正常。
1: 咋个叫不记得嘛？虽然在情感班的时间不长，那个也是天天他照面的嘛，这个情谊不就应该是历久弥香吗？
0: 历久弥香，我想历久弥香人家是形容爱情的。
1: 哎呀，一个意思嘛。
2: 这个位置不同了。

0: 这个小吴啊，现在跟我还装不熟悉，去搞啥子嘛？
1: 但是人家说的其实也是实话，是吧？刘副书记他确实忙，他要环省检查修路的事情，领导不得时间，也不得啥子办法，是吧？
0: 不得啥子办法。求人不求己，
2: 你做啥去啊？
0: 我要你款。
3: 谢谢啊。喂，马副县长，
4: 还在昆明吗？
3: 啊，
4: 赶紧回来，买水晶那票。
3: 为啥呀？我这刚要到几笔钱，势头正一路走高呢，我得广泛撒网。
4: 就你撒那个网，最多捞点小鱼小虾，给下来是七两肉。
3: 啥意思呀？
4: 金泉，赶紧赶回来，我给他往下打的。
3: 多大？

0: 行了，没有了。
1: 这这个点了吗？看你妈的车了吗？明天了，
2: 早点来干啥吧车。
0: 哎呀，同志，我那个明天我就来不及了。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想想办法。
1: 我早给你想办法嘛，现在车都没得了。那要不然嘛，你回国宾的货运站问问。
2: 那种大货车，你要愿意坐的话嘛，要有拴路呢，他们就给你拴别拉下去的了。哥，
0: 谢谢啊。哎，隔壁是吧？
2: 嗯。
0: 哎，好，谢谢。

0: 师傅，去不去华坪啊？华坪。
1: 不靠不靠，小扒拉才进去。
0: 路过也行。
1: 不靠不靠不靠。
0: 师傅，去不去华坪啊？
2: 不磕了不磕了，我吃吃饭就回家了。
0: 我加点钱也行。
2: 不磕了不磕了，不磕了，我吃吃饭就回家了啊。

0: 师傅，你们去哪儿啊？去华坪不？哦，
1: 我们路过华坪。
0: 哎，太好了！哎，师傅，你捎上个我呗。
1: 捎不下，你看没有地方坐了。
0: 你让我坐后头就行，我加点钱也行。
1: 后面，你确定？
0: 能走就成。

0: 喂，
1: 哎，你能听见？哎，你别喂了，你听我说。哎，那个学校啊，明天来人，你一定接待好。
0: 什么？
1: 我说学校明天来人，你做好接待工作，你听见没有啊？做好。哎呀，没电了。对不起啊，猪，吵到你们了。这一袋咱们就一块躲啊。

刘书记您好，鲁雄段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多亏领导的关心啊，现在项目建设进展非常顺利啊。

0: 哎，酒水了，啊。
1: 你到底想做啥子？
0: 刘副书记，
1: 你不要喊嘛，现在啥子场合嘛，那么多人，
0: 不然啷个办嘛？狭路相逢勇者胜，自古华山一条路。还有啥子办法嘛？刘副书记，刘副书记，哎，
2: 两位同学，两位同学，两位同学，请问你们是哪里的？
0: 我没说，我啊，华平马永强。我们通过电话的。
2: 哦，对对对，通过电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老马，
0: 哎，老马，
2: 哎，老马，老马，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不是哈，我是华平教育局的。
0: 哎，那个周善群局长。
2: 啊，周局长，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0: 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华平有个女高，我给你汇报的那个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想当面跟刘副书记做个汇报，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下？
1: 哎呀，老马。在那天电话里我是不是跟你讲了，这个解决问题啊，先写材料打报告再递上去，这领导每天要处理的事物啊是千头万绪啊，这每个县呢都有每个县的难处，你说是不是？
0: 是是，
1: 这个和讲句不中听的话啊，华平县认为今天的事情是破财没劫，那其他县的事情怎么就不是当务之急了呢？
0: 那个吴秘书，你说的我都晓得啊，但是我们实在是没得办法了，华平女高遇到大问题了，急需审理拨款，要不然山头的女娃就念不成书了啊！我只要跟领导汇报一下，不会占太多时间的。
1: 老马，哎，你先别激动啊，这凡事呢都要讲究一个轻重缓急，先来后到嘛，是不是啊？这个哲学里面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就说得非常的透彻嘛。我们在研究事物的矛盾时，要学会从全局看，这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关注次要矛盾；既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到与之关联的非主要方面，是不是？哎，你们看看啊，现在这个全省啊都在主抓修路啊，这加快公路建设，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啊，这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这人民消费啊，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嘛，是不是？这个老百姓们都知道啊，要致富先修路啊，所以啊这件事情啊肯定是省里眼下要抓的主要矛盾。哎，
0: 吴秘书，你说的非常对，过桥修路非常重要，但是教育它也很重要，是不是？你说呢？
1: 那肯定是。这样吧，等刘书记视察完省里的修路情况啊，我排好工作行程，一定把你们华平女子高中的问题是吧，汇报给刘书记。但是啊，像你们俩今天这样跑到现场来，想当众让领导下不来台，这可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呀。
0: 不是，我们不是让领导下不来台，我们是想当面跟领导说几句话。哈，哎
1: 呀，老马啊，你看啊。眼下领导这么忙，现在汇报不合适吧？好，这样，这个话呢，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你们也掂量着行啊。老同学啊，我们要从全局看啊。
0: 周善群，周善群，
1: 哦，周善群啊，那个咱们回头见啊。好，
0: 来，吴秘书，辛苦你了。
2: 好。

0: 姑友们辛苦了，吃的住的都还好吧？
1: 好。
0: 我代表省里，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你们的身体啊，也是我们关心和惦念的重点，所以平日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2: 啊，谢谢刘书记，
3: 谢谢刘书记。
0: 辛苦了，辛苦了。
4: 谢谢刘副书记。
0: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
5: 书记，我姓蔡，我姓蔡。我觉得修路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给家里的娃儿攒上大学的钱，我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干劲哦。
0: 这位工友，你的想法很好吧？不管修路还是架桥，建设祖国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嘛。
5: 是，书记，我原来是在华坪县打工嘞，我有个女儿叫蔡桂珍，她那个我，
0: 别着急，慢慢说。
5: 书记，是那样的，就是我们家条件太差了，我儿读不起书就辍学了，多亏了华坪那个张桂梅校长办了一个免费女子高中，我娃儿又可以读书了，这才有走出大山的希望嘛。可是我听说学校出问题了，说是没得钱了，那不得行嘛，书记。
0: 张桂梅，华坪女高
5: 啊，
0: 我知道这个事情。
5: 你知道啊，太好了，书记，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女子高中，帮帮张桂梅校长，娃娃要读书，他们是全家的希望。
0: 蔡师傅是吧？
5: 啊，
0: 您看，您平时和工友们都很辛苦啊，修路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没有路，孩子们以后又走不出去，是不是？所以啊，你们平日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书记，谢谢。
0: 辛苦了啊！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啊！
4: 刘副书记，放心，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好，
0: 好，大家留步吧。哎，
2: 刘副书记，
6: 再见。
0: 华坪县离这里有多远？
7: 大概。
0: 你把下一个行程调一下，午饭免了，直接去华坪。
8: 好嘞。

0: 张老师啊，你可算回来了。
1: 怎么了？谁来了？
0: 你快去办公室看看吧，马副县长和周局长全来了，那个陈主任好像都晕过去了。
1: 什么什么说的什么玩意儿，真是。
2: 哎呀，小马不用太客气。
1: 哎呀马副县长呢？马副县长
3: 你回来了。
4: 哎，你这身上出一刀那么这样出来了，你好歹换件衣服。
1: 换啥衣服呀？昨晚坐一宿火车跟猪一块回来。马县长，你不说网上叫巨大的鱼吗？鱼呢？搁哪呢？
5: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
1: 哎呀！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木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万5。你像一个一百

0: 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嗯、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嗯哦、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 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对
2: 脱落，
0: 空鼓啊脱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钦。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4: 咱是主角，
15: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5: 老时间
4: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马副县长，马副县长，你回来了。
1: 你这身杀出一刀，那么重要做来了，你好歹缓解一分。
0: 为啥一分啊？昨晚坐一宿货车，跟猪一块回来的。马副县长，你不是说网上叫巨大的鱼吗？鱼呢？搁哪呢？
2: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
0: 张老师，来坐坐坐，来呀！哎，书记，我占了你的地方了。
3: 没有没有，哎，
0: 书记，您坐。哎，这是你的位子，
3: 坐，
0: 我坐这儿。哎，你们都坐啊。
3: 坐坐坐，
0: 那个，
3: 你坐这儿。
0: 哎，好嘞。
4: 不来不知道啊。
0: 来了一看，真是让我心惊肉跳啊！张老师，书记刚才已经都视察过了。学校建立之初，省里不是牵头拨了200万的款吗？
3: 是。
0: 那钱呢？怎么花的呀？怎么大家都过成这样了？
3: 书记，这是账本。
4: 省里拨那200万还没等开学呢，就花的差不多了。要打地基施工、盖楼、盖校舍、违建小操场，还有室内简单的粉刷、装修，各个教室的讲台、黑板、桌椅板凳，还有宿舍的床架子、桌子，全是钱。
3: 啊，
4: 书记啊，这其中有一部分的钱还是张老师去化缘换来的。
3: 对对对对，刘副书记。 每一笔支出，我都分门别类的记在账本上了。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女高平均一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是2万左右，包括伙食费、书本费、教辅资料费等，还不算桌椅板凳、床铺被褥、牙膏牙刷、卫生纸这些生活品。每个老师平均一个月的工资是1400、57元，加上五险一金，还有这个岗位津贴。 不算已经走了的老师，目前在编的，一年用人成本小20万，还有学校的管理费、维修费、清洁绿化费，那一年维持基本运转，加在一起，少说300万。这以后说可咋整啊？学校的老师说你出差了，就是去讨钱去了吧？
5: 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到外面去拉赞助。哎，书记，不瞒你说啊，我这趟昆明来回，我拉了16万呢。这是目前到账的只有5万，这些钱，女高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我也是第一次办学校，真不知道开销这么大呀。
6: 我真是两眼一抹黑，真是没别的办法了。
4: 刘副书记，按理说办一所同等规模的学校，200万够了，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但是，其他学校收费，这个女高她免费，纯烧钱啊，时间长了资金不足，说实话，我们县里也都支持不下去了。
0: 啊，书记。
6: 嘿，确实没多算。女高这些个支出是把1分钱掰成2半花，已经是最省钱的花法。工作做得不到位，提出严肃批评。
7: 刘副书记，你批评的对，县里在办女高这件事情上，确实考虑的过于乐观了。没想到呢，亏了不多钱。这件事情上，我有责任。
0: 我应该检讨，也怪我没有及时的、积极的汇报这个困难，主要是怕给上级领导添麻烦。省里牵头做这件事情，拨完款没有持续的关注和资金支持，害得大家娱乐不少难，吃了不少苦。现在你们二位就把这些责任主动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吗？
6: 哎，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周局长，你刚才说没有及时汇报难处，是没有时间呢，还是不敢呢？如果是后者， 那就是让我们这些领导更要反思这些问题了。坐吧。小吴啊，
1: 哎，
0: 把这个账本复印一份，我要带回去立即召开会议。你现在跟我说女高这个问题需要拨多少款才能解困呢？
2: 刘副书记，省里教育口一笔笔钱都是专款专用的，得所有相关领导开会表决，流程审批。
0: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直接告诉我结果数字，我只要数字。
2: 可以先一次性给女高拨款300万。
3: 刘副书记，照理说300万真的不少了啊，但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假期之后呢，女高还要再招一批学生，这样的话费用可能就要翻倍，要2-3年的话，这钱可能……
0: 吴秘书，300万，刚才你看账本没有看清楚吗？是300万吗？
2: 那最多也就500万。
0: 500万，张老师，你觉得500万够吗？食堂得独立，厕所要新建，老师和学生还要继续招，课桌、床铺、黑板、讲台，这都要重新添置。半拉子工程不能就这么撂这儿了，七七八八的算下来，少说也得800万呐。

0: 张老师啊，我听完你的汇报，结合我实地考察女高的结果，这个数字才是基本解决你们女高的目前的问题。可是现在咱们省里的学校很多呀，我不能一股脑的把钱都给你们女高啊。这样全部算上一共860万，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刘副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2: 刘副书记，我替我儿们谢谢你，这帮我儿们有福啊，碰到你这个鬼的，碰到你这么好个领导，他们有人赌足了。
0: 孩子们是有福气，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各级党委政府，是因为你们呐。教育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大城市的家长们想着法儿的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谁能想到大山里的女娃们甚至连起跑线在哪儿都够不着，孩子们的父母啊，甚至连起跑线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刘副书记，我代表女高全体师生，感谢你，感谢各级党委政府，您让女高又重

0: 新活过来了。我跟您保证，孩子们一定好好学，不会让领导失望。
1: 你先别着急的谢我，我先回省里去批钱，等把钱批下来以后，你张老师再谢我也不迟。走了，
0: 我送你去。
1: 张老师，你辛苦了，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
0: 我们帮你送啊，我们帮你送。
2: 来，张老师，
0: 老总。哎，吴秘书，请问你跟刘副书记什么时候过来的呀？刘副书记怎么对我们女高的情况了解的那么清楚啊？
1: 你们这儿有个姓陈的老师吧？
0: 啊，
1: 他这个人啊，有点意思。

我是不是跟您闯祸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人是那么大的官啊！您昨天给我打电话，我拢共就听见两个字，说要来人。今天还真就有人来了，我以为他们是给咱们学校捐款来嘛。带头的那个人说要看孩子们读书，看孩子们吃饭。我想嘛，既然是给咱们学校来捐款来，咱们就得给他们看咱们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

0: 这些都是我们在旧货市场淘的，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您这边请，我
2: 这有时间，你们是不是该吃午饭了？
3: 哦，对对对，啊，那就是南中的食堂。
2: 南中食堂？
0: 啊，我们女中现在还没有食堂，跟南中共有一个食堂。
4: 快！
5: 陈老师，这什么情况？怎么孩子们吃个饭也跑着去啊？
6: 早就习惯了，不跑着去没得饭吃。快，孩子们！快！孩子们！

没有刚才的多。

0: 上厕所。
1: 什么？你们没厕所吗？
0: 我们高现在还没有厕所，学校和男中共用一个。
1: 厕所也共用？啊。

0: 他们两个是那么大的官，我肯定不会那么招待他们的。
1: 四海啊，你没闯祸，你给咱们女高立

0: 这是啥子意思吗？
1: 你知道生理要给咱批多少钱吗？你猜猜。
0: 又给咱批了200万。
1: 哎呀呀，少了少了。

0: 860万，
1: 多少？
0: 860万。死海呀！死海呀！你终于活出来了，不用再为了钱到处跟人赊账求人了。四海啊，之前因为你说那些酸词扣你的钱，我一会儿都还给你啊。你现在是女高的大功臣呐！太好了，
1: 三叔你不依不留完黄金又一次啊，张老师。
0: 哎，这把不扣啊，这把不扣。
1: 还有一件事。
0: 啥事儿？说吧。
1: 顾玉找不到了。
0: 啊？
2: 谷雨17岁，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你打了人，你呢还未成年，必须通知你的监护人过来，知道不？我是在为你考虑，不管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的伤是在这摆着的。
3: 你看看是哪里，我管你死天犯规，老子不姓张，
2: 跟上你说话了。要不这样，你输个号码，我来打。你爸妈来不了，家里别的大人也可以，姑的、堂的、表的。
4: 没得了，不是了。
5: 国家出政策，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三级政府出资金，诱导你是风风火火折腾了2年，
6: 那我都从眼睛看了去啊。那现在呢？你当时是豪言壮语说了要让这些女娃儿些都可以上大学，改变命运。那就是这个成绩，连大学的边都够不到的吗？
7: 没你说的那么差。况且我们还有时间，
6: 还有时间，有啥子时间啊？张老师都高三了，明年6月份上完战场啊，那本科线上只要剃光头先不说啊，大部分的人折腾3年，到时候混一个高中文凭，我们啷个跟市里面交代啊？
7: 啥意思呀，周善群呐、啊？大晚上把我薅过来。噼里啪啦一通打击，把我女高贬低的一钱不值，你就图个说出来嘴痛快是吧？
6: 母亲都急呀、啊！
7: 我不急吗？可是教学生他不是养猪崽儿啊，猛下饲料就能贴标，你不得考虑实际情况啊，不得循序渐进的来呀、啊？我们女高不比男中，人家挑肥拣瘦，粘液掐尖儿。我们招的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家的孩子，基础有多差你不知道吗？刚招进来的时候恨不得比正常高中低个200-300分，现在不也追回来100多分了吗？还有1年的时间再努力一把，怎么就摸不着大学的边儿啊？是不是？喂，我就是。
8: 哎，你抓子钱？
7: 捞人！
6: 捞人！大晚上着急忙慌的捞人。

0: 警察同志，你好，我叫张桂梅，是你们喊我来的。我孩子搁哪呢？
1: 你是故意的监护人吧？俺妈还咋呢？
0: 我是他老师。
2: 张老师是吧？嗯、这孩子打伤了人，死活不肯请家长，说爸妈都死了，憋了半天才报了你的号码。他说自己是华滨女高的，你的学生。
3: 女高啥子意思？
4: 就是不找男的，只找女的噻。
3: 只找女的，
5: 那可稀奇呢。这次还活在古代呢，男女女的还不能在一口树上说话。
2: 吴宇，你老师来了，能说话了吧？
0: 曾经的，曾经的老师。你不挺能耐吗？咋能耐到这儿来了？你可真能耐。问你话呢，咋回事啊？
2: 他呀，在喜洲镇上班，把别个顾客打了，以淫秽罪下去，都开瓢了。你瞧瞧，
6: 疯了十几人，闹人当了。
0: 为啥打人呢？
7: 他磨我。
0: 摸你哪了？
7: 屁股。
0: 警察同志，你说这就不能是单纯的打架斗殴了，这叫啥呀？耍流氓占便宜欺负小姑娘啊！你们最懂法了，这手都摸人屁股了，你说这叫啥意思呀？应该咋定性吗？我们孩子这叫自我保护。
1: 你是不是想说正当防卫？
0: 对，这啥性质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6: 这儿是派出所，哪儿轮到你来定性啊？老子在店里头正常练练脚，没事摸他爪子，一个瓜事。
0: 你嘴里不干不净叫我啥呢？就你这种人，你碰上我试试，我手给你掰断。
6: 店里头那么多前凸后翘的，莫说老子不稀得摸他，都是老子摸的，你有证据吗？
8: 呸！不要脸！
6: 哎，你说啥？
8: 我说你呢，臭不要脸！
6: 别
8: 说
6: 别，
8: 你耍流氓，你欺负小姑娘你！
2: 张老师，我们外面说。
6: 神经老太婆！
2: 先把手头的问题解决，莫搞出多的事情来。
0: 警察同志，您说咋解决？
2: 现在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领着孩子给人家赔礼道歉，把医药费垫了，大事化小，这个事儿呢就结了。
0: 我们道歉，还我们赔钱，凭什么呀？警察同志，你们也看见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和一膘肥体壮的大老爷们儿，到底谁欺负谁呀？要不是他先摸人，谷雨能动手吗？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案发那个地方，是吧？情况比较复杂，是吧？没有证据，说不清楚了，是吧？
0: 是吧？啥呀？是吧？感情谷雨被欺负了，还成他的错了，是吧？
2: 没有说他有错，但情况就是这样啊。人家摸没摸他还两说，但是脑壳确确实实被他砸坏了，人家要告他故意伤害，咋个整？要真揪着不放，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哎呀，
1: 我媳妇的意思是，她有个大活人摆这儿了，脑壳上的口子就是证据。你要说被害人摸了她，总得拿出证据吧？
0: 洗脚房在哪？

0: 我一路走过来的脚生疼啊，我就想捏个脚，你帮帮忙嘛。
1: 你想起来嘛？
0: 哎，姑娘，姑娘。哎呀，送上门的生意哪有不做的道理啊？你就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捏个脚嘛。
1: 哎，不用不用，姑娘，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我自己就行啊，自己就行。

0: 个汤
1: 还行。
0: 大姐，你是第一次来吧？嗯，我们这里有艾叶、姜汁，还有精油，你看你要用哪一种？
1: 嗯，不用，不差不多你钱。
0: 你要干泡啊？那种泡不得心，那没法泡子啊。
1: 你们这个最便宜的多少啊？
0: 最便宜38。来盐鸭鱼呢？
1: 啊，那我不加奶，只加盐就行。
0: 啊？
1: 嗯，你给我点盐，我自己搓搓就行。哎，姑娘啊，我来给你打听个事。你们这儿有个叫古雨的，你认识吗？
0: 认识，不熟。
1: 昨天晚上8点来钟，你们这儿有人打架了。那会儿你们有没有一块进那屋啊？看没看到屋里啥情况啊？或者听到点啥也行啊，这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能不能帮他做个证啊，姑娘啊？哎呀，换个人来捏。
0: 这个，你对我服不满意的？
1: 不满意，换个能说话的。哎，轻点，轻点。
2: 哎呀，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刚给你按的是三阴经，肝脾上的反射区，你这些部位都不好，平时啊肯定久坐吧。
1: 哎呀，姑娘啊，你们这昨天晚上有人打架吧？
2: 我们这儿有一个套餐针对久坐，可以打通你全身的经络，把湿寒抖擞全排出去，原价一次50吧，现在办卡充500可以打7折，活下来每次才
1: 4。姑娘，我想跟你聊聊古语。
2: 哦，对了，还能送你3次彩耳，特别合算，办一个嘛。
1: 哎呀，换人换人，换个不推销的。我一不办卡，二不买套餐，我就是来找证人的。你给我好好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能不能帮古语做个证？
3: 大姐，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吗？
1: 姑娘啊，协助警察提供证据，这才能叫为难呢。你说你们都是朋友，都是同事的，你愿意看他遭殃啊？
3: 老板不让说，我也是这里打工的呀。
1: 对呀，你说大家都是一块出来打工的，又是女孩子，遇到点啥事儿，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啊？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4: 你是老狗
5: 大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天还没开门。
6: 今天是他招了那让流氓占了便宜，明天呢，后天呢，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头上，你别碰我。
5: 哎，
6: 你今天不敢开口袖手旁观，
5: 我们还没开门，
6: 你头上的时候谁站出来保护你们，听你们说话呀？
5: 我们正式开门了，你等来。
6: 干啥呀？
5: 不好意思，对不起，再见。

0: 我们俩做生意了，你不能老是一直在这展气嘛？
1: 你做你的生意呗，我站着又没影响你。
0: 有病。

0: 走了算，走了算。那天我每天上钟，不过我听上钟那些没学说，那个客人一进来就拉到公寓不放，还老是动手动脚的。
1: 太好了，小姑娘，你愿不愿意帮公寓做个证啊？
0: 我也是听说的，做证恐怕不得行。不过按摩房里头其实有监控，老板说怕我们偷懒才装的，他就是不想拿出来惹事情。要是能拿得到，
1: 要是拿得到监控，就能证明是对方摸的古语，古语的事就解决了。
2: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0: 办公室你不用谢我，倒是我要谢谢你。
1: 谢我吧。
0: 啊，我老家也是华坪的，我屋头最小的那个阿妹儿，去年将将考进女高，还是我送去的学校。当年我不得这种机会。是妹妹能上学，我比哪个都要高兴。有学上，日子就有盼头，就不用活得像我一样那么辛苦。
1: 好孩子，好孩子。这个拿着用过的，别嫌弃啊。拿你这手，自己马上涂涂，也不裂口子了。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谢谢。

0: 还真是碰着了。
1: 摸了就是摸了，那咋是碰着了？你看刚刚那手从后面绕过去的，多明显呢。
0: 就是摸了，确定是摸了。
2: 这下好办了，我会归成被害人看。
1: 什么人？那臭流氓还是被害人呢？
0: 嫌疑人，是嫌疑人。哎。

0: 过来内裤一盘纪念啊。
1: 梅子，赶紧跟老师回去吧，对方自知理亏，已经撤案了。啊，
0: 就弄过把他反了，
2: 他可是反了法呀。
3: 行了，我没出血没薄皮，你再看看哪个人被你烤嘞，见好就收吧。
1: 梅子，我晓得你心里气不平，可是这种程度的性骚扰还没有你的故意伤害严重。替叔叔几圈，跟老师回去好好读书学文化，莫再去洗脚城那个地方乱搅和了。
4: 啥叫乱搅和呀？洗脚城上班咋的了？那是他的自由，不是他被欺负的理由啊。
1: 好好好，算我说错话了，好吧。
4: 还有你们，我刚进来的时候在我背后嘟囔啥呢？关于我们女高的。
5: 没说啥子，我就说你们女高光找女的不找男的有点稀奇嘛。
4: 记得还挺清楚的，没男的咋的了？你们这个招聘启事上大明大放的写着男性优先，有谁觉得奇怪了？这孩子被欺负了，你们都觉得不是啥大事儿，反正没流一滴血，没掉一块肉，但是小姑娘心里多委屈多害怕，你们有谁关心了？
1: 哎，老师，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也没有说是他的错嘛，不至于上纲上线的。
4: 我是上纲上线吗？我说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实。我是当老师的，一年做无数次家访，我一年到头亲眼看到多少女孩辍学，多少女孩放弃自己的前途，在外面打着你们看不起的工，供着家里的哥哥弟弟，这样的事情你们未必不清楚。行了，跟老师走。

0: 买个早餐吃，然后打个车回去吧。
1: 郑老师，
0: 我不是你老师，我今天来捞你，是看在咱俩曾经师生一场的份上。社会就这样，险恶的事儿多了去了，自己选的路自己走，不后悔就行。以后多长点心，好好吃饭，别总吃亏。全穿好了。

0: 你也有脸回来吧？上过两天学，就你清高啊，就你摸不得。
1: 你弄我样的，你老出来打工，你没来跟人按脚，
0: 鬼迷日眼呐！
1: 老子比你还苦了。
2: 给钱。
0: 哪去啊？
2: 工资，说好了一天三十，我干了二十一天，总共六百三。
1: 你老子惹那么大祸，你还老子要钱？你分钱都没带。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0: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1: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0: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0: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3: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3: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3: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道，越嚼越香。
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3: 哎，
2: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3: 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3: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3: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 儿啊还有空哈、啊，你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3: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多实惠呀、
3: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嘿嘿，
3: 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3: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3: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嗯、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是8块多，
3: 对，
0: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嗨，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3: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嗯、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哎
3: 呦，太好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3: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3: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3: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3: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感觉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外香味十足， 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

0: 才不到100块钱呢。
1: 对，
2: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爷？
3: 王小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嗯，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3: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3: 10包的荞麦葱油面。哎
0: 呦，10包呢？
3: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3: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0: 好，
3: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关阿姨。
2: 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哎呀，
2: 今天来着了啊！
3: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3: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2: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3: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不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3: 个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1: 鲜美可口。
0: 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八十

0: 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0: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
2: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

0: 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就这是我让你来的。
0: 发哪儿啊？
2: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0: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2: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新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哎呀，
0: 这老头挺能玩啊。
2: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0: 哎呀，你挺沉的。
2: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0: 妈呀，哎呦，
1: 来了。
3: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
0: 我没有快递。
3: 大爷，你被拒收了。
2: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0: 这事儿呢，这是
3: 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0: 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2: 儿子。
0: 哎呦我的妈。
2: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0: 惊喜。但是你得走。
2: 往哪走？
0: 往出走。
2: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0: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理掺和了啊！
2: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不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0: 爸，别看了哦！
2: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0: 我跟人撒谎了。
2: 你跟人撒啥谎啊？
0: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2: 不是，你咋心呢？我都这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0: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4: 大宝。妈呀！大宝。
0: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2: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0: 你想要儿媳妇吧？
2: 想要儿媳妇？
0: 你躲起来吧！
2: 往哪躲？
0: 你咋来的？
2: 我在这里来的。
0: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2: 小孩儿，你快点！
4: 大宝，
2: 干啥呢？你这是？哎呀！
0: 楠楠。爱你哟。
4: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0: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4: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0: 凉快。
4: 抱抱。
0: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4: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0: 没有，楼下声大。
4: 不对，藏着女人。
0: 这位破脾气
4: 的。你藏了个女人。没。窦大宝，你打开。你
0: 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吧。
2: 嗨。
4: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0: 问你啥玩意儿呢？
2: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5: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4: birthday。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2: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
0: 啊，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2: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
1: 月老，
4: 月老这么黑吗？
2: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4: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2: 我住的是阳面。
0: 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对，
4: 礼物是吧？
0: 啊，
4: 拿。
0: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2: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0: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2: 就是五金一钻。
0: 妈呀，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着看看，来，
2: 你这孩子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0: 拿吧。
2: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0: 你瞅着啊，
2: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0: 不是，爸，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2: 这不五金吗？
0: 一钻呢？
2: 一钻。在这儿呢，
0: 礼物，
2: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0: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
4: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啊？
4: 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转不下来了呢！呀，
0: 挺好，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2: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4: 你被老板辞了？
2: 对。
4: 为什么呀？
0: 就是，哎呀，是因为
4: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2: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上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4: 为啥呀你？
0: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2: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4: 房东要撵你走？
2: 对。
4: 养什么？
0: 养宠物。
4: 你养什么宠物啊？
0: 哎呀，就是大公鸡。
4: 你养鸡干嘛呀？
0: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
2: 哎呀，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0: 不说了，
2: 就再没说啥，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0: 走吧，走吧，走吧。
6: 哎呀，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2: 这，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6: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4: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
0: 哎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2: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4: 不对。不对
0: 啊！
4: 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
0: 啊？我撒谎了。
4: 撒的什么谎？
0: 我是月老。
4: 那他谁？
0: 是爸。
4: 谁爸？
0: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
7: 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
2: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4: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
0: 啊，待着，那你
4: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0: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8: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还这不搁这儿呢吗？ 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哗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哗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4: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8: 谁？
9: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8: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9: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赶认识着了。
8: 坐着吧。
9: 对对对，
4: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7: 遗传。
8: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9: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胃穿了吧。
4: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7: 啊？我听挺扯劲儿的。
9: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8: 我30了呗。
9: 有对象没呢？
8: 也把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9: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8: 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9: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8: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9: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8: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9: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8: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7: 拿呗。
8: 我应该给吗？
4: 那必须的呀。
8: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9: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8: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9: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8: 可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9: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给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8: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7: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8: 这还急了呢，咋还？
9: 吵啥呀？哎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8: 是。
9: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4: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9: 我他爸。
4: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9: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7: 走吧，
9: 不值得。你别
7: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 一个乡下人，五年了，
1: 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丫头，
4: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9: 妈呀！
4: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9: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嗯，哎呀，儿子啊，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4: 叔，咱们一起去吧。
10: 走吧。
9: 哎呀，我这么大岁儿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
10: 慢
9: 走，快去。阿杜跟快去。
11: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

0: 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五大五二西门庆，
4: 对，
3: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就我这个容貌，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4: 来五大。
5: 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3: 哎呦，
5: 国际大导演，
3: 谁呀？
5: 波波大导演，
3: 波波大导演，
5: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我给人打杂儿，
3: 哦，打个下手活，
5: 挣不着大钱儿，
3: 哦，
5: 一个月180万，
3: 对，多少钱？
5: 80万。
3: 打个相声，我摆么十万？
5: 哎呀，打个杂儿！
3: 哎呦，我天，
5: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3: 你发了，你现在
5: 不算这样
3: 啊？怎么着？
5: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3: 是啊，
5: 我赶紧走。
3: 你麻去？
5: 我给波波打算找演员来了
3: 啊，
5: 找一个男主角。
3: 找男主？
5: 哎，这个片酬500万，
3: 多少钱？
5: 500万，
3: 给500万这男主角。
5: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3: 不是，
5: 我赶走啊！
3: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5: 啊，
3: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5: 没什么条件。
3: 啊，就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5: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3: 就来这500万了
5: 啊，500万。
3: 那什么，我是500万，不是我想来这500万这个男一。
5: 你来这个，
3: 你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5: 这还真巧了，
3: 怎么呢？
5: 这波波大导演
3: 啊，
5: 就在北京电视台
3: 哦，
5: 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3: 是啊，
5: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
3: 着。太好了
5: 啊，
3: 太好了，
5: 我给你找找。
3: 好，
5: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3: 好，
5: 波波，
3: 波波，
6: 波波，找到了，
5: 找到了。
6: 不好找啊！
5: 是，我也费劲呢。
6: 难得
3: 是
6: 啊，副导找到你，
3: 对，
6: 这个身体这么好，
3: 嗯，
6: 一看你这么魁梧，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3: 是，
6: 需要好身体
3: 啊，
6: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对，
6: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3: 我是好，
6: 是不是？
3: 对，
6: 这样吧，
5: 嗯，
6: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3: 不用了，
6: 都谈明白了吗？
3: 都明白了。
6: 好些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3: 这。
6: 好，那你忙吧。
3: 不，
6: 我要走，我很忙。
3: 啊，不是，您看我是演男一
6: 啊，
3: 您是导演，
6: 对，
3: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6: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3: 我好回去温习啊。
6: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3: 您说啊，
6: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
3: 哦，
6: 宋徽宗年间
3: 哦，
6: 在水泊梁山上
3: 啊，
6: 我们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哦，
3: 什么名呢？
6: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3: 啊，
6: 叫《潘金莲
3: 啊啊
6: 和他的三个男人》。
3: 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6: 是不是？
3: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6: 啊。
3: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五大五二西门庆。
6: 对，
3: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就我这个容貌，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6: 来五大。
3: 我
6: 五二有人演了，
3: 五二谁？
6: 五二是成龙演。
3: 对，不是那我们
6: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3: 这还打戏？你瞧，哎呀，
6: 你只能演五大。
3: 那我演吧，演
6: 武大，啊，
3: 小学生，听您的，
6: 好，武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一个小企业家，
3: 对，
6: 他是卖炊饼的，
3: 那是我的职业啊。
6: 对，卖完炊饼呢，
3: 嗯，
6: 回来，
3: 嗯，
6: 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3: 啊，
6: 从里边给插上了，
3: 嚯，
6: 从里边插上了呢，
3: 怎么着？
6: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3: 啊
6: 和西门庆，
3: 嗯，
6: 他们在屋里。
3: 啊，
6: 知道吧？
3: 我知道，
6: 当时你生气呀，啊，
3: 我气，啊，
6: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3: 多大劲儿，
6: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3: 是啊，
6: 把门就给踹开了，
3: 嗯，
6: 你可就忘了，
3: 怎么了？
6: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3: 啊，
6: 是年久失修。 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3: 怎么样？
6: 咵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3: 您等会儿，
6: 哗一下。
3: 等会儿，等会儿。
6: 一定要逼着
3: 我这怎么是？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6: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干嘛？
3: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上我
5: 答案我可为你想，
3: 我就
5: 我为你着想。
3: 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5: 啊，
3: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就写都
5: 这我们有这挂彩费彩钱，
3: 还有彩钱
5: 彩钱
3: 彩钱怎么给
5: 啊？
3: 怎么给
5: 的？这个按照国际惯例
3: 啊啊，
5: 支出一厘米
3: 嗯
5: 50000。
3: 别闹啊！别闹，闹什么呀？这不是，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
5: 哎，对，
3: 钱我觉得是好，但是艺术是无价的，
5: 对
3: 不对？
5: 对对对
3: 对。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5: 啊？
3: 多少钱一厘米啊？
5: 50000一厘米。
3: 我这也甭太多，我先来3米的
5: 啊。3米啊？
3: 不贵钱，就是艺术。
5: 波波导，波、
3: 啊、导演。
7: 这人怎么都这样了？怎么的？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的？
3: 我跟他说、啊，
7: 你淡定一点。
3: 我跟你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7: 啊，
3: 那个扑一下来，我滋3米。
7: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3: 我尽量底下使劲儿。
7: 好，
3: 使劲儿，我使劲儿。
7: 好，好，这个刘雪可以了哈，
3: 这没问题，
7: 都弄明白了哈，
5: 明白，
7: 那就好。
3: 啊、
7: 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3: 您放心，
7: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3: 您放心
7: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3: 是，
7: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运血
3: 啊，
7: 你可就昏过去了，
3: 我就昏死了。
7: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3: 啊，
7: 你发现西门庆
3: 怎么着，
7: 已然越窗而逃。
3: 哎呀，
7: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
3: 怎么着？
7: 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
3: 嗯，
7: 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3: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7: 17楼。
3: 对，
7: 你可就下去了。
3: 导演，
7: 在半空中，你是雄鹰展翅。
3: 您等会儿吧，
7: 西门呐。
3: 瘦了，
7: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3: 来不及，我上个厕所，
7: 啊，又要方便。
3: 上厕所。
5: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50000，
3: 我知道。
5: 3米，但你不一定能拿着我。
3: 我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这事儿
5: 啊。
3: 17层，让我跳下去。
5: 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出来吗？
3: 是有点，我听
5: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3: 哪儿？
5: 香港来，你听出来吗？
3: 香港呀，
5: 香港保定市啊。
3: 别
5: 啊，
3: 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5: 他有口音
3: 啊，
5: 不是17层，
3: 那几层啊？
5: 是7层。
3: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5: 我没说完呢。
3: 那怎么着？
5: 底下给你垫东西。
3: 哦，搁个海绵垫子，
5: 放个空纸盒子。
3: 哎，那这钱也省了吧？
5: 里边有东西啊。
3: 搁上填充物，
5: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3: 谁出的主意？这是
5: 要的，这是感觉呀、
3: 啊！这什么感觉呀、啊？
5: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3: 啊，
5: 这腿嘎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3: 哎、
5: 这肋骨杠的一下就出来了。
3: 肋骨，
5: 这该真有钱的。
3: 不是，你不是你们，
5: 咱俩搭，我给我为你想，你要这、哎，
3: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
5: 啊，
3: 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
5: 啊，
3: 这地儿出来这个
5: 啊，
3: 1厘米50000这个
5: 啊，对呀、啊，
3: 这是彩钱、
5: 啊，彩钱，
3: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5: 明白，
3: 是不是啊？
5: 1厘米，50000。
3: 这也1厘米50000，
5: 1厘米50000，
3: 跟这是一个价，
5: 一样的，为你好。
3: 您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来全出来了。
5: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差50000，这50000，你挣不挣钱啊？
3: 太高兴了，您早说
5: 呀。瞎的。
4: 傅导演，
5: 哎，
4: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8: 啊，没问题，没问题
4: 啊，
8: 好演员，好演员。
3: 哎，我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4: 是不是？
3: 您放心，
4: 这个骨头
3: 绝对出来，
4: 能出来吗？
3: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摔不出来，
4: 怎么样？
3: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它磨出来。
4: 好，
3: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4: 对，
8: 对，对，对，
4: 对，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3: 我就见骨头，好不好？
4: 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刺也行了，
3: 您放心，
4: 这儿往外刺也行了，
3: 我肯定卖力。
4: 好好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给你说一下，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3: 他就给我说，
4: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3: 我
4: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我上医院，
3: 上医院，
4: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3: 对，
4: 好吧，
3: 啊，
4: 不
3: 是，不是你。不怎么样，不，您听听最后的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
8: 啊，
3: 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5: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3: 我能怎么不一样啊？
5: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3: 你甭废的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5: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3: 啊，
5: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的戏来说啊，你这么演
3: 怎么着？
5: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3: 成了，
5: 死了，
3: 别哭了。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4: 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15: 怎么演不了啊？
14: 真的眼睛，福尔摩斯2只眼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的大眼？李老师您好，
16: 哎，建成祝贺、啊，
14: 哎，你好，谢谢您，谢谢您，
16: 进入排位赛，
14: 哎，谢谢您，啊、谢谢您，
1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4: 谢您，谢谢您。哎呀，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您得帮着我们演啊。
15: 没问题。
14: 哎，都得听您的啊。行行行行，
15: 好、
14: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演吧。咱们演的是大侦探，一共有三个角色。
15: 嗯，
14: 先是警官，然后是华生，还有就是主角福尔摩斯。
15: 我演福尔摩斯。
8: 我演福尔摩斯。
15: 我演福尔摩斯。我来福尔摩斯。
5: 啊、那让他演吧。
14: 别，你行。
5: 刘老师，刘老师，你。

0: 您别着急啊，
1: 不是
0: 我说说他，说他让您演。你怎么跟李老师抢啊？
1: 他让我演的吗？
0: 你这人怎么这样？那不懂事儿呢？他让你演你就演啊？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呀。
1: 啊，那
0: 人家演福尔，再说了，你看你的形象，你让大伙儿看看，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1: 怎么演不了？
0: 像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得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那大眼？林老师，我肯定让您演，您放心啊。他怎么来说，李伟健老师那眼睛比你那眼睛大吧？
2: 你不亏心吗？您看我们俩眼睛谁小啊？
0: 你再说了
2: 啊，
0: 那不光得看眼睛，那是次要的。
2: 怎么样？
0: 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得会破案。嗯，你会破案吗？
2: 我不会破案。
0: 你完了吧？
1: 那人
0: 李老师，您会破案吧？
1: 不会。
0: 你瞧瞧人李老师。
2: 他说的是不会。
0: 哎，李老师，你得说会呀！
1: 啊
0: 您说会我就好跟他说了，您说不会我就没有办法了。会，你瞧李老师就会破案。
2: 我还带现商量的是吗？你这
0: 真是的，你就比不了。
2: 那我演什么呀？那我
0: 你演华生啊。
2: 华生是
0: 福尔摩斯身边那个助手，
2: 跟那碎推呗，
0: 就是你。哎，我呢演一个警官，就这么三个角色。
2: 哦，
0: 李老师，
3: 哎，
0: 既然您这么辛苦来了啊，
3: 怎么着？
0: 这得演的真实嘛。
3: 对，
0: 给您预备了一套服装。
3: 哦，
0: 您看看怎么样啊？
3: 我还得化化妆。
2: 我，
0: 哎，您看这帽子，哎，福尔摩斯的帽子。您看这衣服，哎，
3: 不是，那我洗
0: 好不好？
3: 先把这穿。
0: 你去，把这些东西搁那边去。
3: 什么呀？那东西？
0: 哎，你瞧瞧，多帅，多帅！
3: 怎么样？
0: 对，
3: 咱们马上开始啊！
0: 哎，大家注意了啊！大侦探福尔摩斯现在开始。

0: 福尔摩斯、警官还有华生三个人来到了阴森恐怖的案发现场，发现在案发现场之内停着一具尸体。
1: 在哪儿呢？
2: 没有啊。
0: 哎，没哦。这样，李老师啊，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尸体。
1: 谁家死一耗子跟着？
0: 捣什么乱呢？拿它作比成样一下。
2: 假装演，假装演。嗯，
0: 哎，三个人呢围绕着这个尸体陷入了沉思。
1: 仨傻子。
0: 福尔摩斯先生啊，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榆木的啊。
0: 李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木头好比是一个尸体，
2: 这不像啊。
0: 不是，那咱们没有别人演尸体了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0: 没人演尸体，谁演呢？
2: 都有角色了，
0: 都有了。
2: 那也
1: 什么玩意儿啊？那是看我干嘛呀？
0: 合适？
1: 我合适什么呀？
0: 尸体？
1: 我怎么演尸体呢？我都演华生了，我还演尸体？我演俩角色呀？
0: 对啊。
1: 怎么还对呀？
0: 你
1: 怎么演呀？
0: 你瞧你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的，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对不对？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了，李伟健老师想让你多表现一下，
1: 演，
0: 多表现一下啊啊啊！演。福尔摩斯先生，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有日子了，从他的形体上看，嗯，这是一个寡妇。

0: 她是寡妇，您说的太对了，她不光是个寡妇，而且是一个丧夫多年的寡妇，
1: 还是一老寡妇。
0: 别动，
2: 从四肢上瞧呢，她是六指儿。
0: 对，他是六指儿，哎，他就是一个六指儿，他为什么少一个？他哎，他让人给撅下去了，说的太对了，高见，
2: 撅下去了，你看那个膀子也撅下去了，
0: 哦，
2: 那边那手腕也撅下去了，啊，你看那个胯骨也撅下去了，是吧？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这都大卸八块了，这很明显嘛，自杀，
0: 是自杀，太对了，就是自杀的，就是自杀的。
1: 能让华生说句话吗？
2: 让华生说说他的看法。
3: 刚才福尔摩斯先生说了，现场十分惨烈，都已经大卸八块了，怎么自杀的呀？
2: 也可能是我没看清楚，咱们再好好的看一看。
0: 好
2: 吧。
0: 哎，
2: 尸体呢？你敬业点行吗？
0: 我敬业。
2: 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华生，把手电拿来。
1: 哎，咋着了都？
2: 把手电拿来。
1: 对，我的，华生，我的。
2: 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电拿走。
1: 对。
2: 华生，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放大镜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走，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套拿来。
3: 那个，咱有什么东西一块都拿了吧，摩斯。
2: 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尸体。
1: 我就赔不起了，我就。
2: 警官。
0: 哎，你好！
2: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0: 哦，是。
2: 我要把尸体带回我的研究室，好好的研究研究。华生，把尸体抱走。
3: 你弄死我吧！我回来，把叫回来。
0: 不是，您别着急，让你抱走，你抱走啊！
3: 我怎么抱啊？你听说这话，华生抱走，我怎么抱啊？我一人怎么抱啊？我怎么抱我自己啊？我。你知道我怎么抱啊？
0: 你要疯吧你！
3: 没这样的。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3: 我哪样了我？
0: 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
3: 健老师，就知道健老师，你要见哪个老师啊？没有这样，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你干嘛呀你？我就这么多人，我就没这么丢过人。我你干嘛？没有你这样的。
1: 哎，你这不能哭，你哭了你就输了。
0: 哎，你有点出息行吗？
4: 没
0: 有点，你演不演了你？
4: 不演了。
0: 哎，你演不演了？你不演我换人了啊！真讨厌这人。导演他不配合拍戏，是，按您的吩咐，我们都听李老师的呀，啊，都听李丁老师的，
5: 我们都得听您的呀，
3: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1: 你起开，你尸体。
0: 我
3: 说的就是你尸体。
0: 我们都得听李丁老师的。站好，李老师，尸体您验一验吧。
3: 不用验了，让福尔摩斯把尸体抱走。
2: 我怎么抱啊？怎么抱啊？这个，我自己抱自己啊。
0: 那个，这，你个

0: 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 那让尸体把福尔摩斯抱走。
0: 那尸体也动活不了了呀。
1: 让李伟健把桌子抱走。

0: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的？花多少钱、啊？这得
6: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5: 怎么的？
6: 庸俗，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我是个雕塑家。
5: 哟，您雕塑吗？还家、哎？您可别蒙我啊！
6: 怎么的？
5: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6: 我也有啊。
5: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6: 我也有啊。
5: 您那是
6: 小肠小，
5: 雕一碗卤煮是吗？
6: 这卤煮干什么？
5: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6: 小肠
5: 什么？来小肠
6: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城堡，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5: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植物人，哎，这
5: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打弹弓的人，
5: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天坛的圣斗士，
5: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6: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嗯、你就得贴近生活。哦，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5: 你讲
6: 对不对、嗯？贴近百姓啊、嗯，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嗯，小到景观的雕塑，哦，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啊、这都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5: 是
6: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5: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6: 我们邻居大爷，嗯，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5: 怎么着？
6: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5: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6: 太投入，哎，酷爱啊，研究造型，哦，啊，研究做个坦克，哎，啊，做个这个花园，
5: 多好，
6: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哎，现在不成了，
5: 现在怎么样了？
6: 死了，
5: 怎么死了？
6: 踹死了，
5: 让谁踹死了？
6: 就是让一跳水运动员，你咔给踹死了，就
5: 人沙坑里也雕啊。
6: 不是这都业余的，
5: 这太没料了。
6: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5: 您是专业的啊？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

0: 艺术园区呀、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1: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0: 没问什么。
1: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0: 那在哪儿找您呢？
1: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有我们的工作室。哦，
0: 那儿就有您的工
1: 作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0: 行行行，
1: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0: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1: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哦，我们进行深加工哦，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0: 你瞧，
1: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哎呀，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哎
0: 呀，真讲究，
1: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0: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的？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的？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来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就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你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的？
0: 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
1: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啊，
0: 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那刻壶知道吗？
0: 什么呀？橄榄壶。
1: 橄榄壶。雕着费神。
0: 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啊。姚明。
0: 怎么呢？
1: 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0: 还有呢？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1: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这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鸡眼，
1: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0: 还鬼脸儿，
1: 鬼脸儿。
0: 哎呦，真能算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
0: 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得了
0: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1: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0: 怎么回事呢？
1: 压着足底等着，主拐子我也得管。
0: 你也挑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这儿一站，
8: 怎么样？
7: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8: 你听吧，怀武，啊？
7: 身体壮吗？
8: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7: 那个字念鬼啊？
8: 魁梧啊，
7: 就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8: 那你说对了，
7: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8: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7: 这事儿我知道。
8: 哎，你怎么知道啊？
7: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8: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7: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8: 哦，巧了，
7: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8: 你用的我的卡呀？
7: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8: 我那个太鸡贼了你。
7: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8: 这麻烦什么呀？
7: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8: 啊，是
7: 超市门口
8: 啊，对，
7: 小区门口啊，所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8: 啊，说什么呀？
7: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8: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7: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八折优惠，哎呦，还送四节私教课，
8: 这么好，那就办吧。
7: 不办，
8: 就慌。
7: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8: 办吧。
7: 不办，
8: 行。
7: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8: 办吧。
7: 不办，
8: 可以。
7: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8: 不办，
7: 我考虑考虑。哎，嗯，但是我没办，
8: 有志气。
7: 你有卡，
8: 我把这茬给忘了给。
7: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8: 啊。什么问题啊？
7: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8: 为什么？嗯，强身健体啊。
7: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8: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7: 是。
8: 你有病啊你啊。问含糊了都。
7: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8: 怎么呢？
7: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8: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7: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8: 那是啊，
7: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哦，
8: 哎，第二步呢？
7: 第二步啊，
8: 哼，干嘛呢？
7: 学嘛。
8: 什么叫学嘛呀？
7: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8: 我天哪，嗯，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7: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8: 哦，那你看吧，
7: 对吧？看一看，哎，啊，看这个
8: 怎么了？
7: 这不行，
8: 为什么呀？
7: 这有点胖。哎
8: 呦，看得够仔细的。
7: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哎呦，哎呦，哼。这个行哎，
8: 怎么呢？
7: 看着也就90斤
8: 哦，那挺瘦的呀。
7: 一条左腿，也，
8: 这不大象吗？
7: 还是有点胖。
8: 哎呦哇，
7: 哎啊，这行哎，
8: 怎么呢？
7: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8: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7: 说人家瘦，
8: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千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哈。
7: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8: 那你说对了。
7: 哎，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8: 你怎么展现的？
7: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8: 是吗？
7: 咱上来也不含糊。
8: 怎么样，
7: 直接举4两的。哎，
8: 有4两的哑铃吗？
7: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8: 怎么说的？
7: 4两薄千斤。
8: 把它放这儿了哈。
7: 我这一只手4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8: 这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7: 磅。
8: 对，
7: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8: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7: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8: 什么样的？
7: 切，
8: 这瞧不起你。
7: 凭什么瞧不起我？
8: 凭什么？你5大3粗的，啊，
7: 怎么了，
8: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7: 你都说了，我5大3粗的啊，16磅啊，我
8: 啊30磅，
7: 还是瞧不起我呀？
8: 60磅。
7: 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8: 怎么着？
7: 直接上100斤的，
8: 100磅。
7: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8: 我天哪！
7: 来吧，啊，双腿伸蹲，
8: 怎么着？嗯，
7: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8: 走，
7: 站立
8: 起来了，
7: 腰闪了，
8: 那
7: 嗨。
8: 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7: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着了
8: 啊。是啊，
7: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8: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7: 腰好不好不重要，
8: 怎么着？
7: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8: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7: 那当然了，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8: 怎么着？
7: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8: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7: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8: 干什么呢？
7: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8: 是吗？哎，
7: 你看人家那形体
8: 怎么着？
7: 呵，做动作啊，
8: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7: 是这个意思啊。
8: 这个，哦，双龙探海，
7: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8: 画地盘儿。
9: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8: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9: 人家这个懂，我哪学得上来啊？
8: 那这人家瑜伽。
9: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8: 啊。对，
9: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8: 那应该的呀。
9: 嗨啊，
8: 什么模样是啊
9: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8: 对，
9: 还记得吗？
8: 啊，是
9: 我
8: 啊，对，
9: 就是那个。嗯，
8: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9: 哟啊，腰好了，
8: 还是认出来了。
9: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8: 瑜伽。
9: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8: 啊，是。
9: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8: 哎，对。
9: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8: 就这么美、啊。
9: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8: 怎么说的？
9: 叫飞流，飞流。
8: 嗯，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9: 开什么震动了？
8: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9: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8: 落酒店了，
9: 落什么酒店啊？
8: 酒店呀、
9: 啊，哪天不一样啊？
8: 差两天呢啊！
9: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8: 对，
9: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8: 那他理你了吗？
9: 这回客气多了，
8: 怎么说的？
9: 滚！
8: 哎，漂亮，
9: 你行啊。两次了，
8: 是
9: 两次了啊、嗯！你怼我两次了，
8: 对，
9: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8: 怎么说？
9: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8: 是
9: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8: 怎么样？
9: 照样找你。哎，
8: 嗯、好，
9: 好啊！
8: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9: 怎么的？
8: 你没事你也练练。
9: 谁说我没练？
8: 你练什么了？
9: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8: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9: 想一块儿去了，
8: 对不对？
9: 拳击，
8: 你看看，
9: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8: 是
9: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8: 你怎么喊的？
9: 你们谁敢弄死我？
8: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9: 怎么气势上震慑住？
8: 你这不作死呢吗？
9: 我跟你
8: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9: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一
8: 个。我真有人来了，
9: 你看人的个头
8: 什么样？
9: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8: 我天
9: 哪，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8: 哦，就是光头。
9: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
8: 我这么壮啊。
9: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8: 你
9: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8: 不是
9: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8: 这不蛤蟆吗？
9: 蛤蟆
8: 一身的肱二头肌，
9: 比较健壮。
8: 哎，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9: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儿客气客气。
8: 哦，怎么客气的？
9: 那这是弄啥嘞？
8: 这是什么味儿？
9: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8: 还有这好事啊？
9: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8: 那赶快认输，
9: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8: 那你怎么办？
9: 老话说得好，
8: 怎么说？
9: 36计、啊，
8: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9: 我只不过这
8: 赶快走
9: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8: 那你跑啊啊！
9: 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8: 你怎么着？
9: 我得说他两句。
8: 哦，你怎么说的？
7: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你的脑袋没有毛。
8: 玩去。哎呦我的妈！老话说得好啊，
9: 怎么了？
8: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9: 不是，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8: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9: 怎么的？
8: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啊？
9: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8: 这就对了。
9: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8: 还怪那小姐姐使劲呢。
9: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8: 你，哎哎嗯，我的卡，
9: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8: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9: 哼，我断的练，
8: 我没看见小姐姐，
9: 我看见了，
8: 我赔了，
9: 我赚了，
8: 你要点脸行吗？
9: 哎，我妈说不要脸是自信。
8: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9: 说我妈说的对。
8: 我天，你们一家子是把不要脸放在小推车上了？
9: 什么意思？
8: 忒不要脸了。
9: 你别老夸我行吗？
8: 我这是夸你吗？
9: 我容易骄傲。
8: 哎，你这个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9: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8: 有吗？
9: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8: 什么呀？
9: 动感单车。
8: 嗨，
4: 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9: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4: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9: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4: 有什么不同啊？
9: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4: 是吗？
9: 有这么个规律。
4: 什么规律？
9: 俩腿猛蹬、啊、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4: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呦，
9: 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4: 跟你学的吗？
9: 就是不好骑、
4: 哦、是。
9: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跑容易把大胯裂了。
4: 那不至于吧、嗯、
9: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4: 怎么着
9: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您骑一回。
4: 在哪儿骑啊？
9: 在这儿骑。
4: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9: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4: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咧的大胯。
9: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4: 行行行，来吧，
9: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4: 我给你加油、
9: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4: 我怎么着？
9: 你跟我一块骑。
4: 那我不会骑啊，
9: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4: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9: 很简单。
4: 行，
9: 知道吧？但是咱俩骑呀 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4: 那怎么办呀？
9: 没有那种氛围。
4: 是吗？
9: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4: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9: 很简单
4: 啊，你说说。
9: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4: 哦，就这么简单。
9: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4: 哦，那行了行了，
9: 可以吧？
4: 可以。
9: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4: 行，
9: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4: 嘿，
9: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齐一点啊。
4: 好，
9: 来，一二三，
4: 嘿，
9: 一二三，
4: 嘿，
9: 一二三，
4: 嘿，
9: 就是这个意思。
4: 嘿，
9: 我觉得
4: 咱二三，嘿，一二三，
9: 不是，哎，不是，
4: 二三，嘿，一二三，
9: 你自个儿玩吧。哎。
4: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9: 不是，
4: 我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9: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4: 行。
9: 还有啊，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4: 怎么着？
9: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4: 你放心，我们这儿激情变态的音乐都有。
9: 怎么还有那个呢？
4: 没问题。
9: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4: 我们拭目。
9: 开始了。
4: 好嘞。嗯。不是。哎呦，兄弟，来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9: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4: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9: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4: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9: 那当然了。
4: 哦，那行了，行了，
9: 我来好吧。
4: 我看看，
9: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4: 好。
9: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一二三，嘿，做得到，做得到，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嘿，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二三，嘿，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这怎么停了？大胯裂了，
2: 怎么老脸大胯呀？哎呦呵，
0: 啊，行行，
2: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1: 还真爽！
2: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1: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2: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1: 那你
2: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1: 说什么？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还是办卡的。
3: 哎啊，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哦，真的？嗯，喜欢不喜欢？哦，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哎呦，您在我面前笑一笑，哦，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4: 那好啊，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3: 要考考我？哎，
4: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啊？
3: 我看看。
4: 哎，你看看。嗯，这是哪种笑？
3: 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3: 您这个人呢，啊，刚得一个大孙子，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哦，这是喜笑。
4: 哦，这是喜笑，
3: 是不是？
4: 那你再看这个，
3: 看看，嗯，
4: 这是什么？
3: 小朋友顽皮的笑。
4: 哦，这是顽皮的笑。
3: 对，
4: 那你再看这个，嗯。
3: 您这是开心的笑？
4: 不是，不是。
3: 动情的笑？
4: 也不是。
3: 爽朗的笑？
4: 不对。
3: 那你这是？
4: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3: 就您这笑也有名的。
4: 哪种笑？
3: 这叫嬉皮笑脸。
4: 我啊，我这是嬉皮笑脸呐。
3: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4: 是吗？
3: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4: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3: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母亲啊，我母亲是农民呢，
3: 在农村啊，务农种地。
4: 对，
3: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我给您学学啊。
4: 哎，好。
3: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哎呦。

0: 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1: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0: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儿了，
1: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
2: 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0: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1: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0: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1: 哦，商店里售货员。
0: 对，
1: 您爱人笑是这个样子。
0: 怎么笑？
1: 往柜台后头一站，
0: 嗯，
1: 笑出来非常甜。
0: 你学学
1: 这样。
0: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1: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
0: 啊？好吗？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1: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0: 怎么笑？
1: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0: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
1: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0: 您看我呢？
1: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0: 啊，
1: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0: 哦，
1: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0: 这件多少钱呢？
1: 不贵，才60块钱。
0: 那好，我给您100，
1: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0: 哎。不合适，得找我40。
1: 刚才
0: 啊，
1: 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0: 我，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1: 您还看点别的吗？
0: 不看了，
1: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0: 改日再来。
1: 那您走好。
0: 行，
1: 欢迎您常来。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0: 哦，微笑服务。
1: 嗯，
0: 哎，哎，我问问你啊，
1: 嗯，
0: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1: 啊。
0: 他笑出来什么样啊？
1: 你们家子
0: 啊，
1: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0: 那为什么呀？
1: 正在谈恋爱。
0: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1: 谈恋爱的时候啊，
0: 啊，
1: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0: 怎么样啊？
1: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0: 哦，酸不劲儿的。
1: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0: 嗯，
1: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0: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1: 还不好学呢。
0: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1: 我给你学学
0: 啊。
1: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0: 对，
1: 不一定学得像
0: 啊，试试吧。
1: 这么大岁数，行，
0: 啊，试试试试
1: 啊，你女儿，
0: 嗯。啊，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1: 这么来晚了？
0: 哦，埋怨对象了。
1: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哦，是啊。
1: 你要再不来，
0: 嗯，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1: 哎，
0: 啊，
1: 看我新烫这头好看不好看？
0: 哦，
1: 真的？
0: 嗯，
1: 喜欢不喜欢？
0: 哦。
1: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0: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1: 对，
0: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1: 怎么搅和？
0: 哎，就让我爱人
1: 啊，
0: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1: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0: 对呀，
1: 那非乱了套不行。
0: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
1: 你说亲切
0: 啊，
1: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0: 好啊，
1: 就在这儿
0: 啊。
1: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0: 我是那顾客，
1: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0: 行，
1: 现在开始。
0: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1: 哎，
0: 啊，
1: 你怎么来晚了
0: 呀？这还有终点呢。
1: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你等我？
1: 你要再不来
0: 啊，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哎，
1: 看我新烫里的好看吗？
0: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1: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
0: 这跟我没关系。
1: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0: 听见怕什么？
1: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他们针尖对麦芒。
1: 你不要凶悍，你要
2: 我没有凶悍，
1: 知道吧？
2: 我没有凶悍，我们老马哥就喜欢这一趟。哎，我不凶他，他就过不得，他就喜欢我这样的。哎，我要是装出一种那种
3: 假装就温柔，
2: 他
3: 装是装不出来的，
2: 知道吧？他会吐，
3: 本性难移，
2: 人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你不要上来就把别人怎么样。
0: 以声传情，温暖相伴。
3: 我代表大家，我大声地说一声，我爱选择。我祝愿选择节目不用扬鞭自奋蹄，一路生花出成绩。
4: 好、啊嗯、
0: 在上一期节目中，一号男士最初被二号女士爽朗的性格所吸引，但女士犀利的言谈让他有所顾虑。
5: 那你们俩聊了不少时候，觉得能聊得来吗？
2: 够呛，
4: 够呛，
5: 够一个时间吧啊！
6: 他插不上话，聊不起来呀、啊。
2: 我谢谢您了，都说了，
6: 你看，
0: 他选择暂时离场。接下来，二号女士即将见到下一位男嘉宾。
5: 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下一位先生哈，您要不要见一见啊？我们已经知道这位王先生1米65，55公斤，企业职工退休，收入在7000以上。您还想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吗？
2: 住房吧。
5: 哦，有房，还想了解什么？
2: 那没什么了解的。
5: 那要不要见一下？
2: 见呗，这来了不见的。
5: 那这样我们就来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2: OK，
5: 掌声有请。
7: 大家好，
8: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
7: 我坐哪里？
5: 你坐这边来，
2: 坐这里，坐这里，坐到我边上，坐这里。
5: 姐，坐这边来，来，
2: 别让他坐这里。啊，你先坐下哈。我们要听从指挥的。
7: 你吓得我都不知所措了。
5: 王志国，65岁，未婚，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
9: 我们这先生啊，王先生特别能说，竟然上场以后也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我还是害怕霹雳性格的女人。
9: 霹雳性格，
7: 霹雳火。
9: 哦，
7: 你看那个《水浒》里描写秦明，霹雳火秦明是吧？
9: 啊、哦，
7: 其实就跟着咱们吃水果一样，什么水果有什么味儿，男人就要有得有男人味儿，刚强、坚毅；女同志呢，温柔。最委婉，恰恰你把女人的味道给丢失了，知道吧？保留你的味道，你就会有魅力。
9: 魅力无
7: 限。男人也是这样，你像我跟老郭，我们俩男人味倍增，不是我的要稍微差。
2: 只不过是。
10: 您也别说绝对了，这款可能就有人喜欢。您说的不喜欢，
7: 我没有说绝对、啊、
10: 是您眼中的那个女人就不是女人全都温婉，对吧？该温婉时才温婉。
11: 哥。动用你的小宇宙，把我们这个姐姐身上那个温柔的给调动出来，怎么样？
7: 江山易改，脾气难移，很难改变。但是您，我没有丝毫诋毁您啊，您保持您的风格，会有人欣赏您的。至少，但是我不欣赏，好不好？我喜欢温婉贤惠，因为那样对我的寿命有助于我长寿。知道吧？而且有时候我愿意过温馨的生活，我物质条件都很好，我为什么不找一个让我心身愉快的呢？
2: 你慢点说啊，你慢点说啊，老兄。
7: 我语速
2: 慢点说，慢点说。
7: 我语速不快。
2: 你休息一下，歇会儿，歇会儿。我要问问你几个问题。
7: 你说吧，可以问。
2: 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呢？
7: 我通过你这个30多分钟的表达，
2: 嗯，
7: 我就能得出结论来了。
2: 嗯。从何以见得？总有一个事情表现了。
7: 不比较，没有鉴别。
2: 哎，
7: 在场的其他女士，这么多女士，很少有人像你这样。你得尊重人家，说出话来尊重人家，允许人家有不同的意见，接纳人家。什么叫接纳？好吧，啊，你不要鹤立鸡群，知道吗？你尊重人家，
2: 你首先哈，
7: 你才能迎来。
2: 你大哥，你歇歇嘴哈，我说两句。
6: 歇歇嘴。
2: 哎，我来说两句哈。
7: 女士，
2: 你首先。
7: 女士，你说错了。
2: 哎，
7: 我比你小1岁。
2: 那更不行了，我不喜欢找
7: 你。你称呼错了。
2: 哎，那行吧。
7: 好吧，
2: 兄弟，
7: 咱们就是说一丝毫的。
2: 首先，你这种结论呢、啊，是给别人一种不礼貌，这是你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不是针对你讲，我们之间没说过话吧？
7: 是，
2: 对吧？我跟那个老兄，那个
11: 马大哥，
7: 马大哥，
2: 老马哈，我叫他老马也没毛病吧？
12: 没有，没有，
2: 对吧？我们一边大嘛，也许哪天我就嫁他了。
7: 这我们八，我们
2: 八，他就服了我这一款，
7: 我们八
2: 他就喜欢我这一款，
7: 是
2: 明白吗？
7: 他不能代表我们，
2: 还是啊，
7: 不能代表其他男
2: 人。我又不认识你，你上来品头论足，你这里不是那里不是，我什么不是啊？
7: 不是，
2: 我还轮到你成了我的婆婆了？
7: 不是，不是我品头论足，是你做出你的所作所为来。
2: 我所作所为哪里错了？
7: 你知道吗？
2: 我的所作所为哪一句错了？啊，
7: 错！
2: 回娘家来诉诉自己的苦。我这两年之前就来过一次，我就对我的娘家人表示一下心里的难过，不可以啊，可以吧？
7: 可以，
2: 可以啊！我对老马师傅，我就喜欢他，他就喜欢我，为什么呢？他就喜欢我管着他，他就吃我这碗麻辣烫，你难过？
7: 不是跟我，
2: 对吧？
7: 跟我根本一丝毫没有关系、啊，
2: 没有关系。你上来评头论足干什么？
7: 你一测拿你自己一测。
2: 你上来，你我这不是那个不是，我还是不是啊？那你要这样说，我还嫁得出去吗？
7: 啊！你嫁不出去，不能赖别人的。
2: 是啊，你才知道嘛，
7: 赖你自己没有做好。
2: 人家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是啊，我不是
7: 赖你自己没有做好。
2: 而且笑话，我做的好得很。
7: 你不能赖其他人能左右得了你吗？
2: 就是啊，
7: 是不是？
2: 你既然是这样说，你上来怎么就你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啊？我认都不认识你，你上来你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哎，怎么样、啊？
7: 不是，我就事论事，
2: 我怎么了？
7: 我就事论事，知道吗？你不要凶悍，你要
2: 我没有凶悍，
7: 知道吧？
2: 我没有凶悍，我们老马哥就喜欢这一趟。哎，我不凶他，他就过不得，他就喜欢我这样的。
7: 哎，
2: 我要是装出一种那种
7: 假装就温柔，
2: 他会吐，
7: 装出来的
2: 知道吧？他会吐，
7: 本性难移，
2: 人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你不要上来就把别人怎么样，你是你的择偶标准，我是我的择偶标准。
7: 是
2: 我爽快的性格展现给我娘家，没错，没毛病。可是你呢？你我认都不认识，你上来你这里不是，那里不是，那里不是，这里不是，我到底哪不是啊？
7: 恰恰我说的还特别中肯，
2: 哎，就是、啊、
7: 还特别合理，
2: 还是啊。
7: 我希望你回去反思一下。
2: 我还要反思啊！我一点都不要反思，我一点都不要反思。像你这一款我不喜欢，我明告诉你。
9: 再见，一拍两散。
7: 对啊，
2: 好的，好自为之哈。
7: 再见，
2: 我又没惹你，对吧？我们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择偶的呀，是来找爱情的，找甜蜜的呀。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你知道吧？没有什么，不存在礼貌与不礼貌。咱们阐述的是自己的经历，我有什么礼貌不礼貌？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王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啊。
2: 行，可以。
1: 他的关键词有三个：诗文吟唱表心意，领证不能着急，岁月微光暖人心。嗯，这个诗文吟唱表心意啊，这个之前因为我们知道啊，
2: 是咱们
1: 你看这个口才多好，刚才也能感受到了、嗯、其实文笔也很好，对吧、嗯、给我印象特别深，当年是写过一篇什么文章还得奖，
2: 北京的炸酱面啊，我写的是这个。90年的时候全国厂报评比，去我们单位了，我们单位那个宣传科呀正好有一个大长条案子，来了26位，有作家有记者，人家把26部作品看完之后，啊，我的作品《北京的炸酱面》，我就用京味儿，我就模仿刘一达的那种京腔京韵，
1: 嗯，写的、
2: 啊、北京炸酱面的流程，它的美味、韵味，完了就用朴实的语言写出来，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作家的认可，
1: 哦，
2: 对吧？
1: 所以说这个文笔是很好的哈。
2: 文笔源于就是小时候，我18岁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家长怎么教育我的？其实这点还得说家教。完了之后18岁高中毕业了吧，该等着找工作了，这7-8个月在家里干什么，我爸教我的一句话，别跟他们瞎玩，一有门大杂院啊，在家就看书，就简单两句话他就上班去了，我就按他的话做了。所以说老人说话真有道理，你叫我苦读8个月，因为我2月份走出的高中，10月份我插队了，就这8个月在家看水浒，看三国，看那个封神演义，这个名著特别厉害，他的语言特别精炼。
1: 我没想到您还是那么听话一个人，父亲说别出去瞎玩，在家看书，您就真的这么干了。
2: 对呀、啊，对、啊。
1: 那现在还看书吗？
2: 现在看的很少了，因为厚积薄发，以前积累的足够了。
1: 那这样吧，都厚积了、嗯，今天再给我们发一下。
2: 行，即兴朗诵一首《我爱选择》。
1: 哦，来来来来。啊，
2: 我们每个人，有的人喜欢高山。有的人喜欢大海，但在我们人生漫漫的婚姻长途中，有的人有离异，有丧偶，而且像我这样还有未婚。而我为什么喜欢选择？在人生的困难时刻，只有北京台的选择节目义无反顾挺出来为大家分忧解难，我们怎能不感谢选择呢？所以我代表大家，我大声地说一声，我爱选择，我祝愿选择节目不用扬鞭自奋蹄，一路生花出成绩。
3: 好、啊、
4: 这人是有才不在外表，甭管押不押韵，起码说歌颂咱们这台这些话呢挺真实，嗯，
5: 发自内心的感觉，
4: 是是，哎，对，挺贴切。
1: 这后期勃发了一下哈、嗯，但我听说你今天不光是朗诵，还准备了一首歌。
2: 嗯，我们单位组织那个国庆联欢的时候，在大歌厅里，我看见那首歌《我爱你中国》，我就选择这首了，因为这首的原唱是叶佩英，
5: 美声啊。
2: 他不是美声，但是他从始至终的歌曲都在中高音区，嗯、挺难的、嗯。
1: 关键是您能唱上去吗？
2: 试试吧。
1: 来、哎。

0: 唱怎么样？您觉得？
1: 不错，有点那个味儿。
2: 您现在还出去唱歌吗？
1: 现在不去了，现在就在家喝酒听音乐。知道吧？原来三十多岁就跟他外头浪的。游戏人生，
2: 不是那会儿
1: 听着音乐，
2: 整天出去玩，还没碰到个把合适的女士啊。
1: 人家都喜欢1.75米、1.80米的，我就是想找贤惠，因为最后还有几十年，贤惠可遇不可求，遇见再说吧。
2: 哎，那为什么您第二个关键词还是领证不着急呢？
1: 对，我觉得结婚证不是百宝箱，那是保险箱，它是保险箱吗？如果要不是保险箱，怎么有第二次、第三次？冲脱婚姻的束缚，怎么离三次离两次婚？你像吴哥这样的离两次，你在第一次的结婚证束缚住你了吗？
3: 向我开放，为了胜利。
1: 可见结婚证不是万能的，
3: 没错，
1: 人是第一要素。从女方来讲啊，贤惠、文静。不出格，哎，
2: 我想问您哈，人吴叔好歹也拿过两个结婚证，两个离婚证了，您是到现在一个证都没拿呢？
1: 是，我为什么怕重蹈他的覆辙？我轻易不敢越雷池一步。啊，
2: 不是，您不为什么不着急
1: 不敢着急再结婚？
2: 首先是证领不领？
1: 这儿我领可以领，
2: 那您觉得多长时间才能领
1: 证？哎，你小燕问的这特别关键，我觉得最少应该有个一年或者两年，搭帮过日子，我挺赞成的。这个就给人一个相互了解、融洽的过程。比如说在一起搭帮过日子，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彼此脾气什么都融洽，啊，领证就领证。
2: 嗯，哎，我在想，其实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其实是蛮有心理优势的？您如果想过没有，如果跟一位女士在一起，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她，您喜欢她8分，她喜欢您4分，在这种情况下，您着不着急领证？
1: 反而我倒不着急，因为我看身边好多就是不管男方受伤、女方受伤啊，就是因为闪婚没有好结果。速成的婚姻幸福吗？不幸。
2: 哎，那如果有一位女士跟您在一起生活了2年的时间，
1: 对，
2: 然后您不想跟人家结婚了，那人这2年的时间怎么办？
1: 这叫和平友好的分开吧。
2: 能够和平而友好的分开吗？
1: 可以啊。
2: 您准备做什么呢？她能够和平而友好的跟
1: 你分开？这个女方比如说提到点经济的补偿什么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可以给。
2: 您准备补偿她多少？在您的范围内，
1: 双方的商量吧，是吧？
2: 不，
1: 在我的能力之内。
2: 上限，
1: 上限这个不好说。比如说，假如人家女方大度，人家不要补偿，咱们友好的分手，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
2: 那人家跟您要10万呢？
1: 10万啊，我万一真感动我了，10万可以给。
2: 您
1: 不是不可以给？
2: 要真感动了，
1: 我觉得
2: 您就直接跟他结婚了，为什么还分开？
1: 嗨，这就是你必须没有磨合，就跟汽车似的，你不磨合能怎么能知道顺畅？你得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人过日子也是，是不是？我看这位女士特好，特贤惠，特温婉，是不是？
2: 哦，喜欢这位
1: 啊！你看人家大脸美女旺夫啊，我哪知道将来过日几日子来？比如说人家的脾气不是我猜测判断的这样，怎么办？为了避免闪失，就要有一个一块共同生活6个月。或者1年，对吧？我也不伤害你，你也不伤害我。
2: 您是单身吗？
4: 是
1: 啊。啊，你看看，
2: 他说如果跟您在一起生活，
1: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类型的。
2: 6个月、1年、2年的时间，再决定领不领证，您同意吗？
4: 也可以。
2: 哦，来，
1: 是吧？因为我说的很客观，是吧？
2: 过来聊聊。
5: 他俩合适。他俩合适，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他这个说话这种方式。
1: 您贵姓？
4: 我姓耿。
1: 哦，我姓王。您是哪里人？
4: 我是辽宁葫芦岛。
1: 哦，辽宁的。您那是离异吗？
4: 离异17、18年了。
1: 哦，婚事就一段吧？
4: 对，就一段。啊，
1: 那现在您的那个？
4: 我目前在朝阳双井打工。
1: 哦，
4: 有个儿子35，没成家。
1: 哦，孩子我是第二位的。我主要先问你有没有医保。
4: 我已有退休了。
1: 自己上了吧？
4: 双保都有。
1: 哦，退休费是在老家辽宁的吧？
4: 对。
1: 哦，
4: 老家的。
1: 身高的问题应该不会有吧你？他是你看他身体挺棒的，多瓷实啊！用咱老北京的话，
3: 不怕你还真能看，
1: 别看咱们没有眼镜儿，我告诉你，有一双锐利的目光，
2: 能看出瓷实。
1: 我建议你去农贸市场拍拍大白菜，你就能感受出他的。
2: 我去农贸市场，我还得拍一拍那大白菜。
1: 你必须得拍，你不拍你怎么？
2: 那您现在也光看怎么就看出来了？
1: 咱不用拍，从小吃大白菜长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三高没有，
3: 嗯，
1: 因为我不抽烟。
2: 看到了，看到了。
1: 因为我不抽烟，我唯一就是缺陷就是我跟穆老师有一共同特点，我们都不到1米7。
3: 哎，不，您没到，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1: 你到了，你穿增高的，
3: 你起来。
7: 靠近我。
1: 你把帽子摘了。
3: 我摘不摘的？哎，
1: 把帽子摘了。
3: 您到我嘴这儿，跟帽子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谁？
3: 你要拉上我，你可倒霉了。我告诉你，
1: 你们谁有皮尺？拿出来量量。
3: 没皮尺。您那头发都在我嘴这儿了，那当我胡子了，还比什么呀？你不要了，还比跟我比好吧？我求求你了。
2: 仙儿，
1: 这一定要穆老师左手在上。
3: 您聊媳妇儿吧，啊，您继续。
8: 你看吧，他连那个老师都敢讲，
5: 吼着了。
8: 对，
1: 您现在住的是租的房吗？
8: 租的房。
1: 好，在朝阳。
8: 对对对。
1: 想找什么条件？
4: 我想找主要是人品，第一是人品，我主要看重的是人品，因为我在我前一段婚姻上就是说比较受伤害。我第二段婚姻必须要是最主要的就是人品是最主要的，其次是经济。
1: 哦，
4: 因为我实话实说，我有个儿子，就是说虽然说我不指望对方，
1: 他现在参加工作没有？
4: 参加工作。
1: 好，
4: 我不指望对象对方，但是就是说他的经济必须得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维持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
1: 那个上限是多少钱？你
4: 没有
1: 你
4: 没有没有要求，够两个人生活就行。
2: 您准备婚后是 AA 制还是？
1: 我把工作卡交你，无所谓。男人就是男人，
3: 爽快，
1: 知道吧？什么 AA 制？AA 制是局限于工友，比如说咱们工人到外吃饭什么的，因为已经走入婚姻家庭了，把那工作卡给你，你能乱花吗？是不是？你要充分的相信人家，是不是？
2: 哎，但是刚才我问您，就是说如果跟先生住半年、一年或者两年，然后他觉得你们俩不合适分开了，您是同意的？
4: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两个人在一起接触，
1: 对，
4: 互相相处一年半年，然后再考虑两个人能是否能在一起同居，
1: 对，
4: 是否再能领证。我是这个想法，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同居两年以后领证。
1: 对，
7: 先接触，
1: 先接触，
4: 先相处。
1: 就比如说你在我那儿住几天，是吧？
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是不是不行、啊？
4: 那不是那个意思。两个人首先，咱们先从
1: 啊，那体会不出来。为什么通过旅游能看出这一个人能不能处在一块儿？因为旅游，旅一的旅游去，叫跟你居家一样。
2: 您要是谈一年两年，不可能这一两年都在外边旅游啊，是不是？
1: 我建议就是，你可以到我那儿住，我可以到你那儿住，知道吧？比如说双方这么就跟居家过日子一样，什么叫搭帮过日子呀？哎，只不过就咱先不领证，你在我那儿住

0: 您就看出来了。
1: 不是这个月住两天，下个月住两天，知道吧？是这样，知道吧？
0: 嗯。思雨姐姐怎么看这事儿？
2: 我不接受，我觉得可以接触，但是
1: 体会不出来，
3: 体会不出来，
1: 知道吧？我跟你说啊，人品你必须得经过过日子。为什么离了两次三次我都忍受不了对方，我才要离婚？那就你通过锅碗瓢盆我才能体会出你的人品在发生变。
0: 你今年65了，用两年的时间体会，67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不合适，分了，然后再去寻觅，69的时候又碰到一位，又用了两年，71的时候发现还不合适。
1: 不对，我想给我留一次机会，再遇不见合适的我就不找了。
0: 不管我们是第几次，就是我们在婚前就是没有领证的前提下要在一起生活，用两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
1: 你应该恰当，我觉得这是恰当。
0: 女士是不是能接受哪怕你一个月两人在一起住两天？
1: 是，
0: 是不是
1: 你可以跟他商量？我可以跟小耿商量，
0: 两年的时间，
1: 小耿要赞同我这个，你就可以就有契合点啊。
4: 不是，是这样呀，是这样。
1: 王老师，
4: 我们
1: 呢
4: 是这样，我们认识了，比方说今天认识了，
1: 是，
4: 然后我们可能就通过电话呀，可能隔三差五的见面啊，
1: 电话，
4: 然后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我们是男女朋友，
1: 是，
4: 对吧？我们得经过一段时间觉得哎行了，我们就定下来说哎此时此刻我们俩就是男女朋友了。嗯，那么男女朋友我们就有排他性，就是别再跟别人这个见面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往下商量。所以您不要分就跑到这儿来了啊！你想想，就像他可能上班，然后你可能不上班，那可能我们的一个星期见面，可能两次三次，是吧？他有一个过程，确定了男女朋友，咱们再往下进行。
1: 是，
0: 嗯。但我问您哈，您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不着急领这个证，您是怕什么？
1: 因为通过街坊还有好多受伤的，甭管男同志或者女同志受伤，领完证以后马上就变脸。领证之前小鸟依人，温婉可亲，领证两年之后就跟豹子头林冲似的，那时候你再后悔，一旦房本他要求写他的名字，就有一半是人家的权利，是不是？如果他要不变，始终就让我这么可靠的写就写，其实我无所谓，我把这些房和钱看得很淡，但是前提就是你特别让我觉得值得。
0: 所以问题就在于值得
1: 事先的了解，对，
0: 就是什么才能让您觉得值得？
1: 我觉得就是贤惠吧。
0: 不，您可能
1: 贤惠
0: 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一段婚姻，你想过没有？也许所有的女人在婚前都比较温柔，
1: 对，她有伪装。
0: 可是，在生活不是伪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事情，哎，柴米油盐的这个过程当中，她可能就有一刻，所有的压力让她突然爆发了，爆发的那一刻，她就不温柔了。
1: 但是如果要天生她就是温婉的性格，你再怎么让她暴脾气，她也不会。知道吧？所以
0: 您看他不是因为他瓷实，您是觉得他的脾气好。
1: 我初步判断他的脾气应该是比较让男方能接受的，因为现在还有一位女士没有上场，她是河北的。
0: 您的意思是说，在把所有女士都看完了以后再决定，是吗？
1: 因为我始终就想等待三位女士。
0: 那这样，我们先坐回自己的位置啊。
5: 谢谢。
6: 知恩记于心，
1: 他每次一看见我们家宅变动，就蹲在我们家这儿帮我们家宅，也不会表达，知道吗？默默无闻。我说我不会让你白宅的，你记住我这句话。等到最后我用快递的方式给他寄了有好五六次了，有吃的有穿的，人家那么在我困难的时候人家帮我，所以我就给他以承诺。
6: 育儿终有成。
0: 但要再找的话，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7: 我还是愿意说让对方的孩子来接纳我，我的孩子也接纳他们，就是我能把对方的父母当成我的父母来善待，别人的孩子我也能当成自己的，我也希望他这样对我。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0: 阿妈给你打，做咱吃药的有情义，咱们就将有困难来。
1: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妈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妈的老宅取景地启凤成功祠。
2: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1: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2: 可以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1: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芳酒楼的旧址。
3: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菊，银杏菊，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4: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3: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5: 先生，加红信。
6: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7: 好出来，对方的等装呢，带多少是市场呢？
5: 给他面红了。我都想过叫白红秀后。
1: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0: 七十秒，会在五
8: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皮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9: 感觉小观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10: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侨批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1: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12: 借着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1: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0: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票房即将突破15亿，以乔批故事传递中国式温润情谊，引发广泛共鸣。在第4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聘任仪式暨座谈会上，北京评协主席王一川表示，好作品既要有艺术之美，更要有关照天地人世的文心。
1: 给阿嬷的情书啊，通过郑默笙、叶淑荣、谢楠芝这几个主要人物18年的坚守的桥批这样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其实把中国式的情谊范式、诗意的母语诗意的内容，大家可以穿越冰冷的人世，然后感受到一种温暖，感受到一种温润。所以今天的当代的观众这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2: 江浙生命月，江海望你心动念路。
0: 爆款现象背后，专业文艺评论的价值愈发重要。
3: 我们是希望在这样一个今天人人都可以评论文艺作品的时代，我们能够始终发出一些更专业的声音，更理性的声音。
4: 艺术的亮点在哪里？那其实可能也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说。那我觉得评论家其实做的是一个摆渡人的工作。
1: 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要透过普通的感动，找到这个作品中真正打动你、真正感动你的那一点。
0: 此番北京市文联举办的评论家聘任仪式，首次聚焦青年群体，签约20位45岁以下骨干人才，覆盖文学、影视、舞蹈等全艺术门类，力求以创新之姿发出青年锐评，推动文艺评论生态的良性发展。
1: 以前呢，做过签约评论家、特约评论家，都没有关青年这个字，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做。第一次签约20位青年批评家，年龄呢在45岁以下，他们覆盖各个门类，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这些年已经在文艺评论领域崭露头角的好手、高手。
5: 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6: 您没看错，现场挥毫泼墨进行即兴创作的正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叔叔。这60载笔墨春秋凝练于笔底，信手挥洒变成了这夏日盛放的生活烂漫。
5: 这好多人说，哎，董浩是不是票友？我不是票友，
7: 是
5: 我第一个工作就是美术老师。
7: 哎，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当了多少时间美术老师的
5: 当了差不多3年半吧，后来我就考上了北京广播电台，所以要说先来后到，我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8: 小莫

0: 虎年节日快乐。
1: 六月最明亮的星星是孩子的梦想，六月这多事的季节属于少年朋友，我们欢聚在六月，共度这美好时光。
2: 究竟董浩的画画得怎么样？不妨听听曾获法国卢浮宫艺术沙龙展金奖的著名画家石奇怎么评价
3: 他的画。他这个油画、中国画都很厉害，这个一个画家。那平常他不露，但是他要露可了不得。这个油画家呢，不比别人差，而且甚至有的画还比大多数人要好，这就很厉害了。国画里头也有他的他的风格，他的作风，画跟他脸一样潇洒。
4: 因为我父亲他是1933年的时候就和陈半兵、秦仲文呢叫三君子，我爷爷就是书法家，他又是继承家传，所以我是从小就闻着墨香长大。而我的老师是董希文，他是表现主义的开拓者。我有很多油画，我现在每年还要到我的基地，我有时候还跟梵蒂安先生结伴画黄土高坡。
2: 这一次我们在泰文楼雅集展览中发现了多幅董浩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青年人的热情，还有中年人的沉稳，老年人的通透，你似乎分辨不出作者的年龄，一问才知道这些画中原来藏着70岁的董浩叔叔的人生故事。
5: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他的爱将，结果呢，那不得不斩啊，不得不斩。我倒有我的不同的见解，我不是写的吗？戏也，作秀也。那诸葛亮当时不得不斩马谡，他斩完以后，可能他就非斩不可啊，但是他也要掬一口眼泪是吧？感觉哎呀，这张呢是我满怀情感画的一个初恋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呢谈过恋爱，然后呢，
6: 自传是吧？
5: 哎，自传，然后我就按照记忆，自传的小码头有这游船，我就从这个角度就把我初恋的地方给画进来了，当时二月的那个新绿。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林刚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

0: 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李玉刚从东北小山村中走出来，做过服务员，开过服装店，最终凭借双声唱法走到了聚光灯下。一直以来，他的舞台打破艺术边界，让传统遇见现代，把京剧、昆曲、戏腔与琵琶、唢呐等传统民乐融入流行音乐，更借助演出助推国风文化出圈，收获大批观众。

0: 我平时喜欢喝茶，啊，点燃一根香，然后读读书，然后簪花，这些传统的非遗的都喜欢。我也是希望说能够带动，我自己也会努力的去做。虽然说自己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有余生，余生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他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边很多他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程腔。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0: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迟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迟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0: 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这一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这个感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1: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究竟涵养了多少学问与魅力，引得后世传人一路沉醉追随。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剧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盈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悬宫艳事》。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与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盈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0: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声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1: 他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程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0: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程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0: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程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痛快。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京剧名角儿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程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程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在同一时间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唱，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程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程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程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3: 程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程先生就去了。程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0: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程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程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3: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0: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11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程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程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 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程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婉转悠长的城腔，让这出戏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琳囊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0: 我们就是这么一处看的，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1: 课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2: 这一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输赢纷争。1946年，梨园之外，一场关系国运民生的对台戏也在上演。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程砚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北平西郊青龙桥，程砚秋抗日罢演下乡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砚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3: 他当时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2: 此时的程砚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砚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3: 等到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2: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砚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砚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城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4: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啊，说那个师父没在家。
5: 是。
2: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没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砚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4: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2: 只见上面写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了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砚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砚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砚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砚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砚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0: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儿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程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陈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陈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哈，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线，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我们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0: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五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但3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砚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艺术巨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他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1: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的那种博爱，宣扬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0: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保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成，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景仰和追随的表率。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

0: 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六十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0: 对啊，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再塞点、

0: 飞起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
0: 的吗？
1: 肯定的。再加两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的。

0: 成八块钱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八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嗯、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1袋才8块多。
1: 对，
0: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嗨，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冻，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

十二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十二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腿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

0: 沙琪玛。
1: 哎，
0: 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
1: 嗯，
0: 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听这个名字啊，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嗯，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2: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0: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
1: 嗯，
2: 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
1: 嗯，
0: 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
1: 嗯，
2: 用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

0: 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三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

0: 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二七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五十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

0: 小周，方便进来吗？
1: 哎，进。
2: 怎么样？祝您的单子有想法了吗？
1: 本来是可以增加第二个投保人来保障他儿子的权益，但是朱宁姐的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亲戚可以来做担保。反正我都想过了，结果就是在他儿子成年之前，如果朱宁姐去世了，这个保单还是他前夫的。
2: 这才几天啊，你就要放弃，啊？你再想想办法。
1: 我错了。
2: 小周，朱宁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1: 不要再逼我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从你的专业上出发，再想想有没有办法。哎，你看你这里这么多书，有空翻一翻呀，说不定就有思路了，啊？不能轻易放弃啊！办法肯定是有的，好好再想想，我等你消息啊。

0: 女主信托。
1: 对，这是民法典的新规，就是你可以通过法律行为将你的遗产托付给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将确保你儿子在成年之后可以拿到这笔钱，并且他是不可以动你的钱的。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么个人看着这笔钱，这样你的前夫就动不了你的保单，你的钱还有你想留给孩子的东西，而且这些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主妮，小周是法学院高材生，他看了很多很多资料了，他说行肯定行。
2: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你要是信得过我呢，你就委托我胡曼黎看这笔钱，现在法律健全，我要是对你这笔钱动了心思那是要吃官司的。
2: 说的什么话呀，我要信不过你，我现在还去相信你谁呀？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呀，感觉跟讨论什么似的。你看你不现在挺好的嘛，对吧？哎，多了不说，看到俊俊成绩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也就是以防万一呀，对吧？
2: 小周，那我是不是得先立个遗嘱啊？遗嘱信托怎么弄啊？我们保单什么时候可以签啊？
0: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好吧？
1: 对，姐你先不要着急，我抓紧去把相关信息确定核实一下，然后等我消息。好，那我就先去。
2: 辛苦你了，小张。
0: 哎，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啊，打算工作到什么时候啊？后面如果需要人照顾了怎么弄啊？你的病跟儿子说了吧？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啊。楚妮，
2: 曼黎，给我去拍一组写真吧。

0: 看什么呢？
1: 我好想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这容易啊，摄影师。
2: 哎，您说。
0: 哎，你们这里有画老年妆拍照片的吧？
2: 老年妆啊，现在没那么麻烦，直接可以 AI 生成的。
0: 啊，真的？
2: 对啊。
0: 哎，你拿他照片做一张好吧？
2: 好呀，你要多大年纪的？
0: 80。
2: 80。
0: 哎
2: ，OK， 您稍等。
0: 啊，来坐着。哟，现在真是发达，这么先进啊。
3: 你们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3: 没事。
0: 啊，可以啊。你就算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呢。
1: 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你把这张照片替我交给俊俊，让他知道我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你要是不在了，谁来给我打丁志远的小报告啊？啊，就为了这个，你都得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他悲惨的下场。
1: 说到丁教授，他们家你怀孕了
0: 哟，可以，老蚌生珠有点本事了，也挺好。以后丁志远把管的时候，我们丁哪儿有人商量。
1: 你这张嘴啊，
0: 你看他40多还怀孕是吧？你要积极一点，万事皆有可能的，知道了。

0: 我这个章节很快就看完了，你先睡啊。
1: 忘了我跟你说的吗？我不，我们需要你。

0: 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来干嘛？
1: 志远，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对待胎教这件事情。
0: 哎呀，其实吧，我觉得你现在才怀孕2个多月，这胎教现在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1: 不，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了，这意味着他已经是一个生命了，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声音的。
0: 我觉得丁达尔那个时候也没有胎教，所以我觉得，
1: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他是我第一个孩子，我真的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够怀孕。我对不起，医生说激素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0: 哎，是我说错话了。这样，我们重新读一遍，好吗？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2: 回来啦，晚饭吃过了吧？
3: 吃过了。
2: 中宁的单子做好了吧？
3: 已经送去核保了。
2: 太好了。周宁私底下跟我说过很多次，说你这次太给力了。怎么样，我看人眼光准吧？我就知道别人干不了，你可以。你这家伙啊，有点潜力在身上，我下次好好比比你。

0: 客户宝宝们，今天公司培训我有个重大发现要和大家分享。不用千万，不用百万，从今天起我的客户宝宝们也可以享受到富豪级的待遇，也就是遗嘱信托。宝宝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爱你们，下次见。
1: 你为什么要把钟宁那个单子让给我？
2: 傻傻的，撒娇娘，你凭自己本事开的单，这单要是没有你就做不成。

0: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啊，就一门心思搞好工作，很快就什么都忘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也知道没有你，我其实什么也不是。
0: 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啊，就容易看不起自己。我刚分开那会儿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我一回家呢，看到我那些奖杯什么的，我才一下哇的哭出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哪怕全世界男人都不要我了，至少我还有工作可以做，这世界上还是有需要我的人的。
1: 那是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
0: 我就需要你啊。我跟你说啊，少给我玩颓废啊，业绩冲起来，必须拿第一。我要那辆车，听到吧？
1: 洪鹏，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真的做不到。
0: 不是我逼你啊，你想想吴雅，你不是还想把他追回来吗？
1: 我们都没有希望了。
0: 吴雅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你现在这个样子自暴自弃肯定是不行的。人活着这口气不能泄，努力不一定有希望，但不努力一定是没有希望的，知道吧？

0: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来找你。
0: 小周，我们已经分手了。
1: 我知道呀，别误会，我来首先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给我妈的照顾。
0: 他是病人，照顾他是应该的。康远还在等我们。
2: 小杨再努力了。
3: 康远他们先出发了，咱们得快点。小周，你来打网球吗？
1: 小杨怎么？不是，小杨，你们
2: 认识？
0: 介绍一下，薛小周，我的老同学，这是艾林江，
2: 吴雅男朋友。瞧了吗？不是，薛小周，我的保险经纪人。早说呀，你是我女朋友的老同学，以后有的是事儿给你做啊。你瞧瞧你这个记性，刚买的包你都能忘拿。
0: 我先走。
2: 再见。

0: 真巧啊，还能碰到你老同学，
1: 他不会是你老情人吧？
2: 小周是我前男友，
3: 我没想到我们会认识。
0: 哦，前男友，那他今天来找你干嘛？别说我都死连运行不了啊。
2: 你追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男朋友，而且决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得很清楚，我会和他断了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隐瞒过你吧？
0: 我是在问你，他今天找你来干嘛？
2: 他妈妈刚走，他心情不好。
0: 怎么，心疼了？
2: 停车。
0: 你搞清楚啊，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你让她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行吗？
2: 停车！停车！

0: 喂，曼丽姐。
1: 乔爱总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和小周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啊，你和小周啊？那今晚呗，择日不如撞日。
1: 啊，今天晚上就有空啊？好呀，几点啊？在哪里啊？
0: 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1: 哦，好的，那我等你消息啊。哎，晚上见。
0: 缺小周。

0: 喂，
1: 小周，哎，今天晚上6点见客户啊。
0: 我状态不太好，我不想见客户。
2: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0: 我不是怕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吗？算了吧，耽误生意。
2: 没事的，小爱总自己人呀。
0: 不是，你说客户是艾琳江啊？
2: 对呀，他们家开始招标了，你知道吧？
3: 我呢就想大家一起吃个饭，打打感情牌呀。
0: 好，我去。
2: 哎，这就对了啊，那个我一会儿把地址发你啊。

0: 今天讨论就到这儿，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啊，没有了，都去忙吧。小爱，你留一下。
1: 哦。
0: 我离开这一周，你的工作我都给你列出来了。
2: 嗯。
0: 丁教授交上来的选题没什么问题，就是这本《空间政治学》，你要去跟他商榷一下。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门槛太高了，对普通观众来说比较深奥，务必让他换个选题。
2: 好的，姐。我觉得丁教授好像变了，比以前好说话了。
0: 是啊，节目到了生死攸关之际，他也是拎得清的。
2: 嗯，
0: 你这边一定要自己上心，该做决断的自己做，不要什么都问我。
2: 哎呀，放心吧，姐，就一周，我顶得住。
0: 要是我走得更久呢？
2: 姐，你不就请了一周的年假吗？计划有变啊。
0: 你跟着我也快两年了，也该独立了。
2: 姐，你怎么了？真的是要去度假吗？
0: 不去度假难道去坐牢吗？可能平时紧张惯了，一放松反而有点焦虑。啊，你先去忙吧，我再收收尾。
2: 好，那我走了。

0: 没有外遇，就因为我跟俊云他爸的价值观不一致，他呢希望我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分开的。还有一点呀，我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所有人就更加肯定了，一个女人连孩子都不要，那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呀。可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呢？
1: 我信啊，真的。你说职业女性搬砖就没法抱娃，抱娃就搬不起砖，这家里又没有老人搭把手，你真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反而是害了孩子，对吧？
0: 那你谢谢你理解我。

0: 哎，你怎么想起来买衣服了啊？
1: 小艾总订那家米其林餐厅，我查了一下，人均消费蛮高的。

0: 怎么样，曼妮姐，我眼光不错吧？
1: 挺好看的，这件不打折吧？
0: 哦，不打。
1: 哎，不打折就没必要了吧？等打折再说吧。
2: 休息一下。
0: 那我帮您包起来。
2: 我穿上走。
3: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你平时不是挺节约的吗？今天怎么那么豁得出去啊？
2: 就他了。
1: 想在小艾哥面前表现一下是吧？可以的，那说好了啊，分红的时候这件衣服你自己买单，我不管了。
4: Yuki， 这件外套是店长留给他 VIP 客人的，你的客人要是想要的话，预定啊。
1: 听到了，你快脱下来。你别到时候害得人家优喜连工作都没了。
0: 哎，没事呢，曼妮姐，我带你去结账。
1: 不，哎，你抢了店长的货，不怕被传消息啊？
0: 反正我明天就要辞职了，爱谁谁。
1: 啊？你要跳槽啦？
0: 曼妮姐，我打算自己开一家 vintage 小店，已经在装修了，到时候记得去照顾我生意啊。
1: 可以呀、啊，自己做老板，恭喜恭喜啊！
2: 聊完了可以去结账。
0: 哦，不好意思，这边请。帅哥，
2: 谢谢。
0: 一回生，两回熟，加个微信呗。
2: 不用了，你和他有那句话说，谢谢。
5: 行，还挺有个性。
1: 你别在意啊、哦，他妈妈刚去世又失恋，心情不太好，知道吧？谢谢啊，我先走了、再见。
5: 单身又有破碎感的帅哥，我最喜欢。
6: 樱桃鹅肝，野生大黄鱼，雪花牛肉粒，今天有新鲜的澳龙吗？
7: 有的，
6: 来一只，
2: 先这些吧。

0: 怎么着？喝点儿？
1: 哦，不了不了，晚上回去还工作呢。
0: 哎，没事儿，喝点儿。今天我主要是有一个大喜事，想跟你们分享。
1: 是吗？
0: 我女朋友答应我的求婚了。啊、哦！
1: 恭喜啊！啊！我之前就听老艾总说了，说你有女朋友了，他没想到这么快结婚了，效率可以呀、啊。哪个女孩子这么幸运啊？啊？
0: 认识没多久，是个医生。
1: 医生好哎，啊，学你、哦，医生好，特别好，恭喜啊，小艾总。
2: 花雕蛋白蒸东海黄鱼，樱桃鹅肝，樱花虾翡翠海蜇，胡麻酱焗澳洲龙虾，请慢用。
1: 谢谢。小艾总，敬你一杯，真为你高兴啊、哦！

0: 其实我追这个女孩啊，很久了。上个月她才答应我跟我在一起。我们虽然相处不久，但是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1: 那么是闪婚了啊？又破例的。小郑，来，一起举杯，来敬一个小孩子。

0: 但更多的其实是担心，婚姻是人生大事，不要为了那点破胜负欲。
1: 你在说什么啊？
2: 曼丽姐，我觉得小周说的对，感谢关心，但是我和他的感情与胜负欲无关，我们是真爱。当然了，客观上讲，追他的人不少，我确实也是一个赢家。怎么说呢，现实世界一切都是竞争，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放在心上，对吧小周？来，我敬你。

0: 今天这顿饭呢，就是要表达我和小周的诚意。我们比起那些专业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的确啊，在资质上是没那么亮眼，但是要论对你们家的熟悉程度，我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我和小周想争取这次竞标。小艾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我。
1: 曼怡姐，咱们认识挺长时间了，这点信任我肯定是有的，只是您的这位同事小周，你是否够格竞标？
0: 哦，够的够的，我来介绍一下。
1: 我想听他自己说，你要竞争有什么资格？

0: 实力也很重要，但实力不单是钱，一个人的人品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1: 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你现在想拿我谁来？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对吧？
2: 我来啊，我来替小周喝啊，我干了，你随意啊。

0: 走走走，我就跟你明说了啊！今天小周态度不好，让你不高兴了，但是有原因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知道吧？这个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你理解他啊？是吗？你告诉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哎呀，不说也罢，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0: 哎呦，
1: 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结束吧，好吧？
0: 曼玲姐。

0: 说结束就结束
1: 啊、哦！服务员，服务员，来买单，来来来，我来买，
2: 给我
1: 结账。我们来买，
2: 我来买，
1: 我们啊，
2: 我
1: 们
2: 来
1: 买，
2: 我来买。
1: 别！
3: 吃饭前就说好了，这顿饭我们来买单。
0: 秀州，这家饭店我是股东，轮不到你挣。
3: 那我偏要和你成为成朋友。
1: 真什么了？你喝多了，你我来买单。
3: 我没喝多。林江，我很清醒，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争。
4: 你一个卖保险的，你拿什么跟我争？
1: 哎呦哎呦，大家等等，哎呀，快去救人救人！什么意思啊？
0: 跟我抢女人？
4: 要不是我给你生意做，你连饭都吃不了，在这儿跟我叫吗？你要敢？
1: 别！哎呦呦！

0: 赵州，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是个 loser。
1: 你说的什么？
0: 曼丽姐，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
1: 跟我有关，他现在是我弟弟，你妈他就是在骂我。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他不是个 loser。 他妈妈生病，他放弃学业照顾他妈妈3年。你是比他有钱，但这不可以成为你羞辱他的理由。

这顿饭我们吃的是心惊胆战，确实贵，但今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辛辛苦苦靠自己双手挣出来的。

0: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就是西城的冒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世清，冒世清，冒世清，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清。
1: 我通过戴这个冒世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的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6: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就受影响，看看眼睛有风的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世清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世清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 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8: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6: 冒视镜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镜。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 冒视镜智能花镜，
9: 冒视镜智能花镜，
10: 冒视镜智能花镜，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2: 看远看近
11: 只需一步，
12: 只需一步。
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镜。
0: 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13: 远古玉米神报道，
1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5: 太阳的金色汗水，
16: 秘鲁的蒙娜丽莎，
17: 月亮神悄悄许愿，
1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2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2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23: 这可如何是好？
2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2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2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那个，你们有团购券吗？
1: 可，
0: 人家餐厅都有优惠团购券的呀，你们在哪个平台上有啊？
2: 哦，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这里呢是私人会所，任何平台都是没有优惠的，唯一的优惠呢是会员卡。

0: 好啊好啊，那你帮我办一张会员卡好吧？
1: 好的，首充卡10万九五折优惠，您看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啊？
0: 10万，这哪里吃得了这么多钱啊？哎，小姑娘，你帮我们哪个客人借一张 VIP 卡好吧？
1: 啊，这个，要不我就请石家小爱子。哎，
0: 走吧走吧。
1: 好。
0: 怎么样？哟，子呀，我等一下，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小艾总跟吴雅在一起啦？啊？你怎么知道的？干吴雅？
2: 今天，冲姐给咱签完，我就心里就是空空的了，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我就想和小爱说，我就去了他平时和同事打好球的地方，
0: 撞见了。

0: 很晚了，我没事。
1: 哎呀，我还真没法安慰你。艾琳将高富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比你占优势。
0: 红曼玲玲，
1: 弟弟，我知道你很可怜。妈妈走了，女朋友又分手了，但你自己关起门来，怎么伤心难过都没事。你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更可笑的是，你还和客户动起手来了。
2: 他先惹的我呀。
1: 他今天说话过分，那也是你给的机会。明明跟我说不想见客户，哦，一听是艾琳江，立马答应了，还砸钱买衣服，要过一边秒的是吧？
2: 他抢了乌鸦，我就是看他不爽。
1: 抢？你以为乌鸦是什么？啊？奥特曼、变形金刚，你们两个谁拳头硬，他就归谁。
2: 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哦，听你这意思，你觉得吴雅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的？你觉得吴雅是这样的人吗？我祖三，
0: 我问问小雅，是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
1: 我可能慌得了侬。
2: 给我，给我。
1: 就算吴雅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你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2: 给我！
1: 我是，好跟你说话不听。非让我把话说绝是吧？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怎么了？谈恋爱不能分手了？结婚还能分开呢？她想跟谁好跟谁好，那是她的权利。你自己不争气，别怪别人看不起你。看，看什么看？看了没有？不能看我不清。

0: 你没事吧？我都不敢出来。看到我的嘎，做功课去。我作业做完了，明天要末了也都背完了。另外跟你汇报一下，这次英语月考80%，90%分是没在吗？蛮好的啊，要继续保持。哎呦，总算还一件让我顺心的事情。妈妈都别死。
1: 哦，小周哥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要这么说他，
0: 别气，气死他，我儿子死了。快进来。

0: 老妈，小周哥哥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骂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当然是好言相劝，安慰他呀。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可他非要走极端，那对不起了，我只能骂醒他了。
0: 你就不怕他想不开吗？
1: 他再惨有我惨。我十岁的时候，你外婆走了；39岁，你爸外面有人跟我分开了。我都活得好好的，他死不了。
0: No， 有科学研究证明，女人在承压能力上远远高于男性。更何况，老妈你可是女人当中的钢铁战士，对于你来说能承受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就不行。你想想，老爸，一点点事情就躲起来，对不对？
1: 这倒是啊。
0: 所以啊，你就别再骂他了。万一他想不开，谁来给我补英语啊？
1: 哟，补课给你们补出感情了是吧？穿同一条裤子好得不得了了。
2: 诺，
1: 啥地种嘞？还操心别人事情，快睡觉。书包理好啊，明天别忘拿啊。快点困啊。

小钟，吃水果吗？小钟，我有东西在书房，开个门好吗？

0: 薛小舟，你在干什么啊？那个，我刚刚说话重了一点啊，你不要放心上，我是替你着急，你知道吧？
1: 曼黎，你骂的对，我是挺让人瞧不起的。不，你很棒，很优秀，你还是有优点的。仲宁那单要是没你，
0: 我就做不成，对吧？你不要再骗我了。崇宁那一单，你早就有解决方案了，对吧？两年前，你在网上视频科普过。啊？是吧？哦，可能时间太久，忘记了。
1: 你不要再哄我了。其实我。
2: 其实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死了，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哎，你别走呀！干嘛？
1: 薛小舟，你干什么呀？你松手！小舟，你别吓我！小舟，你快起来呀！不要这样。
2: 我求你了，你要死也不要在这里死呀！你从这里跳下去，我的房子就是熊掌底下的呀！弟弟，我错了，你下来！你下来！你放手！我是想把头伸出去，吹吹风，让我脑子清醒一点。你们家五楼跳下去死不了啊！
3: 你放手！真的假的？快放手！那你下来！你放手！你下来！放手！你下来呀！
4: 把我下来！哎呀！裤子！哎呦！你神经病啊！你想吓死我？
3: 不是你干什么呀，胡曼黎？哎呦！哎呦！我真的没事了。 真的，不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反正我想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要像个大人一样，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如果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继续骂我吗？直到我长大为止。我是你什么人，这么吓唬我？
4: 我这瓜犯女了，我就免不得喊他脸我。哎呦，你是我姐姐啊！哎呀，你刚才不是跟小爱总说我是你弟弟吗？啊，谁要做你姐姐？我当真了啊，不过叫姐姐是太肉麻了一点啊，还是叫你小胡吧。啊，对。
1: 侬不要帮我，真是的。老妈，弟弟啊，来来来，妈妈来，快点！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你真的是，不要在意。哎呦，真是，哎呦。

0: 别发呆啊，快吃。
1: 妈妈，你每天早上逼我吃早饭，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啊？
0: 你跟我比什么？我吃再多也不长个这张肉了。你快点吃啊，送完你上学我要去看你外公。
1: 哦，哎，今天你有事儿，我送小丁吧。
0: 你今天要进公司啊？
1: 啊，钟姐那单今天核保期应该过了，我去跟一下。
0: 没事啦？
1: 我没事啊。你没事吧？
0: 有点责任心啊，哇，吃了烧麦了。再吃个鸡蛋。
2: 来得及，
3: 妈妈，多谢记者，
4: 妈妈来接你，
0: 拜拜，兄弟，
1: 拜拜。

0: 同事之间点赞是示好，上级给下级点赞是鼓励，下级给上级点赞是站队。你平时给客户点赞吗？为什么不点啊？
1: 为什么要呀？
0: 因为零成本必须点，点赞是最低成本的客户维护，知道吧？
1: 零成本就说明它不重要。你说我给客户点了赞，他能把单子给我？
0: 客户不会因为你给他点赞他就把单子给你，但从来不给他点赞的人他是绝对不用考虑的，因为说明你心里没有他。

0: 爸爸，我来到屋里向嘛，我等要配好药，把侬送得了。
1: 高血压药啊，有了该了。
0: 哎，不对呀、啊，我上号都帮侬配了两个礼拜，那这个礼拜应该吃完的啊？你是不是又没按时服药？
1: 哦，让我想想看啊，对对对，好像是吃了差不多了。
0: 侬不要骗我呀！平时你捣鼓那些草药药酒，我已经不说你了。医院配的药你要正常吃的呀，你听懂了不啦侬？
1: 晓得了，晓得了啊！我还有事体，我告人家约好谈，我去了。啊，慢慢的，再谈，再谈，再谈。
0: 真是，哎，一点也不伤心。
2: 到时候我改一下，不营销吧？不营销就劳动节的啊，谢谢啊。
3: 哎哎哎，我说一下啊，中午林姐请大家吃饭，要去的在群里回复一下，好吧？好。
4: 哎呀，但是晚上我有客户啊。
5: 是吗？吃个饭而已嘛，当然了。

0: 子熟了吗？
1: 来来，你们仨。哎，我提一杯啊、哦，大家把酒摆上。在这里呢，我祝大家年年开大单，月月开大单，天天开大单，每个人都能成为 MVP。
2: 好。
3: 福相进，福相出啊！
4: 咱是这样的。
1: 那个，把礼物拿来。哎，大家都听我说，来，坐。老规矩啊，我们组赏罚分明，这个月按照业绩，我私人出资送大家礼物。好。看看第一个谁？看谁的？哎，孙小强。
5: 哎，林姐。

0: 有。
1: 喜欢玲姐，谢谢谢谢。
2: 玲姐好，多努力啊，加油哈。
1: 好，
2: 去吧，回去做吧。
1: 好。
2: 那下一个，这是活跃
3: 还吃呢？
2: 你的，来。来，
4: 谢谢姐。
5: 充电宝，姐你怎么知道我充电宝掉了呀？
2: 丢了，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
6: 单子不能丢，
1: 单子不能丢。
2: 快下一位是谁呢？呦呦呦呦呦，杨一超。来，
7: 谢谢你。
1: 哇，台银国际，零九三。
2: 加油！下一个，有。薛小周，来哦！大家看看，怎么样？喜欢吗？
7: 不是，玲姐这也太贵重了。
2: 必须贵重啊！薛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开单王，这是他应得的，对不对？
8: 对。
1: 大家都要向徐小周同志学习，听到没有？好，
2: 加油，努力干！哎，跟我们拍张照吧，好吧？哎，陆敏言，敏言，
1: 敏言，敏言，敏言，
2: 来来来
1: 来来来，姐，
4: 笑一个，笑一个，
1: 笑一下，来，三二一，哎，都别紧张，
2: 换换一张，背背背，
1: 来，
2: 背后背来，
6: 加油，
1: 啊，反了，别动劲，哎，好哇。好嘞，林姐，腿给你拍的老长了。
2: 哎，是吧？哎，你给小周发过来，小周你发个朋友圈吧，啊，然后大家给小周朋友圈点个赞哈。
8: 好。

0: 哎，你朋友圈被盗号了啊？怎么搞得跟传销组织一样？脑子开窍了吗？
1: 我们俩让小周来跟我们讲一讲如何入职不到三个月拿下别人三年的业绩，鼓掌。哎呀，
2: 好好，
1: 来一个。
3: 好，可以。
4: 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啊，说一人卖保险到哪儿都不要脸。不是，别笑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是清高傻嘛，根本就不明白。
3: 我真的
5: 脸面是什么啊？脸面能当饭吃吗？啊，不能吧。能当钱花吗？不能，脸面没有什么用，
6: 没什么用，没用。
3: 鼓掌。
4: 哎，还有一句话，说这个人不能为了脸啊，连钱都不要了。
3: 对，
4: 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
3: 对。

0: 还吃呢？小周刚刚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把衣服穿上吧。
2: 好。
0: 怎么？你不想穿啊？那不想穿，说明你还没听明白啊。那以后业绩还会垫底啊？穿。
1: 小周上次也没穿。
0: 什么？
1: 小周上次也没穿。
0: 你，跟他比。好意思吗你啊，快穿上。
3: 哎，那个等一下，批评的对，我上次不是没穿吗？我肯定得补上。说的对，没什么毛病，没问题。嗯，不就是穿个衣服吗？啊，穿个衣服有什么的呀，对吧？妈，就穿件衣服。哎，好不好看？拍什么呀？不是，这不能白拍，你要拍了，你就得找我买保险啊！来，我们是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我们叫太英国际，真的是行业是，哎呦，我给你们，在兜里呢，我给你们发这个名片啊，以后有什么买保险的需要、啊，
0: 看见没？
3: 你就来找我吧，真的。
0: 这就是我们开张的。
3: 谢谢，
0: 都是潜在客户，知道吧？
3: 啊，什么帮养老啊，什么小孩要上学啊，哎，
4: 是不是啊？
1: 是要遭受什么气氛啊？
3: 照顾老人，卧病在床，老人我也可以弄啊，是不是买入的？
5: 跟酒无关，是生活结结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我跟你讲，像他这种自命清高的人，一旦放飞自我，自轻自贱，
3: 去解决，
5: 那比任何人都要豁得出去啊！
3: 一定要记住，太阴国际，哎，这句话怎么说来的？人生无情，但是太阴有情了。

0: 曼丽姐，钟明是你的朋友吧？
1: 他的单子现在是我接管。
0: 今天他打电话问了我很多理赔的事，
1: 还问了自杀赔付，我觉得很奇怪。
0: 要么你问问他什么情况。
2: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小艾你好，我胡曼黎，钟宁在吧？
1: 哦，钟宁姐今天开始休假了，要去马尔代夫了。
0: 啊？要去马尔代夫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啊？
1: 应该是今天。
0: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仲宁，你在哪儿啊？啊？
1: 君君的保单有什么问题？
0: 公司说双录录的不是很清楚，要你再补充录一下。
1: 曼玲，你在撒谎。
0: 我没有骗你啊。
1: 那你叫薛小舟来听电话。
0: 他刚刚电话跟我说的，我们没在一起啊。
1: 别骗我了，曼玲。
0: 你也在骗我们是吧？你根本不想治病，你就想把后面事情处理好就去死是吧？你在哪里啊？喂喂，你在哪里啊？
1: 曼玲，挂了吧。
0: 你别挂呀，我跟你说保单真的有点问题，保单保不进，后面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们先把保单事情解决了好吧，后面你要死要活我就不管了。你在哪里啊？
1: 我告诉你地址，但你要带薛小舟一起来。
0: 我保证。
1: 哎呦，我死定了。

Podcast。

0: 师傅啊，麻烦您再快一点啊。
1: 好啊。
2: 林姐，你说这个薛小舟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不想把开单的秘诀告诉我们，也不至于这么 over 吧？
3: 这个说不准。
1: 哎，保险找我啊！哎，美女，保险找我，哎，保险找我来。
4: 你这么帅，卖什么保险呀？啊，
1: 帅就不能？

0: 你能穿？我为什么不能穿啊？不然成熟吗？成熟不就是点头哈腰、卖保险？
1: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丢不丢人？
2: 我像什么样？我像小丑啊！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不可以？
0: 为什么呀？
1: 没为什么。
0: 凭什么呀？
1: 不学。
2: 把衣服脱了。
0: 我不脱。
1: 脱了呀！曼玲
3: 姐，
1: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呀。你们这么多人。
2: 和火欺负他一个人是吧？当他家里没人了是吧？哎呦，曼玲姐，你真误会了。你跟小周认识啊？唐林，你给我听好了，薛小周他是我弟弟，你敢搞他，我不会放过你的。曼玲姐，来，听话，衣服脱了，你别动，你别动，站起来，站起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喝口水，来来来来。哎呦，哎，你说你也28岁了，怎么跟丁丁一样啊？啊，别人说你窝囊废，你就窝囊废了。我最难的时候是谁在帮我啊？是你呀，一直撑着我往前走，对吧？和我一起谈单子，帮我一起度过了经济危机。那是你，帮我一起赶走老丁家那几品亲戚。这一件件事情都刚刚发生过，谁说你没用啦？你很有用，知道吧？最起码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你，我是熬不过去的。怎么哭了呀？闹闹闹，别哭了啊！妈妈走的时候不哭，现在哭什么哭啊？他们不对啊，欺负你，我帮你骂他们了。大狗还看主人嘞，知道吧？以后我罩着你啊，谁欺负你我就弄谁。别哭了啊！别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车马上到了啊！那车还有1分钟到啊，就哭1分钟啊！不要再哭了，上车哭，人家以为我欺负你了，知道吧？啊！哦哟，哪能回事体？师傅来了来了，哎，舒服点吧，快，有急事，我们要去救人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钟姐要自杀啊？
1: 对，她早就计划好了。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我在想办法。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啊。
2: 好呀。

0: 喂，
1: 是俊俊吗？
0: 是。
1: 我是你胡阿姨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张照片，你看一下啊。
0: 好的。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0: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小白，你快回来！你别过来！仲宁，俊俊的事情你不安排好，他是要吃亏的呀！你快回来呀！
1: 我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俊俊的保单没有问题，今天就生效了。我以前买过重疾险，现在死了还能给俊俊留一笔赔偿金，你知道吧？现在保险。
0: 自杀是不赔的，你知道吧？你快过来，你骗我，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问小周。
2: 对，钟玲姐，法律法规已经改了，就算过了两年，自杀也是不赔的。
0: 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就是个废人，治病就是个无底洞啊！会把给俊俊的钱全部都花光的，我不想多留我儿子。
2: 我告诉你，我做了那么多年保险，我现在最后悔就做你这单，要是做不成，你就会想着儿子，不会一门心思寻死。你只是要我内疚一辈子啊你！你快回来呀你！
1: 别过来！
0: 妈，你，我只有对不起你了。你干嘛呀你？
1: 玲姐，等一下，等一下，啊！
0: 你别过来！
1: 不是你别担心我，我不是来救你，我是在想，要不我和你一起跳下去，如果你要跳的话。齐轩，昨天晚上我也想死来着，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我觉得生活坚持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也离开了我，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活着像一个废人一样，死了起码还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还有儿子。 你死了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子，那我呢？没有亲人了，我也没有钱，死了还得麻烦别人替我收尸，可活下去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可是今天有人突然跟我说。 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他就弄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在乎我的人的。钟灵姐，你等一等，一定能等到那个值得你活下去的人。
0: 我没有，连我的儿子都恨我。
3: 俊俊，
0: 哎，
1: 等一下，
0: 来，快来，俊俊，快劝劝你妈妈呀！
3: 你把俊俊叫来干什么呀？你赶紧把他带走！
0: 你有什么话？

你跟儿子说，我不说。娟娟，快劝劝你妈妈呀！娟娟，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活不了了。

0: 俊俊，看到照片了吗？你妈妈拍完这张照片让我告诉你，无论你心里有没有她，她都会永远爱你，直到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说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牵挂。
1: 妈，求你别抛下我，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我想你能活到跟照片上一样老，不，比照片上更老，一直陪着我。

0: 命救不了，接下来就会走不动路，说不出话，马上就会瘫倒在床上。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1: 我不怕，哪怕你多活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是一分钟，我都有妈妈。妈，你别死，我不能没有妈妈。

0: 我这两天过了，昨天嘛是你，刚才钟宁，我这心脏怎么受得了？
1: 哎呀，昨天晚上是你想多了，今天才是真的。然后酒都下去了，
0: 我刚一着急去找你，唐林看到我了，他肯定知道咱俩在合作。
1: 我知道就知道呗，
0: 不知道往后他还要怎么作妖呢？
1: 哎呦，那他给我这礼物就会不会吧？看我朋友圈了吗？
0: 我看了。这唐林还挺花血本啊，一般这样的团建活动嘛，也就送送钥匙扣、文件夹什么的，这套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这个包就算是在奥特莱斯也得要三五千吧。啊，
1: 这么贵啊这包？那给你吧，反正都是你的功。
0: 这男包我怎么用啊？我不要。
1: 那我也用不着啊。
0: 这个包全新的，没有用过，你估个价。
2: 这个牌子不保值，最多一千。
0: 成交。
1: 曼丽。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的离开也许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吧。他应该是想让我一个人放开手，勇敢地闯一闯。
0: 你能这样想挺好的。
1: 好想再喝一杯啊。
0: 虎妈，你还没吐够啊。
1: 请你喝一杯奶茶，走，很厉害的。

0: 谢谢啊。这么甜啊啊，价格也不便宜吧，还排那么长的队。
1: 我以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吴雅就爱喝这杯奶茶，现在想想，可能这杯奶茶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小确幸。我没事，我早就过去了。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0: 那别搞虚的，来点实际的。
1: 你说。
0: 比如分成比例再调一调呀。
1: 吴曼玲，你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0: No， 要你割肉就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没用。
1: 你再口是心非的话，这佣金真不给你了。
0: 我跟你说过的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的啊。
1: 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是个好人呗。切，
0: 好人什么用啊？我对徒弟好，徒弟背叛我；我对偏薄的客户心软，结果被反咬一口，害我工作都没了。那我对老公好，老公对别人去好了，跑了，好人没好报。反正我是不做这好人了，谁要做谁做。
1: 所以你就装成爱钱的样子来保护自己，对吧？
0: 那我也不是装的，我是真的爱钱，好吧？哎呀，谁不想被人说句好啊？可是做了好人，结果装了一头包，我想不通呀，为什么呀？但想不通也没办法。你说我，哎，也不像门口这些年轻女孩，有什么事情，随便哭一哭，撒个娇就有人哄，我谁哄我啊？我们只能自己哄自己来，告诉自己，只要不做好人，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 吴曼玲，你相信我，好人是有好报的。嗯，
0: 弟弟啊。你安慰人的功力呢，还差了一点啊。
1: 让你做一个好人，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回报。你看你啊，就算被伤害，还是会选择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对你来说，善良是一种本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本能。因为你优秀，所以老天爷才把这种能力给了你。
0: 我想拿干么啊，喝了点奶茶嘴就变甜了是吧？搞点实际的回报。
1: 这不来了吗？
0: 啊，
1: 我呀，老天爷看你可怜，派我来给你卖保险来了。
0: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嗯，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好多事情得做。走吧。
2: 不是，你说谁？
3: 吴曼玲呀。
2: 不是不是，那个新下属叫啥？
3: 薛小周。
2: 个子不高，27、28岁，挺瘦的。
3: 你认识？
2: 之前你让我调查胡曼玲的黑料，我就把这活给他了。
3: 啊？这事情还真小啊。
2: 唐良，这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太多了。
3: 不怕的，这小男生傻乎乎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不过话说，这胡曼玲还真是能屈能伸啊，这为了赚钱和搞倒自己的仇人合作，看来真是走投无路。

0: Pause.
1: Sir, 你有什么想法没？
0: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1: 展开说说。
0: 喂，志远。
2: 哎喂，哎，我看你打了很多电话，家里没事吧？
0: 嗯，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过的那家川菜馆吗？吃过一次红油抄手。
2: 我记得，你说那家味道很辣，当时你喝了很多水。
0: 是的，是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你可以帮我去买吗？
2: 现在？
0: 嗯，现在，马上，现在就要吃。
2: 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啊。这样吧，你让你助理小黄去买，好不好？
0: 哎呀，我觉得不是我想吃，是宝宝他想吃，特别希望爸爸能帮他去买，好吗？
2: 行，我明白了。
0: 那我等你啊。
3: 哦，等一下。
4: 哎，丁教授，你可来了！我们邱总就等着吃你的红油抄手呢。
2: 哎呀，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一直在等。
4: 哎，我给你拿吧。
2: 哦，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4: 啊，好。
2: 还热着呢，赶紧吃。嗯，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2: 这是红油抄手啊！
5: 志远，别说那几个字。
2: 什么字啊？红油抄手啊？哎呦！不至于吧？就这么几个字儿。
5: 小黄，赶紧扔了！我不要吃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吐。
2: 哎。没事吧？
5: 啊，对不起，志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从我给你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像疯了一样，特别想吃你给我买的那个红。就是你给我买回来了之后，我一打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怀孕吗？正常，
5: 你不生我气啊？
2: 我不生气。不过你要没什么事好，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5: 嗯，
0: 谢谢啊。

0: 你再洗衣服啊？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再洗吧。哎，你放错了。
1: 嗯，
0: 放这里。
1: 是放这吗？
0: 这里是放柔软剂的，洗衣机放这个。
1: 我一直都放这里啊。
0: 水一开始先冲这儿，你冲不下去的。柔软剂是最后冲的。
1: 哦，
0: 这衣服能洗干净的，放这。哟，姚明嘞。
1: 嗯。
0: 你才多大就有白发了？
1: 哦，小弟弟。
0: 我给你拔了好
1: 吧？哦，我这疼。
0: 来来来来。
1: 哦。
0: 来呀。
1: 疼，真疼。
0: 来来。过来，
1: 哎呀，
0: 我看一下呗。
1: 不是，你轻点啊。
0: 哦哟，还不止一根啊！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别动。哎，
1: 哎，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艾总家那单，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算了，你就差这点钱。你今天带我去看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是不一样了，我现在呢，也被人歧视过了，也见识到了生活中的丑陋。
1: 算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想，这台车呢，
0: 算了，
1: 我就是要挣一挣，我要证明我徐小舟不是个 loser。
0: 哟，明日名言什么？记得到马牢的马啊！别动，别动，我再检查一下。
1: 行了吧，差不多了。
0: 好了，又是颗年轻的头了。
1: 其实我这么狠的。

0: 新车？
1: 是啊，丽苏公司的车，给我代步的。
2: 志远，你现在是教授了，那是做学问的，在生活上还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尤其你现在这个媳妇儿，那是个大老板，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落人口舌，到时候说你是吃软饭的，那就不好了。
1: 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除了学校那份收入，我还在网上做节目，这节目里都有广告植入的，每个广告都有分成。
0: 哦，能给多少？
1: 每个广告不一样，反正交完税到我手里也有小几万了。
0: 哟，还不少呢。老丁啊，听见没有？这下你不用担心，儿子是靠新老婆养了吧？嗯，往后谁养谁还不一定。
2: 看看你说的那教授的体面是钱的事吗？一会儿见了你儿媳妇，你可不要乱讲啊，那被人笑话。
0: 笑话？他凭什么笑话？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争论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1: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他，认认门。
0: 你喊我们来照顾他，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1: 他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我原本想跟他实话实说，又怕他对我有点什么想法。
0: 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他做做规矩。
1: 妈，
0: 你别怕，妈会让他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3: 哎呀，
4: 阿姨，
0: 嘿，哎，你好，
4: 叔叔，
0: 你们好，
3: 好好
0: 好，
2: 这小秋是吧？
0: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4: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
0: 哎，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1: 妈，这么打人了。
4: 妈，爸，
2: 哎，
4: 快进来吧。
0: 哎哎，好好
4: 好好，小心。
0: 哎哎，
4: 路上累吗？
0: 还好。
4: 来这边，
2: 不用，那应该这样。
4: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
0: 好好好，
4: 坐吧。
5: 哎，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0: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啊？
5: 哦。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0: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
4: 啊，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儿。
5: 哎，行，谢谢。
0: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2: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
5: 坐吧。
0: 志远，你坐你爸的左边，左为尊。
5: 啊、哦，换一下。
0: 丽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4: 好。
5: 爸，专门给你准备了。
0: 丽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
4: 没事，吃饭吧。哎，您喝果汁吗？我给您倒。
0: 哎，好好。
5: 爸，妈，
0: 谢谢。
5: 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
4: 欢迎你们。
5: 哎，好。
6: 我做了几天的功课，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看看行不行。
7: 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
6: 哪口气啊？ 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回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
7: 你真是缺心眼儿。你和小艾总是情敌，哎，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标给他吧？
6: 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
7: 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
6: 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
7: 你呀，真的是直男，闭嘴。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6: 马小伟，
7: 对嘞。

0: 哎，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缘什么仇啊？
1: 老板，
2: 哎，你好啊，姐，你好，
1: 我做指甲。
2: 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1: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了。
2: 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1: 要等多久啊？啊，
2: 要等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吧。
1: 这么久啊？
3: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
2: 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3: 姐，让我给你做吧。
1: 你看，
3: 你做的挺好的。老板，你让我试试吧。我实在不行，你扣我工资呗。
2: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4: 你给人做过吧？
3: 做过的。
4: 那试试吧。
3: 好啊。
4: 在哪做啊？
3: 哎，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1: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3: 那挑一下色块吧，你看看。
1: 就抹一个纯色吧，好了。
3: 好，
1: 帮我修一下。
4: 唐玲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他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0: 然后他就记恨于你？哦，
1: 那倒不至于。
4: 后来李青青开创了泰银国际，他想跳槽，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不想再带人了。
5: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
4: 嗨，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5: 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5: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4: 你姐姐我呀。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5: 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4: 那很难讲的，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
5: 你看你又来了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吗？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
4: 你猜。
6: 姐，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箔色？
3: 用闪银色吧，

0: 低调又显白。
1: 好久不见啊。
0: 是啊，曼丽姐。
1: 用银色吧。
2: 好。你瘦了啊，
1: 别洋气了。
0: 谢谢曼丽姐。你爱的冰萌卡。
1: 谢谢啊。
0: 哇，这么多年没见，曼丽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1: 都是超能力呀。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做水光皮秒什么的。都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
0: 好啊，谢谢曼丽姐。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
2: 这个吧。
0: 好的。嗯。曼丽姐，你还记得吧？7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
1: 唐琳，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了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
0: 曼丽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当我知道你跟薛小舟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蓝洋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曼丽姐，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理解，唐宇。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等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
1: 安丽姐，这是我欠你的。
0: 别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旭做方案了。
1: 哎呀，阿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
0: 有点麻烦。
1: 怎么了？
0: 蓝阳新来一个业务员想要撬单。
1: 谁呀、啊、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
0: 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
1: 后台是
0: 蓝阳理赔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
1: 陈放
0: 你认识吧？
1: 不认识。
0: 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
1: 这个人怎么了？
0: 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放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那个新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哎呀，男人啊，都搞不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
0: 你弄疼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跟你说对不起，小心点啊！
0: 好。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你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吧？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找那女的，还帮她抢单？
1: 我没有，你要从何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别管，
1: 我没办法不管。谁？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说话呀，谁跟你说的？
0: 胡曼林。
1: 曼黎，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了？
0: 你别管了，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2: 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们公司的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1: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2: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0: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打，你现在就打。
0: 我打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放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放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瓦解他们。
1: 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处死他们。
1: 这些胖工作到，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好的。
1: 你还有好的呢？行，知道了。
0: 晚上不想吃饭了是吧？肚子不饿。
1: 对不起，我一定学好的，一定学好的。

0: 搞清楚了，是造谣吧？
1: 对不起啊，老公，错了。那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
0: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徐小庄。

0: 我们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1: 嗯，你看这段，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基本建构。对，你说这种翻译啊，
0: 志远，哎，哦，爸妈，你们在聊天啊？啊，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2: 找我有事儿啊？
0: 工作上的事情啊。
2: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节目中的一些观点，你说有什么就说呗，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有什么你就直说。是这样的，嗯，
0: 下一期读书会，我们之前商量过要讲包法利夫人，如果能确定的话，我就把后面宣传的工作推进起来了。
2: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0: 好。
3: 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
4: 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哎呀，
3: 爸，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但从过去来看啊，她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亿了。咱们不谈她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
0: 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不合适的，爸。李素，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啊。妈，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 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5: 志远，丽苏误会了，你快帮妈解释解释。
2: 是啊，你误会了。
0: 志远，该给孩子的都误事了。
2: 我去一下。

0: 五大五二西门庆。
1: 对，
0: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1: 啊，
0: 就我这个容貌，
1: 嗯，
0: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1: 来五大。
2: 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0: 哎呦，
2: 国际大导演，
0: 谁呀？
2: 波波大导演。
0: 波大导演，
2: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0: 哦，打个下手活，
2: 挣不着大钱儿，
0: 哦，
2: 一个月百八十万，
0: 多少钱？
2: 百八十万。
0: 打个下手，我百八十万。
2: 哎呀，打个杂儿。
0: 哎呀，我
2: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0: 你发了，你现在
2: 不算这样
0: 啊？怎么着？
2: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0: 是啊，
2: 我赶紧走。
0: 你忙忙去。
2: 我给波波打算找演员来了
0: 啊，
2: 找一个男主角。
0: 找男主
2: 角。哎，这个片酬500万。
0: 多少钱？
2: 五百万。
0: 给500万这男主角。
2: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0: 不是，
2: 我赶走
0: 了。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2: 啊，
0: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2: 没什么条件。
0: 我就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2: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0: 就来这500万了
2: 啊，500万。
0: 那什么，我是500万，不是，我想来这500万这个男一。
2: 你来这个，
0: 你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2: 这还真巧了，
0: 怎么呢？
2: 这波波大导演
0: 啊，
2: 就在北京电视台
0: 哦，
2: 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0: 是啊，
2: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他。
0: 太好了
2: 啊，
0: 太好了，
2: 我给你找找。
0: 哎，好，
2: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0: 好，
2: 波波，
0: 波，
3: 波波，找到了，
2: 找到了。
3: 不好找啊！
2: 是，我也费劲呢。
3: 难得
0: 是
3: 啊，副导找到你。
0: 对，
3: 这个身体这么好，
0: 嗯，
3: 一看你这么魁梧，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0: 是，
3: 需要好身体
0: 啊，
3: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啊，对对对，
3: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0: 我是好，
3: 是不是？
0: 对对对，
3: 这样吧，
0: 嗯，
3: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0: 不用了，
3: 都谈明白了吗？
0: 都明白了。
3: 好些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0: 这。
3: 好，那你忙吧。
0: 不，
3: 我要走，我很忙。
0: 不是，您看我是演男一
3: 啊，
0: 您是导演，
3: 对，
0: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3: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0: 我好回去温习温习。
3: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0: 您说啊，
3: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宋徽宗年间
0: 哦，
3: 在水泊梁山上，我们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0: 什么名呢？
3: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0: 啊，
3: 叫《潘金莲
0: 啊啊
3: 和他的三个男人》。
0: 名儿一听就有深度啊，
3: 是不是？
0: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啊。
0: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五大五二西门庆。
3: 对，
0: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3: 啊，
0: 就我这个容貌，
3: 嗯，
0: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3: 来五大。
0: 我这
3: 五二有人演了，
0: 五二谁？
3: 五二是成龙演。
0: 对。不是，那我们
3: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0: 这还打戏？你瞧，哎呀，
3: 你只能演武大。
0: 那我演吧，
3: 演武大，啊，
0: 小学生，听您的，听您的。
3: 武大郎，
0: 啊，
3: 你知道他是一个，一个小企业家。
0: 哎，对对，
3: 他是卖炊饼的，
0: 那是我的职业啊。
3: 对，卖完炊饼呢，
0: 嗯，
3: 回来，
0: 嗯，
3: 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0: 啊，
3: 从里边给插上了。
0: 嚯，
3: 从里边插上了呢？
0: 怎么着？
3: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0: 啊
3: 和西门庆，
0: 嗯，
3: 他们在屋里
0: 啊，
3: 知道吧？
0: 我知道。
3: 当时你生气呀，啊，
0: 我气呀，啊，
3: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0: 挺多的劲儿的，
3: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0: 是啊，
3: 把门就给踹开了。
0: 嗯，
3: 你可就忘了。
0: 怎么了？
3: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0: 啊，
3: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0: 怎么样？
3: 咵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0: 你等会儿，
3: 哗一下。
0: 等会儿，你等会儿，
3: 一定要逼真。
0: 我是怎么说？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3: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0: 过来，干嘛？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上我这我
2: 大，我可为你想，
0: 我就
2: 我为你着想。
0: 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2: 啊，
0: 我去参演的费，你

0: 来三米的啊，
1: 三米啊，
2: 五块钱，五块钱，就是艺术。
1: 波波导，
2: 就是艺术。
1: 波、哎
0: 啊，大导演，
3: 这人怎么这么这样了？怎么你吃了头发了似的？
0: 我跟他说、啊，
3: 你淡定一点。
0: 我跟你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3: 啊，
0: 你扑一下来，我滋三米，
3: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0: 我尽量底下使劲儿。
3: 好，
0: 使劲，我使劲。
3: 好，这个刘雪可以了哈，
0: 这没问题，
3: 都弄明白了哈，
0: 明白，
1: 那就好。
3: 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0: 您放心，
3: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0: 您放心
3: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0: 是是，
3: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运血
0: 啊，
3: 你可就昏过去了，
0: 我就昏死了。
3: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0: 啊，
3: 你发现西门庆
0: 怎么着，
3: 已然越窗而逃。
0: 哎呀，
3: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
0: 嗯、
3: 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0: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3: 17楼。
0: 对，
3: 你可就下去了。
0: 导演，
3: 在半空中 你是雄鹰展翅。
0: 您等会儿吧，
3: 西门呐，
0: 瘦了
3: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0: 来不及，我上个厕所，
3: 啊、哦，又要方便，
0: 上厕所、哦。
1: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50000，
0: 我知道。
1: 你三米，你不一定能拿着我。
0: 我是，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这事儿
1: 啊。
0: 17层，让我跳下去。
1: 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出来吗？
0: 是有点，我听
1: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0: 哪儿？
1: 香港来，你听出来吗？
0: 香港呀、
1: 啊，香港保定市啊。
0: 香港，别
1: 啊，
0: 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1: 他有口音
0: 啊，
1: 不是17层，
0: 那几层啊？
1: 是7层。
0: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1: 我没说完呢。
0: 那怎么着？
1: 底下给你垫东西。
0: 哦，搁个海绵垫子，
1: 放个空纸盒子。
0: 哎，嗯、这钱也省了吧？
1: 里边有东西啊，
0: 搁上填充物，
1: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0: 这谁出的主意？这是
1: 要的，这是感觉呀、
0: 啊！这什么感觉呀、啊？
1: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0: 啊，
1: 这腿嘎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0: 哎、
1: 这肋骨梗的一下就出来了。
0: 肋骨
1: 这该这有钱的，
0: 不是你不是你们，
1: 咱俩搭我给我为你想，你要跳，
0: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啊，
1: 啊
0: 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
1: 啊，
0: 这地儿出来这个
1: 啊，
0: 1厘米50000这个
1: 啊，对呀、啊，
0: 这是彩钱，
1: 啊、彩钱，
0: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1: 明白明白，
0: 是不是啊？
1: 1厘米50000，
0: 这也1厘米50000，
1: 1厘米50000，
0: 跟这是一个价，
1: 一样，为你好。
0: 您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的全出来了。
1: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5000050000，这5000050000，你挣不挣钱啊？
0: 太高兴了，您早说
1: 啥的。
3: 傅导演，
1: 哎，
3: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3: 啊，
1: 好演员，好演员。
0: 哎，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3: 是不是？
0: 您放心，
3: 这个骨头
0: 绝对出来，
3: 能出来吗？
0: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摔不出来，
3: 怎么样？
0: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他磨出来。
3: 好，
0: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3: 对，
1: 对，
3: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0: 我就见骨头，好不好？
3: 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呲也行了，
0: 您放心，
3: 这儿往外呲也行了，
0: 我肯定卖力。
3: 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给你说一下，这后边也没有多少戏了，
0: 他就跟我说，
3: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0: 我
3: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
0: 上医院，
3: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0: 对，
3: 好吧，
0: 啊，
3: 那导演们走，
0: 不是，不是你。不怎么样，不，
1: 啊、
0: 您听着最后的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
1: 啊，
0: 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1: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我能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0: 你甭废着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1: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0: 啊，
1: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的戏来说
0: 啊，
1: 你这么演
0: 怎么着？
1: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0: 成了，
1: 死了，
0: 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

0: 自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6: 怎么演不了？
5: 瞧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的大眼？李老师您好，
7: 哎，建春祝贺、啊！
5: 哎，你好，谢谢您，
7: 祝贺您和建春排位赛！
5: 哎，谢谢您，谢谢您，
8: 好，
5: 谢谢您，谢谢您！哎呀，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您得帮着我们演啊，
7: 没问题，
5: 哎，都得听您的啊。行，
7: 好，
5: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演吧。咱们演的是大侦探，一共有3个角色，先是警官，然后是华生。还有就是主角福尔摩斯，
9: 我演福尔摩斯，
10: 我演福尔摩斯，
9: 我来福尔摩斯
11: 啊、那让他演吧。
5: 别，你行了。李老师，您别着急啊，
9: 不是
5: 我说说他，说他
11: 让你演，
5: 你怎么跟李老师抢呢、啊？
11: 他让我演的吗？
5: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懂事儿呢？他让你演你就演啊。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呀，
11: 那
5: 人家演福尔，再说了，你看你的形象，你让大伙看看，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11: 怎么演不了？
5: 瞧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的大眼？林老师，我肯定让您演，您放心啊，他。怎么来说，李伟健老师那眼睛比你那眼睛大吧？
8: 你不亏心吗？您看我们俩眼睛谁小啊？
5: 你再说了
8: 啊，
5: 那不光得看眼睛，那是次要的。
8: 怎么样？
5: 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得会破案。嗯、你会破案吗？
8: 我不会破案。
5: 你完了吧？
11: 那人
5: 李老师，您会破案吧？
7: 不会。
5: 你瞧这人，李老师。
8: 他说的是不会。哎。
6: 李老师，你得说会呀！啊，您说会，我就好跟他说了；您说不会，我就没有办法了。
5: 会，你瞧李老师就会破案。
8: 我还带现商量的是吗？你这
5: 真是的，你就比不了。
8: 那我演什么呀？那我
5: 你演华生啊？
8: 华生是
5: 福尔摩斯身边那个助手，
8: 跟那碎推呗。
5: 就是你，哎，我呢演一个警官，就这么三个角色。李老师，哎，既然您这么辛苦来了啊，
7: 怎么着？
5: 得演的真实嘛。
7: 对，
5: 给您预备了一套服装哦，您看看怎么样啊？
7: 我还得化化妆。
8: 我
5: 哎，您看这帽子，哎，福尔摩斯的帽子。您看这衣服，哎。
7: 不是，那我先
5: 好不好？
7: 先把这穿上。
5: 你去，把这些东西搁那边去。
7: 什么呀？那东西？
5: 哎，你看，哎，你瞧瞧，多帅！
7: 怎么样？
5: 对，
8: 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5: 哎，大家注意了啊！大侦探福尔摩斯现在开始。

0: 尔摩斯、警官还有华生三个人来到了阴森恐怖的案发现场，发现在案发现场之内停着一具尸体。
1: 在哪儿呢？
2: 没有啊。
0: 哎，没哦。这样，李老师啊，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尸体。
1: 谁家死一耗子跟着？
0: 捣什么乱呢？拿它做比成样一下。
1: 假装演，假装演。
0: 哎，三个人呢，围绕着这个尸体陷入了沉思。
1: 仨傻子。
0: 福尔摩斯先生啊，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榆木的
0: 啊。不是，李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木头好比是一个尸体，
2: 这不像啊。
0: 不是，那咱们没有别人演尸体了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0: 没人演尸体，
1: 木头代替尸体，
2: 都有角色了，
0: 都有了。
2: 那也
1: 什么玩意儿啊？那是看我干嘛呀？
0: 合适？
1: 我合适什么呀？
0: 尸体？
1: 我怎么演尸体呢？我都演华生了，我还演尸体？我演俩角色呀？
0: 对啊。
1: 怎么还对呀？
0: 你
1: 怎么演呀？
0: 你瞧你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的，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对不对？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了，李伟健老师想让你多表现一下，
1: 演，
0: 多表现一下啊！演。福尔摩斯先生，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有日子了。从他的形体上看，
0: 嗯，
2: 这是一个寡妇。
0: 对，她是寡妇。您说的太对了，她不光是个寡妇，而且是一个丧夫多年的寡妇，
1: 还是一老寡妇。
0: 别动，
2: 从四肢上瞧呢，她是六指儿。
0: 对，他是六指儿，哎，他就是一个六指儿，他为什么少一个？他哎，他让人给撅下去了，说的太对了，高见高见高见，
2: 撅下去了，你看这个膀子也撅下去了，
0: 哦，
2: 那边那手腕也撅下去了，啊，你看这个胯骨也撅下去了，是吧？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这都大卸八块了
0: 啊！
2: 这很明显嘛
0: 啊！
2: 自杀，
0: 是自杀，太对了，就是自杀的，就是自杀的。
1: 那个、能让华生说句话吗？
2: 让华生说说他的看法。
1: 刚才福尔摩斯先生说了，现场十分惨烈，都已经大卸八块了，怎么自杀的呀？

0: 也可能是我没看清楚，咱们再好好的看一看。
1: 好好好，
0: 好吧。
1: 哎，
0: 哎，尸体呢？你敬业点行吗？
1: 我我敬业，
0: 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华生，把手电拿来。华生，把手电拿来。
1: 哎，打，不打着我都。
0: 把手电拿来。
1: 哦，对对对，我的，华生，我们来。
0: 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电拿走。
1: 对。
0: 华生，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放大镜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走。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套拿来。
1: 咱有什么东西一块都拿了吧，摩斯。
0: 来，好好的看一看尸体。
1: 我就赔不起了，我就。
0: 警官。
2: 哎，你好。
0: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2: 哦，是是。
0: 我要把尸体带回我的研究室，好好的研究研究。华生，把尸体抱走。
1: 你弄死我吧！你回来，给我叫回来。
2: 不是，您别着急。让你抱走，你抱走啊！
1: 我怎么抱啊？你听说这话，华生抱走，我怎么抱啊？我一人怎么抱啊？我怎么抱我自己啊？我。你知道我怎么抱啊？
2: 你要疯吧你？
1: 没这样的。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我哪样了我？
2: 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
1: 健老师，健老师，就知道健老师，你要见哪个老师啊？没有这样，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你干嘛呀你？我这么多人，我就没这么丢过人。我你干嘛？没有你这样的。
3: 哎，你这不能哭，
2: 你太丢脸
3: 了。你就哭了你就输了，你这。
2: 哎。哎，你有点注意行吗？
3: 没
2: 有
3: 这样，
2: 你演不演了你？
3: 不演。
2: 哎，你演不演了？
3: 没
2: 演。你不演我换人了啊！真讨厌这人。导演他不配合拍戏。是，按您的吩咐，我们都听李老师的呀。啊？都听李丁老师的。我们都得听您的呀。
1: 这不来的太突然了。
3: 你起开，你尸体。
2: 我
3: 说的就是你尸体。
2: 我们都得听李丁老师的。张啊，
4: 李老师，尸体您验一验吧。
3: 不用验了，让福尔摩斯把尸体抱走。
2: 我怎么抱啊？怎么抱啊？这个不是我自己抱自己啊？
4: 那个，他，你看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3: 那让尸体把福尔摩斯抱走。
4: 那尸体也动活不了了呀。
3: 让李伟健把桌子抱走。
2: 我给你们俩剪场呢，这儿。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7: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0: 啊，
0: 别提钱！
10: 怎么呢？
0: 庸俗，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我是个雕塑家。
10: 哟，您雕塑吗？还家？哎、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0: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0: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0: 您那是
0: 小肠小。
10: 雕一碗卤煮是吧？
0: 这卤煮干什么？
1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0: 什么？哪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0: 哦，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0: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0: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0: 我也有。
10: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0: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这
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你就得贴近生活。
10: 哦，
0: 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10: 你讲
0: 对不对？贴近百姓
10: 啊，
0: 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小到景观的雕塑。
10: 哦，
0: 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10: 啊，这都
0: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10: 是
0: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0: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0: 我们邻居大爷，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10: 怎么着？
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10: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0: 太投入，
10: 哎，
0: 酷爱啊！研究造型，
10: 哦，
0: 啊，研究做个坦克，
10: 哎，
0: 啊，做个这个花园，
10: 多好，
0: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
10: 哎，
0: 现在不成了。
10: 现在怎么样了？
0: 死了。
10: 怎么死了？
0: 踹死了。
10: 让谁踹死了？
0: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就
10: 人沙坑里也飙啊？
0: 不是，这都业余的。
10: 这太没料了。
0: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10: 您是专业的
0: 啊？
10: 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0: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10: 没问什么。
0: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10: 那在哪儿找您呢？
0: 就是楼底下，
11: 底上，那就有。有我们的工作室，
10: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
11: 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10: 行行行，
11: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10: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11: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10: 哦，
11: 我们进行深加工
10: 哦，
11: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10: 你瞧，
11: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10: 哎呀，
11: 有道是千里之行。

0: 始于足下。
1: 哎呀，真讲究，
0: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1: 魏大师，魏大师，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的？
1: 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什么呀？橄榄壶。
0: 哎，橄榄壶。雕着费神。
1: 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1: 还有呢？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逃也逃也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鸡眼，
0: 鸡眼干嘛？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呀，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
1: 哎呦，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了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这一站，
8: 怎么样？
7: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8: 你知道怀武？啊？
7: 身体壮吗？
8: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7: 那个字念鬼啊？
8: 魁梧啊，
7: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8: 那你得说对了，
7: 来给大家说说啊，您为什么这么壮？
8: 我经常去健身房，嗯，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7: 这事儿我知道。
8: 哎，你怎么知道啊？
7: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8: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7: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8: 哦，巧了，
7: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8: 你用的我的卡呀？
7: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8: 我那个太鸡贼了你，
7: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8: 这麻烦什么呀？
7: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8: 啊，是
7: 超市门口
8: 啊，对，
7: 小区门口啊，所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8: 啊，说什么呀？
7: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8: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7: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8折优惠，哎呦，还送4节私教课，
8: 这么好，那就办吧。
7: 不办，
8: 哟嚯，
7: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8: 办吧。
7: 不办。

0: 有，
1: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0: 办吧，
1: 不办
0: 可以。
1: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0: 不办，
1: 我考虑考虑。哎，但是我没办，
0: 有志气，
1: 你有卡。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啊？
1: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0: 为什么？嗯，强身健体啊。
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 是。
0: 你有病啊你啊，把我问含糊了都。
1: 没，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0: 怎么呢？
1: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0: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1: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0: 那是啊，
1: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0: 哦，哎，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啊，
0: 哼，干嘛呢？
1: 学嘛。
0: 什么叫学嘛呀？
1: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0: 我天哪，嗯，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1: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0: 哦，那你看吧。
1: 对吧，看一看。谁啊？看这个。
0: 怎么了？
1: 这不行。
0: 为什么呀？
1: 这有点胖。
0: 哎呦，看得够仔细的。
1: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不用。哎呦，哼，这个行。哎，
0: 怎么呢？
1: 看着也就90斤。
0: 哦，那挺瘦的呀。
1: 一条左腿也，
0: 这不大象吗？
1: 还是有点胖。
0: 哎呦哇。
1: 哎啊，这行。哎，
0: 怎么着？
1: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0: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1: 说人家瘦，
0: 那是纤细。哦，你这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哈。
1: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0: 那得说对了。哎，
1: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0: 你怎么展现的？
1: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0: 是吗？
1: 咱上来也不含糊。
0: 怎么样？
1: 直接举4两的。哎，
0: 有4两的哑铃吗？
1: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4两搏千斤。
0: 把它放这儿了哈。
1: 我就一只手4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0: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棒
1: 棒。
0: 对，
1: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0: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1: 你看人家的表情
0: 什么样的？
1: 切，
0: 就是瞧不起你。
1: 凭什么瞧不起我？
0: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1: 怎么了，
0: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1: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0: 啊30磅，
1: 还是瞧不起我呀？
0: 60磅，
1: 你别涨了啊！我当时没喊我，
0: 怎么着？
1: 直接上100斤的，
0: 100磅，
1: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0: 我天哪，
1: 来吧啊，双腿伸蹲，
0: 怎么着？嗯，
1: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0: 走，
1: 走你
0: 起来了，
1: 腰闪了，
0: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1: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0: 啊。是啊，
1: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0: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1: 腰好不好不重要，
0: 怎么着？
1: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0: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1: 那当然了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0: 怎么着？
1: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0: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1: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0: 干什么呢？
1: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0: 是吗？哎，
1: 你看人家那形体
0: 怎么着？
1: 各做动作啊，
0: 我你学学。嘿，嗯，金鸡独立
1: 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哦，双龙探海，
1: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0: 画地盘，
1: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0: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1: 人家这个动作哪学得上来啊？
0: 那就人家瑜伽。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0: 啊。对，
1: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0: 那应该的呀。
1: 嗨啊，
0: 什么模样是啊？
1: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啊，是
1: 我
0: 啊，对，
1: 就是那个。嗯，
0: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1: 哟啊，腰好了，
0: 还是认出来了。
1: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0: 瑜伽。
1: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0: 啊，是。
1: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哎，对。
1: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0: 我就这么美啊。
1: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的？
1: 叫飞流，嗯，飞流。
0: 嗯，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1: 开什么震动了？
0: 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呐，
0: 落酒店了。
1: 落什么酒店啊？
0: 9天啊。
1: 哪天不一样啊？
0: 差2天呢啊。
1: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0: 对，
1: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0: 那他理你了吗？
1: 这回客气多

0: 了。
1: 怎么说的？
0: 滚！
1: 哎，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答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哎，
1: 好，
0: 好啊！
1: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哎呦，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气势上震慑住
1: 了？你这不作死呢吗？我跟你说，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1: 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1: 哦，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看、嗯、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我小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我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嗯，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哦，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你的脑袋没有毛。
1: 没事。哎呦我的妈！老话说得好了，
0: 怎么的？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反正拳击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啊？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不让小姐姐使劲
0: 吗？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嗯，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哎，我妈说不要脸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我天，你们一家子是把不要脸放在小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
1: 忒不要脸了。
0: 你别老夸我行吗？
1: 我这是夸你，
0: 我容易骄傲。
1: 哎，你可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他不好骑。
1: 是吗？
0: 有这么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啊、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呦，
0: 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1: 我不会骑啊，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0: 很简单，
1: 行，
0: 知道吧？但是咱俩骑呀、啊，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1: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1: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1: 哦，那行了行了，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 行。
0: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1: 嘿。
0: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啊，齐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嘿，
0: 我觉得
1: 二三，嘿，一二三，
0: 不是，哎，不是，
1: 二三，嘿，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哎。
1: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0: 差不多就行
1: 啊。
0: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0: 还有啊，
1: 啊，
0: 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我们这儿激情变态的音乐都有。
0: 怎么还有那个呢？
1: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1: 好嘞。
0: 嗯。
1: 不是。哎呦，兄弟，
0: 来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
1: 啊，
0: 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哦，那行了行了，
0: 来好吧，
1: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 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一二三，嘿，做得到，做得到，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嘿，少吃多餐你不熬宿，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二三，嘿，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停，怎么停？
1: 这是怎么停了？大胖脸了？怎么老脸大
2: 胖呀？哎呦呵，
1: 啊，
0: 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办卡的。
3: 哎啊！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哦，真的？嗯，喜欢不喜欢？哦，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哎呦，您在我面前笑一笑，哦，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4: 那好啊，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3: 要考考我？哎，
4: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啊？
3: 我看看。
4: 哎，你看看。嗯。这是哪种笑？
3: 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3: 您这个人呢，啊，刚得一个大孙子，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哦，这是喜笑。
4: 哦，这是喜笑，
3: 是不是？
4: 那你再看这个，
3: 看看，嗯，
4: 这是什么？
3: 小朋友顽皮的笑。
4: 哦，这是顽皮的笑。
3: 对，
4: 那你再看这个，嗯。
3: 您这是开心的笑？
5: 不是，
3: 动情的笑？
5: 也不是。
3: 爽朗的笑？
5: 不对。
3: 那你这是？
5: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3: 就您这笑也有名的，
4: 哪种笑？
3: 这叫嬉皮笑脸。
4: 我这是嬉皮笑脸呢。
3: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4: 是吗？
3: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4: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3: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母亲啊，我母亲是农民呢，
3: 在农村啊，务农种地。
4: 对，
3: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我给您学学啊。
4: 哎，好。
3: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哎
6: 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3: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6: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3: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4: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3: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4: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3: 哦，商店里售货员。
4: 对，
3: 您爱人笑是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往柜台后头一站，嗯，笑出来非常甜。
4: 你学学，
3: 这样。
4: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3: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啊？
4: 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3: 啊，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4: 怎么笑？
3: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4: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哦，
3: 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4: 您看我呢？
3: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嗯，穿这件比较合适。哦，买不买的没关系。嗯，欢迎您试试。
4: 这件多少钱呢？
3: 不贵，才60块钱。
4: 那好，我给您100，
3: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哎，这
4: 不合适，得找我40。
3: 刚才啊，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4: 我，好合适。 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3: 您还看点别的吗？
4: 不看了，
3: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4: 改日再来。
3: 那您走好。
4: 行，
3: 欢迎您常来。
4: 好，
3: 再见。
4: 再见。
3: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4: 哦，微笑服务。
3: 嗯，
4: 哎哎，我问问你啊、
3: 嗯、
4: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3: 啊，
4: 她笑出来什么样？
3: 你们家的
4: 啊，
3: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4: 那为什么呀？
3: 正在谈恋爱。
4: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3: 谈恋爱的时候啊，
4: 啊，
3: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4: 怎么样啊？
3: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4: 哦，酸不劲儿的，
3: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4: 嗯，
3: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4: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3: 还不好学呢。
4: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3: 我给你学学
4: 啊。
3: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的？
4: 对，
3: 不一定学得像
4: 啊，试试吧。
3: 这么大岁数，行，
4: 试试试试
3: 啊，你女儿。
4: 嗯，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3: 就来晚了。
4: 哦，埋怨对象呢？
3: 我都等你半天了。
4: 哦，是啊。
3: 你要再不来，
4: 嗯，
3: 再不来我就走了。
4: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3: 哎，
4: 啊，
3: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4: 哦，
3: 真的？
4: 嗯，
3: 喜欢不喜欢？
4: 哦。
3: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4: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啊、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3: 对。
4: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3: 怎么搅和？
4: 哎，就让我爱人
3: 啊
4: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3: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4: 对呀、啊、
3: 那非乱了套不行。
4: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3: 你说亲切
4: 啊、
3: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4: 好啊，
3: 就在这儿
4: 啊，
3: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4: 我是那顾客，
3: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4: 行，
3: 现在开始。
4: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3: 哎
4: 啊，
3: 你怎么来晚了
4: 呀？这还有终点呢。
3: 我都等你半天了。
4: 什么？你等我？
3: 你要再不来
4: 啊，
3: 再不来我就走了。
4: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这，哎，
3: 看我新烫里的好看吗？
4: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3: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4: 这跟我没关系。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4: 听见怕什么？
3: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啊，哪给你打？做那吃了的欧精呢？咱们就将五姑娘来。
1: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嬷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嬷的老宅取景地启凤成功祠。
2: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0: 镜头。
1: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2: 被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1: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芳酒楼的旧址。
3: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菊银杏菊，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4: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3: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5: 先生啊，加红信。
6: 好，你阿弥来用的啦。
7: 好出来，对方的等说呢，带多少去祈长呢？
5: 给他妙红楼。我都想过叫白红小伙。
1: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8: 七十秒。在五二，这个是内向。
9: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贫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10: 感觉小观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11: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坯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2: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13: 借着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1: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0: 根本丢掉。
1: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票房即将突破15亿，以乔批故事传递中国式温润情谊，引发广泛共鸣。在第四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聘任仪式暨座谈会上，北京评协主席王一川表示，好作品既要有艺术之美，更要有关照天地人事的文心。
2: 给阿嬷的情书啊，通过郑默笙、叶芙蓉、谢楠芝这几个主要人物18年的坚守的桥批啊，这样一件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其实把中国式的情谊范式、诗意的母语啊、诗意的内容，大家可以穿越冰冷的人世，然后感受到一种温暖，感受到一种温润。所以今天的当代的观众这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3: 感觉生命的江海望你心动念落
0: 两步丢掉。
1: 爆款现象背后，专业文艺评论的价值愈发重要。
4: 我们是希望在这样一个今天人人都可以评论文艺作品的时代，我们能够始终发出一些更专业的声音，更理性的声音。
5: 艺术的亮点在哪里？那其实可能也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说。那我觉得评论家其实做的是一个摆渡人的工作。
2: 鲁迅

0: 文艺评论生态的良性发展。
1: 以前呢，做过签约评论家、特约评论家，都没有关青年这个。
2: 为青年签约评论家颁发聘任证书，有请。
1: 总共第一次签约啊，20位青年评论家，年龄呢在45岁以下，他们覆盖各个门类，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这些年已经在文艺评论领域啊崭露头角的好手、高手，
3: 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4: 您没看错，现场挥毫泼墨进行即兴创作的，正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叔叔。这60载笔墨春秋凝练于笔底，信手挥洒，变成了这夏日盛放的生花烂漫。
3: 这好多人说，哎，董浩是不是票友？我不是票友，
5: 是
3: 我第一个工作就是美术老师。
5: 哎，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啊。当时是多长时间美术老师的教？
3: 当了差不多3年半吧。后来我就考上了北京广播电台，所以要说先来后到，我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6: 小朋友们，你们好！
7: 同学们，节日快乐！
8: 六月最明亮的星星是孩子的梦想。六月这多姿的季节属于少年朋友，我们欢聚在六月，共度这美好时光。
4: 究竟董浩的画画得怎么样？不妨听听曾获法国卢浮宫艺术沙龙展金奖的著名画家石奇怎么评价。
9: 他的画，他这个油画、中国画都很厉害，这个一个画家。那平常他不露，但是他要露可了不得。这个油画家呢，不比别人差，而甚至有的画还比大多数人要好，这就很厉害。国画里头也有他的他的风格，他的作风，画跟他一样潇洒。
3: 因为我父亲他是33年的时候就和陈本丁、秦仲文呢叫三君子，我爷爷就是书法家，他又是继承家传，所以我是从小就闻着墨香长大。而我的老师是董希文，他是表现主义的开拓者。我有很多油画，我现在每年还要到我的基地，我有时候还跟梵蒂安先生结伴画黄土高坡。
4: 这一次我们在泰文楼雅集展览中发现了多幅董浩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青年人的热情，还有中年人的沉稳，老年人的通透。你似乎分辨不出作者的年龄，一问才知道，这些画中原来藏着70岁的董浩叔叔的人生故事。
3: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他的爱将，结果呢，那不得不斩啊，不得不斩。我倒有我的不同的见解，我不是写的吗？戏也，作秀也。那诸葛亮当时不得不斩马谡，他斩完以后，可能他就非斩不可啊，但是他也要掬一口眼泪是吧？感觉哎呀，这张呢是我满怀情感画的一个初恋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呢谈过恋爱，然后呢
5: 自愿，
3: 然后我就按照记忆，自愿的小码头有这游船，我就从这个角度就把我初恋的地方给画进来了，当时2月的那个新绿。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林刚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李玉刚从东北小山村中走出来，做过服务员，开过服装店，最终凭借双声唱法走到了聚光灯下。一直以来，他的舞台打破艺术边界，让传统遇见现代，把京剧、昆曲、戏腔与琵琶、唢呐等传统民乐融入流行音乐，更借助演出助推国风文化出圈，收获大批观众。

0: 我平时喜欢喝茶，啊，点燃一根香，然后读读书，然后簪花，这些传统的非遗的都喜欢。我也是希望说能够带动，我自己也会努力的去做。虽然说自己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有余生，余生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你看，这来的早啊，不来的巧，是吧？
1: 这咋回事啊？
0: 我让人呢去把个电费先付了，啊，娃儿些要读书，眼睛都能弄坏了。钱是交去垫付的，你记得还给我。哦，
1: 周善琴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哎呦，你这手脚真的重得很。嗯，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女高倒不了，我还得带着孩子们可劲儿的活呢。这点黑暗算什么？光明还在后头。这就是女高精神，掐不灭，打不倒，摁不死，总能绝处逢生，逆风翻盘。
0: 逆风翻盘。

今天把老师们叫来，不是开会，是我张桂梅想真心实意地跟大家道个歉。彩虹老师走之前说的那些话，虽然很难听，但是句句都戳在我心上。忠言逆耳，发人深省。自打女高创建那天起，我总是考虑学校层面的问题，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去想，忽略了大家的感受。女高条件艰苦，孩子们基础差，实际情况摆在这儿，想要出成绩，我把压力全给到了老师。这一学期大家真的辛苦了。大家都是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有大好的前途可以去奔，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我张桂梅不该那么自私，只想把你们留在这儿。严老师、胡老师，前两天你们打了辞职报告，今天当着全体老师的面我批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为女高付出的一切，也谢谢你们当初对我的信任。谢谢。

0: 的机会，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把成绩搞上去，不让你们失望。
1: 老师，我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跟你拼命的学，之前好多东西都看不懂，现在看懂好多东西了。
2: 老师不要走，我一定好好学习，不懂的就问。

0: 我再次感谢大家能够留下来跟女高一起并肩作战。我不怕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女高走到今天，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能不能趟过这条河，我心里偶尔也犯嘀咕。最近这段时间，有的老师坚持不下去了，选择离开了女高。我心里虽然不怪他们，但是也会害怕离开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今天翻看盛夏老师档案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咱们盛夏的老师里面有六名是党员，我的底气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我就在想，如果是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个阵地上哪怕只有一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被丢掉。我们有六名党员，难道我们会把女高这块阵地给党丢掉吗？我觉得不会。新的学期开始了，我知道女高的未来势必会困难重重，会有更多新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但我觉得咱没啥好怕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毅力卓绝，百炼成钢，25000里长征都能走下来，我们怎么会不行呢？所以作为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我时刻佩戴党员徽章，就是为了永远铭记党员信仰。我想在开学的第一天带着全体老师们重新温习一遍入党誓词。之前我们是同事，现在我们是同志，是共同拼搏的战友。
1: 大家起立。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2: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2: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2: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2: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2: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2: 张惠美。

0: 的产是什么？
1: 产业链的，我们俩都没产过这些。
2: 什么？跟彼此产线哪一样？
3: 鬼晓得，天天咿咿呀呀的。
2: 别管了，直打。

0: 说，我说带病，十个指头都病上了，病了。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口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
2: 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西风烈，长空雁叫，
1: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2: 采三子，重阳，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霜晨月，马蹄声碎，一年一度秋风劲，
1: 金沙水开云崖暖，
2: 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
1: 三军过后

0: 这种风水交易的方式不错啊。
1: 还可以吧。
0: 那我就怕别人说你啊和形势所无东西。
2: 我觉得挺好。
1: 哎呀，我啥风把黄先生吹来了？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哎呀，张老师，你这天天在我们隔壁又唱又吼，我想听不见钟南啊。
1: 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哎，黄校长，我们这些姑娘们饭量虽然小，但是嗓门确实大。嗯，我让他们回头注意啊。哎呀，
3: 都理解，我也是搞教育的，张老师。我这一路从任教老师开始，摸爬滚打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我深知不易。其实说心里话，张老师，我特别欣赏你这个做法。

0: 这个教育不是照本宣科，要因材施教，讲究方式方法。你看，你让孩子们唱红歌也好，看电影也罢，这都是增强凝聚力的妙招啊。周觉，如果一个集体有了凝聚力，它就能拧成一股绳，它就会变得强大。那在学习上，这些学生他就会互帮互助，奋发向上。
1: 是是，
2: 人家张老师做到了，
3: 你教得好啊，把小伟怎么样
1: 了？黄校长啊，你真是知音呐、我们女高的姑娘从小到大吃苦受累，但他们那么努力的活着，他们比谁都知道什么叫勇往直前，什么叫永不放弃。所以我坚信，这个红色教育要一直搞，大力的搞，大张旗鼓的搞，努力的搞，它一定会有成效的。
0: 对对对对对。哎呀，张老师，我对你刮目相看。至于成效呢，我也拭目以待。
1: 好，
0: 好。那行，周姐，你慢看，我走了。
1: 哎，那好，这是怎么了？
0: 看了多少遍了？
1: 看了。
0: 哎，张老师，虽然我心里边佩服你，但是上次食堂那件事情，我还是觉得你不地道。
1: 这黄校长，
3: 啥事情？
1: 没事没事。哎，没事吧？啊，
3: 我做了药店啊。
4: 喜欢哪部啊？
5: 都喜欢。他们都好勇敢哦！要是换成是我，不晓得看我看不下去。
4: 潘女士太棒了，她妈妈死在那里，我哭得好惨哦。
6: 我也是，要我说，我们现在有书读，有饭吃，哪个再喊苦喊累，再说学不及格，就应该想下他们，想想他们，买傻子的又不努力。
4: 就是。
3: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想通过好的教育方式，应该提倡。将子儿读的话，都不如他们自己来体会、自己来感受来得快，是吧？哎，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你怎么能突然会往一闪，想着什么方式来嘞？
1: 咋整的？跟记者采访似的呀？哎，周局啊，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的烛光？
3: 今天那天，
1: 哎，对，那天晚上我走到校门口，当时啊，我眼睛里乌漆麻黑，我心想，完蛋了，这学校肯定办不下去了，走到头了。结果走近一看，每个屋里都点着烛光，那一瞬间，我心一下子就豁亮。我就想到了毛主席说过的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说当时红军也看似穷途末路，未来不知去向何方，结果呢，成了。我们女高也一样，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汇聚在一起，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3: 说得好。
1: 老周啊，我跟你讲啊，我小时候在东北，好多人和事儿啊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就有一个人我一直忘不了。
3: 啥子？
1: 是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城里派下来，知识分子，人长得漂亮，总穿件白衬衫，一股飒爽劲儿。有一次山洪爆发，那个路啊都给冲垮了，我们几个小孩被困在田埂下面。当时他跟着救援队的人一起来，那个鞋呀都没了，就光个脚在那个泥水里趟着，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拉上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吗？
3: 应该想的是，这什么糊涂球多好！
1: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雨水把白衬衫给打湿了，但是那个袖口还是高高的挽起，一点狼狈的样子都没有，还是那样生机勃勃。当时我脑海里

0: 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是闪闪发光。
1: 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女干部呀，她是把你影响了，而你把女高呢，你就想你想本人多的人，是吧？把女孩子身上骨子力量不断地传递出去，
0: 理想、希望、信仰、追求美好的憧憬，这些东西比什么都更有力量。所以，我创办了女高，收了这些女孩子。我希望她们提高的不只是成绩，还应该有眼界、心气儿。不管她们未来何去何从，都要活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1: 说回来了，啥子女干部被衬衫，还是逃脱不了现实。钱的事那么办？

0: 呀，这些盒子都撤了，什么年代了？现在来个客人，你看见这都
1: 张大
2: 总，
3: 江总，
0: 哎呦，张老师，又好久不见了，你那女高办怎么样了？校舍什么的都建起啊，
3: 建起来了，顺利顺利，那是相当的顺利了。学生也都招满了，100号人呢。老师也都不错，都是这个师范一本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整挺好，学校蒸蒸日上呢。哎呦，那都仰仗江总的支持嘛。
0: 没做什么。
3: 江总，我今天就是代表孩子们来谢谢你的。
0: 哎呀，你看你这客气，还弄什么锦旗呀？这。慷慨解囊助学，真情大爱无疆。哦，哎，不是张老师，哎，我就捐了5万啊！
3: 5万啊？不可能，那不可能！江总这么大老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那当初说了捐10万，咋可能捐5万嘛？不可能，不可能！
0: 当时也是说5万呀。
3: 没有，这是不可能。哎。姑娘，你来来来，先把这个先挂上，来，先挂上去啊。
1: 张总，我这是挂是不挂？
3: 哎呀，挂呀！这送上门的锦旗哪有不挂的道理呀？上墙，
1: 多漂亮啊！你看吧，
0: 挂上吧，改个字儿就完了。
3: 江总，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再捐5万，凑个整，十全十美，有山有水嘛。
0: 哦，明白了。行了行了，那个干完活都干嘛行？行，这明白了明白了。张老师，你还是真没变。
3: 哎呀，那没变好，保持本心嘛。哎，江总，我现在还记得呢，在飞机上你还记得吗？你跟我说，你说你要把这个云南的鲜花饼卖到全世界去。现在你看。良心企业呀，做大做强啊。哎，各位呀，大家伙跟着这么个好老板，那事业肯定蒸蒸日上，大家跟着一起好啊，是不是啊？你说，哎，太好了，我为你们高兴啊，真好，真为你们高兴，真好。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谢谢，借您吉言啊，蒸蒸日上啊，
3: 一定的一定的。
0: 像那个月底我核一下账，然后我再给你打5万。
3: 江总，那个上次那5万呢，还有2万没到账，加上这把这5万，一共7万。哎，您忘了上次给您打电话，您那信号不好，想没想起来？
0: 啥？小李，这点事都办不好吗？这都过多长时间了？
3: 没事。
0: 那7万啊。啊，行，好，月底啊，
3: 谢谢，
0: 不好意思来电话。喂，郭总啊，怎么着？
4: 晚上吃饭啊？
0: 行，你招人，我带酒啊。魏总，是吧？你康总叫着，你看还有谁，都叫着呗，那聚聚呗。好嘞。老点吧，老点，好嘞。
3: 晚上有饭局啊，带上我一起呗。
5: 魏老师，魏老师，您可不可以把这个练习册还给我呀？我只有这一本，您拿走了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6: 语文课上做数学，你自己说说，这都第几次了？你不能仗着自己的语文成绩还不错就不听我的课了。
5: 不是，我喜欢听您来扩，我就是数学太差了，我这次考试都没有及格，我是真的很着急。
6: 人啊，有长处就有短板，你现在光看到自己的短板，没有看到自己的长处，那这么下去，你的长处也会变成短板的。你是不是憋着跟蔡桂芝比赛呢？ 蔡桂芝擅长的是数理化，你擅长的是语文英语，你现在光看到他的数学比你好，你怎么没看到你的语文比他强呢？谷雨，你要摆正心态，发挥自己的长处。我当时就是这么过来的。
5: 可是数学他拉分呢？
6: 你想想，都是150分满分的基础课，学好语文就不拉分了。你自己说，你这次语文月考考了多少分啊？
5: 110。
6: 那蔡桂芝呢？
5: 93。
6: 你看看，这不就有17分了吗？
5: 但是魏老师，语文它有阅读，有作文，这些主观题它都拉不开分差嘞。我这次考110已经是全年级的最高分了。但数学它就不一样啊，它做对了，它就是做对了，我做全对，我还可以得150分呢。
6: 你就是着急了吗？有点差距是很正常的。而且你之前辍学有一段时间没碰数学了，你再熟悉熟悉，刷刷题，很快就能赶上的。
5: 蔡桂芝他之前还辍学了1年呢。
6: 那你自己回去想吧，你最好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5: 谢谢魏老师。
6: 下不为例啊。

0: 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建立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那些出身贫困的女孩子们有学上，有书念。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她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一个有文化的女性，能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1: 说得好，
2: 说得好，说得好！
0: 就这段话说的，让不让人激动？
1: 激动，
3: 激动！
0: 让不让人感动？
3: 感动，感动！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段话是张桂梅老师当时去人民大会堂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张老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媒体说的一段话。哎，这段话有专题报道，你们没看吗？
1: 哎，有印象，我好像看到过，看到过。
0: 是吧？厉害，江总。今天不提我了，主要张老师啊。知道今天张老师为啥来吗？
1: 为啥？
0: 因为给我送锦旗。哦。我跟张老师相遇的时候啊，说实话，那时候企业特别困难，但是我毅然决然的捐助了张老师10万块钱。很多人不理解，问我图什么呀？其实我真不图什么，我就是凭良心。咱们做企业都知道，是吧？企业家挣着钱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只有企业良心回馈社会，这才是伟大的企业家。
1: 说得太好了，
2: 好，
1: 掌声说得太好了，
2: 为江总鼓掌，为张老师鼓掌。
3: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4: 各位大老板，今天有缘跟大家坐在一个桌上，谁要是也想慷慨解囊，献出一份宝贵的爱心，我就代表山里的孩子，我替他们谢谢各位了，谢谢。

0: 反正我是已经捐了10万了。
1: 各位，蒋总，张老师，我是个熟人哈，不像张老师有那么大的格局，也不像蒋总那么能说会道。但是我刚才听你们说完了，我深受震动。真的，这样子吧，我也这个慷慨解囊，帮助哈山里头的学生，我捐5万，好不好？好不好？
0: 感谢合作，谢谢。
2: 江总，既然你已经带头了，我也很佩服张老师。这样吧，那我就接3万，
0: 3万也行，4万不少了。
2: 感谢。康总啊，表个态啊！
3: 我表态啊！嚯，两位老总表了态，我也得表个态。这样，我捐5万，我也捐5万。好，
0: 那我先出了，
4: 谢谢。
0: 恭喜张老师，恭喜张老师，
4: 谢谢。
0: 来，张老师，来，快吃，
5: 郑老师，
6: 这位姑娘是做哪方面工作的？
5: 我也是做企业的。张老师，您做的事情很了不起啊！我也捐点儿。
6: 来，谢。
5: 不客气，不客气。
3: 张老师，我能敬您一杯酒吗？啊，张老师啊，您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深深的打动我。
6: 老师应该的，
3: 您可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啊！为了咱们祖国的未来，未来的孩子们真是鞠躬尽瘁啊，太让人佩服了。你今儿必须得多喝点。好，您喝半杯啊，来，我敬您，
0: 干干净净。
6: 我也干了，谢谢你。

0: 这还要告诉你啊，你还得去批发那个锦旗，非常好使。哦，好，批发锦旗我晓得了，晓得了。
1: 石老师，哎呀，
0: 张老师啊，您从来不喝酒的，除非是逼不得已。
1: 你知道我今天我挣了多少吗？
0: 搞到多少？
1: 16万呢。
0: 16万。
1: 算上之前有些企业家答应捐的钱呢。
0: 但是张老师，咱不能再这么搞钱了。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那波做生意的人拼酒，咱不能要钱不要命啊！

0: 你就是要给我捞客厅，
1: 你来我！
2: 你拉倒，你不会，你倒是吻我干？
1: 滚！小破小破，滚！我待不住了。

0: 还是没连接啊。
1: 没有连接嘛，肯定是没搞到钱噻。要不然以他的性格，真的搞到钱了，那还不得拽到天上去啊？老周，我早就跟你说过，喊他去搞钱，那还不如我们两个做白日梦来得快嘞。哎呀，哎，你呢？想到啥子办法没有？
0: 我都是个科级干部，师范生毕业，我也不得啥子人脉了嘛。哎，马雪，你的情况跟我都不太一样哦。你认得到人多些的嘛？你看能不能再打个报告给上面，给这个女哥申请个专款，先把这个学期撑下去，熬到放暑假，我们会有多点时间去找钱。哎，缓一下，多点时间去找钱，说不定还是能起死回生了嘛。
1: 全身都在修路，哪个有钱给他嘛？不过说起人脉啊，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0: 哪个？
1: 身为刘副书记的秘书金吾，我们是同学。
0: 大学同学？
1: 哦，不是，党校青干班的同学。
0: 哦，党校干。那我跟你解释
1: 啊，
0: 大学班来说
1: 啊，我跟你讲啊，我跟吴秘书我们的关系好得很啊，很密切的啊。我记得有一回我还把裤子借给他穿过的。我记得下周是不是楚雄有一条高速要通的呀？哎，那个项目就是刘副书记亲自抓的，我想到时候领导肯定是要亲自下来视察的嘛。楚雄离我们华坪也不远，我想到时候请领导顺便过来看一下，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呀。
0: 你先打个电话。
1: 没得问题的噻。
2: 喂，
1: 是吴秘书吗？
2: 哪位啊？
1: 小吴你好啊，我是华坪的马永强啊。
2: 谁？
1: 马永强。哎，就是我们党校青干班的同学，我们是一个班的嘛，啊，前后排，今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过饭的嘛。
2: 哪年啊？你就直接说你什么事儿吧。
1: 想起来了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华坪呐，有个免费的女子高中啊，这个刘副书记亲自做过指示的啊。最近呢，这个女高啊遇到点困难啊，我看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把那个情况呢跟领导汇报一下。如果可能的话，请刘副书记下来看一下，那是最好的了啊。
2: 刘副书记最近很忙，全省到处视察，忙着修路的事儿啊。要不你打报告吧，好吧，按流程办，先递上来。
1: 啊，打报告啊，好好好好好，好嘞好嘞。但是那个小吴啊，老同学了嘛，那个事情你可千万要帮忙啊，你可得帮我出把子力气。
2: 我这里还有事要忙，这事我知道了啊，你先打报告，有事再打电话联络，行吗？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个那吴秘书，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哈，你不要把事情搞忘了哈。啊，哎，打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
0: 你说怎么？马姐，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1: 哪一年？吴志勇。

0: 打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
1: 你说这么，马先，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0: 哪一年？吴志勇。
1: 我来看一下。1999。上个世纪的老同学。
2: 这都一个星期了，钱也不到账，真是急死了人。水费电费不够交，好了，再求求人还我，等我回来啊。
3: 明白。张老师，那您这次出去多久？
2: 说不准呢，啥时候找到钱啥时候回来吧。
3: 好。
4: 金宇，你干嘛呢？哎，想着
3: 哎，
4: 你不在转速公司，你跑这儿干啥呀？你淋雨，你洗澡啊你啊？
5: 张老师，你要去哪里？你要去花园？
4: 哎呀，你就别替我操心了。你最近咋回事啊？我看你咋不在状态啊？上次月考没发挥好，掉出前三名了，是不是？哎，一次成绩而已，说明不了啥问题。回去安心读书，用不着你操心学校的事儿啊，都不用你管。我忘了上次在那儿你咋跟我说的了？武高门面，永远的001号，还说要帮我分担，帮我扛呢。你看你现在这样，你咋忘我扛呢？是不是？放心，有张老师在，女高的屋顶绝对塌不了啊。行行，拿下来，回去吧，接点热水啊，你别在这儿洗澡了，快回去吧，好好读书啊。

0: 猜猜，这锅是啥子意思啊？
1: 这个我已经给你讲过好多遍了。
0: 那这锅呢？
2: 一眼看穿宝贝。
0: 咋个看穿啊？
1: 你看，分解题目套用公式，弄个不就出来了吗？很难理解吗？举一反三会不会？
2: 你往里带，往里带呀！
0: 哦，咋个把你带？
2: 这道题怎么做？你们两个是一道题啊！你看嘛，
1: 这个结果就是单调递减。
2: 你看，你拿去，你套用公式它就出来了。

0: 找我？
1: 老子不是找你呢，老子找张桂梅。
2: 哎，桂玉，桂玉，先不要动手，他是你爸爸。这位学生家长，张老师现在不在学校里，有什么事儿过两天再来，好不好？
1: 老崽，怕是当缩头乌龟躲起来了。这个冯婆娘往外拐跑的，先不说呢。她之前答应每个月给我的钱，这个月咋不给呢？还会是当老师呢？啊！喊她快点出来，还钱！
3: 你能不能出去啊？这是学校，不是你耍酒疯的地方。哎呦呦，
1: 不得了了你！读了两天书，教训听老子来了啊！老子挨你说，我是你爹。哎，
4: 让开！
2: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
1: 你要整哪样子？别经过老子同意呢？哪个准你来这点呢？读个屁呢书，考个屁呢大学，不嫁人就给老子打工看，赚钱养你弟弟呢？
2: 桂爸爸，你这话就说错了。白居易有首诗说得好：“怀中有可报，何必说
1: 要吃的压啥呢？”反正今天看不到钱，老子不走了。
2: 桂爸爸，张老师确实不在学校里，他出去拉投资拉赞助去了，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好不好？还有现在孩子们等着上课呢，你作为学生家长这么闹不合适。
1: 找资金拉赞助去了？那可以，那老子还真会抓抓呢，看哪回了。

0: 到底要干嘛？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吃饭啊？这个月的经费马上就下来了，只要一到账，我马上打给你。我们这么大一所学校立在这儿，还能差你们这点钱吗？
1: 老师，那也是我自己承包的食堂嘛，你们旅高不差钱，但是赊账赊了两个多月了，哪个受得了嘛？
0: 您看看，这帮娃娃们正在长身体呢，您真忍心不让你们吃饭饿着他们？
1: 哪个忍心嘛？我也没得办法呀！啊，我也是要吃饭的，你理解一下嘛！啊，理解一下。

0: 喂，
1: 哎喂，张老师，
2: 我长话短说啊，现在这南中的食堂不让咱的娃娃吃饭，连进都不让进。
0: 什么？怎么会不让他们吃饭呢？你跟他们干呢？
2: 哎，张老师，等您回来我再跟您细说。现在是这样的，
1: 你那钱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0: 哎，这不可是兑现的吗？先挂了啊。
3: 你好，哎，请问一下，郭总在吗？

0: 啊，是这样，他上周答应给我一笔赞助费，他怎么现在找不着人了呢？这电话也拨不通了。郭总出去开会了。啊，他去哪儿开会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哼，大姐，您这问题问的。
1: 老板的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哎，那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看，你让财务先把钱打给我，我们学校的孩子等着吃饭呢。那天郭总当着好多人说答应我的，其他老总都能证明啊。哈哈，
0: 您要拿个锦旗找我们打款？哎呦！
1: 您还不如拿着锦旗直接去银行要钱呢，这种事儿啊，我真的是闻所未闻。大姐，
0: 我们这儿打款必须要经过审批，必须要有郭总的亲笔签字。
1: 哎呀，那你看他不是不在这儿吗？孩子，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像骗子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啊只认单子和签字，我也是个打工的，别为难我了啊。

哎，郭总，哎，他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应该的嘛，这种事儿啊，就放心交给我。哎，好嘞，好嘞，好嘞。嗯，郭总再见。

0: 带走。老板，
1: 大姐，还是老三样的，多加香菜，多加海椒。

我以为你这是干啥呢？要饭也得要脸呢，不怪人家。就我现在这德行，我也觉得我自己是骗了的。

0: 大姐，
1: 哎呀，这太多了，我吃不了。
0: 吃嘛，你吃嘛，吃嘛，
2: 来，给你钱。
0: 好。
1: 正好啊。
0: 好。
2: 哎，老板，你拿个空碗给我来。
0: 好。
1: 哎呀，这太多了。
0: 你吃吗？
1: 没有没有，我这吃不了。
2: 还回你点，我没动呢啊，别浪费。
0: 好嘛好嘛。嗯。
1: 我帮你。来啊，一二三，好，好嘞。
0: 好，谢谢谢谢的，
1: 慢点啊。

0: 安排。您好，张老师。
1: 康总，
0: 来来坐坐坐坐，来喝茶。
1: 来来，
0: 找我什么事儿？
1: 康总，上周那饭局，您说给女高赞助50000，什么时候到账啊？
0: 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喝酒肯定是喝断片儿了。
1: 断片了？
0: 对呀、啊，你我都是喝酒的人，断片儿，你懂了。最近应酬也多，昨儿又断了，这脑子啊，脑供血不足了，都喝的。
1: 哎呀，您喝点茶吧。
0: 啊，谢谢。现在啊，大家都很难。
2: 再真的不在，
3: 他让我在这等着呢，我没事的，我
2: 没事，
3: 我能等会儿。

0: 十二，赶紧想的是还是年级第一，现在考不过才贵这就算了，他挑那么多名出口，
1: 我小的给你多少老汉印象了，我爸爸也是这个鬼样子。
0: 就是啊，你第几名啊？我大叔第一。
2: 欠债还钱，不搁钱，不让你歇，前前后后跑人歇，欠债还钱。
3: 我得去管管。我也真是太可恶，怎么摊上一个这样的爸？
4: 那人一看就不流氓，别去了。我去吧。
0: 魏老师，
3: 跟你一起去。
0: 杨老师，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我来爸爸，你自己去劝。
5: 古玉爸，你先把这收起来。古玉爸爸，之前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有什么事儿等张老师回来以后再说。你怎么今天又跑这儿来闹了？
6: 这个咋个是闹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过。掌柜没想多的，不可能呢。他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走了。我老宅娃娃一起吃，可能我在你们学校睡。我反正没得那样事呢，看哪个好得过哪个。
5: 你这
6: 欠债还钱，
5: 哎呀，不要再欠。
6: 还钱，欠债。
0: 我喊了。对不住，陈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放下来。
5: 孩子们，别看了，都回去上课。
0: 你不是要3万块钱吗？我给你凑好了，你现在跟我去取。
6: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6: 你不要骗老子哥。
0: 你要不要嘛？
6: 要呢。
0: 走。
6: 走走走，走呢。
5: 我回去上课。回去上课。

0: 喂，
1: 喂，
0: 哎，方总，
1: 啊，
0: 哎，方总你好，我是张桂梅。
1: 哦，
0: 哎，对，那个是这样哈，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再保。钱总，哎，钱总好，哎，你好，你好，我是张桂梅呀，我，
2: 这也太快了。
1: 喂，
0: 韩总，
1: 哪位啊？
0: 哎，韩总你好，我是张桂梅。
1: 啊，
0: 哎，对，哎，您还记得我哈？啊，太好了。还是之前那个事儿，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多少再捐点，帮帮孩子们。我替孩子们，我一定让，我。

0: 哎，你好，请问是赵总吗？
1: 非常开心和大家共同见证东方凡尔赛宫楼盘开盘大典，下面有请康总剪彩。
2: 替孩子们谢谢你了，感谢康总捐助的50000块钱，助力华平女高，您的善举让孩子们又有学上了，谢谢
3: 张老师。今天是我们楼盘开盘大喜的日子，这么多记者都在呢，有事儿咱们今后再说。
2: 康总，您那天喝多了酒后忘事了，今天您该想起来了吧。今天来到这儿是想借贵楼盘的开盘之际向康总表示感谢，在我们

0: 这是我们最高的荣誉，最困难、快要办不下去的时候，是康总慷慨解囊，捐助了我们5万块钱，让孩子们有学上、有书读，这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慈善家的道德，是社会的良心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啊。
1: 积德行善，定有福报。我祝康总的楼盘大吉大利。
2: 好，谢谢，
3: 大吉大利。
1: 康总，喝个药吧。
4: 这又过了好几天了，张桂梅还是不接电话，肯定是买高的钱。你呢也不要郁闷，你也尽力了，这个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吴秘书不接的你也很正常。
5: 咋个叫不记得嘛？虽然在情感班的时间不长，那个也是天天他照面的嘛。这个情谊不就应该是历久弥香吗？
4: 历久弥香。发现历久弥香，人家是形容爱情的。
5: 哎呀，一个意思嘛。这个位置不同了，这个小吴啊，现在跟我还装不熟悉，去搞啥子嘛？
4: 但是人家说的其实也是实话，是吧？刘副书记他确实忙，他要环生检查修路的事情，领导不得时间，也不得啥子办法。是啊，
5: 不得啥子办法，求人不求己。
6: 你说啥去啊？
5: 我要你管。
7: 谢谢啊。喂，马副县长，
8: 还在昆明吗？
7: 啊，
8: 赶紧回来，买水晶礼票。
7: 不是啥呀，我这刚要到几笔钱，势头正一路走高呢，我得广泛撒网。
8: 就你撒了一个网，最多捞点小鱼小虾，给下来是几两肉。
7: 啥意思呀？
8: 铁拳，赶紧赶回来，我给他往下打的。
7: 多大？

0: 品都没有了。
1: 这个点了吗？肯定没得车了吗？明天了，
2: 早点来赶上班车。
0: 哎呀，同志，我这个明天我就来不及了，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想想办法。
1: 我咋给你想办法嘛？现在车都没得了，那要不然嘛，你回国宾的货运站问问。
2: 那种大货车，你要愿意坐的话嘛，要有拴路呢，他们就给你拴别拉下去的了。哥，
0: 谢谢啊。哎，隔壁是吧？
2: 嗯。
0: 哎，好，谢谢。

0: 师傅，去不去滑屏啊？啊，滑屏？
1: 不靠不靠，小拔了才进去。
0: 路过也行。
1: 不靠不靠不靠。
0: 师傅，去不去滑屏啊？
2: 不磕了，不磕了，我吃吃饭就回家了。
0: 我加点钱也行。
2: 不磕了，不磕了，哼，不磕了，我吃吃饭就回家了啊。

0: 师傅，你们去哪儿啊？去华坪不？哦，
1: 我们路过华坪。
0: 哎，太好了！哎，师傅，你捎上给我呗。
1: 捎不下，你看没有地方坐了。
0: 你要我坐后头就行，我加点钱也行。
1: 后面，你确定？
0: 能走就成。

0: 你能听见？哎，你别喂了，你听我说。哎，那个学校啊，明天来人，你一定接待好。
1: 什么？
0: 我说学校明天来人，你做好接待工作，你听见没有啊？做好。哎呀，没电了。对不起啊，猪，吵到你们了。这一袋咱们就一块儿怼啊。

刘书记您好，楚雄段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多亏领导的关心啊，现在项目建设进展非常顺利啊。

0: 哎，九四轮的，啊。
1: 你到底做啥子？
0: 刘副书记，
1: 你又不要喊嘛，现在啥子场合嘛，那么多人，
0: 不然啷个办嘛？狭路相逢勇者胜，自古华山一条路。还有啥子办法嘛？刘副书记，刘副书记，
2: 两位同志，两位同志，请问你们是哪里的？
0: 吴秘书，我啊，华平马永强。我们通过电话的。
2: 哦，对对对，通过电话。
0: 哎，对，
3: 老马，
0: 哎，老马，
2: 哎，老马，你好，你好
0: ，
1: 吴律师好，我是华平教育局的。
0: 哎，那个周善群局长。
2: 啊，周局长，你好，
1: 你好。
0: 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华平有个女高，我给你汇报的那个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想当面跟刘副书记做个汇报，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下？
1: 哎呀，老马。那天电话里我是不是跟你讲了，这个解决问题啊，先写材料打报告再递上去，这领导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啊是千头万绪啊，这每个县呢都有每个县的难处，你说是不是？
0: 是是，
1: 这个和讲句不中听的话啊，华平县认为今天的事情是破财没钱，那其他县的事情怎么就不是当务之急了呢？
0: 那个吴秘书，

0: 说的我都晓得啊，但是我们实在是没得办法了，花瓶女高遇到大问题了，急需生力拨款，要不然三头的女娃就念不成书了啊！我只要跟领导汇报一下，不会再太多时间了。
1: 老马，哎，你先别激动啊，这凡事呢都要讲究一个轻重缓急，先来后到嘛，是不是啊？这个哲学里面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就说得非常的透彻嘛。我们在研究事物的矛盾时，要学会从全局看，这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关注次要矛盾；既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到与之关联的非主要方面，是不是？哎，你们看看啊，现在这个全省啊都在主抓修路啊，这加快公路建设，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啊，这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这人民消费啊，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嘛，是不是啊？啊。这个老百姓们都知道啊，要致富先修路啊，所以啊这件事情啊肯定是省里眼下要抓的主要矛盾。哎，
2: 吴秘书，你说的非常对，过桥修路非常重要，但是教育它也很重要，是不是？你说来。
1: 那肯定是啊。这样吧，等刘书记视察完省里的修路情况啊，我排好工作行程，一定把你们华坪女子高中的问题是吧，汇报给刘书记。但是啊，像你们俩今天这样跑到现场来，想当众让领导下不来台，这可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呀。
2: 不是，我们不是让领导下不来台，我们是想当面跟领导说几句话。哈，哎
1: 呀，老马啊，你看啊。这眼下领导这么忙，现在汇报不合适吧？好，这样，这个话呢，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你们也掂量着行啊。老同学啊，我们要从全局看啊。
2: 周三局
1: 啊，那个咱们回头见啊。
2: 好，来，吴秘书，辛苦你了。
1: 好。

0: 姑友们辛苦了，吃的住的都还好吧？
1: 好。
0: 我代表省里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你们的身体啊也是我们关心和惦念的重点，所以平日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2: 啊，谢谢刘书记。
3: 谢谢刘书记。谢谢刘书记。
0: 辛苦了，辛苦了。
4: 谢谢刘副书记。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5: 书记，我姓蔡，我姓蔡。我觉得修路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给家里的娃儿攒上大学的钱，我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干劲哦。
0: 这位工友，你的想法很好吧？不管修路还是架桥，建设祖国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嘛。
5: 是，书记，我原来是在华坪县打工嘞，我有个女儿叫蔡桂珍，她那个是我。
0: 别着急，慢慢说。
5: 书记，是那样的，就是我们家条件太差了，我儿读不起书就辍学了，多亏了华坪那个张桂梅校长办了一个免费女子高中，我儿又可以读书了，这才有走出大山的希望嘛。可是我听说学校出问题了，这是没得钱了，那不得行吗？书记，
0: 张桂梅华坪女高
5: 啊，
0: 我知道这个事情。
5: 你知道？那太好了，书记，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女子高中，帮帮张桂梅校长，娃娃要读书，他们是全家的希望。
0: 蔡师傅是吧？
5: 啊，
0: 您看，您平时跟工友们都很辛苦啊，修路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没有路，孩子们以后又走不出去，是不是？所以啊，你们平日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
5: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辛苦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啊！刘副书记，刘书记，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好，大家留步吧。哎，刘书记，再见，再见，刘书记。
1: 华平县离这里有多远？
2: 大概。
0: 你把下一个行程调一下，午饭免了，直接去华平。
2: 好嘞。

0: 杨老师啊，你可算回来了。
1: 怎么了？谁来了？
0: 你快去办公室看看吧。马副县长和周局长全来了，那个陈主任好像都晕过去了。
1: 什么什么？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2: 哎呀，小马，不用太客气。
1: 马副县长呢？马副县长呢？
3: 你回来了。
4: 哎，你这身伤吹刀那么重样出来了，你好歹换件衣服。
1: 换啥衣服呀？昨晚坐小火车跟猪一块回来的。马副县长，你不说网上叫巨大的鱼吗？鱼呢？搁哪呢？
5: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
1: 哎呀！

0: 马副县长，马副县长，
1: 你回来了。
0: 你这身上出一刀，那么重要从哪儿来？你好歹换件衣服。
2: 为啥衣服呀？昨晚坐一会儿火车，跟猪一块回来。马副县长，
0: 你不说网上叫巨大的鱼吗？您呢？搁哪呢？
1: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
0: 张老师，来坐坐坐，来呀！哎，书记，我占了你的地方了。
3: 没有没有，哎，书记，您坐。哎，
0: 这是你的位子，坐，我坐这儿。哎，
3: 你们都坐啊。
0: 坐坐坐，
3: 那个女生坐这儿。
0: 哎，好嘞。
3: 不来不知道啊，来了一看，真是让我心惊肉跳啊！张老三，书记刚才已经都视察过了。学校建立之初，省里不是牵头拨了200万的款吗？
0: 是。
3: 那钱呢？怎么花的呀？怎么大家都过成这样呢？
0: 书记，这是账本。 省里拨那200万还没等开学呢，就花的差不多了。要打地基、施工、盖楼、盖校舍、违建小操场，还有室内简单的粉刷、装修，各个教室的讲台、黑板、桌椅板凳，还有宿舍的床架子、桌子，全是钱的。
3: 书记啊，这其中有一部分的钱还是张老师去化缘换来的。
0: 对对对对，刘副书记。 每一笔支出，我都分门别类的记在账本上了。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女高平均一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是2万左右，包括伙食费、书本费、教辅资料费等，还不算桌椅板凳、床铺被褥、牙膏牙刷、卫生纸这些生活品。每个老师平均一个月的工资是1400-57元，加上五险一金，还有这个岗位津贴。
3: 不算已经走了的老师，目前在编的，一年用人成本小20万，还有学校的管理费、维修费、清洁绿化费，那一年维持基本运转，加在一起，少说300万。这以后说可咋整啊？
0: 学校的老师说你出差了，就是去讨钱去了吧？
3: 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到外面去拉赞助。哎，书记，不瞒你说啊，我这趟昆明来回，我拉了16万呢。这是目前到账的只有5万，这些钱，女高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我也是第一次办学校，真不知道开销这么大呀。
4: 我真是两眼一抹黑，真是没别的办法了。
3: 刘副书记，按理说办一所同等规模的学校，200万够了，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但是其他学校收费，这个女高她免费，纯烧钱啊，时间长了资金不足，说实话，我们县里也都支持不下去了。
5: 啊，书记。 嘿，确实没多算。女高这些个支出，是把1分钱掰成2半花，已经是最省钱的花法。
4: 工作做得不到位，提出严肃批评。
6: 刘副书记，你批评的对，县里在办女高这件事情上确实。

0: 考虑的过于乐观了，没想到能亏那么多钱。这件事情上我有责任，我应该检讨。
1: 也怪我没有及时的积极的汇报这个困难，主要是怕给上级领导添麻烦。
2: 省里牵头做这件事情，拨文款没有持续的关注和资金支持，害得大家遇了不少难，吃了不少苦。现在你们二位就把这些责任主动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吗？
0: 哎，不是，刘副书记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2: 周局长，你刚才说没有及时汇报难处，是没有时间呢，还是不敢呢？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让我们这些领导更要反思这些问题了。坐吧。小吴啊，把这个账本复印一份，我要带回去立即召开会议。你现在跟我说女高这个问题需要拨多少款才能解困呢？
3: 刘副书记，省里教育科一笔笔钱都是专款专用的，得所有相关领导开会表决，流程审批。
2: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直接告诉我结果数字，我只要数字。
3: 可以先一次性给女高拨款300万。
0: 刘副书记，照理说300万真的不少了啊，但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假期之后呢，女高还要再招一批学生，这样的话费用可能就要翻倍，要2-3年的话，这钱可能……
2: 吴秘书，300万，刚才你看账本没有看清楚吗？是300万吗？
3: 那最多也就500万。
2: 500万，张老师，你觉得500万够吗？食堂得独立，厕所要新建，老师和学生还要继续招，课桌、床铺、黑板、讲台，这都要重新添置。半拉子工程不能就这么撂这儿了，七七八八的算下来，少说也得800万呐。

0: 张老师啊，我听完你的汇报，结合我实地考察女高的结果，这个数字才是基本解决你们女高的目前的问题。可是现在咱们省里的学校很多呀，我不能一股脑的把钱都给你们女高啊。这样全部算上一共860万，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刘副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2: 刘副书记，我替我二妹谢谢你，这帮我二妹有福啊，碰到你这个鬼的，碰到你这么好个领导，他们有人赌足了。
0: 孩子们是有福气，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各级党委政府，是因为你们呐。教育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大城市的家长们想着法儿的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谁能想到大山里的女娃们甚至连起跑线在哪儿都够不着，孩子们的父母甚至连起跑线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刘副书记，我代表女高全体师生感谢你，感谢各级党委政府，您让女高又重新活过来了。我跟您保证，孩子们一定好好学，不会让领导失望。
0: 你先别着急的谢我，我先回省里去批钱，等把钱批下来以后，你张老师再谢我也不迟。走了，
1: 我送你去。
0: 张老师，你辛苦了，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
2: 我们帮你送，我们帮你送。
3: 来，张老师，
2: 老总。
1: 哎，吴秘书。请问你跟刘副书记什么时候过来的呀？刘副书记怎么对我们女高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啊？
4: 你们这儿有个姓陈的老师吧？
1: 啊，
4: 他这个人啊，有点意思。

是不是给您闯祸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人是那么大的官啊！您昨天给我打电话，我拢共就听见两个字，说要来人。今天还真就有人来了，我以为他们是给咱们学校捐款来嘛。带头的那个人说要看孩子们读书，看孩子们吃饭。我想嘛，既然是给咱们学校来捐款来，咱们就得给他们看咱们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

0: 这些都是我们在旧货市场淘的，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您这边请，我这
2: 儿。这个时间，你们是不是该吃午饭了？
1: 啊，对对对，那就是南中的食堂。
2: 南中食堂？
0: 啊，我们女中现在还没有食堂，跟南中共有一个食堂。
3: 出去抢
4: 钱去吧！快！
5: 陈老师，这什么情况啊？怎么孩子们吃个饭也跑不去啊？
6: 早就习惯了，不跑着去没得饭吃。快，孩子们！快！

没有刚才的多嘛，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0: 上厕所。
1: 什么？你们没厕所吗？
2: 很高，现在还没有厕所，学校和男中共用一个。
1: 厕所也共用啊？

0: 四海啊，你没闯祸，你给咱们女高立大功啊。
1: 贾老师，你不用宽慰我了，我知道我给你闯大祸了。哎，
0: 四海，你做的没毛病，咱们女高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必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功夫。
2: 让刘副书记看到姑娘们昂扬的精神面貌，
0: 看到他们的学习劲头，这就够了。哎，
1: 啥子意思吗？
0: 啥子意思？你知道生理要给咱批多少钱吗？你猜猜。
1: 又给咱批了200万。
0: 哎呀呀，少了少了。

0: 860万。
1: 多少？
0: 860万。
2: 四海呀，四海呀，你终于活出来了，
0: 不用再为了钱到处跟人赊账求人了。四海啊，之前因为你说那些酸词扣你的钱，我一会儿都还给你啊。你现在是女高的大功臣呐！太好了，
1: 三出五入一无用，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张老师。
0: 哎，这把不扣啊，这把不扣。
1: 太好了。还有一件事。
0: 啥事儿？说吧。
1: 郭宇找不到了。
0: 啊？
3: 吴宇，17岁。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你打了人，你呢还未成年，必须通知你的监护人过来，知道不？我是在为你考虑，不管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的伤势那是摆着的。
4: 你看看老子发的，不管你死天犯鬼，老子不姓张，
3: 可以让你说话了。要不这样，你说个号码，我来打。你爸妈来不了，家里别的大人也可以，姑的、堂的、表的。
5: 没得了，不是啊。
6: 国家出政策，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三级政府出资金，诱导你是风风火火折腾了2年，
7: 但我都从眼睛看过去啊。那现在呢？你当时是豪言壮语说了要让这些女娃儿些都可以上大学，改变命运，但就是这个成绩，你大学的编都够不到的吗？
8: 没你说的那么差。况且我们还有时间，
7: 还有时间，有啥子时间啊？张老师都高三了，明年六月份上完战场啊，那本科线上只要剃光头先不说啊，大部分的人折腾3年，到时候混一个高中文凭，我们啷个跟市里面交代啊？
8: 啥意思呀，周善群呐、啊？大晚上把我薅过来。噼里啪啦一通打击，把我女高贬低的一钱不值，你就图个说出来嘴痛快是吧？
7: 我心都急呀、啊！
8: 我不急吗？可是教学生他不是养猪崽儿啊，猛下饲料就能贴标，你不得考虑实际情况啊，不得循序渐进的来呀、啊？我们女高不比男中，人家挑肥拣瘦，粘液掐尖儿。我们招的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家的孩子，基础有多差你不知道吗？刚招进来的时候恨不得比正常高中低个200-300分，现在不也追回来100多分了吗？还有1年的时间再努力一把，怎么就摸不着大学的边儿啊？是不是？喂，我就是。
9: 哎，你爪子起来，
8: 捞人，
7: 捞人，大晚上着急忙慌的捞人。

0: 警察同志，你好，我叫张桂梅，是你们喊我来的。我孩子搁哪了？
1: 你是故意的监护人吧？俺妈还咋呢？
0: 我是他老师。
2: 张老师是吧？这孩子打伤了人，死活不肯请家长，说爸妈都死了，憋了半天才报了你的号码。他说自己是华坪女高的，你的学生。
3: 女高啥意思？
4: 就是不找男的，只找女的噻。
3: 只找女的？
5: 那可稀奇呢。这次还活在古代呢，男女女的还不能在一口手上双手啊。
2: 罗宇，你老师来了，有说话了吧？
0: 曾经的，曾经的老师。你不挺能耐吗？咋能耐到这儿来了？你可真能耐。问你话呢，咋回事啊？
2: 他呀，在洗脚城上班，把别个顾客打了，以淫秽罪下去，都开瓢了。你瞧瞧，
6: 缝了十几针，脑震荡了。
0: 为啥打人呢？
7: 他磨我。
0: 摸你哪了？
7: 屁股。
0: 警察同志，你说这就不能是单纯的打架斗殴了，这叫啥呀？耍流氓占便宜欺负小姑娘啊！你们最懂法了，这手都摸人屁股了，你说这叫啥意思呀？应该咋定性嘛？我们孩子这叫自我保护。
1: 你是不是想说正当防卫？
0: 对，这啥性质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6: 这儿是派出所，哪轮到你来定性啊？老子在店里头正常的捏脚，没事摸他爪子，一个瓜怂。
0: 你嘴里不干不净叫我啥呢？就你这种人，你碰上我试试，我手给你掰断。
6: 店里头那么多前凸后翘的，莫说老子不稀得摸他，都是老子摸的，你有证据吗？
8: 呸！不要脸！
6: 哎，你说啥？
8: 我说你呢，臭不要脸！臭流氓！你耍赖，你欺负小姑娘你！
2: 张老师，我跟外面说。
6: 神经老太婆！
2: 先把手头的问题解决，莫搞出多的事情来。
0: 警察同志，您说咋解决？
2: 现在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领着孩子给人家赔礼道歉，把医药费垫了，大事化小，这个事儿呢就结了。
0: 我们道歉，还我们赔钱，凭什么呀？警察同志，你们也看见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和一膘肥体壮的大老爷们儿，到底谁欺负谁呀？要不是他先摸人，古雨能动手吗？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案发那个地方，是吧？情况比较复杂，是吧？没有证据，说不清楚呢，是吧？
0: 是吧？啥呀？是吧？感情古雨被欺负了，还成他的错了，是吧？
2: 没有说他有错，但情况就是这样啊。人家摸没摸他还两说，但是脑壳确确实实被他砸坏了，人家告他故意伤害，咋个整？要真揪着不放，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
1: 我媳妇的意思是，她有个大活人摆这儿了，脑壳上的口子就是证据。你要说被害人摸了她，总得拿出证据吧？
0: 洗脚房在哪？

0: 你脚。哎，姑娘，哎呀，我一路走过来的脚生疼啊，我就想捏个脚，你帮帮忙嘛。
1: 你想不起来吗？
0: 哎，姑娘，姑娘，哎呀，送上门的生意哪有不做的道理啊？哎，你

0: 就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捏个脚嘛。
1: 哎，不用不用，姑娘，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就行啊，自己就行。

0: 大姐，你是第一次来吧？我们这里有艾叶、姜汁，还有精油，你看你要用哪一种？
1: 不用，不想要不往里加。
0: 你要干泡啊？那种泡不得心，那没法泡噻。
1: 你们这个最便宜的多少啊？
0: 最便宜38。奶盐压鱼呢？
1: 啊，那我不加奶，只加盐就行。
0: 啊？
1: 你给我点盐，我自己搓搓就行。哎，姑娘啊，我来给你打听个事。你们这儿有个叫胡宇的，你认识吗？
0: 认识，不熟。
1: 昨天晚上8点来钟，你们这儿有人打架了。那会儿你们有没有一块儿进那屋啊？看没看到屋里啥情况啊？或者听到点啥也行啊，这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能不能帮他做个证啊，姑娘啊？哎呀，换个人来念。
0: 这个，你对我服不满意的？
1: 不满意，换个能说话的。哎呀，轻点，轻点。
2: 哎呀，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刚给你按的是三阴经，肝脾上的反射区，你这些部位都不好，平时啊肯定久坐吧。
1: 哎呀，姑娘啊，你们这昨天晚上有人打架吧？
2: 我们这儿有一个套餐针对久坐，可以打通你全身的经络，把湿寒抖擞全排足尽，原价150吧，现在办卡充500可以打7折，活下来每次才
1: 是。姑娘，我想跟你聊聊古语。
2: 哦，对了，还能送你3次彩儿，特别合算，办一个嘛。
1: 哎呀，换人换人，换个不推销的。我一不办卡，二不买套餐，我就是来找证人的。你给我好好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能不能帮古语做个证？
0: 大姐，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吗？
1: 姑娘啊，协助警察提供证据，这咋能叫为难呢？你说你们都是朋友，都是同事的，你愿意看他遭殃啊？
0: 老板不让说，我也是这里打工的呀。
1: 对呀，你说大家都是一块出来打工的，又是女孩子，遇到点啥事儿，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啊？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3: 你是哪个？大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还没开门。
4: 今天是他招了难，让流氓占了便宜。明天呢，后天呢，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头上，你别碰我。哎，你今天不敢开口袖手旁观，
3: 我们还没开门。
4: 头上的肉，谁站出来保护你们，替你们说话呀？
3: 我们正式开门了，你咋来？
4: 干啥呀？
3: 对不起，再见。

0: 我们俩做生意了，你不能老是一直在这站起嘛。
1: 你做你的生意呗，我站着又没影响你。
0: 有病。

0: 张老师，张老师。那天我没去上钟，不过我听上钟的姐妹些说，那个客人一进来就拉到公寓不放，还老是动手动脚的。
1: 太好了，小姑娘，你愿不愿意帮公寓做个证啊？
0: 我也是听说的，做证恐怕不得行。不过按我房里头其实有监控，老板说怕我们偷懒才装的，他就是不想拿出来惹事情。要是能拿得到，
1: 要是拿得到监控，就能证明是对方摸的谷雨，谷雨的事就解决了。
2: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你不用谢我，都是我要谢谢你。
1: 谢我吧。
0: 啊，我老家也是华坪的，我屋头最小的那个阿妹儿，去年江江考进一高，还是我送去的学校。当年我没得这种机会。但是妹妹能上学，我比哪个都要高兴。有学上，日子就有盼头，就不用活得像我一样那么辛苦。
1: 好孩子，好孩子。这个拿着用过的，别嫌弃啊。拿你这手，自己往上涂涂，练口子了。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

0: 还真是碰着了。
1: 摸了就是摸了，那咋是碰着了？你看刚刚那手从后面绕过去的，多明显呢。
0: 就是摸了，确定是摸了。
2: 这下好办了，我回归成被害人看。
1: 什么人？那臭流氓还是被害人呢？
0: 嫌疑人，是嫌疑人。哎。

0: 拿过来那块盘纪念啊。
1: 妹子，赶紧跟老师回去吧，对方组织理亏已经撤案了。
0: 啊，就弄个把他放了啊，他可是犯了法呀。
2: 行了，我们没出血没破皮，你再看看哪个人被你铐了，见好就收吧。
1: 妹子，我晓得你心里气不平，可是这种程度的性骚扰还没有你的故意伤害严重。替叔叔洗劝，跟老师回去好好读书学文化，莫再去洗脚城那个地方乱搅和了。
3: 啥叫乱搅和呀？洗脚城上班咋的了？那是他的自由，不是他被欺负的理由啊。
1: 好好好，算我说错话了，好吧。
3: 还有你们，我刚进来的时候在我背后嘟囔啥呢？关于我们女高的。
4: 没说啥子，我就说你们女高光找女的不找男的有点稀奇嘛。
3: 记得还挺清楚的，没男的咋的了？你们这个招聘启事上大明大放的写着男性优先，有谁觉得奇怪了？这孩子被欺负了，你们都觉得不是啥大事儿，反正没流一滴血，没掉一块肉，但是小姑娘心里多委屈多害怕，你们有谁关心了？
1: 哎，老师，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也没有说是他的错嘛，不至于上纲上线的。
3: 我是上纲上线吗？我说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实。我是当老师的，一年做无数次家访，我一年到头亲眼看到多少女孩辍学，多少女孩放弃自己的前途，在外面打着你们看不起的工，供着家里的哥哥弟弟，这样的事情你们未必不清楚。行了，跟老师走。

0: 买个早餐吃，然后打个车回去吧。
1: 张老师，
0: 我不是你老师，我今天来捞你，是看在咱俩曾经师生一场的份上。社会就这样，险恶的事儿多了去了，自己选的路自己走，不后悔就行。以后多长点心，好好吃饭，别总吃亏。全穿好了。

0: 你也有脸回来吧？上过两年学，就你清高啊？就你摸不着？
1: 你弄我要脸？你没出来打工？你没来跟人按脚？
0: 鬼迷日眼呐！老子被你害苦了。
2: 给钱。
0: 哪去啊？
2: 工资。说好了一天三十，我干了二十一天，总共六百三。
0: 你老子惹这么大祸，你还老子要挟？你分钱都没带。

0: 喂，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0: 发哪儿啊？
2: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0: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2: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0: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2: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

0: 哎呀，你挺沉呐！
1: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这！哎呀，你小心点啊！
0: 妈呀！哎呦，来了！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0: 这事儿你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0: 惊喜。但是你得走。
1: 往哪走？
0: 往出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0: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不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理掺和了啊！
1: 妈，你处对象了？嗯，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不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0: 爸，别看了哦！
1: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偷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0: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0: 我说你是大老板，嗯，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1: 不是，你咋心呢？我都这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0: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2: 大宝。妈呀！大宝。
0: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1: 往哪躲？你让我见吧！
0: 你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0: 你躲起来吧！
1: 往哪躲？
0: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0: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是哪儿的？你快点吧！
2: 大宝，
1: 干啥呢？你这是……哎呀！
0: 楠楠。爱你哟。
2: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0: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2: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0: 凉快。
2: 抱抱。
0: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2: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声？
0: 没有，楼下声大。
2: 不对，藏了个女人。
0: 这破脾气
2: 的。你藏了个女人。没。窦大宝，你打开。
0: 你看吧，你看吧。
3: 嗨。
2: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0: 问你啥玩意儿呢？
3: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2: birthday。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3: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0: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3: 啊，对，那我就是，对，月老，
0: 对，
2: 月老这么黑吗？
3: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2: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3: 我住的是阳面。
0: 那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3: 对，
2: 礼物是吧？嗯，拿。
0: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3: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0: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3: 就是五金一钻。妈，
0: 男的，重量级的五金一钻， 于老师给拿出来看看。哎，
3: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0: 拿吧。
3: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0: 你瞅瞅啊，
3: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0: 不是，爸，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3: 这不五金吗？
0: 一钻呢？
3: 一钻在这儿呢。
0: 礼物。
3: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0: 这不这儿呢吗？来来，这儿。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转不下来了呢！呀，
0: 哟，那啥，岳老师，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3: 岳老师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2: 你被老板辞了？
3: 对。
2: 为什么呀？
0: 就是。哎呀，是因为
2: 你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3: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上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2: 为啥呀你？
0: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3: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咋回事呢？
2: 房东要撵你走？
3: 对。
2: 养什么？
0: 养宠物。
2: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0: 就是。大公鸡，
2: 你养鸡干嘛呀？
0: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3: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0: 不说了，
3: 就再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5: 大爷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3: 这，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5: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2: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0: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3: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2: 不对，不对，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0: 我撒谎了。
2: 撒的什么谎？
0: 我是岳老。
2: 那他谁？
0: 是爸。
2: 谁爸？
0: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3: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2: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0: 待着，那
2: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0: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6: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2: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6: 谁？
5: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6: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3: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给认遇着了。
6: 是吗？

0: 棒，你坐这儿吧。
1: 对对对，
2: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3: 遗传。
0: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1: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胃穿了吧。
2: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
3: 啊，我听挺可劲儿的。
1: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0: 我30了呗。
1: 有对象没呢？
0: 也爸，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1: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0: 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1: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0: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1: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0: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嗯，
1: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0: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3: 拿呗。
0: 我应该给吗？
2: 那必须的呀。
0: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1: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0: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1: 谁知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0: 可怜，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1: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给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0: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
3: 这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0: 这还急了呢，咋还
1: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0: 是，
1: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2: 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1: 我他爸。
2: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1: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4: 走吧，
1: 不值得。你别
4: 走吧。
3: 是，我是骗你，
4: 但我为什么骗你啊？
3: 我一个乡下人，
4: 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1: 丫头，
2: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2》吗？我让你演《战狼3》。叔，哎，
1: 妈呀！
2: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1: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

0: 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啊，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1: 抱抱我。
0: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们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2: 叔，咱们一起去吧。
3: 走吧。
0: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跟，快去。

0: 五大五二西门庆。
1: 对，
0: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1: 啊
0: 就我这个容貌，
1: 啊、
0: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1: 来五大。
2: 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0: 哎呦，
2: 国际大导演，
0: 谁呀、啊？
2: 波波大导演。
0: 波波大导演，
2: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0: 哦，打个下手，
2: 挣不着大钱儿，
0: 哦，
2: 一个月百八十万，
0: 多少钱？
2: 八十万，
0: 你打个下手，我百八十万，
2: 哎呀，打个杂儿，
0: 哎呦，我天，
2: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0: 你发了你现在
2: 不算这样
0: 啊？怎么着？
2: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0: 是啊，
2: 我赶紧走，
0: 你麻去，
2: 我给波波大导演找演员来了
0: 啊，
2: 找一个男主角，
0: 找男主，
2: 哎，这个片酬500万，
0: 多少钱？
2: 五百万，
0: 给500万这男主角，
2: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0: 不是
2: 我赶走
0: 了，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2: 啊，
0: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2: 没什么条件，
0: 我就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2: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0: 就来这五百万了
2: 啊，五百万，
0: 那什么，我是五百万，不是我想来这五百万这个男一，
2: 你来这个，
0: 你这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2: 这还真巧了，
0: 怎么呢？
2: 这波波大导演
0: 啊，
2: 就在北京电视台
0: 哦，
2: 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0: 是啊，
2: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他，
0: 太好了
2: 啊，
0: 太好了，
2: 我给你找找，
0: 好，
2: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0: 好，
2: 波波，
0: 波波，
3: 波波。不好找啊，
2: 是，我也费劲，
3: 难得
0: 是
3: 啊，副导找到你，
0: 对，
3: 这个身体这么好，
0: 嗯，
3: 一看你这么魁梧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0: 是
3: 需要好身体
0: 啊，
3: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对，
3: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0: 我是好，
3: 是不是？
0: 对，
3: 这样吧，
0: 嗯，
3: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0: 不用了，
3: 都谈明白了吗？
0: 都明白了，
3: 好些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0: 这
3: 好，那你忙吧，
0: 不，
3: 我要走，我很忙。
0: 啊，不是，您看我是演男一
3: 啊，
0: 您是导演，
3: 对，
0: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3: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0: 我好回去温习温习啊。
3: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0: 您说啊，
3: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
0: 哦、
3: 宋徽宗年间
0: 哦，
3: 在水泊梁山上、
0: 啊，
3: 我们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哦、
0: 什么名呢？
3: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0: 啊，
3: 叫《潘金莲》
0: 啊
3: 和他的三个男人。
0: 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3: 是不是？
0: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啊。
0: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五大五二西门庆。
3: 对，
0: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3: 啊
0: 就我这个容貌，
3: 嗯、
0: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3: 来五大。
0: 我这
3: 五二有人演了，
0: 五二是
3: 五二是成龙演。
0: 对，不是那我们
3: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0: 这还打戏你瞧，哎呀，
3: 你只能演武大，
0: 那我演吧演
3: 武大、啊，
0: 小学生听您的，
3: 好，武大郎，
0: 啊、
3: 你知道他是一个、一个小企业家，
0: 对，
3: 他是卖炊饼的，
0: 那是我的职业啊，
3: 对，卖完炊饼呢，
0: 嗯，
3: 回来，
0: 嗯，
3: 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0: 啊，
3: 从里边给插上了，
0: 嚯，
3: 从里边插上了呢，
0: 怎么着？
3: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0: 啊
3: 和西门庆他们在屋里
0: 啊，
3: 知道吧？
0: 我知道。
3: 当时你生气呀、啊，
0: 我气呀、啊，
3: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0: 多大劲儿的，
3: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0: 是啊，
3: 把门就给踹开了。
0: 嗯，
3: 你可就忘了
0: 怎么了。
3: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0: 啊，
3: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0: 怎么样？
3: 咵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0: 您等会儿，
3: 哗一下。
0: 等会儿，
3: 一定要逼着。
0: 我是怎么是？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3: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0: 过来，
4: 干嘛？
0: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上我这我
2: 大，我可为你想，
0: 我就
4: 不是这个。
1: 我为你着想着。
0: 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1: 啊，
0: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这写都
2: 这我们有这挂彩费彩钱，
0: 还有彩钱
2: 彩钱
0: 彩钱怎么给
2: 啊？
0: 怎么给？
2: 的这个按照国际惯例
0: 啊啊，
2: 支出一厘米
0: 嗯
2: 50,000。
0: 别闹啊！闹什么呀？
2: 这不
0: 不是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
2: 啊、
0: 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
2: 哎，对，
0: 到钱我觉得是好，但是艺术是无价的，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对
2: 对对。
0: 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2: 啊？
0: 多少钱一厘米啊？
2: 50,000一厘米。
0: 我这、啊、也甭太多，我先来3米的
2: 啊。3米啊？
0: 不贵钱，就是艺术。
2: 波波导，波、
0: 啊、导演。
1: 这人怎么这样了？怎么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的？
0: 我跟
1: 你
0: 说、啊，
1: 你淡定一点。
0: 我跟你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1: 啊。

0: 啊，就扑一下来吧，滋三米。
1: 你刺得了那么远吗？
0: 我尽量底下使劲
1: 儿。好，
0: 使劲儿，我使劲
1: 儿。好好好好，好，这个流血可以了哈，
0: 这没问题，
1: 都弄明白了哈，
2: 明白明白，
3: 那就好。
1: 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0: 您放心，
1: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0: 您放心
1: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0: 是是，
1: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晕血
0: 啊，
1: 你可就昏过去了，
0: 我就昏死了。
1: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0: 啊，
1: 你发现西门庆
0: 怎么着，
1: 已然越窗而逃。
0: 哎呀，
1: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
0: 怎么着？
1: 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
0: 嗯，
1: 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0: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1: 17楼。
0: 对，
1: 你可就下去了。
0: 导演，
1: 在半空中，你是雄鹰展翅。
0: 您等会儿吧，
1: 西门呐，
0: 受了，受了。
1: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0: 来不及，我上个厕所，我上厕所。
1: 好，又要方便，
0: 上。
2: 我跟你说，这1厘米啊是50000，
0: 我知道。
2: 3米，我你不一定能拿着我。
0: 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1厘米这事儿
2: 啊。
0: 17层，让我跳下去。
2: 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不出来吗？
0: 我是有点，我听
2: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0: 哪儿？
2: 香港来，你听不出来吗？
0: 香港，香河呀，
2: 香港保定市啊。
0: 别
2: 啊！
0: 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2: 他有口音
0: 啊，
2: 不是17层，
0: 那几层啊？
2: 是7层。
0: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2: 我没说完呢。
0: 那怎么着？
2: 底下给你垫东西。
0: 哦，搁个海绵垫子，
2: 放个空纸盒子。
0: 哎，那这钱也省了吧？
2: 里边有东西啊。
0: 路上填充物，
2: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0: 这谁出的主意？这是
2: 要的，这是感觉呀。
0: 这什么感觉呀？
2: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0: 啊，
2: 这腿咔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0: 哎呦，
2: 这肋骨梗的一下就出来了。
0: 肋骨
2: 这该，这有钱的。
0: 不是，你不是你们，
2: 咱俩搭。我为你想，你看这，
0: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啊，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
2: 啊，
0: 这地儿出来这个
2: 啊，
0: 1厘米50000这个
2: 啊，对呀，
0: 这是彩钱，
2: 彩钱，
0: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2: 明白明白，
0: 是不是啊？
2: 1厘米50000，
0: 这也1厘米50000，
2: 1厘米50000，
0: 跟这是一个价，
2: 一样，为你好。
0: 您这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的全出来了。
2: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50000，50000，这50000，50000，你挣不挣钱啊？
0: 太高兴了，您早说
2: 他的。
1: 傅导演，
2: 哎，
1: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2: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2: 好演员，好演员。
0: 哎，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1: 是不是？
0: 您放心，
1: 这个骨头
0: 绝对出来，
1: 能出来吗？
0: 您放心啊，要是我摔不出来，
1: 怎么样？
0: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它磨出来。
1: 好，
0: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1: 对，
2: 对，
1: 对，对，
0: 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我就见骨头，
1: 好
0: 不好？
1: 好好好。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刺也行了，
0: 您放心，
1: 这儿往外刺也行了，
0: 我肯定卖力。
1: 好好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给你说一下，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0: 他就跟我说，
1: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0: 我
1: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我上医院，
0: 上医院，
1: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0: 对，
1: 好吧，
0: 啊，
1: 那少爷们走了，
0: 不是。不怎么样，不，您听着最后的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2: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我们怎么不一样啊？
2: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0: 你甭废着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2: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0: 啊，
2: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戏来说啊，
0: 啊，
2: 你这么演
0: 怎么着，
2: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0: 成了，
2: 死了，
0: 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9: 怎么演不了？
8: 瞧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得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那大眼？李老师您好，
10: 哎，建春，祝贺、
8: 哎、您好，谢谢您，
10: 祝贺你们进入排位赛，
8: 哎，谢谢您，谢谢您，
11: 不错，
8: 谢谢您，谢谢您，哎呀，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您得帮着我们演啊，
10: 没问题，
8: 哎，都得听您的，啊，行行行行，
10: 好，
8: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演吧，咱们演的是大侦探，一共有3个角色，嗯，先是警官，然后是华生，还有就是主角福尔摩斯。
12: 我演福尔摩斯，
13: 福尔摩斯，
12: 我演福尔摩斯，我来福尔，我来福尔摩斯
14: 啊、那让他演吧。
8: 别，你行了。李老师，您别着急啊，我说他说他，让你演。你怎么跟李老师抢呢？
14: 他让我演的吗？
8: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那不懂事儿呢？他让你演你就演啊？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呀。
14: 啊，那
8: 人家演福尔，再说了，你看你的形象，你让大伙儿看看，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14: 怎么演不了？
8: 瞧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得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那大眼？林老师，我肯定让您演，您放心啊。他怎么来说，李伟健老师那眼睛比你那眼睛大吧？
12: 你不亏心吗？您看看我们俩眼睛谁小啊？
8: 你再说了
12: 啊，
8: 那不光得看眼睛，那是次要的。
12: 怎么样？
8: 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得会破案。嗯、你会破案吗？
12: 我不会破案。
8: 你完了吧？
14: 那人
8: 李老师，您会破案吧？
10: 不会。
8: 你瞧这人，李老师。
12: 他说的是不会，哎，
8: 李老师，你得说会呀、
10: 啊！啊，
8: 您说会我就好跟他说了，您说不会我就没有办法了。会，你瞧李老师就会破案，
12: 我还带现商量的是吗？你这
8: 真是的，你就比不了。
12: 那我演什么呀？那我
8: 你演华生啊？
12: 华生是
8: 福尔摩斯身边那个助手，
12: 跟那碎推呗，
8: 就是你。哎，我呢演一个警官，就这么三个角色。哦，李老师。

0: 福尔摩斯、警官还有华生三个人来到了阴森恐怖的案发现场，发现在案发现场之内停着一具尸体。
1: 在哪儿呢？
2: 没有啊。
0: 哎，没哦。这样，李老师啊，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尸体。
1: 谁家死一耗子跟着？
0: 捣什么乱呢？拿它做比成样一下。
1: 假装演，假装演。嗯，
0: 哎，三个人呢围绕着这个尸体陷入了沉思。
1: 仨傻子。
0: 福尔摩斯先生啊，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榆木的啊。
0: 李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木头好比是一个尸体，
2: 这不像啊。
0: 不是，那咱们没有别人演尸体了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0: 没人演尸体，谁演呢？
2: 都有角色了，
0: 都有了。
2: 那也
1: 什么玩意儿啊？那是看我干嘛呀？
0: 合适？
1: 我合适什么呀？
0: 尸体？
1: 我怎么演尸体呢？我都演华生了，我还演尸体？我演俩角色呀？
0: 对啊。
1: 怎么还对呀？
0: 你
1: 怎么演呀？
0: 你瞧你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的，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对不对？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了，李伟健老师想让你多表现一下，
1: 演，
0: 多表现一下啊，演。福尔摩斯先生，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有日子了，从他的形体上看，嗯，这是一个寡妇。
0: 对，他是寡妇。您说的太对了，他不光是个寡妇，而且是一个丧夫多年的寡妇，
1: 还是一老寡妇。
0: 别动。
2: 从四肢上瞧呢，它是六指儿。
0: 对，它是六指儿。哎，它就是一个六指儿。它为什么少一个？它哎，它让人给撅下去了。说的太对了，高见高见高见，
2: 撅下去了。你看这个膀子也撅下去了。
0: 哦，
2: 那边那手腕也撅下去了。啊，你看这个胯骨也撅下去了，是吧？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这都大卸八块了啊！这很明显嘛，啊，自杀，
0: 是自杀，太对了，就是自杀的，就是自杀的。
1: 那个、能让华生说句话吗？
2: 让华生说说他的看法。
1: 刚才福尔摩斯先生说了，现场十分惨烈。都已经大卸八块了，怎么自杀的呀？
2: 也可能是我没看清楚，咱们再好好的看一看。
0: 好好好，
2: 好吧。哎，尸体呢？你敬业点行吗？
1: 我敬业。
2: 嗯，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华生，把手电拿来。华生，把手电拿来。
1: 哎，打不打着我都。
2: 把手电拿来。
1: 哦，对，我的。华生，我们来。
2: 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电拿走。哎，华生，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放大镜拿来。

0: 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走，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套拿来。
1: 咱有什么东西一块都拿了吧，摩斯。
0: 来，好好的看一看尸体。
1: 我就
2: 赔不起了，我就。
3: 警官，
4: 哎，你好。
0: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4: 哦，是是。
0: 我要把尸体带回我的研究室，好好的研究研究。华生，把尸体抱走。
1: 你弄死我吧！你回来，给我叫回来。
4: 不是，您别着急，让你抱走你抱走啊！
1: 我怎么抱啊？你听说这话，华生抱走，我怎么抱啊？我一人怎么抱啊？我怎么抱我自己啊？我。你知道我怎么抱啊？
4: 你要疯吧你？
1: 没这样的。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我哪样了我？
4: 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
1: 健老师，健老师，就知道健老师，你要见哪个老师啊？没有这样，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你干嘛呀你？我这么多人，我就没这么丢过人。我你干嘛？没有你这样的。
5: 你这么真不能哭，
4: 你太丢脸
5: 了。你就哭了你就输了，你这。
4: 哎。哎，你有点出息行吗？
1: 没
4: 有
1: 这样。
4: 你演不演了你？
1: 不演。
4: 哎，你演不演了？
1: 没
4: 演。你不演我换人了啊！真讨厌这人。导演，导演他不配合拍戏。是是是，按您的吩咐，我们都听李老师的呀。啊？都听李丁老师的？嗯。我们都得听您的呀。
1: 这不来的太突然了。
2: 你起干，你起干，你尸体。
4: 我
1: 说的就是你尸体。
4: 我们都得听李丁老师的。张啊，
6: 李老师，尸体您验一验吧。
1: 不用验了，让福尔摩斯把尸体抱走。
4: 我怎么抱啊？怎么抱啊？这个不是我自己抱自己啊？
6: 那个，他，你看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 那让尸体把福尔摩斯抱走。
4: 那尸体也动活不了了呀。
1: 让李伟健把桌子抱走。
4: 我给你们俩剪场呢，这儿。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9: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0: 你遁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晕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4: 别提钱啊！
3: 啊，
4: 别提钱，
3: 怎么呢？
4: 庸俗，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3: 哎啊，
4: 对不对？我是个雕塑家，
3: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4: 怎么呢？
3: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4: 我也有啊。
3: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4: 我也有啊。
3: 您那是
4: 小肠
3: 小雕一碗卤煮是吧？
4: 这卤煮干什么？
3: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4: 小肠。
3: 什么？哪小肠？
4: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城堡，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3: 哦。小城堡，
4: 哎，
3: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4: 我也有。
3: 您那是
4: 植物人，
3: 哎，这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4: 我也有。
3: 您那是
4: 打弹弓的人，
3: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4: 我也有。
3: 您那是
4: 天坛的圣斗士。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4: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你就得贴近生活。
3: 哦，
4: 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3: 你讲
4: 对不对？
3: 啊，
4: 贴近百姓
3: 啊，
4: 你大到城市的雕塑，
3: 嗯，
4: 小到景观的雕塑，
3: 哦，
4: 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3: 啊，这都
4: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3: 是
4: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3: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4: 我们邻居大爷，
3: 嗯，
4: 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3: 怎么着？
4: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3: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4: 太投入，
3: 哎，
4: 酷爱啊！你研究造型，
3: 哦，
4: 啊，研究做个坦克，
3: 哎，
4: 啊，做个这个花园，
3: 多好，
4: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
3: 哎，
4: 现在不成了，
3: 现在怎么样了？
4: 死了，
3: 怎么死了？
4: 踹死了。
3: 让谁踹死了？
4: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
3: 人沙坑里也飙啊？
4: 不是，这都业余的。
3: 这太没料了。
4: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3: 您是专业的
4: 啊？
3: 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4: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3: 没问什么。
4: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3: 那在哪儿找您呢？
4: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有。有我们的工作室，
3: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
4: 作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3: 行行行，
4: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3: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4: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3: 哦，
4: 我们进行深加工，
3: 哦，
4: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3: 你瞧，
4: 我们赋予它灵魂，
3: 哼，
4: 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3: 哎呀，
4: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 哎呀，真讲
4: 究，一步一个脚印
3: 啊，
4: 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3: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4: 别提钱啊！
3: 啊，
4: 别提钱，
3: 怎么呢？
4: 庸俗
3: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4: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3: 哎啊，
4: 对不对？当然了
3: 啊，
4: 年卡五折
3: 哦，
4: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3: 哦，
4: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3: 哎，
4: 是不是？
3: 还能加钟啊？
4: 嗯，
3: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4: 40多分钟吧。
3: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4: 什么叫立等可取？
3: 就是您站着，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4: 都是朋友，
3: 哎，
4: 上这儿来了，
3: 哎，
4: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3: 我们也可以坐着。
4: 躺着
3: 躺着
4: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

0: 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1: 嗯，
0: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
2: 坐着，
0: 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
1: 嗯，
0: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1: 哎，
0: 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是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的？
1: 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
0: 作室？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什么呀？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刘翔，
1: 嗯，
0: 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
1: 哦，
0: 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哦，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嗯，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呦，这
0: 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
1: 儿，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哎呦，
1: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找一名艺术主管，我看你完全胜任。我说不成
1: 啊，
0: 这我哪干得了啊？
1: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0: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1: 怎么回事呢？
0: 亚着足底等着，拄拐的我也得管，
1: 蹑脚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这一站，
8: 怎么样？
7: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8: 你知道怀武，啊？
7: 身体壮吗？
8: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7: 那个字念鬼啊？
8: 魁梧啊，
7: 就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8: 那得说对了，
7: 来给大家说说啊，您为什么这么壮？
8: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7: 这事儿我知道。
8: 哎，你怎么知道啊？
7: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8: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7: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8: 哦，巧了，
7: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8: 你用的我的卡呀？
7: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8: 我那个太鸡贼了你，
7: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8: 这麻烦什么呀？
7: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8: 啊，是
7: 超市门口
8: 啊，对，
7: 小区门口啊，所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8: 啊，说什么呀？
7: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8: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7: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8折优惠，哎呦，还送4节私教课，
8: 这么好，那就办吧。
7: 不办，
8: 哟嚯，
7: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8: 办吧。
7: 不办，
8: 行，
7: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8: 办吧，
7: 不办，
8: 可以。
7: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8: 不办，
7: 我考虑考虑。哎，嗯，但是我没办，
8: 有志气。
7: 你有卡？
8: 我把这茬给忘了。
7: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8: 啊。什么问题啊？
7: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8: 为 什么？嗯，强身健体啊，
7: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8: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7: 是，
8: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7: 没，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8: 怎么呢？
7: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哎，
8: 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7: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8: 那是啊，
7: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8: 哦，哎，嗯、第二步呢？
7: 第二步啊，
8: 哼，干嘛呢？
7: 学嘛。
8: 什么叫学嘛呀？
7: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8: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7: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8: 哦，那你看吧，
7: 对吧？看一看，谁？啊，看这个，
8: 怎么了？
7: 这不行，
8: 为什么呀？
7: 这有点胖。哎
8: 呦，看得够仔细的。
7: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不用，哎呦，哼，这个行哎？
8: 怎么呢？
7: 看着也就90斤。
8: 哦，那挺瘦的呀，
7: 一条左腿。
8: 这不大象吗？
7: 还是有点胖。哎呦哇！哎啊，这行哎，
8: 怎么着？
7: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8: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7: 说人家瘦，
8: 那是纤细。哦，你这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7: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8: 那得说对了。哎，
7: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8: 你怎么展现的？
7: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8: 是吗？
7: 咱上来也不含糊。
8: 怎么样？
7: 直接举4两的。哎，
8: 有4两的哑铃吗？
7: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8: 怎么说的？
7: 4两薄千斤。
8: 把它放这儿了哈。
7: 我就一只手4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8: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7: 磅。
8: 对，
7: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8: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7: 你看人家的表情
8: 什么样的？
7: 切，
8: 就瞧不起你。
7: 凭什么瞧不起我？
8: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7: 怎么了，
8: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7: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8: 啊30磅，
7: 还是瞧不起我呀？
8: 60磅，
7: 你别涨了啊！我当时没喊我，
8: 怎么着？
7: 直接上100斤的，
8: 100磅，
7: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8: 我天哪，
7: 来吧啊，双腿伸蹲，
8: 怎么着？嗯，
7: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8: 走，
7: 走你
8: 起来了，
7: 腰闪了，
8: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7: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8: 啊。是啊，
7: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8: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7: 腰好不好不重要，
8: 怎么着？
7: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8: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7: 那当然了，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8: 怎么着？
7: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8: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7: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8: 干什么呢？
7: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8: 是吗？哎，
7: 你看人家那形体
8: 怎么着？
7: 这做动作啊，
8: 我你学学。嘿，嗯，金鸡独立
7: 是这个意思啊。
8: 这个、哦、双龙探海，
7: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8: 画地盘，
7: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8: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7: 人家这个动作哪学得上来、啊？
8: 告诉那这人家瑜伽。
7: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8: 啊。对啊，
7: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8: 那应该的呀。
7: 嗨啊，
8: 什么模样是啊？
7: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8: 对，
7: 还记得吗？
8: 啊，是
7: 我
8: 啊，对，
7: 就是那个。嗯，
8: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7: 哟啊，腰好了、啊，
8: 还是认出来了。
7: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8: 瑜伽。
7: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8: 啊，是。
7: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8: 哎，对。
7: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8: 我就这么美、啊。
7: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8: 怎么说的？
7: 叫飞流，飞流。
8: 嗯，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7: 开什么震动了？
8: 飞流直下3000尺啊！
7: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呐！
8: 对，落9店了。
7: 落什么9店啊？
8: 9天呀、
7: 啊？哪天不一样啊？
8: 差2天呢啊！
7: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8: 对，
7: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8: 那他理你了吗？
7: 这回客气多了。
8: 怎么说的？
7: 滚！
8: 哎，漂亮！
7: 你行啊？2次了，
8: 是
7: 2次了啊！你怼我2次了，
8: 对。
7: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8: 怎么说？
7: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8: 是
7: 今天的我啊，你爱答不理。哎，明天的我
8: 怎么样？
7: 照样找你。哎，
8: 好、
7: 好啊，
8: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啊。
7: 怎么的？
8: 你没事你也练练。
7: 谁说我没练？
8: 练什么了？
7: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哎呦，
8: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7: 想一块儿去了，
8: 对不对？
7: 拳击，
8: 你看看，
7: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8: 是
7: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8: 你怎么喊的？
7: 你们谁敢弄死我？
8: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7: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8: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我跟你说，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7: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

0: 起来有。
1: 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1: 哦，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
1: 胳膊啊，
0: 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看，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
1: 哦，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小可带劲呢。
1: 哎呦，
0: 正好
1: 啊，
0: 俺练了条组合拳。
1: 哦，
0: 要不咱俩切磋切磋？
1: 哎呦，还有这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吗？
1: 啊，
0: 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我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嗯，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
1: 啊！
0: 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哦，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你的脑袋没有毛。
1: 没事。老话说得好了，
0: 怎么了？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啊？
0: 对
1: 啊，
0: 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不让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
0: 嗯，
1: 我的卡，
0: 我知道
1: 啊，
0: 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
0: 啊，
1: 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哎，我妈说不要脸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我天，你们一家子是把不要脸放在小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
1: 忒不要脸了。
0: 你别老夸我行吗？
1: 我这是夸你，
0: 我容易骄傲。
1: 哎，你可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
1: 啊，
0: 但是他不好骑。
1: 是吗？
0: 有这么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
1: 啊、
0: 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
0: 哎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
1: 啊？啊，
0: 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
0: 在这儿骑。
1: 这，
0: 啊，
1: 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
1: 啊，
0: 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1: 那我不会骑啊，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0: 很简单，
1: 行，
0: 知道吧？但是咱俩骑呀、
1: 啊，啊，
0: 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1: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1: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
1: 啊，
0: 大家喊嘿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1: 哦，那行了行了，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 行，
0: 来来来啊，
1: 哎，
0: 一二三，
1: 嘿，
0: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
1: 啊
0: 啊，齐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嘿，
0: 我觉得
1: 二三，嘿，一二三，
0: 不是，哎，不是，
1: 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
1: 哎。
0: 还赢我吗？这几天啊，
1: 不是，我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0: 差不多就行
1: 啊。
0: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0: 还有啊，
1: 啊，
0: 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我们这儿激情变态的音乐都有。
0: 怎么还有那个呢？
1: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啊，
1: 啊，
0: 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1: 好嘞。
0: 嗯。
1: 不是。哎呦，兄弟，来
0: 啊！
1: 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
1: 啊，
0: 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哦，那行了，行了，
0: 来，好吧，
1: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 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的道，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踹，
1: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一二三嘿，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
1: 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
0: 停
2: 怎么停？
3: 这是怎么停了？大胖脸了？
2: 怎么老脸大胖呀？哎呦呵
0: 啊！行行，
2: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2: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2: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2: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办卡的。
4: 哎啊！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哦，真的？嗯，喜欢不喜欢？哦，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哎呦，您在我面前笑一笑，哦，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5: 那好啊，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4: 要考考我？哎，
5: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啊？
4: 我看看。
5: 哎，你看看。嗯。这是哪种笑？
4: 看出来了，
5: 看出来了。
4: 您这个人呢，啊，刚得一个大孙子，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哦，这是喜笑。
5: 哦，这是喜笑，
4: 是不是？
5: 那你再看这个，
4: 看看，嗯，
5: 这是什么？
4: 小朋友顽皮的笑。
5: 哦，这是顽皮的笑。
4: 对，
5: 那你再看这个，嗯。
4: 您这是开心的笑？
5: 不是，不是。
4: 动情的笑？
5: 也不是。
4: 爽朗的笑？
5: 不对。
4: 那你这是？
5: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4: 就您这笑也有名的，
5: 哪种笑？
4: 这叫嬉皮笑脸。
5: 我啊，我这是嬉皮笑脸呐。
4: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5: 是吗？
4: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5: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4: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5: 我母亲啊，我母亲是农民呢，
4: 在农村啊，务农种地。
5: 对，
4: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5: 怎么笑？
4: 我给您学学啊。
5: 哎，好。
4: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哎
6: 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4: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6: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4: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都娶了媳妇儿了。
0: 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5: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4: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5: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4: 哦，商店里售货员。
5: 对，
4: 您爱人笑是这个样子。
5: 怎么笑？
4: 往柜台后头一站，嗯，笑出来非常甜。
5: 你学学
4: 这样。
5: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4: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啊！
5: 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4: 啊，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5: 怎么笑？
4: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5: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哦，
4: 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5: 您看我呢？
4: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嗯，穿这件比较合适。哦，买不买的没关系。嗯，欢迎您试试。
5: 这件多少钱呢？
4: 不贵，才六

0: 10块钱。
1: 那好，我给您100，
0: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哎，
1: 不合适，得找我40。
0: 刚才啊，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1: 我好合适，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0: 您还看点别的吗？
1: 不看了，
0: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1: 改日再来。
0: 那您走好，
1: 行，
0: 欢迎您常来。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1: 哦，微笑服务。
0: 嗯，
1: 哎哎，我问问你啊，
0: 嗯，
1: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0: 啊，
1: 她笑出来什么样？
0: 你们家的
1: 啊，
0: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正在谈恋爱。
1: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0: 谈恋爱的时候啊，
1: 啊，
0: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1: 怎么样啊？
0: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1: 哦，酸不劲儿的，
0: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1: 嗯，
0: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1: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0: 还不好学呢。
1: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不一定学得像
1: 啊，试试吧。
0: 这么大岁数，行，
1: 啊，试试试试
0: 啊，你女儿。
1: 嗯，哦，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0: 就来晚了。
1: 哦，埋怨对象的。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哦，是啊。
0: 你要再不来，
1: 嗯，
0: 再不来我就走了。
1: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0: 哎，
1: 啊，
0: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喜欢不喜欢？
1: 哦。
0: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1: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0: 对，
1: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0: 怎么搅和？
1: 哎，就让我爱人
0: 啊，
1: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0: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1: 对呀，
0: 那非乱了套不行。
1: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
0: 你说亲切
1: 啊，
0: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1: 好啊，
0: 就在这儿
1: 啊，
0: 嗯，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1: 我是那顾客，
0: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1: 行，
0: 现在开始。
1: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晚了
1: 呀？这还有终点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你等我？
0: 你要再不来
1: 啊，
0: 再不来我就走了。
1: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这，哎，
0: 看我新烫里的好看吗？
1: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0: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
1: 这跟我没关系。
0: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1: 听见怕什么？
0: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安娜给你打，做那吃了的欧珍妮，咱们就将五姑娘来。
1: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嬷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嬷的老宅取景地启凤陈公祠。
2: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主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1: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2: 可以开放一下，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1: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信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3: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局银信局，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4: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3: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5: 先生啊，加我信。
6: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7: 好出来，对方的双方带多消息起床的，
5: 给打面黄咯。我都想过叫白米修好。
1: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0: 二七十六，会在五二。
8: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贫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9: 感觉小观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10: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坯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啊，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1: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12: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1: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0: 样吧。
1: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票房即将突破15亿，以乔批故事传递中国式温润情谊，引发广泛共鸣。在第四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聘任仪式暨座谈会上，北京评协主席王一川表示，好作品既要有艺术之美，更要有关照天地人世的文心。
2: 给阿嬷的情书啊，通过郑默笙、叶淑荣、谢楠芝这几个主要人物18年的坚守的桥批啊，这样一件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其实把中国式的情谊范式、诗意的母语啊、诗意的内容，大家可以穿越冰冷的人世，然后感受到一种温暖，感受到一种温润。所以今天的当代的观众这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3: 感情生命的感海王的心动念路
0: 两步两点
1: 爆款现象背后，专业文艺评论的价值愈发重要。
4: 我们是希望在这样一个今天人人都可以评论文艺作品的时代，我们能够始终发出一些更专业的声音，更理性的声音。
5: 艺术的亮点在哪里？那其实可能也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说。那我觉得评论家其实做的是一个摆渡人的工作。
2: 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要透过普通的感动，找到这个作品中真正打动你、真正感动你的那一点。
1: 此番北京市文联举办的评论家聘任仪式，首次聚焦青年群体，签约20位45岁以下骨干人才，覆盖文学、影视、舞蹈等全艺术门类，力求以创新之姿发出青年锐评，推动文艺评论生态的良性发展。
2: 以前呢，做过签约评论家、特约评论家，都没有关青年这个字，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做。第一次签约20位青年批评家，年龄呢在45岁以下，他们覆盖

0: 各个门类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这些年已经在文艺评论领域啊崭露头角的好手高手。
1: 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2: 年没看错，现场挥毫泼墨进行即兴创作的正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叔叔。这六十载笔墨春秋凝练于笔底，信手挥洒变成了这夏日盛放的山花烂漫。
1: 好多人说，哎，董浩是不是票友？我不是票友，
3: 是
1: 我第一个工作就是美术老师。
3: 哎，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啊。当了多长时间美术老师的教授？
1: 当了差不多3年半吧，后来我就考上了北京广播电台。所以要说先来后到，我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4: 小朋友们，你们好！
5: 同学们，节日快乐！
6: 六月最明亮的星星是孩子的梦想。六月这多姿的季节属于少年朋友，我们欢聚在六月，共度着美好时光。
2: 究竟董浩的画画得怎么样？不妨听听曾获法国卢浮宫艺术沙龙展金奖的著名画家石奇怎么评价。
7: 他的画，他这个油画、中国画都很厉害，这个一个画家。那平常他不露，但是他要露可了不得。这个油画家呢，不比别人差，而甚至有的画还比大多数人要好，这就很厉害了。国画里头也有他的他的风格，他的作风，画跟他俩一样潇洒。
1: 因为我父亲他是1933年的时候就和陈半丁、秦仲文呢叫三君子，我爷爷就是书法家，他又是继承家传，所以我是从小就闻着墨香长大。我的老师是董希文，他是表现主义的开拓者。我有很多油画，我现在每年还要到我的基地，我有时候还跟梵蒂安先生结伴画黄土高坡。
2: 这一次我们在泰文楼雅集展览中发现了多幅董浩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青年人的热情，还有中年人的沉稳，老年人的通透。你似乎分辨不出作者的年龄，一问才知道这些画中原来藏着70岁的董浩叔叔的人生故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他的爱将，结果呢，那不得不斩啊，不得不斩。我倒有我的不同的见解，我不是写的吗？戏也，作秀也。那诸葛亮当时不得不斩马谡，他斩完以后，可能他就非斩不可啊，但是他也要掬一口眼泪是吧？感觉哎呀，这张呢是我满怀情感画的一个初恋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呢谈过恋爱，然后呢，
3: 自传是吧？
1: 哎，自传，然后我就按照记忆，自传的小码头有这游船，我就从这个角度就把我初恋的地方给画下来了，当时2月的那个新绿。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临港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这几个。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李玉刚从东北小山村中走出来，做过服务员，开过服装店，最终凭借双声唱法走到了聚光灯下。一直以来，他的舞台打破艺术边界，让传统遇见现代，把京剧、昆曲、戏腔与琵琶、唢呐等传统民乐融入流行音乐，更借助演出助推国风文化出圈，收获大批观众。

0: 我平时喜欢喝茶，啊，点燃一根香，然后读读书，然后簪花，这些传统的非遗的都喜欢。我也是希望说能够带动，我自己也会努力的去做。虽然说自己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有余生，余生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
1: 哦，
0: 我
1: 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0: 哎，对了，
1: 哦，
0: 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
0: 啊，说过隋唐
1: 啊，
0: 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
1: 哎，
0: 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
1: 啊，
0: 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
1: 啊
0: 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的。
0: 哎，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啊。
0: 我的名字叫英宁，
1: 哦，
0: 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不是您等会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啊、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您就没什么了。
0: 您倒没什么
1: 还承传人
0: 啊？
1: 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0: 不是，
1: 那叫传承人。
0: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
1: 啊。
0: 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1: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0: 咱大家

0: 啊，分享
1: 啊，
0: 互相探讨啊，
1: 是啊，
0: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1: 熟啊。
0: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1: 对，
0: 一路上斩妖除魔，
1: 就这故事，
0: 那么多妖怪，
2: 嗯。

0: 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定拿回来就吃呗。
1: 那哪成啊，
0: 是生吃。
1: 生吃不成
0: 啊，
1: 生吃不成。
0: 那怎么吃？涮着吃。
1: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0: 烤着吃。
1: 西游记里边 解释得很清楚。
0: 哦，
1: 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0: 嚯，这么多回。
1: 哎，
0: 那都怎么吃啊？
1: 当中只有犀牛精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0: 我煎着吃。
1: 剩下的六个妖精统一口径。
0: 他们怎么吃
1: 这个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0: 整个上锅蒸啊。
1: 哎，蒸着吃。
0: 那为什么？
1: 蒸着吃香啊。
0: 是啊。
1: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
0: 哦，
1: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
0: 啊。
1: 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0: 是吗？
1: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
0: 哦，
1: 为什么蒸？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
0: 哎，
1: 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0: 你瞧，
1: 色香味俱佳，
0: 嘿，
1: 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0: 哦，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
1: 三打白骨精，
0: 是是，
1: 唐僧说了，
0: 说什么？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0: 哦，
1: 听见了吗？
0: 他
1: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
0: 啊，
1: 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0: 合着唐僧认头了。
1: 哎，
0: 蒸着吃，
1: 蒸着吃。
0: 哦，
1: 问问您
0: 啊，
1: 《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0: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嗯，
0: 吴承恩的。
1: 吴承恩，哪儿的人？
0: 他是淮安人。
1: 淮安人，
0: 嗯，
1: 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0: 是吗？
1: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0: 什么？
1: 就是蒸。
0: 哦，
1: 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0: 什么？
1: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0: 那
1: 是这吴承恩呐
0: 啊，
1: 喜欢蒸着吃。
0: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1: 哎，对了，
0: 把唐僧蒸着吃。
1: 嘿嘿，
0: 好，有点研究，
1: 研究的心得。
0: 好好好，
1: 我再问问你，
0: 还什么？
1: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0: 嗯，
1: 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0: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1: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0: 108000里啊。
1: 108000里。
0: 对呀、
1: 都就是54000公里。
0: 哎，可以这么算算。
1: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啊，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0: 没瘦，
1: 越来越胖。
0: 还真那样
1: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多少年您知道吗？
0: 走了14年。
1: 14年。
0: 嗯，
1: 54000公里。
0: 哎，
1: 走了14年。
0: 对，
1: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0: 啊，
1: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0: 嚯
1: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
0: 嗯，
1: 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
0: 嗯，
1: 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0: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1: 哎，对了，
0: 那走的不快啊。
1: 哎，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0: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
1: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0: 啊，
1: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0: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1: 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1: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0: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1: 哦，
0: 《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1: 猴？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
0: 啊，
1: 他有什么能耐呀？
0: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
1: 是
0: 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1: 哦哦，
0: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1: 啊，对呀，
0: 大闹过天宫啊！
1: 是是是，
0: 他啊会72变呀！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能耐大了
1: 哦，
0: 跟斗云都会。
1: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我还是孙悟空的律师。
1: 还有，你给他介绍的那么那本领那么高强吧？这天下
0: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1: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0: 对喽，
1: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0: 那不是。
1: 哦，
0: 他学的。
1: 跟谁学的呢？
0: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0: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0: 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0: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0: 哦，对了，
1: 切，
0: 还真是有您那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0: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这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

0: 能耐更大了。
1: 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2: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1: 对，
2: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1: 啊，什么
2: 偷吃人参果。
1: 有啊，
2: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1: 啊
2: 啪给推倒了
1: 啊，连根给撅倒了。
2: 哎呀，镇元子生气 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1: 啊、
2: 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1: 是是。
2: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1: 嗯，
2: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1: 啊，
2: 怎么办呀、
1: 啊、怎么办，
2: 找我师傅去。
1: 哦，
2: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1: 菩提老祖
2: 没人了。
1: 哦
2: 啊，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1: 嗯，
2: 别来找我了
1: 啊，
2: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1: 哦，
2: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1: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2: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1: 啊
2: 有矛盾、啊、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1: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2: 镇元大仙能耐大，
1: 他地仙之祖啊。
2: 哦，
1: 他厉害，
2: 他厉害，
1: 厉害，
2: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1: 啊、
2: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1: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2: 观音能耐大
1: 啊，
2: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1: 如来佛能耐最大。
2: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1: 啊，
2: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1: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2: 唐僧能耐大
1: 啊，
2: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1: 白骨精能耐最大，
2: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1: 孙悟空能耐最大，
2: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1: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2: 你到环岛了？
1: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2: 问问你
1: 啊，
2: 谁能耐大？
1: 哼，你能耐大呀？
2: 嗯，那我能耐大呀？
1: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2: 不是，咱不研究吗？
1: 研究什么？您这主。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2: 你
1: 没人知道。
2: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1: 啊、怎么了？
2: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1: 啊、
2: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1: 哦，你知道啊？
2: 当然了。
1: 那行了、
2: 嗯、
1: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2: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1: 啊？
2: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1: 谁呀、啊、
2: 海边那块大石头。
1: 他有什么能耐啊？
2: 他能生孙悟空啊、
1: 哎、就这样。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
0: 今天呀、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1: 来大明星啊？啊，干啥呀？
0: 咋的了？
1: 多余不？

0: 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1: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0: 有啥不一样？
1: 迪丽热巴。
0: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儿来吗？模仿秀吧。
1: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0: 你这样，
1: 没有，
0: 你这样，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0: 主任，主任，主任，损塞，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2: 来了，宝哥，咋的了？
3: 啥事儿啊？
0: 出大问题了！哎呀，怎么了？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1: 是。
3: 是。
0: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1: 对。对，
0: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1: 能。
0: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1: 就是的呀。
0: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1: 苹果。
0: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
1: 走。

0: 彩排呢。
1: 放风筝？
0: 怎么了？
2: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这是谁？
2: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在哪接的？
2: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2: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哎
3: 呀，我这次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3: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您好。
3: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3: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推了我一把呢，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回答挺热情。
3: 也是。
0: 啊，你挺会演，挺会演。
3: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3: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啊，自然呢。就像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3: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2: 不，
0: 你没开导航。
3: 你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3: 直播的风格啊，
0: 风格呀、嗯，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3: 风格不是刮风，
2: 这耳朵不好使 啊，
1: 对啊，耳朵背
3: 啊，使劲啊，嗯、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嗯，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1: 我30斤。
4: 我20斤。
5: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6: 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6: 我吃了。
0: 别提咱俩事儿。我去掉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我呢300斤打底儿，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孤堆儿。
3: 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儿一串堆儿，然后呢，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3: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堆，这不是这不是孤堆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歧。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哎呀，
1: 不生气，
0: 太急眼了，
1: 不生气。
3: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哎呀，
2: 行了啊、嗯，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
2: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啊。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请坐。
3: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0: 我们村儿卖的苹果是什么名？我们有多少地？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3: 好，红富士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0: 非常棒。
3: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0: 什么？你对我还要了解？哎妈呀，不至于吧？
3: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搞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3: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3: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儿的，这我知道。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说的非常对。哎，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腌的酸菜我都给捞出去了，腌苹果变成苹果醋。我爸泡的人参酒我都给把人参捞出来了，泡的苹果酒。行了吧，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主任你干嘛呀？你跟说那些干啥呀？你说你
2: 我这样你哭啥呀？
0: 行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败了，我败了。好，那么接下来看到我这些人物了吗？我突发奇想，我的灵感，为了卖苹果。介绍人物，你是谁？
4: 你上次啊你
0: 说大方介绍来，别怕孩子，别怕。
5: 大爷和好休走。
0: 然后呢？
5: 我是牛魔王。
0: 牛魔王咋的了？
5: 你这个孙悟空打我儿子，还抢我媳妇拔罐扇。
0: 然后呢？
3: 这跟苹果有啥关系啊？
0: 对，就等你们这句话呢。嗯，这跟苹果老大关系了，跟苹果有关系的事儿我都不提。然后你生不生气？
5: 我太生气了。
0: 这事儿怎么才能摆平？
5: 买我2斤苹果，这事儿就算了了。
0: 想不到吧？怎么样？我这种灵感有没有 get 到你？来，下一位。来。
7: 落红雨。
0: 对。
7: 想欣赏妾身的舞姿吗？
0: 对对。小心！
2: 嗯。
0: 别看他像白骨精，来告诉他们，您演的是谁？
7: 貂蝉。
3: 这貂蝉跟苹果又有什么关系啊？哎
0: 呀，老大关系了。他为什么叫貂蝉呢？是古代的四大美女，就专挑我们家苹果吃，专馋我们家的苹果吃，所以说她长得那么漂亮。言外之意，吃过我们家苹果可以美容养颜。来，老三，哎，说，
8: 热巴长得真好看，
0: 干哈呢？干哈呢？瞎说啥实话呀？
8: 我真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大家都看着好看。说苹果的事儿，你说了吗？回去。最让我伤心就是你。我这样吧，热巴，嗯，咱俩接下来咱俩 PK 一下。
3: 行，
0: 就 PK 卖苹果啊。
3: OK。
0: 来，我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能量啊。你可以学习一下啊。
3: 行。
0: 直播间的老铁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啊！今天呢开了有点晚了一点，9:30了这会儿啊，因为今天呢特殊情况，来个大明星要跟我 PK 一下直播卖苹果，谁呀？迪丽热巴。还不相信？好，我刚开始我也不信。这样呢，我俩今天会比出一个成绩来啊，希望老铁们多多支持我。为了今天卖苹果，我呀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些小人物，顺便啊卖苹果。让大家一饱眼福啊！为了看着不乏味啊，来表演开始。
5: 各位老铁，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买我们的苹果吧！你们知道亚当吗？知道亚当没有用。
0: 亚当吗？
5: 你们知道夏娃吗？
0: 对，没有用。
5: 知道夏娃也没有用。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吗？他们就是吃了我们的苹果。嗯，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5: 子孙满堂。
0: 满堂。各位老铁，热巴长得是真好看呐。
5: 滚
0: 干啥呀？你是你派来的不？嗯，太烦人了。你下面轮到我了哈，我就不要求多，300斤啊，300斤。来，榜一大哥，榜二没绑住啊，绑不住了，好像绑不住了。这样吧，所有老铁们，能不能有站出来把我这300斤秒了呢？好。 OK， 来，咱们倒计时，5 4 3 9 8 7 6 5 4 3 2秒了。 300多斤，那叫钱呐！说卖就卖掉了。嗯，这个可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所以说，妹妹，你这样，咱们差不多啊，你中午要不该吃顿饭，我送你回去吧。
3: 这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播呢？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哎，
0: 我的妈呀，怎么这么犟呢？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3: 你得看看呀，这不是咱俩 PK 吗？对吧
0: ？PK， 那搞啥 PK 呀？搞啥 K 呀？
3: 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0: 我帮你尝尝热度吧，我在这呢。
3: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厉害，是内蒙古红果村的红富士苹果，天然无公害，而且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吃起来嘎嘣脆啊！对呀，对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今天只有1000的优惠时间，明天可就没了，而且只有10万斤，大家赶紧抢啊！我上链接了啊，3、2、1，上链接！哇，都在抢，都在抢，订单有啊，
2: 抢光了，抢光了，
3: 卖光了，卖光了！
2: 月妈，
0: 多少斤？
2: 太辛苦你了，才几秒钟的时间，10万斤的苹果订单全部抢空了，
0: 10万斤呢？哎呀，我是没听错吧？10万斤呢，不是10斤呢。
3: 接受现实吧，老哥，卖光的。
0: 卖光了。
3: 嗯呐，你走也。
0: 你确定这些人不会退？明天不会退？
2: 哎呀，你说啥呢？热巴这次来就是实实在在帮咱们直播带货，不光是咱们村儿，咱们全乡的苹果，热巴都会帮着咱们卖。
0: 太厉害了！
3: 是这样的，龙九哥，我今天呢是来做我们这个务农直播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把这些苹果啊、水果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有政策，有扶农助农的项目，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以后咱们村里的苹果陆续都能卖出去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六爸，你可不可以这样？你顺便把我捧火一下子，然后明天你就不用来了。老铁们，我
3: 想啥呢？我明天还要再来呢。
0: 还要再来呀？
3: 啊。
0: 那也行，那来更好，来更好。哎，
3: 不如咱们把这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带到我们果园去逛一逛，怎么样？
2: 好啊，
0: 这个好啊，顺便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0: 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听见了吧，老迈年高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迈过。
1: 我问您个事儿
0: 啊，
1: 有这么一本书您读过没有啊？
0: 哪本啊？
1: 三国演义。
0: 这个我还真读过。
1: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0: 啊？看见了，
1: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0: 啊，都是大肠，
1: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0: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1: 你看不信是不是？
0: 不信。
1: 不信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0: 怎么开开眼啊？
1: 我让你摸摸。
0: 啊，这还能摸出来？
1: 能摸出来。
0: 哦，这我太不信了。
1: 不信不信这么着、
0: 啊、
1: 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啊，有、
0: 啊、
1: 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0: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开始啊。
0: 可以，
1: 咱们先摸摸胃。
0: 来吧，
1: 来摸摸胃。
0: 嗯、
1: 啊、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0: 没有。
1: 没摸到胃吗？
0: 没摸着。
1: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0: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1: 哪位哪位
0: 啊？胃口的胃啊，北魏曹操的胃。
1: 我让你再摸摸鼠
0: 啊。可以
1: 摸鼠行不行？
0: 可以。
1: 来来摸摸鼠、
0: 啊、
1: 哎、
0: 嗯、
1: 哎，摸到了鼠没有？
0: 没摸着。
1: 没摸着吗？
0: 没摸着。
1: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0: 啊。加个什么字啊？
1: 加个鼠鼠。来摸摸鼠鼠。
0: 这还真摸着了。
1: 摸到了吧、
0: 啊、您也把手拿过来。
1: 怎么着？
0: 摸摸二大爷。
1: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
0: 啊，你先占的便宜。
1: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0: 最后这个是
1: 五
0: 啊。来呀、啊、咱摸。
1: 来来来摸摸、
0: 啊、
1: 哎，摸到了五没有？
0: 没有。

0: 就对了。
1: 怎么？
0: 没有就是无。哎，
1: 没有就是无，东吴孙权的吴，
0: 都是魏蜀吴
1: 啊！咱别开玩笑啊，
0: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啊，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0: 最大的研究成果
1: 啊，
0: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
1: 嗯，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这还用您研究啊？
0: 嗯，
1: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0: 哼，
1: 啊，
0: 浅显了，
1: 哪点浅显了？
0: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1: 啊！
0: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1: 对呀，
0: 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1: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0: 还是的
1: 啊，
0: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1: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0: 浅显了。
1: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0: 浅显了
1: 啊！
0: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他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都好记。
1: 我拦您一下
0: 啊，怎么呢？
1: 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0: 什么意思？
1: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0: 这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1: 得？我就记得住
0: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1: 啊？那有什么呀？
0: 好，
1: 嗯，
0: 不用背了，
1: 不用背了。
0: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1: 行了，行了，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0: 我哪知道啊？
1: 啊，就是有
0: 啊，有有有、啊。
1: 您好好听着
0: 啊，后边
1: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襄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0: 都背过了？
1: 十八镇。
0: 好。
1: 哎，
0: 好。
1: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0: 我还想问你呢。
1: 啊，你问得着我吗？
0: 你说都能背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1: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0: 错了，
1: 啊，又不对。
0: 错了，
1: 那您再说说，
0: 朋友们，
1: 嗯，
0: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1: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0: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1: 那您说说这成果？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1: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0: 你看看
1: 啊，
0: 头一回，
1: 头一回是
0: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啊，有三，
0: 有三，
1: 有三。
0: 最后一回，
1: 最后一回，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啊，有三，
0: 有没有三？
1: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0: 九伐中原，
1: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0: 好你个李靖
1: 啊，怎么了？
0: 好
1: 啊，
0: 好，没你这样的
1: 啊。我怎么了？
0: 没你这样的
1: 啊。
0: 你抢我词儿啊。

0: 这是你的词儿啊？
1: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1: 啊，
0: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70多年以前就研究出来了。啊，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1: 他研究了吗？
0: 啊，朋友们，我为了教育教育这个人啊，我给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听过那苏批三国呀，那苏批三国主要论点就是他说的这个，这是《三国演义》明面上带三的，我给您说了，还有好多暗含着的三呢。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对不对？三个不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纪，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这在《三国演义》第57回上，这个回目叫柴桑口周郎吊丧。周瑜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纪生瑜，何生亮，听见了吧？既生于何生亮啊，说的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张飞他姥姥家姓吴，这个三国演义上没有，大家伙啊平常老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呐、吴氏生飞，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对不对？三国里边还有仨做小买卖的，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赵云卖年糕。刘备卖草鞋，这曹操嘴里就说过这话呀，说刘备知其一贩吕小儿，吕啊，吕乃贤也。张飞卖肉甭说了，他们家开肉铺的。赵云卖年糕，这三国演义上没有，这在一出戏里边出现了，天水关收姜维那唱词里边唱出来了。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听见了吧？老卖年糕啊，就是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卖过。三国里边还有仨数学家呢，诸葛亮研究代数，曹操研究几何，这三国演义上都有啊。
1: 对。
0: 第46回草船借箭，诸葛亮问水手，咱那狼牙箭够数了吗？水手说够数了，够数了，带回去带数啊。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作诗，那个短歌行头一句是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听见了吧？人生几何呀，说的就是曹操这一辈子就研究几何了，连微积分都没研究过。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数学家，就是那歌妓貂蝉呐、貂蝉是王允家的歌妓，名许吕布为妻，又配董卓为妾，一来二去吕布把董卓赐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貂蝉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专门研究三角，对不对？
1: 好
0: 啊，
1: 好你个李菁，
0: 这你甭老吓唬我，
1: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0: 偷看你电脑啊？
1: 啊，
0: 这人苏先生早就说了，
1: 好
0: 啊，
1: 好好好，他都说过了是吧？
0: 这都说了，
1: 我有说我要说你说的这些三了吗？
0: 就这些，所有研究成果就这些。
1: 我有说我要说苏老先生的那些三了吗？都没说吧？
0: 你自己有新的研究成果？
1: 我要是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敢在这儿给你讲三国吗？
0: 啊，那好的，我冤枉您了。您说说您这研究成果。
1: 我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该想出来了
0: 啊！
1: 这我已经想完了。
0: 哎，您现想可不成。
1: 我研究的是
0: 什么？
1: 张飞、诸葛亮
0: 啊。
1: 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哼！你瞧，这还没听见说过啊？那您说说吧，咱先说这张飞啊，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1: 他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0: 五虎上将啊，
1: 一员猛将。
0: 对呀、
1: 但是我研究的是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您说这头一个身份是？
1: 头一个身份
0: 啊，
1: 他是一个艺术家。
0: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张飞那模样他能是艺术家呀？
1: 艺术家
0: 啊，那何以见得呢？啊，
1: 张飞那名字就写着呢。
0: 他叫什么呀？
1: 张飞张艺谋啊。
0: 张艺谋啊。
1: 张艺谋吗？
0: 张艺德。
1: 张艺谋。
0: 怎么是张艺谋呢？
1: 就你看你们说相声的不都知道莽撞人这一段吗？
0: 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啊。
1: 连后边那人家怎么写张飞的呀？
0: 写的你说说。
1: 只见他
0: 啊，
1: 抱头还眼、
0: 嗯、
1: 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压着黑毫，抓笔相逢，海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落伞盖，花冠云裳，身披锁子大眼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鹅黄战裙，红冠裤，足蹬虎子战靴，胯下把万里烟云收，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搭马，呔！曹贼听真，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那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艺谋，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您这版本啊，我真是头一回听。听完了我才知道啊，感情北京冬奥会这开幕式是张飞导的啊。您哪儿找这么一个盗版的词儿？您把它背下来了？
1: 这艺术家你觉得不承认？
0: 这就是张艺德，我不承认这个。
1: 不承认，我给你讲他第二个身份。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0: 啊，
1: 张飞是一个思想家。
0: 那模样他能是思想家吗？
1: 思想家。
0: 他除了这喝多了打人，他思想什么了？
1: 你想想
0: 啊，
1: 张飞一个人站在荡阳桥前，对面曹操51万战将，百万人马，
0: 是
1: 他就喊了三声、
0: 嗯、
1: 就走了这人
0: 啊，就喊三声就走了。
1: 那么好，此时我给你提一个问题、嗯、
0: 什么问题？
1: 你知道张飞喊的哪三声吗？
0: 哪三声？这没人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研究了
0: 啊。那你说说喊的哪三声？
1: 张飞是喊了三句话以后那些人才走的。
0: 哪三句话呀？
1: 来，你是谁、
0: 哦、
1: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
0: 啊。这张飞也当过保安。嗯，这是张飞嘴里的话呀，
1: 就是他喊的，就是他喊的。
0: 保安说的嘛，
1: 你看看，思想家，思想家，
0: 什么思想家？
1: 要不然不能撤，不能撤。
0: 行，您再说这第三个身份吧。
1: 他是个企业家，
0: 对，他们家是开肉铺的嘛。
1: 嗯嗯，太小了，太小了
0: 啊！
1: 张飞是第一个把北方美食开到南方开分店的企业家。
0: 您这有什么根据没有？
1: 张飞哪人呢？
0: 涿州人。
1: 涿州在河北
0: 保定地区。
1: 保定最好吃的美食是
0: 驴肉火烧啊。
1: 对了
0: 啊，
1: 对了，张飞就是第一个把火烧分店开到南方的人。
0: 何以见得呀？
1: 因为火烧赤壁、哎、
0: 火烧赤壁啊。
1: 燃也
0: 啊，别燃也了，火烧赤壁就是把驴肉火烧搬赤壁去了。那叫火烧赤壁。
1: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
1: 啊！那我跟你说说诸葛亮那三个身份行不行
0: 啊？您再说说诸葛亮吧。
1: 哎，诸葛亮这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头一个，
0: 头一个是什么？
1: 他是个老赖。
0: 哎，老赖，
1: 老赖。
0: 诸葛亮怎么是老赖呀、啊？
1: 你想啊
0: 啊，
1: 他草船借箭，
0: 嗯，
1: 还了吗？
0: 没还。
1: 他借东风，还了吗？
0: 没还。
1: 借荆州，还了吗？
0: 都没还。
1: 老赖，
0: 您还别说，研究半天呢，就这个还有点意思。
1: 知道为什么人别人出门骑马他得坐车吗？
0: 因为他比别人身份高啊。
1: 错。
0: 那为什么？
1: 是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了，快的交通工具不让坐。
0: 那会儿就有黑名单啊。
1: 燃也。
0: 哎，别燃也了，
1: 再讲第二个身份吧。
0: 第二个身份什么？
1: 第二个身份，
0: 嗯，
1: 诸葛亮是个厨子。
0: 他怎么会是厨子呢？
1: 你想啊，
0: 啊，
1: 他写过厨师表啊。
0: 他怎么不写个菜单呢？那叫前后出师表。
1: 怎么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呢？
0: 根本就不对呀、啊！
1: 第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讲一讲。
0: 是什么？
1: 诸葛亮是个大夫。
0: 哎，大夫。
1: 对呀、啊，
0: 他怎么是大夫？
1: 诸葛亮生前、
0: 啊、
1: 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吧。
0: 哦，
1: 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伺机去诛杀魏延。
0: 嗯，
1: 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
0: 是啊。
1: 后来马岱就偏偏杀了魏延。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只接因、
0: 嗯、
1: 马岱姓马名岱，字丁 铃，
0: 马丁铃啊，
1: 马丁铃专治胃炎。
0: 你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他走得这么急，
1: 嗯，
7: 走得这么快
1: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你看相声啊，
1: 啊，
7: 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1: 对，
7: 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 实际上
7: 呢，
1: 啊，
7: 贵为口头文学。
1: 对，是文学艺术。
7: 既然称之为文学，
1: 怎么样啊？
7: 要求演员
1: 啊，
7: 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1: 您这话太对了。
7: 当然了
1: 啊，
7: 话说回来了，
1: 嗯，
7: 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1: 哎，
7: 有的人
1: 啊，
7: 文化水平就差，
1: 这倒是。
7: 可有的人呢？
1: 啊。
7: 文化水平就好，
1: 是吗？
7: 你拿我身边
1: 我
7: 叶鹏叶老师来说，
1: 怎么样？
7: 最差。
1: 哎，
7: 这不是谦虚啊，确实是。
1: 我说，
7: 实事求
1: 是，这没有谦虚的。
7: 嗯，
1: 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7: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儿，
7: 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
1: 嗯，
7: 老师布置写作文。
1: 哪个呀？
7: 我的母亲，
1: 咱们都写过。
7: 你听他怎么写的？
1: 我，
7: 风，
1: 嗯，
7: 卷着乌云，
1: 嚯嚯，
7: 天压得低低的，
1: 这大环境描写，
7: 在蜿蜒的山道上
1: 啊，
7: 有一个小黑点儿，
1: 嗯，
7: 那
1: 啊，
7: 是我的母亲。
1: 哎，我妈
7: 突然
1: 啊，
7: 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
1: 嗯，
7: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1: 哦，
7: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1: 是，
7: 她走得这么急，
1: 嗯，
7: 走得这么快
1: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1: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
8: 好了，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7: 你妈不缺心眼啊？
8: 啊，
7: 你不会写？
8: 我写成这样了，
7: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8: 作文是差点。
7: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8: 都得背，
7: 都得背课文。鲁迅先生。
8: 哦，
7: 鲁迅名篇太多了。
8: 都有什么呀？
7: 祝福
8: 啊，这有。
7: 故乡。
8: 嗯。
7: 铸剑
8: 是。
7: 白光
8: 啊。
7: 社戏非公。

0: 利论无常。
1: 哦，
0: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1: 哦，
0: 像什么狗猫鼠，
1: 嗯，
0: 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1: 啊，
0: 高老父子，
1: 哦，
0: 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1: 哇，可惨与可笑，
2: 哦，还有呢，
0: 法会与歌剧
1: 啊，
0: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1: 嘿，
0: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将，论俗人应避雅人
1: 啊，
0: 论飞儿不累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
1: 啊
0: 他妈的，
1: 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
0: 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1: 是
0: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
1: 啊。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0: 怎么？
1: 您这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
0: 记不住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田间地头一点，
0: 生活化的
1: 生活化语言，
0: 比如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得说北京话呀，
0: 说北京话
1: 啊，
0: 北京城里大街小巷，
1: 嗯，
0: 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
1: 啊，
0: 就聊鲁迅，
1: 这多好啊，
0: 合适吗？
1: 合适啊，
0: 试一回，
1: 来了呀，
0: 来了来了，
1: 行了，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
2: 一块儿看
1: 看，哎，大爷，
0: 哎，好小子，给你扫听的人呐，
1: 您说哪位吧？
0: 树人，
1: 树人，
0: 周
1: 树人呐，那鲁迅先生啊，
0: 知道吗？
1: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0: 太好了呀！
1: 啊，
0: 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哎，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这话说太好了，
0: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
1: 啊，
0: 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
1: 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对对对呀，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1: 都怎么说的？
0: 说鲁迅先生啊，
1: 啊，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那没错啊，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1: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
1: 哦，
0: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
1: 嗯，
0: 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1: 啊，
0: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啊，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8: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7: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哎呦，
7: 啊！
8: 李子婷，
7: 孟令一，
8: 嚯，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能认识我？
7: 我哪能把你忘了？
8: 哎哎
7: 啊，
8: 那咱小时候那点事儿你还记得吗？
7: 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
8: 是吗？
7: 咱俩小学在一个班。
8: 对。
7: 放了学一起做作业。
8: 嗯。
7: 做完作业过家家。
8: 是。
7: 每回我都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
8: 对对对。
7: 那会儿我个儿矮。
8: 嗯。
7: 我又胖，我老装孙子了。
8: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
7: 啊。
8: 咱们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小霞，
7: 有啊，
8: 他啊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7: 嗨，孩子在一块儿那就是玩儿，
8: 嗯，玩儿人家装的可像啊，
7: 哦，
8: 同学们还都说呢，
7: 嗯，
8: 我们俩人特别般配，
7: 哎，有这么议论的，
8: 哎，你说啊，他要是能嫁给我
7: 啊，
8: 不是，我就说啊，同学当中啊，
7: 啊，
8: 他给我的印象最深，
7: 是吗？
8: 他要是当了演员。肯定是大明星啊！
7: 你先别替小霞吹
8: 啊，
7: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了演员的
8: 啊，
7: 你还真想不出来。
8: 谁呀？
7: 大伟。
8: 大伟？
7: 大伟你忘了？
8: 啊，
7: 大脸盘。

0: 大眼睛，说话还有点大舌头。
1: 大舌头？
0: 你看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咱们小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有这么一篇。
0: 大伟只要一朗读，大伙儿就笑话他。
1: 他怎么朗读的？
0: 房前屋后冻瓜冻豆，冻瓜得瓜，冻豆得豆。哎，
1: 对对对，哎呀，小霞管他叫冻豆。
0: 哎呦，现在人家可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当了大歌星了。
1: 就那大舌头啊，
0: 扬长避短，人家发挥的好啊。哎，
1: 他怎么发挥的？
0: 我给你学学啊。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 这是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0: 支持温馨美好的盖碗啊！我给各位献上给歌定歌。哎，
1: 你好，还定歌还？
0: 灯光师给光，音响师配合，观众掌声走、
1: 走。
0: 1, 2, 3, 4，摩天塔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一起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啊，你不摘，我不摘，啊，谁还会摘？哎。
1: 您别说 啊，这大舌头唱这歌正合适。哎
0: 呦，现在人家可了不起了。
1: 是吗？
0: 这一场演出下来啊，光演出费就好几千块。嚯，这不最近都买了房了吗？
1: 您看这真是想不到啊。
0: 要说咱们的同学里啊，你想不到的可太多了。
1: 是吗？哎，咱班那小胆儿干什么了？
0: 小胆儿
1: 就是咱们班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哦，就是看哪个同学一流鼻血就吓得捂眼睛，那个小胆儿
1: 干什么了呀？
0: 当了外科医生了。
1: 当外科医生，
0: 拿着手术刀啊，天天给人拉肚子。
1: 好，真是出息了呀。
0: 胆儿大了。哎，
1: 那小喇叭干什么了？
0: 小喇叭
1: 爱传话那女生。
0: 哦，说话语速还特别的快，
1: 还有点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他干什么了？
0: 在电话局当了通讯员了。
1: 对，就跑那儿传话去了。
0: 哎，尊敬的用户您好，这里是中国电话。为了检查您电话的清晰度，请您从一数到一万。对，
1: 多少？
0: 好，谢谢您的合作，请您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好，感谢您的评价，我们下次再见。哎，
1: 对，您别说，他干这个正合适，
0: 这是他的特长啊。哎。
1: 还有一叫小数点的呢。
0: 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吗？哦，
0: 一算算数就点错点儿的那个小数点儿。
1: 对呀、
0: 一考试还就不及格。
1: 是，
0: 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的那个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了？
0: 在统计局当了局长了。对。
1: 他能当上统计局局长？哎呦，
0: 现在人家和过去可是截然俩人啊。
1: 是吗？
0: 那经常带领着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嚯，统计出来的数字也是相当精准。
1: 您听听，
0: 而且在当地还被评为了十佳公仆，
1: 这可太好了。哎，哎啊，小霞干什么了？
0: 我想了解小霞的情况。
1: 对呀。
0: 行啊。哎，小霞旁边那个同学，你忘了没有？
1: 我不记得了。
0: 你怎么把他忘了？
1: 谁呀？
0: 二吗？哦，
1: 就是总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踢里秃噜的那个，
0: 总是脏兮兮的，
1: 有点傻乎乎。嗯，
0: 现在人家可不傻。
1: 是吗？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发了大财了。嘿，
1: 我非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0: 老同学多少年没见，吃他一顿饭绝对没问题。哎，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好找。哦，好找。
1: 你给说说。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出了市区往北走，哦，路过一大片草坪，嚯，在绿树环抱之中有一栋独门大院，
1: 住的是别墅，
0: 气派。2米多高大院墙，
1: 听
0: 院墙四周有角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照的是灯火通明。这个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紧里边那单间里边就蹲着呢。不
1: 是，我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0: 他总嫌的钱赚得慢呢。啊，一会儿在政策上逮个空，哎呦，一会儿在法律上逮个空，是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

0: 说说小霞了吧。
1: 行，
0: 你说。
1: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你忘了没有？
0: 你不说是二吗？
1: 小霞左边这同，我说右边那个。
0: 我也记不得了。
1: 小数点儿。
0: 谁？
1: 小画画特别好的那个小数点儿。
0: 小数点儿啊？哦，就是还给小霞画过像。
1: 他的画在全国拿过大奖。
0: 对，最大的理想就是当齐白石。
1: 就这小数点儿。
0: 他干什么呢？
1: 接了他母亲的班啊，在清洁队扫大街。
0: 不是，这照比理想可差着远点儿。
1: 不不不，人家可不这么看啊。啊，这不前两天我们社区了吗？嗯、啊，办了一个演讲比赛。
0: 是吗？
1: 人家在比赛上还说这个事儿呢。
0: 还说这事儿了？
1: 演讲的好啊，动作设计的也有意思。
0: 他怎么设计的？
1: 我给你学学啊。啊，
0: 哇，挺精神。哎
1: 呀，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哦，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哇，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差得太远了，我说啊，不，我觉得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
0: 你等会儿，他怎么能一样呢？
1: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啊，长大了我是用大画笔扫把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理想和现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哎，
0: 好，这理想啊在现实当中得到了升华，
1: 我们都特别钦佩小石头。
0: 对，嗯，哎，说了这么多老同学了，这阵儿该说说小霞了。
1: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0: 哦，你对她不了解。
1: 我儿子跟她特熟。
0: 这小霞是
1: 我孩子他妈。
0: 嫁他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说去年。

0: 前冬天吧，我给他买了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1: 潮流
0: 大皮衣，毛朝外，
1: 时尚
0: 大皮裤，毛朝外，
1: 个性
0: 大皮鞋，毛朝外，
1: 个性。
0: 祝福你。
1: 祝我什么呀？
0: 家贫如洗啊，家徒四壁，家贼难防，家破人亡。
1: 没一句好词儿啊。
0: 我这词儿还不如你呢。
1: 你呢？
0: 家庭快乐，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
1: 呸！他这又变好词儿了。
0: 这好词儿都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嗨，
1: 谁家呀都有难事儿。
0: 我们家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
1: 你们家怎么了？
0: 我爸爸给我寄来一封信。
1: 信
0: 内容是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哎，
1: 甭问，你肯定是不孝。
0: 谁不孝了？谁不孝了？从小我就懂事，我就听话。哦，八岁那年，我爸爸对我的教导至今没忘啊。
1: 他怎么说的呀？
0: 我说儿子，
1: 叫他呢，
0: 你这孩子咋那么命苦呢？
1: 命苦？
0: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啊，你娘就死了，
1: 太苦了。你等会儿吧，你还没出生，你娘就死了？
0: 啊，不是，你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哦，你爹，我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你喂大。
1: 他爱吃流食。
0: 我都语无伦次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是有了出息，可别忘了你爹，还有一定要记得报答二寡妇啊。
1: 二寡妇？
0: 要没有二寡妇，哪儿来的你呀？
1: 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
0: 什么叫谜呀？
1: 这二寡妇是谁呀？
0: 二寡妇就是张大爷。
1: 对了，
0: 在
1: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
0: 我跟你说，你不明白，这张大爷跟我爸爸呀是小学同学。哦，原名叫广福，在家排行老二，都叫他二广福，叫顺了就是二寡妇。哎，
1: 好，这么个二寡妇。
0: 当然他后来到了北京，这名字就改了。
1: 哎，那怎么叫没有二寡妇就没有你呀？
0: 我小时候家里穷啊。二寡妇大爷呀。哎，
1: 这什么称呼啊？
0: 二寡妇大爷啊，没少往我们家寄钱进行资助。哦，所以我爸爸让我别忘了人家，
1: 那叫知恩图报，
0: 我也是牢记心中啊。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报答二寡妇大爷，而且更得报答我老家的父亲，给他买礼物送礼品。哎，你说我哪儿不孝顺了？
1: 不应该呀。哎，你爸爸这个断绝书是怎么写的呀？
0: 你说那封信啊，内容就三点。
1: 第一，
0: 说我这几年平时过节不回家。
1: 第二，
0: 说他过生日我也不回家。
1: 第三，
0: 说到了春节我老不回家。你说我爸爸这不是没事找事儿，瞎胡闹吗？
1: 什么叫瞎胡闹啊？我问问你吧。啊，他说这头一点，平时过节你都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啊，没时间呀。
1: 忙什么呀？
0: 忙工作，端午节忙着加班，老人节代表公司慰问，五一十一给人当个奶妈，挣点外快。
1: 当奶妈你都不回家？
0: 我在外头忙着忙那忙着挣钱，我为谁呀？
1: 为谁呀？
0: 为我爸啊！我要不挣钱，能让他在老家过上好日子吗？我要不挣钱，能替他报答二寡妇吗？我要不挣钱，能给他往家里寄吃的寄穿的吗？
1: 你都寄什么吃的了？
0: 那太多了啊，像什么韭菜鸡蛋的元宵，茴香馅的粽子，羊肉大葱的月饼，榴莲馅的年糕。
1: 哎，这都什么东西？这是？
0: 这叫让他吃出与众不同啊。
1: 又都寄什么东西了？
0: 衣服太多了。
1: 你说说，
0: 什么风衣、皮衣、羽绒服、秋衣、毛衣、大坎肩、帽子、手套、大裤衩、 T 恤、背心和衬衫，
1: 还真不少。
0: 就说去年冬天吧，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

0: 朝外，
1: 潮流，
0: 大皮衣毛朝外，
1: 时尚，
0: 大皮裤毛朝外，
1: 个性，
0: 大皮鞋毛朝外，
1: 膈应。
0: 再说了，就这一身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呀？
0: 9700呀、啊、
1: 真不便宜。
0: 砍半天价58。
1: 哪儿买的呀？
0: 这早事儿 啊你甭管哪儿买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份孝心、
1: 啊、这就是强词夺理。再说这第二点啊，你爸爸过生日你也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没时间呀。
1: 忙什么呀？
0: 搞对象。
1: 搞对象？
0: 你不知道，我爸爸一年催我800多回，哎呦，让我赶紧结婚，给他生个大胖孙子，
1: 老人的希望。
0: 所以我搞对象去了。
1: 他还有的说啊。
0: 再说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记得住自己父母生日是哪天呀？
1: 你记得住？
0: 我当然记住了。
1: 哪天呀？
0: 跟我女友同一天。
1: 嘿、哎，这么记住的啊？
0: 虽然我没回家，但是给他买了生日礼物了。
1: 买什么礼物了？
0: 那是我亲自挑选定制的一个结合了医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仿真人手设计高科技全电动的
1: 什么
0: 痒痒挠、哎、
1: 痒痒挠啊，
0: 这东西不一般啊，做的跟人手一模一样，涂着红指甲，痒痒挠这瓣就跟半截胳膊似的。
1: 这是痒痒挠吗？
0: 挠着方便呀。 我爸爸就连出去遛弯脖子上双根绳都挂着这痒痒挠啊，
1: 挂着半截胳膊出去了。
0: 我跟你说，那天一出门给街坊李婶吓一跳。
1: 怎么呢？
0: 哎呀，哎呦，我说你了脖子上挂的这是嘛呀？
1: 痒痒挠啊。
0: 痒痒挠
1: 啊。
0: 哎呀，你这痒痒挠可太哏了啊。
1: 可不吗？
0: 这么高科技的痒痒挠就是一样啊，到了晚上千万别用。
1: 为什么呀？
0: 太尼玛瘆人了、哎，
1: 这李婶怎么说话呢？
0: 你甭管他怎么说，这是我的一份孝心啊！这叫千里送痒挠，礼轻情意重。
1: 没听说过这都。哎，咱再说这第三点吧啊。春节了还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0: 不是我不想回家啊，没时间。
1: 忙什么呀？
0: 陪客户。
1: 陪客户。
0: 张总、王总、李总，
1: 你陪他们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了。你想，我不陪着这个张总、王总、李总聊，怎么能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啊？要不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拿什么给我爸爸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啊？要想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就得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想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你就得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要不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就不能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不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就买不了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明白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不想回家，我呀
1: 没时间。时间呀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0: 错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钞票。我给你算一笔账。
1: 账？
0: 我一年回家2次，一次来回路费就是1000块钱，2次2000，要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儿回去那就是4000呀。回家给我爸爸买东西得花钱吧，走亲访友得花钱吧，同学聚会得花钱吧，看见小孩你得给压岁钱吧，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一块少说20000多块钱呀。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不是我不想回家呀，各位，我回不起家呀。
1: 别回家了。
0: 不回家。我再给你算一笔账。我爸爸今年60，就算他活到85，还有25年的时间。我一年回家2次，一次5天，2次10天，刨出睡觉的时间，刨出走亲访友逛街的时间，一年才能跟我爸爸待70个小时啊。25年就是1750个小时，1750个小时就是73天，73天就是2个多月。我这辈子还能陪我爸爸再待2个多月，你说我是回是不回？
1: 也爱回不回。
0: 我纠结。我
1: 别纠结了，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吧。你爸爸这个断绝书啊，也是对你无奈的警告。
0: 我明白了，我爸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

0: 醒我呀、啊？
1: 提醒你什么呀？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2: 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0: 要说还是您比我懂孝顺。
1: 那当然了，
0: 我决定了啊，今年春节就是再忙我也得回趟家，多陪陪我爸爸，
1: 这就对了。
0: 但是回家之前啊，我还得先看望二寡妇一趟。哎，
1: 怎么还看他呀？
0: 二寡妇大爷也是个孤寡老人哟，儿子常年对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1: 不孝顺，
0: 好几年不回家，更别提给他买东西了。
1: 这不是人呐，
0: 就是畜生，
1: 可不是吗？
0: 最可气的啊，他儿子成天道貌岸然的站在台上说相声，还教育别人如何和孝顺。
1: 哪位呀？
0: 张伯鑫呀、啊、
1: 我爸爸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兵。
9: TFBOY 特别火，尤其啊代表作就是一情歌。
10: 什么呀？
9: 青春修炼手册呀。
10: 啊，这个大伙儿熟悉啊。
9: 有这么四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10: 哪四句？
9: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0: 没有。一脸
11: 青春痘，谁跟你搞对象啊？
9: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
11: 你说
9: 我跟是跟你说这话吗？我
11: 你跟谁说的？
9: 让你听这歌词儿
11: 啊，这是你歌词儿啊，
9: 对不对？
11: 啊，误会了，误会了。
9: 你这么听可能没什么，
11: 没是太平常了。
9: 唱起来可能也没什么，
11: 嗯嗯。
9: 那毕竟我们这大学生啊，
11: 嗯，
9: 校园当中唱这歌，青年男女啊，表白就能成功，
11: 是吗？
9: 就这么大魅力。
11: 哎，就是上学时候这俩人一唱这歌就能谈上恋爱了，
9: 现在都这样。
11: 哟，这太神奇了！
9: 不信啊，有机会你看看去。啊、现在放假了，
11: 我看
9: 明天再开学看有那个搞对象的，你跟人后头听听，人怎么说，哎，怎么唱，你学学。
11: 那人给我一嘴巴呢？
9: 给你嘴巴干嘛？
11: 我刚跟人后头听干嘛？我到不了，那得等什么时候、啊？
9: 那怎么着？
11: 大冷天的，你就在这儿给我来来就得了。
9: 在这儿来了，
11: 哎，展示一下。
9: 来不了，
11: 为什么呀？
9: 来不了，这表白得两个人、
11: 啊，
9: 对不对？我不能逮谁给谁唱，对不对？
1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9: 我没味儿。
11: 别着急，别着急。我还有人呢吗？
9: 谁呀、啊？
11: 我，
9: 我疯了！我跟你表白是吧？
11: 不是，那跟我什么、啊、不叫跟我表白？
9: 什么？
11: 咱们俩就演绎这段，
9: 我就唱这歌，
11: 我体会体会大学生的感觉，
9: 看看什么意思。
11: 哎，对，我没赶上过，
9: 也行
11: 啊，
9: 试一试，唱这歌啊，
11: 行，
9: 咱得区分一下人物。
11: 哎，当然了，
9: 咱们看着不直观。
11: 对 对, 对，
9: 这我来这大学的男同学。
11: 那我呢？
9: 女同学，
11: 我来这女孩，
9: 行不行？
11: 行，
9: 咱俩就约好这个操场见面了，
11: 没问题。
9: 得展现出这个大学生的朝气，
11: 可以啊，
9: 活泼。
11: 那我这当过大学生，
9: 开始啊，
11: 咱来
9: 来一回。
11: 哎，哥哥，人家有七来个了，
9: 吃什么你吃你？
11: 怎么了？都胖成什么样还吃的你？废话，你找的不就只有这模样女孩吗？你是不是？要吃什么呢你？
9: 我看着腻不腻呀、啊？我啊，
11: 怎么了？
9: 哪个大学生这样？哥哥，我吃那个的呢？
11: 人家不可爱了吗？
9: 不用这样，
11: 森系，
9: 你一站就行，往这一站就完成你的任务了，好不好？
11: 我就光一站，
9: 不要再发挥了，好不好？行不行？
11: 体现不出我的价值，
9: 主要看我唱这歌，
11: 主要看你好，
9: 再来啊！
11: 啊
9: 不是，我也不知道叫
11: 什么，那就你就叫那什么呀？
9: 啊。
11: 学妹，
9: 哎，您见过这么油腻的学妹吗？
11: 油腻干嘛？
9: 管你叫学妹是吧？
11: 我演这人物，
9: 学妹，现在再来，
11: 嗯，
9: 学妹，
11: 学哥，
9: 你们学校里有叫学哥的是吧？长啊，长，知道吗？
11: 知道。
9: 再来啊，学妹，
11: 长，长，长啊！
9: 别找了，别找了！
11: 怎么了？
9: 我不是金箍棒，你知道吗？你让我长哪儿去？
11: 你不告诉我长吗？
9: 把这学带出来呀，学长啊！
11: 你这你别
9: 急死我你！
11: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9: 再来啊！
11: 我哪赶上过那个？
9: 学妹，
11: 学长，
9: 这我学了一首这个 TFBOY 的新歌，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大学的同学们，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11: 太骚！
9: 我不想唱了，我都听着啊、
11: 哎、
9: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野小冰月。
11: 你这首歌是在哪个广场跟大姐学的呢？
9: 我广场干嘛？
11: 废话，你这动作都带出来了，你这个
9: 不这舞蹈我不是特熟
11: 啊。不，你跳的可挺好的，你
9: 不是得让你听这歌
11: 啊，听这歌
9: 前都没唱错呀
11: 啊，对，那几句是没唱错，
9: 是不是
11: 啊？啊
9: 年轻人特别爱听这个
11: 哦，
9: 情歌嘛
11: 啊，那就是是是。
9: 但话说回来了，
11: 怎么了？
9: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
11: 上岁数人不爱听，
9: 岁数大了不爱喜欢这个，
11: 有点听不懂。
9: 老年爱听什么呀？
11: 什么呀？
9: 京剧、
11: 国粹，
9: 那最喜欢啊。
11: 哦，
9: 但是年轻人现在又很少听京剧了，
11: 还真是这样，
9: 对不对？
11: 嗯嗯，
9: 没有一个艺术能让所有的这年龄段都接受，这很遗憾。
11: 哎，我出一主意了，
9: 怎么了？
11: 你把这俩艺术你结合一下。
9: 我这怎么结合呀？
11: 你拿这京剧这调，你加上那现代这词儿，多好啊！
9: 不是，这京剧有很多行的
11: 啊啊，
9: 咱们用哪个呀？
11: 你来那个
9: 啊，
11: 来一花脸。
9: 这 TFBOY 唱花脸去，
11: 你不是为了让老年人喜欢吗？
9: 就为能接受。
11: 哎，这老人花脸都喜欢。
9: 试一回行不行？
11: 试试。好，
9: 这场景就得换了。
11: 啊，就对，就
9: 不能是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
11: 因为岁数大了嘛。
9: 夕阳红，
11: 好，
9: 对不对？
11: 这行。
9: 老头老太太，
11: 哎，
9: 约好了
11: 啊，
9: 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去搞一搞对象。然后呢？
11: 分家产去是吗？
9: 分家产干嘛？
11: 哎呀，我老头子给我的钱全弄走了，我那个老头子。
9: 哎，
11: 老头太客气了，我老头子。
9: 你 你少看这节目行不行？我跟你说，啊，
11: 不你提醒的吗？
9: 没有分家产的事儿，知道吧？就说他约好得去个地儿嘛。
11: 啊，行，去去咋？
9: 老年活动室，
11: 哎，到活动室
9: 搞个对象，
11: 不是调解室，哎，对，
9: 成吧？
11: 对，
9: 这样那个人物也得变了，
11: 人物怎么
9: 不能是青年男女了吗？
11: 啊，那对，
9: 这样我来这老头，
11: 那我就来这老婆，
9: 可以吧？
11: 可以可以，
9: 咱见面了，
11: 哎哎，
9: 但聊天也得变了，
11: 聊天怎么？
9: 为老年人服务，
11: 哦哦，
9: 都得是精字精白精腔，
11: 而且加上那个，
9: 可以吗？
11: 我稍微差点，
9: 试试
11: 试试，
9: 来一回，
11: 来看
9: 开始啊。
1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9: 这位壮士，
11: 怎么了，
9: 壮士？
11: 我是老太太，壮士干嘛？
9: 家境都这么贫寒，不要搞对象了，好不好？家产让老头卷走了是吧？啊，
11: 你把这句想起来了？
9: 干嘛呢？我不是京剧，不是就唱白毛女，知道吗？
11: 我也加点这京剧的东西。
9: 你就站着就行了，好吗？依然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11: 好好站着，
9: 看我唱那个，
11: 看您，看您，看您，
9: 开始啊！
11: 说话，少说话，哎，
9: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老婆太婆。
11: 我看你跟要死似的，你
9: 说话呢？京剧大架子知道吧？老婆太婆，
11: 活不了几天了，感觉
9: 没完了，知道吗？
11: 好，好嘞，好嘞，好嘞。
9: 老婆太婆，
11: 哎呀，老梆子，
9: 哎，谁是老梆子？这是
11: 不是土语吗？
9: 咱就这么听行不行？
11: 啊，行，听您
9: 的，听这戏啊，
11: 那就听这戏，
9: 别废话了啊！
11: 来，
9: 老婆太婆，
11: 啊，老头子，
9: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我唱唱你听啊。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啊啊啊！
11: 你这是情歌，
9: 我这是撒泼呀！
11: 别唱了。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3: 我是演员王帆，
1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5: 我是演员郝平，
16: 我是张英奇，
1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8: 我是王传月。
1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1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9: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9: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9: 最终大奖。

0: 女孩聊天聊三点就行。
1: 哪三点？
0: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1: 对。
0: 第三点聊哲学。哎，
1: 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0: 对啊。
1: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0: 是啊。
1: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0: 我跟女孩见面了啊，先聊第一个。
1: 好。
0: 聊家庭。
1: 怎么聊的？
0: 姑娘啊。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哎，
1: 女孩都跟爸爸亲。
0: 当时女孩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嗨、
1: 哎，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1: 换
0: 聊美食。
1: 对，
0: 姑娘啊，你爱吃大腰子吗？
1: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0: 姑娘很生气啊，不爱吃。
1: 就是，
0: 很尴尬呀。啊，赶紧第三个问题
1: 说，
0: 聊哲学。
1: 对，
0: 姑娘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0: 怎么了
1: 啊？有这哲学题目吗？
0: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啊！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啊，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人家凭什么呀？
0: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1: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0: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0: 不叫骗啊，略施小计就把她搞到手了。
1: 怎么施的小计？
0: 她家门口堵她。哎呦，单位门口堵她。吃饭饭店门口堵她。小区门口堵她。这么跟您说吧，各位啊，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她。
1: 不是，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啊，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哎，
0: 而且我跟她谈恋爱了啊，我爱她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她？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对了，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呐。
0: 啊，拿热水泡啊？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0: 甭管怎么说吧，啊，为了做好吃的啊，她就不该生气。
1: 那她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都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她过生日啊，各位啊，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呦，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啊，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1: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
0: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1: 对，是你高考游吟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1: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1: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啊。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是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啊、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1: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啊，还琢磨呢，跟哪？
0: 我想，没错吧？
1: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是
1: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1: 你呀、啊，该
0: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1: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1: 您哎，
0: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1: 你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1: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1: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1: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1: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1: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啊啊啊！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认识你我很高兴。 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2: 是是。
1: 你说姑娘，嗯，你笑起来真好看。哦哦。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1: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啊，我明白了。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1: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啊、
1: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1: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哎，来吧，
1: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哎。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1: 你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啊，
1: 你夸夸，
0: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1: 我有那么好笑吗？哎呀呀，
0: 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嗯。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1: 啊，我长得像谁呀、啊？
0: 腾格尔。
1: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1: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吧？
1: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1: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啊？
1: 就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嗯、那个什么，嗯、那个我问你 啊，就那个杨幂啊和刘亦菲，嗯，谁好看呀、啊？
0: 各位，我明白了，嗯，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1: 就是，嘿，
0: 他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

0: 立马回答他，我得问他，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1: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0: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1: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0: 杨幂呀、啊！哎、
1: 你啊，
0: 你摔死我！
1: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0: 怎么了啊？
1: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0: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1: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0: 是吗？
1: 对，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0: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
1: 那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1: 这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0: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1: 怎么不爆棚、啊？
0: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
1: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0: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1: 就这句就不会说，
0: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1: 这都是人话吗？
0: 怎么了啊？
1: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0: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1: 你看，
0: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就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1: 人家明白什么了？
0: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0: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啊，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儿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1: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0: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儿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1: 这不挺圆满吗？
0: 哪儿圆满了呀？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1: 你说什么了？
0: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可赖不着我了。哎、
1: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的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

0: 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的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呀。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3: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3: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3: 脱
1: 落。
3: 对，空鼓啊
1: 脱
3: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3: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3: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五大五二西门庆，
5: 对，
4: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5: 啊，
4: 就我这个容貌，
5: 啊，
4: 我肯定是来这五二，
5: 来五大。
6: 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4: 哎呦，
6: 国际大导演，
4: 谁呀？
6: 波波大导演。
4: 波波大导演，
6: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4: 哦，打个下手，
6: 挣不着大钱儿，
4: 哦，
6: 一个月80万吧，
4: 多少钱？80万，你打个下手，我100万，
6: 哎呀，打个杂儿，
4: 哎呀，我天，
6: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4: 你发了你现在
6: 不算这样
4: 啊？怎么着？
6: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4: 是啊，
6: 我赶紧走，
4: 你忙去，
6: 我给波波大导演找演员来了
4: 啊，
6: 找一个男主角，
4: 找男主，
6: 哎，这个片酬500万，
4: 不是多少钱？
6: 500万，
4: 给500万这男主角，
6: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4: 不是
6: 我赶走啊，
4: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6: 啊，
4: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6: 没什么条件，
4: 啊，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6: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4: 就来这500万了
6: 啊，500万
4: 那什么。
1: 我是五百万，不是我想来这五百万这个男一。
3: 你来这个，
1: 你这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6: 这还真巧了，
1: 怎么呢？
6: 这波波大导演 就在北京电视台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1: 是啊，
6: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你。
1: 太好了啊，太好了，
6: 我给你找找。
1: 好，
6: 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1: 好，
6: 波波，
1: 我。

0: 找到了。
1: 不好找啊！
0: 是是是，我也费劲呢，
2: 难得
3: 是
2: 啊，副导找到你，
3: 对，
2: 这个身体这么好，
3: 嗯，
2: 一看你这么魁梧，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3: 是是是，
2: 需要好身体
3: 啊，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啊、对对对，
2: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3: 我是好好，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这样吧，
3: 嗯，
2: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3: 不用了，
2: 都谈明白了吗？
3: 都明白了，
2: 好像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3: 这
2: 好，那你忙吧，
3: 不，
2: 我要走，我很忙。
3: 啊，不是您看，我是演男一
2: 啊，
3: 您是导演，
2: 对，
3: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2: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3: 我好回去温习温习啊。
2: 好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3: 您说说 啊，
2: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
3: 哦、
2: 宋徽宗年间
3: 哦，
2: 在水泊梁山上
3: 啊，
2: 我们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哦、
3: 什么名呢？
2: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3: 啊，
2: 叫《潘金莲》
3: 啊
2: 和他的三个男人。
3: 一听就有深度啊，
2: 是不是？
3: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2: 啊。
3: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武大、武二、西门庆。
2: 对，
3: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就我这个容貌，我肯定是来这武二，
2: 来武大。
3: 我
2: 武二有人演了，
3: 武二谁？
2: 武二是成龙演。
3: 对，不是那我们
2: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3: 这还打戏的叫？哎呀，
2: 你只能演武大。
3: 那我演吧，
2: 演武大、啊、
3: 小学生，听您的，听您的。
2: 武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小企业家，
3: 哎，对对，
2: 他是卖炊饼的，
3: 那是我的职业啊。
2: 对，卖完炊饼呢，
3: 嗯，
2: 回来，
3: 嗯，
2: 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3: 啊，
2: 从里边给插上了，
3: 嚯，
2: 从里边插上了呢，
3: 怎么着？
2: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3: 啊
2: 和西门庆、
3: 嗯、
2: 他们在屋里。
3: 啊，
2: 知道吧？
3: 我知道。
2: 当时你生气呀、啊，
3: 我气呀、啊，
2: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3: 多大劲儿的，
2: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3: 是啊，
2: 把门就给踹开了。
3: 嗯，
2: 你可就忘了
3: 怎么了？
2: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3: 啊，
2: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3: 怎么样？
2: 咵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3: 您等会儿，
2: 哗一下，
3: 等会儿，您等
2: 会儿，一定要逼真。
3: 我这怎么？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2: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3: 过来，干嘛？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上我这我
0: 答案我可为你想，
3: 我就
0: 我为你着想
3: 着。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0: 啊，
3: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就写都
0: 这我没有，
3: 这
0: 挂彩费彩钱，
3: 还有彩钱，
0: 彩钱
3: 怎么给
0: 啊？
3: 怎么给？
0: 的这个按照国际惯例
3: 啊，
0: 支出一厘米
3: 嗯
0: 50000。
3: 别闹什么呀？
0: 这不
3: 不是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
0: 啊、
3: 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
0: 哎，
3: 那钱我觉得是好，但是
0: 嗯，
3: 艺术是无价的。
0: 对
3: 对
0: 对 对，
3: 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0: 啊？
3: 多少钱一厘米啊？
0: 50000一厘米。
3: 我这、
0: 啊、
3: 也甭太多，我先来3米的
0: 啊，3米啊。
3: 不贵钱，就是艺术。
0: 波波导，
3: 就是艺术。
0: 波、哎
3: 啊，大导演，
2: 这人怎么这样了？怎么的？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的？
3: 我跟他说、啊，
2: 你淡定一点。
3: 我跟你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2: 啊，
3: 给他扑一下来，我滋3米。
2: 你呲得了那么远吗？
3: 我尽量底下使劲儿。
2: 好，
3: 我使劲。
2: 好，这个刘雪可以了哈，
3: 这没问题，
2: 都弄明白了哈，
0: 明白，
2: 那就好、
3: 啊。
2: 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3: 您放心，
2: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3: 您放心
2: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3: 是，
2: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运血
3: 啊，
2: 你可就昏过去了，
3: 我就昏死了。
2: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3: 啊，
2: 你发现西门庆
3: 怎么着，
2: 已然越窗而逃。
3: 哎呀，
2: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
3: 嗯、
2: 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3: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

0: 高
1: 17楼，
0: 对，
1: 你可就下去了。
0: 导演
1: 在半空中，你是雄鹰展翅。
0: 您等会儿吧，您
1: 西门呐，
0: 瘦了。
1: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0: 来不及，来，我上个厕所，
1: 啊，又要方便。
0: 走。
2: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50000，
0: 我知道。
2: 三米，我但你不一定能拿着
0: 我。我是，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这事儿
2: 啊。
0: 17层，让我跳下去，
2: 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不出来吗？
0: 我是有点，我听
2: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0: 哪儿？
2: 香港来，你听不出来吗？
0: 香港呀、
2: 啊，香港保定市啊。
0: 别
2: 啊！
0: 您那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2: 他有口音
0: 啊，
2: 不是17层，
0: 那几层啊？
2: 是7层，
0: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2: 我没说完呢。
0: 那怎么着？
2: 底下给你垫东西。
0: 哦，搁个海绵垫子，
2: 放个空纸盒子。
0: 哎，那这钱也省了吧。
2: 里边有东西啊。
0: 搁上填充物，
2: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0: 谁出的主意这是？
2: 要的这是感觉呀。
0: 这什么感觉呀？
2: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0: 啊，
2: 这腿嘎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0: 哎呦，
2: 这肋骨杠的一下就出来了。
0: 肋骨
2: 这我该这有钱的。
0: 不是，你们，
2: 咱俩搭，我给我为你想，你要这，
0: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啊。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
2: 嗯，
0: 这地儿出来这个，
2: 嗯，
0: 1厘米50000这个，
2: 啊，对呀，啊，
0: 这是彩钱，
2: 啊，彩钱，
0: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2: 明白明白，
0: 是不是啊？
2: 1厘米50000。
0: 这也1厘米50000，
2: 1厘米50000，
0: 跟这是一个价，
2: 一样的。为你好，
0: 您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了全出来了。
2: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50000，50000，这50000，50000，你挣不挣钱啊？
0: 太高兴了，您早说呀。
1: 傅导演，
2: 哎，
1: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2: 啊，没问题
1: 啊，
2: 好演员，好演员。
0: 哎，我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1: 是不是？
0: 您放心，
1: 这个骨头
0: 绝对出来，
1: 能出来吗？
0: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不出来，
1: 怎么样？
0: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它磨出来。
1: 好，
0: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1: 对，
2: 哎，对，
1: 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0: 我就见骨头。
1: 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刺也行了，
0: 您放心，
1: 这儿往外刺也行了，
0: 我肯定卖力。
1: 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给你说一下，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0: 他就给我说，
1: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0: 我
1: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
0: 啊，
1: 我上医院，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0: 对，
1: 好吧？
0: 啊，不是，不是你。不怎么样，您听着最后这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
2: 啊，
0: 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2: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我能怎么不一样啊？
2: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0: 你甭废这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2: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0: 啊，
2: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的戏来说啊，你这么演
0: 怎么着？
2: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0: 成了，
2: 死了，
0: 别哭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

0: 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3: 怎么演不了？
2: 像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得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那大眼？李老师您好，
4: 哎，建成祝贺、
2: 哎、您好，谢谢您，
4: 祝贺你们进入排位赛，
2: 哎，谢谢您、啊、谢谢您，
5: 不错不
2: 错，谢谢您，谢谢您，哎呀，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您得帮着我们演啊，
4: 没问题，
2: 哎，都得听您的啊，行，
4: 好、
2: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演吧，咱们演的是大侦探，一共有三个角色，先是警官，然后是华生，还有就是主角福尔摩斯。
6: 我演福尔摩斯，
7: 我演
6: 福尔摩斯，我来福尔摩斯。
7: 啊、那让他演吧。
2: 别，你行了。李老师，您别着急啊，我说说他，让你演来。你怎么跟李老师抢呢？
7: 他让我演的吗？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那么不懂事儿呢？他让你演你就演啊？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呀。
7: 啊，那
2: 人家演福尔，再说了，你看你的形象，你让大伙儿看看，就你这样，你还演福尔摩斯呢？
3: 怎么演不了、啊？
2: 像那眼睛，福尔摩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得大眼睛啊！就你这小眼睛，你怎么得比得了李伟健那大眼？李老师，我肯定让您眼睛放心啊，他怎么来说李伟健老师那眼睛比你那眼睛大吧？
5: 你不亏心吗？您看我们俩眼睛谁小啊？
2: 你再说了
5: 啊，
2: 那不光得看眼睛，那是次要的。
5: 怎么样？
2: 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得会破案，你会破案吗？
5: 我不会破案。
2: 你完了吧？
7: 那人
2: 李老师，您会破案吧？
3: 不会。
2: 你瞧这人李老师。
5: 他说的是不会，哎，
2: 李老师，你得说会呀、
4: 啊！啊，
2: 您说会我就好跟他说了，您说不会我就没有办法了。会，你瞧李老师就会破案，
5: 我还带现商量的是吗？你这
2: 真是的，你就比不了。
5: 那我演什么呀？那我
2: 你演华生啊？
5: 华生是
2: 福尔摩斯身边那个助手，
5: 跟那碎推呗，
2: 就是你。哎，我呢演一个警官，就这么三个角色。
5: 哦，
2: 李老师，
4: 哎。
2: 既然您这么辛苦来了啊，
4: 怎么着？
2: 得演的真实嘛。
4: 对，
2: 给您预备了一套服装
4: 哦，
2: 您看看怎么样啊？
4: 我还得化化妆。
5: 我
2: 哎，您看这帽子，哎，福尔摩斯的帽子。您看这衣服，哎，
7: 不是，那我洗
2: 好不好？
7: 先把这穿。
2: 你去，把这些东西搁那边去。
7: 什么呀？你这东西？
2: 哎，你看，哎，你瞧瞧，多帅！
4: 怎么样？
2: 对，
4: 咱们马上开始啊！
2: 哎，大家注意了啊！大侦探福尔摩斯现在开始。

0: 尔摩斯、警官还有华生三个人来到了阴森恐怖的案发现场，发现在案发现场之内停着一具尸体。
1: 在哪儿呢？
2: 没有啊。
0: 哎，没哦。这样，李老师
2: 啊，
0: 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尸体。
1: 谁家死一耗子跟着？
0: 捣什么乱呢？拿它作比成样一下，
2: 假装演，假装演。
0: 哎，三个人呢，围绕着这个尸体

0: 陷入了沉思。
1: 大傻子，
0: 福尔摩斯先生，啊，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榆木的啊？
0: 不是，李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木头好比是一个尸体，
2: 这不像啊。
0: 不是，那咱们没有别人演尸体了呀？
2: 怎么会没有呢？
0: 没，都没人演尸体，谁演呢？
2: 都有角色了，
0: 都有了。
2: 那也
1: 什么玩意儿啊？那是看我干嘛呀？
0: 合适？
1: 我合适什么呀？
0: 尸体？
1: 我怎么演尸体呢？我都演华生了，我还演尸体？我演俩角色呀？
0: 对啊。
1: 怎么还对呀、啊？
0: 你
1: 怎么演呀、啊？
0: 你瞧你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的，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对不对？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了，李伟健老师想让你多表现一下，
1: 演，
0: 多表现一下啊，演。福尔摩斯先生，通过这具尸体，您可以看出什么？
2: 有日子了，从他的形体上看，这是一个寡妇。
0: 对，她是寡妇，您说的太对了，她不光是个寡妇，而且是一个丧夫多年的寡妇，
1: 还是一老寡妇。
0: 别动了。
2: 从四肢上瞧呢，它是六指儿。
0: 对，它是六指儿。哎，它就是一个六指儿。它为什么少一个？它让人给撅下去了。说的太对了，高见高见高见，
2: 撅下去了。你看这个膀子也撅下去了。
0: 哦，
2: 那边那手腕也撅下去了。啊，你看这个胯骨也撅下去了，是吧？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这都大卸八块了，这很明显嘛，自杀，
0: 是自杀，太对了，就是自杀的，就是自杀的。
1: 能让华生说句话吗？
2: 让华生说说他的看法。
1: 刚才福尔摩斯先生说了，现场十分惨烈。都已经大卸八块了，怎么自杀的呀？
2: 他也可能是我没看清楚，咱们再好好的看一看。
0: 好，
2: 好吧。哎，尸体呢？你敬业点行吗？
1: 对，我跟你，
2: 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华生，把手电拿来。华生，把手电拿来。
1: 哎，打着了都。
2: 把手电拿来。
1: 哦，对，我的。华生，我的。
2: 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电拿走。
1: 对，
2: 华生，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放大镜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来，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鞋拔子拿走，我们来看一看尸体。华生，把手套拿来。
1: 咱有什么东西一块都拿了吧，摩斯。
2: 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尸体。
0: 好。
1: 我就赔不起了，我就。
2: 警官，
0: 哎，你好。
2: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0: 哦，是。
2: 我要把尸体带回我的研究室，好好的研究研究。华生，把尸体抱走。
1: 你弄死我吧！你回来吧，叫回来。
0: 不是，您别着急，让你抱走你抱走啊！
1: 我怎么抱啊？你听说这话，华生抱走，我怎么抱啊？ 我一人怎么抱啊？我怎么抱我自己啊？我你知道我怎么抱啊？
0: 你要疯吧你？
1: 没这样的，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我哪样了？我
0: 咱们好不容易把李伟健老师请来了，人家是李伟健老师，咱们得听李伟健老师的。
1: 健老师，健老师，就这健老师，你要见哪个老师啊？没有这样，好不容易进排位赛，你干嘛呀你？我就这么多人，我就没这么丢过人。我你干嘛？没有你这样的。
3: 哎，你这不能哭，你就哭了你就输了，你这。
0: 哎。哎，你有点出息行吗？
2: 没有点，
0: 你演不演了你？
2: 不演了。
0: 哎，你演不演了？你不演我换人了啊！真讨厌这人。导演，导演他不配合拍戏。是是是，按您的吩咐，我们都听李老师的呀。啊？都听李丁老师的。嗯。我们都得听您的呀。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起开，你起开，你尸体。
0: 我
1: 说的就是你尸体。
0: 我们都得听李丁老师的。张哥，李老师，尸体您验一验吧。
1: 不用验了，让福尔摩斯把尸体抱走。
2: 不是你，我怎么抱啊？怎么抱啊？这个，我自己抱自己啊。
0: 那个，他，你看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 那让尸体把福尔摩斯抱走。
0: 那尸体也动活不了了呀。
1: 让李伟健把桌子抱走。
2: 我给你们俩剪场呢，这儿。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 别提钱啊！
9: 啊，
2: 别提钱，
9: 怎么呢？
2: 庸俗。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我是个雕塑家。
9: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2: 怎么呢？
9: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 我也有啊。
9: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 我也有啊。
9: 您那是
2: 小肠小。
9: 雕一碗卤煮是吧？
2: 这卤煮干什么？
9: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 小肠，
9: 什么？来小肠？
2: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9: 哦，小肠宝。
2: 哎，
9: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2: 我也有。
9: 您那是
2: 植物人？哎，
9: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2: 我也有。
9: 您那是
2: 打弹弓的人？
9: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2: 我也有。
9: 您那是
2: 天坛的圣斗士。
9: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2: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你就得贴近生活。
9: 哦，
2: 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9: 你讲
2: 对不对？贴近百姓
9: 啊，
2: 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小到景观的雕塑。
9: 哦，
2: 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9: 是
2: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9: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2: 我们邻居大爷，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9: 怎么着？
2: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9: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2: 太投入，
9: 哎，
2: 酷爱啊！研究造型，
9: 哦，
2: 啊，研究做个坦克，
9: 哎，
2: 啊，做个这个花园，
9: 多好，
2: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
9: 哎，
2: 现在不成了。
9: 现在怎么样了？
2: 死了。
9: 怎么死了？
2: 踹死了。
9: 让谁踹死了？
2: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就
9: 人沙坑里也飙啊？
2: 不是，这都业余的。
9: 这太没料了。
2: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9: 您是专业的
2: 啊？
9: 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2: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9: 没问什么。
2: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9: 那在哪儿找您呢？
2: 就是楼底下，底上，那就有。有我们的工作室。
9: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
2: 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9: 行行行，
2: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9: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2: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9: 哦，
2: 我们进行深加工。
9: 哦，
2: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9: 你瞧，
2: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9: 哎呀，
2: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9: 哎呀，真讲究，
2: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9: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 别提钱啊！
9: 啊，
2: 别提钱，
9: 怎么呢？
2: 庸俗
9: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2: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9: 哎啊，
2: 对不对？当然了
9: 啊，
2: 年卡五折
9: 哦，
2: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9: 哦，
2: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是不是？
9: 还能加钟啊？
2: 嗯，
9: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2: 40多分钟吧。
9: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2: 什么叫立等可取？
9: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2: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9: 我们也可以坐着。
2: 躺着。
9: 躺着
2: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9: 哎呀，
2: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9: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2: 没什么不礼貌。
9: 怎么呢？
2: 没什么不礼貌啊。
9: 嗯，
2: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9: 哦，
2: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9: 嗯，
2: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9: 嗯，
2: 一般都是一对儿，
9: 你瞧，
2: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9: 哦，
2: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9: 哎，
2: 对不对？
9: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2: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9: 啊，
2: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9: 啊，
2: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9: 啊。
1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9: 哦，
1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9: 嗯，
10: 洗一洗，
9: 嗯，
1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9: 哦，
10: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9: 哎，问问您，这是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0: 有的这是中式的，
9: 嗯，
1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9: 哦，
1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9: 怎么赞叹？
10: 我给轻轻点儿。
9: 您这是足疗吧？
10: 足疗干什么呀？
9: 这什么雕塑家呀？
1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9: 还雕塑工作室？
1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9: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0: 清华。
9: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9: 哎呦，还雕塑系，
10: 有文凭。
9: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9: 啊，还怎么着？
1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9: 都谁去您那儿了？
10: 很多呀。
9: 您说说
1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9: 嗯，
1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9: 怎么呢？
10: 有雕着费神的。
9: 哦。
10: 有雕着费力的。
9: 您具体说说。
10: 雕着费神的。
9: 这怎么回事？
10: 郭敬明。
9: 郭敬明。
10: 那这材料太小。
9: 小脚。
10: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9: 什么呀？橄榄壶。
10: 哎，橄榄壶。
9: 哦。
10: 雕着费神。
9: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0: 雕着费力
9: 啊。
10: 姚明。
9: 怎么呢？
1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9: 鞋号啊。
1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9: 嗨，
10: 雕着费力的。
9: 哦，还有呢？
1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9: 哦，
1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9: 哦，
1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9: 哦，
1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9: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
9: 啊，
10: 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9: 啊，
10: 首先说
9: 怎么样？
10: 这材料这皮啊，
9: 啊，
10: 太老。
9: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10: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9: 玉皮，
1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9: 哎呦，你看看，
10: 还有刘翔的眼，
9: 啊，鸡眼，
10: 鸡眼干嘛？
9: 哎，
1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9: 哎呦，这
10: 鬼脸儿，
9: 还鬼脸儿，
10: 鬼脸儿，
9: 哎呦，真能算的。
1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9: 哇哈，
1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9: 哎呦，
1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9: ，什么表情？
1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9: 啊！
10: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噔噔主管
9: 怎么回事呢？
10: 压着足底等着，主拐的我也得管。
9: 你也挑的。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

0: 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这儿一站，
5: 怎么样？
4: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5: 你知道怀武啊？
4: 身体壮吗？
5: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4: 那个字念鬼啊？
5: 魁梧啊，
4: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5: 那得说对了，
4: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5: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4: 这事儿我知道。
5: 哎，你怎么知道啊？
4: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5: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5: 哦，巧了，
4: 不，主要你那卡呀，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5: 你用的我的卡呀？
4: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5: 我那个太鸡贼了你。
4: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5: 这麻烦什么呀？
4: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5: 啊，是
4: 超市门口
5: 啊，对，
4: 小区门口啊，所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5: 啊。说什么呀？
4: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5: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4: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8折优惠，哎呦，还送4节私教课，
5: 这么好，那就办吧。
4: 不办，
5: 哟嚯，
4: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5: 办吧。
4: 不办，
5: 行。
4: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5: 办吧。
4: 不办，
5: 可以。
4: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5: 不办，
4: 我考虑考虑。哎，但是我没办，
5: 有志气。
4: 你有卡？
5: 我把这茬给忘了给。
4: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5: 啊。什么问题呀？
4: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5: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
4: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5: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4: 是。
5: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
4: 没，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5: 怎么呢？
4: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5: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4: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5: 那是啊，
4: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哦，
5: 哎，第二步呢？
4: 第二步啊，
5: 哼，干嘛呢？
4: 学嘛。
5: 什么叫学嘛呀？
4: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5: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4: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5: 哦，那你看吧，
4: 对吧？看一看。哎，啊，看这个
5: 怎么了？
4: 这不行。
5: 为什么呀？
4: 这有点胖。哎
5: 呦，看得够仔细的。
4: 那当然，咱看什么啊？哎呦，哎呦，哼。这个行哎，
5: 怎么呢？
4: 看着也就90斤，
5: 哦，那挺瘦的呀。
4: 一条左腿，也，
5: 这不大象吗？
4: 还是有点胖。
5: 哎呦哇，
4: 哎啊，这行哎，
5: 怎么呢？
4: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5: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0: 说人家瘦，
1: 那是纤细。
0: 哦，你这要读千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啊。
2: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 那得说对了。哎，
2: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 你怎么展现的？
2: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 是吗？
2: 咱上来也不含糊。
1: 怎么样？
2: 直接举四两的。哎，
1: 有四两的哑铃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2: 四两拨千斤。
1: 把它放这儿了哈。
2: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1: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2: 磅。
1: 对，
2: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2: 你看人家的表情
1: 什么样呢？
2: 切，
1: 就瞧不起你。
2: 凭什么瞧不起我？
1: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2: 怎么了？
1: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2: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1: 30磅
2: 还是瞧不起我呀？
1: 60磅。
2: 你别涨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1: 怎么着？
2: 直接上100斤的，
1: 100磅。
2: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1: 我天哪！
2: 来吧，啊，双腿伸蹲，
1: 怎么着？嗯，
2: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1: 走，
2: 走你
1: 起来了，
2: 腰闪了，
1: 那
2: 嗨。
1: 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2: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 啊。是啊，
2: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1: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2: 腰好不好不重要，
1: 怎么着？
2: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1: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2: 那当然啦、啊，我们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 怎么着？
2: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1: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2: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 干什么呢？
2: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 是吗？哎
2: 呦，你看人家那形体
1: 怎么着？
2: 呵，做动作啊，
1: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2: 是这个意思啊。
1: 这个、哦、双龙探海，
2: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1: 画地盘，
2: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2: 人家这个懂，我哪学得上来、啊？
1: 那这人家瑜伽。
2: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 啊。对，
2: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2: 嗨啊，
1: 什么模样是啊？
2: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1: 对，
2: 还记得吗？
1: 啊，是
2: 我
1: 啊，对，
2: 就是那个。嗯，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2: 哟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2: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2: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啊，是。
2: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2: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我就这么美、啊。
2: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2: 叫飞流，飞流。
1: 嗯，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2: 开什么震动啊？
1: 飞流直下3000尺啊！
2: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呐！
1: 对，落9店了。
2: 落什么9店啊？
1: 9天啊，
2: 哪天不一样啊？
1: 差2天呢啊！
2: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2: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2: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2: 滚！
1: 哎，漂亮！
2: 你行啊？2次了，
1: 是
2: 2次了啊！你怼我2次了，
1: 对。
2: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2: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2: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2: 照样找你。哎，
1: 好，
2: 好啊！
1: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2: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2: 谁说我没练？
1: 你练什么了？
2: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2: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2: 拳击，
1: 你看看，
2: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2: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子，你怎么喊的？
2: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2: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了？
1: 你这不作死呢吗？我跟你说，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2: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1: 有。我真有人来了，
2: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2: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2: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1: 哦，就是光头。
2: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2: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你疼？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2: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一身的肱二头肌，
2: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2: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2: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2: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啊？
2: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2: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我那你怎么办？
2: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2: 36计，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2: 我这
1: 赶快走
2: 走。

0: 啊，
1: 那是我的性格吗？
0: 那你跑啊
2: 啊！
1: 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0: 你怎么着？
1: 我得说他两句。
0: 哦，你怎么说的？
1: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你的脑袋没有毛。
0: 来去。
1: 哎呦我的妈！
0: 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了？
0: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1: 不是，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0: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1: 怎么的？
0: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啊。
1: 对
0: 啊，
1: 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0: 这就对了。
1: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0: 还不让小姐姐使劲呢？
1: 那当然了
0: 啊，
1: 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0: 你，哎哎
1: 嗯，
0: 我的卡，
1: 我知道
0: 啊，
1: 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0: 不一样
1: 啊。
0: 我花的钱，
1: 哼，我锻的炼，
0: 我没看见小姐姐，
1: 我看见了，
0: 我赔了，
1: 我赚了，
0: 你要点脸行吗？
1: 哎，我妈说不要脸是自信，
0: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1: 说我妈说的对。
0: 我天，你们一家子是把不要脸放在小推车上了？
1: 什么意思？
0: 忒不要脸了。
1: 你别老夸我行吗？
0: 我这是夸你吗？
1: 我容易骄傲。
0: 哎，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1: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0: 有吗？
1: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0: 什么呀？
1: 动感单车。
0: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1: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0: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0: 有什么不同啊？
1: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
0: 啊，
1: 但是它不好骑。
0: 是吗？
1: 有这么个规律。
0: 啊、什么规律？
1: 俩腿猛蹬，
0: 啊，
1: 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0: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1: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0: 跟你学的吗？
1: 就是不好骑。
0: 哦、是，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0: 那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
0: 啊？啊，
1: 不信是吧？
0: 怎么着？
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0: 在哪儿骑啊？
1: 在这儿骑。
0: 这，
1: 啊，
0: 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 无实物表演
0: 啊，
1: 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0: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0: 行行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儿骑。
0: 我不会骑啊，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吧？但是咱俩骑呀、
0: 啊，啊，
1: 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
0: 啊，
1: 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0: 哦，那行了行了，
1: 可以吧？
0: 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来来啊，
0: 哎，
1: 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
0: 啊
1: 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咱
0: 二三，嘿，一二三，
1: 不是，哎，不是，
0: 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
0: 哎。还有我吗？这里边啊，
1: 不是，
0: 我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
0: 啊。
1: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
0: 啊，
1: 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我们这儿激情变态的音乐都有。
1: 怎么还有那个呢？
0: 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
1: 嗯。
0: 不是。哎呦，兄弟，来，
1: 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
0: 啊，
1: 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1: 我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也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一二三，嗨，做得到，做得到，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是情，骂是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嗨，少吃多餐你不熬宿，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二三，嗨，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一二三，嗨，一二三，嗨，好，一二三，停，什么停？
1: 这是怎么停了？大炮裂了！
2: 怎么老裂大炮呀？哎呦呵，
0: 啊，行行，
2: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1: 还真爽！
2: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1: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2: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1: 那你
2: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1: 说什么？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还是办卡的。
3: 哎，啊，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哦，真的？嗯，喜欢不喜欢？哦，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哎呦，您在我面前笑一笑，哦，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4: 那好啊，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3: 要考考我？哎，
4: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啊？
3: 我看看。
4: 哎，你看看。嗯。这是哪种笑？
3: 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3: 您这个人呢，啊，刚得一个大孙子，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哦，这是喜笑。
4: 哦，这是喜笑，
3: 是不是？
4: 那你再看这个，
3: 看看，嗯，
4: 这是什么？
3: 小朋友顽皮的笑。
4: 哦，这是顽皮的笑。
3: 对，
4: 那你再看这个，嗯。
3: 您这是开心的笑？
4: 不是，不是。
3: 动情的笑？
4: 也不是。
3: 爽朗的笑？
4: 不对。
3: 那你这是？
4: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3: 就您这笑也有名的，
4: 哪种笑？
3: 这叫嬉皮笑脸。
4: 我啊，我这是嬉皮笑脸呐。
3: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4: 是吗？
3: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4: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3: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母亲啊。我母亲是农民呢，
3: 在农村啊，务农种地。
4: 对，
3: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我给您学学啊。
4: 哎，好。
3: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4: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3: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4: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3: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4: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3: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4: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3: 哦，商店里售货员。
4: 对，
3: 您爱人笑是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往柜台后头一站，嗯，笑出来非常甜。
4: 你学学
3: 这样。
4: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3: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啊？
4: 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3: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4: 怎么笑？
3: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4: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哦，
3: 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4: 您看我呢？
3: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啊，嗯，穿这件比较合适。哦，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4: 这件多少钱呢？
3: 不贵，才60块钱。
4: 那好，我给您100，
3: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哎，
4: 不合适。找我40。
3: 刚才啊，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4: 我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3: 您还看点别的吗？
4: 不看了，
3: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4: 改日再来。
3: 那您走好。
4: 行，
3: 欢迎您常来。
4: 好，
3: 再见。
4: 再见。
3: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4: 哦，微笑服务。
3: 嗯，
4: 哎，哎，我问问你啊，
3: 嗯，
4: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3: 啊，
4: 她笑出来什么样？
3: 你们家子
4: 啊，
3: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4: 那为什么呀？
3: 正在谈恋爱。
4: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3: 谈恋爱的时候啊，
4: 啊，
3: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4: 怎么样啊？
3: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4: 哦，酸不劲儿的，
3: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4: 嗯，
3: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4: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3: 还不好学呢。
4: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3: 我给你学学
4: 啊。
3: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4: 对，
3: 不一定学得像
4: 啊，试试吧。
3: 这么大岁数，行，
4: 试试试试
3: 啊，你女儿，
4: 嗯。哦，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3: 啊，这么来晚了。
4: 哦，埋怨对象呢？
3: 我都等你半天了。
4: 哦，是啊，
3: 你要再不来，
4: 嗯，
3: 再不来我就走了。
4: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3: 哎，
4: 啊，
3: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4: 哦，
3: 真的？
4: 嗯，
3: 喜欢不喜欢？
4: 哦，
3: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4: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3: 对，
4: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3: 怎么搅和？
4: 哎，就让我爱人
3: 啊
4: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3: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4: 对呀，啊，
3: 那非乱了套不行。
4: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
3: 你说亲切
4: 啊，
3: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4: 好啊，
3: 就在这儿
4: 啊。
3: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4: 我是那顾客，
3: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4: 行，
3: 现在开始。
4: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3: 哎，
4: 啊，
3: 你怎么来晚了
4: 呀？这还有终点呢，
3: 我都等你半天了。
4: 什么？你等我？
3: 你要再不来
4: 啊，
3: 再不来我就走了。
4: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去？哎，
3: 看我新烫里的好看吗？
4: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3: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
4: 这跟我没关系。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4: 听见怕什么？
3: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

0: 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啊、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啊、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

0: 报废，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那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

0: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

0: 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钱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

0: 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散会。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2: 福
1: 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11: 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